0: 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2: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2: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

0: 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4: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赴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上场。
2: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8: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5: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 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6G、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

0: 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2: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3: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4: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1: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5: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7: 但是田里种不行。
8: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9: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7: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败粪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9: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7: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9: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8: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9: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0: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0: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

0: 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0: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2: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0: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3: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0: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4: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5: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5: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6: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6: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5: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8: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9: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8: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10: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8: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1: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塔克拉玛干情缘》，总策划郭永辉，策划梁静格、曾建勇、李健、杨武军、张晓、张新辉，出品人戴立民，监制王霞、尚新春、王安润、沈威虎、范荣新、桂嘉欣、任浩宇、张大力、刘伟、肖帅，编剧王安润，导演全胜。第三集。
1: 从皮沙县回来以后，我的心再也放不下了，因为在那儿有一个维吾尔族弟弟，把全部的希望都放在了我这个当姐姐的身上。开春以后，我向连里申请让买买提做我们连的编外职工，这样他的收入有了基本保障，还可以在我身边学习棉花种植技术。连里面同意了。
2: 哎，你们说买买提现在哪个死得这么快呀？啊，
3: 我看呐，段永强那个一天260斤的全连记录，迟早嘛得让我们买卖提给打破了。
2: 这也不晓得哪个嘞，简直就像变了一个人，动作麻利得很呢。哎哎，
3: 怎么，我们买卖提干活快，你们嫉妒吗？
4: 也是啊，这次回来像变了一个人。
5: 就是啊，
3: 是嘛。哎哎哎，你们不知道，买卖提嘛，这是报恩。是要报答。

0: 他的汉族阿恰，怎么又说我什么坏话了？没有，小心我不给你们饭吃啊！刘老板，我们说的是好话，不是说你。那你们说谁啊？
1: 我们在说买卖体，他现在就像个机器，从早到晚也不知道累。
0: 好了，大伙儿都歇会儿吧，先吃饭。
2: 吃饭，
0: 买卖体，吃饭了。
3: 邓有强，哎，
0: 刘老板，这是你的，呦呦呦，1320块。
3: 谢谢刘老板。七娃子，哎，来，这是你的，1250块。
0: 哎，谢了哈。
3: 哈斯木，哎，这是你的，1180块。收好了啊。
0: 收好。
3: 麦麦提，哎，这是你的。
0: 1650块，
3: 这个星期啊，就数你拾的多。阿恰，怎么这么多啊？怎么啦？不相信啊？来，快把钱拿上。哎，阿恰，
4: 这个钱吗？我不能拿。
0: 为啥？
3: 钱都不要了。我嘛，还欠着阿恰你10000块钱呢。你嘛，就从我的工钱里面扣吧。
0: 嗨，说什么呢，傻小子？这是你挣的血汗钱，我能让你用这个钱还债吗？
3: 快拿着，你欠我的钱啊，以后再说。哎呦，
5: 我嘛，害怕这个钱到了我的手里嘛，我会忍不住全都花光了。<笑>
3: 也好，那你这个钱就先放在我这儿，我替你保管着，等秋收完了，一块给你。好呢，
5: 行呢。
3: <笑>这一年，满满提挣了28000块，面对这么多钱。
5: 我这个维吾尔族的弟弟落泪了。我知道买卖提家的日子会因此好过一点了，可仅仅这样，还远远不够啊！哎，吃饭了。哦，你今天咋个了？总是发呆。
3: 老公，我在想明年就不让买卖提来我们家打工。
5: 哎，为啥子？
3: 你不是都认他当弟弟了的吗？他手脚也麻利，为啥子？
5: 哎呀，
3: 你误会我了，我说不让买卖提来我们家打工。 但是我没说不管他，那你是啷个想的嘛？我是在想啊，咱买卖提自己种一片麦田，总给我们家打工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再说了，他妈妈和妻子身体也不好，我想支持他回家自己干。
5: 哎，也是个办法哈。
3: 但是他现在手头没得钱，他今年子挣了2万多，差不多都还债了。
5: 都还给别个了，那钱我们那1万还不还来？
3: 我晓得，买卖提说要还给我们的，但是我坚持没要。他要是还给我们了，那他一分钱都拿不回家，咋个过年嘛？
5: 哎呀，我就是提醒你一下，没啥子意思的，又没喊他着急还钱。不对，你是不是又想？
3: 老公，我晓得你是个好人。
5: 哎呀，你又来了，我晓得，我就怕你这句话。
3: 你怕我要说，我还想再借给他点钱，让他把麦田种起来。
5: 你还要借钱给他啊？
3: 咋个？你生气了？
5: 没有，那你说借好多嘛？
3: 承包土地、买种子、买化肥，咋个也要3万块钱嘛？3万？
5: 那个数目不小哦。
3: 我晓得不是个小数目，但这个是借给他的嘛。
5: 那万一他还不起呢？你未必跟他要啊。 哎呀，有两眼儿，你也晓得我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
3: 我晓得。哎，老公，你还记得到2003年不？那年秋收的时候。 我们在棉花地里头干活，有人跑过来说我们家着火了。当时你还以为家肯定是被烧光了，结果我们跑回去才发现，有5、6个人围着房子，有的扯屋顶救火，有的从屋头往外头抢东西，有的泼水灭火。哎呀，那个烟气那么呛鼻子，但是没得一个人后退。老公，当时那么多人，我们都叫不出人家名字。
5: 我啷个会不记得呢？
3: 买卖提家你也去过，他家那个样子，我想起来就心酸。但是他们村的情况不是买卖提一家啊。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们都是兵团人，要是能够帮助买卖提致富了，说不定啊，他们村也能从中受益。哎呀，有两眼儿啊，有两眼儿。<笑>老公，你同意了哇？
5: 还是先吃饭嘛。
3: 那你不同意了？
5: 未必我脸上写的起字的吗？
3: <笑>你真的同意了哈？嗯，老公，你真好。<笑>我脸上写了5个字，那都不是事。在我的再三说服下，自尊心极强的买卖提接受了我们的3万块钱，回到家里种了一片棉花地。
0: 这期间

0: 往返于阿克苏和和田之间，去帮助他。
1: 麦麦提，你看，这些棉花该打顶了。
2: 为什么要打顶呢？这个样子长得高高大大的，不是很好吗？这个样吃花的时候嘛，人就不用弯腰了。
1: 你呀，就别想着偷懒了。哎，我跟你说啊，有顶牙的呢，就会产生很多的生长激素，它们聚集在侧牙，会抑制侧牙的生长。打顶啊，就是为了解除顶端的优势，使侧牙生长激素含量增加，这样啊，才能多结棉桃。明白了吗？
2: 阿恰，你讲的嘛，我一点都听不懂呢。啥东西叫激素优势呢？
1: 这样吧，我给你打个比方，你看，这个顶呢，把饭全都吃了，其他的棉枝就没吃的了。它吃了饭就一个劲儿的向上长，结桃就少。要是弄掉它呀，其他的枝条就有饭吃了，这样结的桃子自然就多了。明白了吗？
2: 原来是这个样子的。阿恰，你这个样子说嘛，我就明白了，明白了。
0: 功夫不负有心人，满麦提的棉花一年比一年效益好，短短几年时间，他就已经成了当地有名的种棉大户了。
2: 阿恰，阿恰，
1: 哎，满麦提，
2: 阿恰，
1: 哎呀，你怎么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你看。
2: 我嘛，是专程来找你的。
1: 什么事儿啊？
2: 今年嘛，我家里的棉花大丰收，扔了不少的钱。那，这个嘛是40000块钱。阿恰，你把它收下来。
1: 你就为这个呀？
2: 就是啊，哎。哎，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钱不着急的。
2: 阿恰，这个钱嘛，今天你必须要收下呢。以前嘛，我家里困难，没有能力还钱，也就算了。现在嘛，我有钱了，我要是还欠着你的钱不还，那我买卖提成啥了？阿恰，我说的对不对？
1: 好好好，我收下。哎，麦麦提，需要的话一定要跟阿恰开口啊。
2: 知道呢，马大的没有。
1: 好了，这来了就坐下呗。来，坐下。哎，咱姐弟俩好久没见面了吧？哎呀，
2: 就是啊。
1: 麦麦提，明年打算怎么干呢？
2: 继续种棉花了。
1: 你就没有别的想法？
2: 还是种棉花好呢。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现在推广一份棉花一份枣园的田家园种植模式，效益好得很呐。
2: 阿恰，我听不懂田家园啥意思呢？
1: 嗨，就是不光棉花种得好，这红枣啊也大丰收。
2: 红枣？
1: 对对对，哎，来尝尝。怎么样？
2: 好吃呢，甜得很。这个阿恰是你们种的？
1: 是啊。
2: 阿恰，你是不是也想让我种这个红枣试一试？
1: 我跟你说的就是这句话。咱们新疆啊，可是最好的红枣产地之一，在这儿种出的红枣不仅营养丰富，而且蕴含钙铁元素，还有维生素，尤其是这维生素的含量呀特别高，很受市场的欢迎啊。不过
2: 啥呢？
1: 种红枣回报是高，但也有风险呀。
2: 啥风险呢？
1: 红枣呢要3年才收成，这万一亏了，几年挣的钱都得赔进去了。
2: 我有阿恰，我啥东西都不怕。阿恰不是已经成功了吗？
1: 是啊，我们是有团厂做后盾呢。
2: 那阿恰可以做我的后盾呢？
1: 麦麦提，这个事儿啊，你还是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吧。
2: 不用不用不用，阿恰，你看准的事情吗？我绝对放心的。
1: 那好，哎，不过啊，光有我的知识还不行。
2: 阿恰，还需要啥东西？
1: 还需要请农科所的专家对土地进行分析，只有土地适合了，你们那儿才可以种。这叫科学。
2: 行了行了，阿恰，那你帮我联系农科所的专家吧，我嘛急得不行不行的。
0: 棉花和红枣毕竟不一样，买买提种植的红枣出问题了，它成了全村人谴责的对象。披山村刚刚燃起的种红枣热情一下子降了温。
3: 哎呀，我说这个买卖地就是个少料子，人家让他种啥嘛他就种啥，老子干啥呢？
4: 就是就是，这个可怎么办嘛，我们家的钱嘛全都砸进去了，这个日子没法过了。
3: 哎，都怨这个买卖地不是他骗人，我们能上这个当吗？
5: 就是呢。哎呀，你们说这个话嘛，我哈斯莫就不爱听了。当时是谁哭着喊着让买卖提带上种红枣的？
3: 哎，好了好了，你也不要惊出好人。不是你和买卖提一起骗我们能上这么大的当吗？
5: 我啥时候骗你们了？

0: 哎，哈斯猫，哎，这个嘛就是朱所长呢。
1: 哎呀，朱所长啊，当时可是听你说的啊，这片地嘛，扎子细腻，成熟坚硬，湿度也不高，非常适合种植红枣。
2: 没错，是我说的，当时兵团的尤良英同志也在场啊。
1: 哎，朱所长，你可是著名的土壤专家呀、啊、
2: 这也没错，我还说过如果打理得当，红枣产量会相当可观。
3: 我还不要说的，
4: 这不是骗人的，这是你哥说的。
0: 都把嘴给我闭上，你们这是干啥呢啊？人家朱所长嘛刚出差回来，连家都没有进就让我给拽到地里来了，你们这个样子对待朱所长吗啊？我说你们啥好呢啊？
2: 没事没事，乡亲们，哎，好了好了，乡亲们呐，我当时还说过，虽然这片地适合种植红枣，但是红枣树幼苗成熟周期较长，但需要三年以上，而且对自然灾害的抵抗呢较低。我说过吧？
0: 说过呢，说过呢，我能作证呢。朱所长还说，我们和田地区出现这些自然灾害的概率吗？不大，但是风险还是有的。而且呢，种植红枣投资不小呢，让我们好好考虑一下呢。啊，是不是？
1: 卖地，卖卖地。别说这些没用的东西嘛，快请朱所长说说，我们该咋办呢？
3: 啊，对，
1: 我们咋办呢？
2: 乡亲们，你们先别急啊，我呢刚才细细的查看过，你们这红枣啥麻袋也没有，是操作不当造成的，严重缺乏养分，明白吗？哦，
0: 那就是说我们这儿的土壤、红枣苗都没有问题。哎呀，
2: 当然了，你们当初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哦，
0: 这个样子。
2: 是操作出了问题。哎，
1: 朱所长，朱所长，那我们该咋办呢？
2: 咋办？哎，我看呀，你们还是向兵团的人好好的取取经，看人家是怎么侍弄红枣树的，这一点他们足够当我们的老师了。哦，
0: 太好了，我们可以问尤老板呢。
2: 是啊，你们这里出了情况，尤良英就给我打了电话，说他也要抽空过来帮助大伙。
1: 我就说嘛，尤老板不会不管我们的。是啊，
5: 朱所长走的第二天，我就赶到了皮山县，同行的还有一位兵团的红枣种植能手。我跟乡亲们说，来的时候连长亲自交代了，这里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回去了。乡亲们像迎接亲人一样欢迎我们的到来，买买提的脸上又浮现出快乐的笑容。
0: 阿佳，谢谢你了啊。
5: 你呀、啊、又和我见外了不是？
0: 哎，不是不是，这一次嘛我是代表全村的人，真的要谢谢你了。
5: 好了，也别谢我了，要谢呢就谢谢我们兵团吧。这次你们这儿出了状况，连里上上下下都特别着急，乡亲们渡过难关，大伙的心才会放下呀。
0: 阿佳，我知道你嘛是我的亲人，兵团嘛是我们村的亲人。
5: 对，麦麦提，嗯，拿着。
0: 这是啥东西啊？
5: 这是50000块钱。
0: 哎，阿恰，你这是啥意思啊？
5: 拿着吧，阿恰知道你现在需要钱。
0: 哎，不行不行，我不能再要你的钱了。
5: 我还是不是你阿恰了？
0: 是呢。
5: 是就拿着。哎
0: 呀，要不这个样子吧，这个钱嘛就算阿恰给我枣园的投资，等我挣了钱嘛，我加倍还给你。
5: 还加倍还我？我借你钱就是为这个呀、啊？哎，
0: 当然不是，不是。哎呀，阿恰，我不是那个意思。
5: 好了好了，你什么也别说了，谁让我是你阿恰呢？对吧？哎、
0: 阿恰，谢谢你。
5: 谢什么呀，麦麦提？从你叫我第一声阿恰起，你和我就是亲姐弟了。你们村和咱们兵团，就是一家人了。
0: 阿恰。
5: 麦麦提的红枣种植成功了，核桃、葡萄的长势也非常喜人。更重要的是，他把村里的乡亲们全都带起来了。
1: 麦麦提，时候不早了吗？你这麦麦提农家乐还是先开张的吧。
0: 啊，阿斯莫，你跟我说100遍也没有用，我阿恰不来吗？我绝对不开张了。哎呀
1: 呀呀，麦麦提死脑筋一个吗？
0: 阿斯古里，尤老板到啥地方了？
6: 阿当刚打过电话。

0: 们这就到村口营去。
1: 快去快去，
0: 阿斯莫叔叔，我们这就去吧。
1: 奶奶弟，你这个人嘛，不是我说你，最应该去迎接尤老板的是你啊。
2: 阿斯莫，我嘛要做菜呢啊。
1: 不是都做好了吗？
2: 哎，阿斯莫，有一道菜吗？必须由我亲自做呢。
1: 什么菜？这么神神秘秘的？
2: 哎，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快去，快去！
1: 不说算了。
0: 阿大，阿大，尤阿姨他们来了。
1: 哎，听着啊，乐队的兄弟们，卖力一点啊！迎接你们买卖的老板最尊贵的阿恰。
0: 你们好啊，
2: 阿恰，你终于来了。
1: 是啊，尤老板，你不来的话，有人不高兴了。
0: 阿大，阿大，来帮我扶着尤阿姨。
2: 阿兹古丽，你尤阿姨怎么了？
0: 我尤阿姨的脚也伤了。啊，
2: 阿恰，厉不厉害啊？
3: 没事没事。
2: 哎，不行不行，来。我背你进房子。
3: 哎，不用不用，我自己走。
2: 哎，不信我背你来。
0: 尤阿姨，你就让我阿达背吧。
3: 我有那么娇贵吗？
0: 当然有了。
2: 来，阿佳，坐好啊，坐好坐好。阿恰，你的脚怎么崴的啊？
3: 嗨，就是在家不小心扭了一下，没事。哦
2: 呦，你这个样子吗？你就打个电话来，不要过来了吗？
3: 那怎么行啊？我答应过你的，就一定会办到。哎，再说了，今天是你的好日子，也是咱们村的好日子。哎呦，
2: 阿恰，你的脚。疼不疼啊？
3: 我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2: 还说没事情啊？你看看脚都这个样子肿了。阿兹古丽，
0: 哎，
2: 弄点凉水过来。尤阿姨脚崴了吗？要冷敷一下啊。快，
0: 好的好的。哎，
1: 妹妹 T， 外面嘛来了很多朋友，你去招呼一下。
2: 哎，哈斯莫，我阿恰现在这个样子吗？我谁都不招呼。哎，
0: 妹妹，谁来了？
2: 来，给我。哎，阿恰，来，把脚放进去。
3: 哟，行了，买买提，先别管我，赶紧去招呼朋友们。你现在可是买买提老板了。哎，
2: 啥东西，老板呢？都是自己村子里的人，有哈斯莫呢啊。
1: 是啊，有我哈斯莫，你们就放心吧。哎，阿兹古丽。
0: 哎，
1: 走，咱们先出去招呼一下客人。
0: 好的。
2: 阿恰，把脚放进来，来。怎么样，阿恰？好些了吗？啊，
3: 好多了。这用水冰一下，脚真是舒服多了。啊，
2: 等一会儿嘛，阿恰吃了我亲手做的菜，就会更好的。
3: 好啊，哼，我这次来啊，就是要亲眼看看我的维吾尔族弟弟的厨艺呢。啊哎，麦麦提，嗯，刚才进来的时候，我看你们家院子里种的蒲公英都开了，哎呀，真的很好看呐。
2: 阿恰，这些可不是一般的蒲公英啊。
3: 哦，有什么不一般呢？
2: 这个嘛，是我们麦麦提农家乐的一道招牌菜，也是阿恰最爱吃的一道菜。
3: 凉拌蒲公英。
2: 哎，对了。
3: 上次我来的时候啊，这些蒲公英还没长成呢，没想到这么快。
2: 哎，阿恰，你的病好些了吗？啊，
3: 麦麦提，谢谢你一直惦记着阿恰。
2: 我一直惦记着阿恰，医生说你吃这个能缓解病情呢，我一直惦记着，一直想亲手给阿恰做这道菜。
3: 好啊，今天啊，我一定要好好的尝尝。
2: 哎，阿恰，你知道我给这道菜起了个什么名字吗？
3: 什么名字啊？
2: 感恩菜。
3: 感恩菜。
2: 阿恰，我们维吾尔族人最讲感恩了， 阿恰是我妹妹提的恩人，也是我们村的恩人。李道菜虽然很普通，但他是我们维吾尔族人的一片心。
3: 妈妈提，
4: 下面是来自央广人民大会堂的现场报道。今天有13名优秀的少数民族代表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亲切接见，其中五位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3: 2015年9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当总书记见到我，立刻说出我名字的时候，我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我激动地说：“总书记您好，我生活在南疆，我只是做了一些很平凡很普通的小事。10年来，我教会了我的维吾尔族弟弟科学种植技术。”总书记亲切地问我：“你教他什么技术呢？”我说：“我们南疆主要种植的是棉花和红枣。”总书记连声叫好。他最后说：“你们看，这是一对特殊的姐弟，他们将不可能的事变成了可能，希望每一位代表都珍惜荣誉，为早日实现中国梦贡献你们的力量。”
5: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塔克拉玛干情缘》第三集。剧中人物由梁英由陈倩演播，买卖提由任杰演播，哈斯木由芒来演播，齐娃子由惠龙演播，段永强由赵玲演播，阿兹孤立由武凤春演播，村长由阿布都卡德尔演播，维吾尔族老人由王明义演播，配乐额尔德尼吉木格，音响邢建华，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4: 早上的9:0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4: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您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
5: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PP。 想看电视直播吗？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吗？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收听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节目，无论是在通勤的路上、做家务的时候，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够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推进教育数字化，打造育人新优势。
5: 15五开好局起好步，今天我们来听以项目建设夯实经济发展底盘，
4: 建设现代物流体系畅通经济发展脉络，
5: 13师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新活力，
4: 第3051团第一中学戏剧进校园，美育润童心。
5: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城市系列文创把匠心带回家。
4: 今天的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新疆低空经济如何实现高飞。
5: 我的阿勒泰号主题彩绘飞机6月24号首飞。
4: 端午假期3天，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超6.5亿人次。
5: AI 来了，第4届链博会带你解锁未来范儿。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度。
5: 二是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2度。
4: 三是土木舒克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
5: 四是可可达拉市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0度。
4: 五是双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4度。
5: 六是五家渠市阴转小雨， 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
4: 其实濮阳河是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
5: 巴师石河子是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
4: 九师白杨是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5度。
5: 石狮北屯是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8度。
4: 十三师星星是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19度。
5: 十四师昆玉是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以上消息由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5: 兵团零距离，我们首先来关注教育是民族振兴和

0: 会进步的基石，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以教育数字化为突破口，全面推进数字校园建设，系统推动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着力构建全场景智慧化高质量的数字校园生态，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办学质量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本台报道。
1: 走进十三师火箭农场第一学校智慧科创课堂，同学们在老师的引导下分组协作，利用 3D 打印技术将奇思妙想变成创意作品，课堂氛围活跃。火箭农场第一学校学生段生龙：
2: 从构思设计到动手拼装，和同学们分组协作，既锻炼动手能力，也学会团队配合，每次完成科创作品都特别有成就感。
1: 火箭农场第一学校教研室副主任严洪亮：
3: 通过项目式学习，学生不仅可以掌握基础的编程逻辑和工程思维，更在一次次调试与优化中提升创造力。
1: 作为十三师新兴市智慧校园首批试点学校，火箭农场第一学校依托师市数字化专项配套资金，全面落地智慧校园建设，各班配齐智慧黑板、云端教学系统，全面打造高校智慧课堂。学校建成标准化智能图书馆、智慧朗读亭，依托图书智能盘点、课文诵读练习等功能，为学生提供多元化学习场景。火箭农场第一学校副校长谭优珍：
4: 智慧校园建设不仅改变了教育学的方式，同时数据驱动的精细化管理模式也让校园呢运行更高效，服务更贴心，为师生营造了安心、便捷、智慧的学习生活环境。
1: 十三师新兴市积极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布局，逐年强化教育数字化专项经费保障，分批次、分学段推进中小学智慧校园提质改造工作。十四五期间，师市落实教育数字化建设资金4799.43万元，实现15所中小学智慧教学全覆盖。十三师新兴市教育研究和评测服务中心信息化负责人李富全：
5: 聚焦教学硬件提质升级、 AI 赋能、智慧课堂提质两大重点，充分释放数字技术效能，持续精进育人治校，以教育数字化转型赋能师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在北屯高级中学高一三班的数学课上，老师依托数字化智能设备采集分析学生答题数据，精准捕捉学生课堂学习状态和知识掌握情况，动态调整教学节奏与授课重点，让课堂教学更具针对性。课后，智能系统还梳理学生知识薄弱点，个性化推送针对性练习习题，有效提升了课后学习效率。北屯高级中学学生胡佳莹：
6: AI 给我整理出了这些错题之后，我更有时间去复习别的科目，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呀，或者背书呀。
1: 北屯高级中学聚焦课堂提质、课后增效、备考精准，通过引进 AI 助教系统，实现高一至高三全学段覆盖，搭建一体化智慧教育体系。数字化教学的深度落地，让教学工作更科学高效。2024年，北屯高级中学被教育部评选为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校和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北屯高级中学教师杨王峰：
7: 老师可以节省出来很多的时间去分析 AI 改卷以后的这个数据，哪个学生哪个题错了，我们该怎么样去上课，该怎么样去有效的去备课，对我们的教学提升是非常大的。
1: 十四五以来，实施北屯市深耕教育数字化转型改革，累计投入资金1283万元，重点完善辖区中小学数字校园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智慧教学设备，丰富多元化智慧教学应用场景，逐步构建起全域覆盖、智能高效、优质均衡的数字校园教育生态。目前，师市12所中小学多媒体教室校园网覆盖率均实现100%。实施北屯市教育技术装备和信息服务中心主任王贤：
8: 推动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应用管理、师资建设深度融合，扩大优质数字资源

0: 覆盖面，以数字化转型、持续赋能教育提质增效。
1: 近年来，兵团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投入专项资金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建成多所智慧校园，开展信息化骨干教师培训。2025年，兵团投入1.2亿元用于教育数字化建设，建成智慧校园23所，培训信息化骨干教师800余人。兵团9所学校上榜全国第二批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名单。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兵团将扎实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促进人工智能全方位融入教育教学各环节，奋力开辟区域教育发展新赛道，塑造兵团育人发展新优势。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兵团各师是聚焦谋项目、引项目、建项目、促投产全链条发力，不断以项目建设之实筑牢经济发展之基。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3: 端午假期，十四师昆玉市至墨玉县公路建设项目不停工，施工方兵团交通建设有限公司以高标准施工、高效率攻坚，稳步推动项目提质提速。昆墨公路全长32.679公里，按1级公路标准建设，建成后将使昆玉市至墨玉县通行时间由1小时缩短至20分钟，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带动两地产业联动、资源互补，为兵地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工业项目建设同样热火朝天，在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90片区，新疆吉源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中高压化成箔生产线建设加紧推进。新疆吉源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工作人员冯旺：
4: 目前1号生产车间主体施工已经完成，办公大楼主体已经封顶了，计划工期在28年年底厂区的全部施工。
3: 项目计划新建80条化成箔生产线，同步建设生产车间、污水处理、原料成品仓储等12栋单体建筑及室外配套工程，产品可广泛用于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储能等战略性新型产业，市场需求旺盛。新疆吉源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楚继华：
5: 总投资4.5亿元，预计年产2500万平方米中高压化成箔，预计效益可达20亿元，提供就业岗位约100个。
3: 眼下，二师铁门关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新疆铁门关市市丹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中药饮片生产及中药材仓储物流项目进入收尾冲刺阶段。施工方做好室内室外主吊顶安装、门窗调试、电缆安装等工作。项目总投资3900万元，投产后可年加工各类优质药材约1800吨，能够有效延伸施市中药材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深加工附加值，推动特色农业与医药产业深度融合。新疆铁门关市市丹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子超：
6: 接下来的2年，我们预计呢在当地建成2000亩的地黄种植基地，为当地农民呢带去更好的经济效益。
3: 近年来，二师铁门关市聚焦医药健康、特色农产品加工等重点领域，精准研练、补练、强练，持续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逐步构建起种植加加工加仓储加销售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进一步完善师市产业布局，夯实实体经济根基。
7: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8: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7: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9: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交通物流一头连着 生产供给一头连着千家万户，是民生保障的重要支撑。近年来，兵团持续推进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智慧物流、冷链物流、跨境物流，构建起内外联通、高效便捷的物流发展新格局，为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劲活力。那兵团是如何建设现代物流体系、畅通经济发展脉络的？具体情况，我们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苗玉莹。玉莹，你好。
10: 嗯，你好。
2: 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采访到的情况。
10: 嗯，好的。那端午期间呢，我们前往了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十二师国际物流中心，依托中欧班列和国际公路运输体系呢，国产的商品车、新工业出口中亚和欧洲，那境外的农产品、矿产资源呢，进入了国内市场。物流中心呢，逐渐构建起双向流通通道，在园区内的装卸区，满载着商品运输的车辆呢，正在进行装卸。据了解，园区运行一年以来，货运的吞吐量呢持续增长。山东高速新疆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物流中心的现场经理魏鑫说呢，进出口入货物是以小汽车出口为主，那么还有一些国联的集装箱，里面装的也都是汽车的零配件。从专业运输的运输量来看呢，都是发往中亚五国的。那一个月的基本发运量大概是在10万吨左右，每天大概的到发量呢是150车左右。截止到现在的吞吐量和到发量呢，已经达到了40万吨，而去年全年呢完成的到发量只有50万吨，今年是一个猛增期。
2: 立足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区位优势，十二师锚定兵团现代国际商贸物流枢纽港发展定位，持续完善物流产业体系。那具体表现在哪里呢？
10: 那么具体表现为园区从规划之初呢，便建立了智慧化发展方向，全覆盖监控系统呢，全天候值守，实时将集装箱的堆场作业、车辆调度、运单信息等各类数据呢，同步传至于中控平台，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并提示安全隐患。工作人员依托智慧管理大屏呢，全程开展作业监控、调度统筹和数据分析的工作，智能化、精细化管理模式呢，已经成为该物流中心的运行常态。十二师国际物流中心总经理何军告诉我们，那么通过搭建一体化多式联运平台呢，十二师辖区内的零散货物企业上下游的经营主体啊，全面纳入了规范化公共体系，系统整合呢公路、铁路、航空等物流信息的资源，打破了行业数据壁垒，实现了全域数据互联互通，有效打通物流运输业务对接和流程衔接中的堵点和断点，持续提升区域物流运输效率和产业服务能效。那么截至五月底，十二师物流中心呢，累计到发班列是232列，其中到发国际班列是35列，物流规模呢稳步增长。
2: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苗雨莹为我们带来的报道。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10: 再见。
1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近年来十三师新兴市紧扣稳增长促消费工作主线，坚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围绕住房、汽车等重点消费领域打出政策组合拳，以真金白银的补贴红利和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下面呢，我们连线本台记者纪世东，一起来了解相关的情况。世东你好。
12: 对，你好。
11: 十三师新兴市在提振消费、激活市场方面取得了哪些整体成效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好的，今年以来，十三师新兴市常态化实施汽车消费补贴，坚持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原则。截至目前，受理补贴申请390例，核销补贴金额达192.5万元，带动汽车消费4329.36万元。上半年，实施完成房地产投资2.23亿元，商品房销售金额3.04亿元，销售面积达6.15万平方米，足额发放购房补贴286.35万元，惠及群众213户，从五大维度明确品质建设标准，全力保障房地产基本盘，切实保障群众安居权益。
11: 那么汽车作为大宗消费的主力，当下市场行情又是怎么样的呢？
12: 今年十三师新兴市汽车置换补贴分为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两类，按新车价税合计比例发放，差异化的补贴标准精准激发不同消费群体的购车潜力，有效拉动汽车消费增长。在十三师火箭农场哈密大悦

0: 车销售有限公司哈弗 4S 店，我们看到前来看车、试驾、订车的顾客络绎不绝，销售顾问们忙着为顾客讲解补贴政策和车型配置。十三师火箭农场居民侯玉林在了解了详细的各项优惠政策后，当场决定下单购车。他告诉我们，在国家补贴政策力度是很大的，国家补贴加上他旧车置换，差不多省了2到3万块钱。哈密市大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李森表示，自补贴政策落地后，公司汽车月销量由50台增长至70台，涨幅达40%。下一步，公司也准备多渠道发力，抓住补贴这段黄金时期多卖车，把本地汽车消费市场做得更红火。
1: 那么，住房消费板块的带动效果又是怎么样的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在汽车消费市场火热的同时，住房消费领域也呈现出火热态势。在新兴市嘉禾月牙泉小区售房现场，看房、咨询、签约的市民络绎不绝。兵团及时式购房补贴政策的落地实施，让不少原本持观望态度的购房者果断出手。采访时，哈密市居民李果业告诉我们，国家的购房补贴下来以后，他算了算，能将近省10万块钱。看这补贴的力度确实很大，而且他也实地转了小区的各方面，环境绿化、房子各方面都挺不错，所以就果断订了一套，合同也签了，感觉确实挺划算。今年十三师推出中心城区基础购房补贴、多孩家庭专项补贴、契税全额补贴等购房补贴政策，不仅让购房者得了实惠，也极大的提振了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信心。哈密新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营销中心负责人张强表示，他们目前启动二期项目建设，预计今年10月可实现交付。二期项目将与一期项目同样享受同等力度的国家购房补贴，补贴金额为4万至7万元。如此可观的国家补贴和企业优惠政策相结合，旨在吸引哈密地区的群众前来新兴市购房置业。主持人。
1: 好的，我们感谢本台记者季世东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3: 新闻眼。
4: 来进入今天的新闻眼。文创产品不仅是一个个物件，更关系文化传承。各师是深挖独特非遗技艺，聚焦轻量化文创产品创新，将地域自然文化符号转化为有温度、有故事、有传播率的文旅载体，持续擦亮专属文旅名片。来听录音报道。
5: 在65家渠市冰超好物文创馆内，市民与游客纷纷驻足选购特色文创产品。不少人在看完新疆冰超的比赛之后来此打卡。冰超好物文创馆依托新疆冰超核心 IP， 推出玩偶、毛绒挂件、冰箱贴、文化衫、水杯等多款文创产品。
6: 目前文创产品大概400多种，那么原创开发的呢接近100种。比如像这个冰箱贴，我们是去做了一个五福临门的福字，上面有我们的冰小超，还有我们的这个新疆的天山、沙漠等等的元素。
5: 相较于传统文创，冰超好物立足文体融合特色优势，精准对接全年龄段消费需求，以差异化创新实现文创产品破圈升级。
7: 走让老年群体读懂兵团红色底蕴，少年群体感受兵团特色，青年群体爱上本土文创，打破圈层壁垒，让本土文化摆脱距离感，变得可爱可亲。
5: 一件件文创好物不仅定格城市记忆，塑造文旅品牌，更以文化之力赋能城市发展。走进十四师文化馆的昆玉礼物文创空间，120多款文创产品错落有致地陈列在展架上。从昆仑山文化摆件到军垦娃娃冰箱贴，每一件都讲述着十四师昆玉市的独特故事。而最受游客青睐的，莫过于一款用爱德莱斯和桑皮纸创作的笔记本。
8: 我们的本子外观是用爱德莱斯，然后和桑皮纸。他拿到这个本子以后，既能宣传咱们新疆，然后又能让大家了解到咱们十四师的一些旅游景点。
5: 一旁。

0: 陈列的枣木发簪同样引人注目，这些发簪由二十四团万亩红枣基地的老枣树的树干雕刻而成，质地坚硬细腻，还带着淡淡的枣木清香。
1: 咱们这儿有万亩红枣地，整个簪子咱们是用枣木做的，然后用这个发簪来宣传咱们昆玉。
0: 一师十六团塔河源景区的胡杨美景深受游客的青睐，塔河源木工坊将废弃的胡杨枯木变废为宝，制成胡杨木笔筒、冰箱贴、发簪、梳子等小而精的文创产品。此外，游客还可以走进木工坊，亲手打磨一枚冰箱贴，定制一件独属于自己的胡杨纪念品。
2: 看到了很多用胡杨木以及各种木头做的工艺品，都特别的漂亮精致。我还选择了用胡杨木做的笔筒带回家，我觉得特别有纪念意义。
3: 游客啊，带走的不单单是一个胡杨的文创产品，更多的是胡杨精神。
4: 一枚小小的文创是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文化见证，从戈壁荒滩上诞生的均垦符号，到年轻人爱不释手的潮流好物，兵团文创持续用年轻化、生活化、现代化创意激活红色文脉，让更多承载兵团精神的文创产品走向全国各地，让可感可触的兵团故事传遍全国，以文化软实力赋能兵团高质量发展。
5: 北京时间的9: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4: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3: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4: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5: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6: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7: 我是一颗小种子，
3: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7: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4: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9: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4: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9: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4: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9: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11: 早上的九点三十四分，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11: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11: 我们在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南江大部、伊犁河谷和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部分区域会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 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局部区会有中到大雨，和田地区、巴州等地局部区会有暴雨或大暴雨。
12: 北疆的部分区域和南疆盆地、东疆等地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九至十级。天山北坡、巴州、东疆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今天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西北风4至5级。
1: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1: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为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30师51团第一中学持续深耕戏剧美育特色办学，以戏剧戏曲为载体，打造常态化体系化校园戏剧教育阵地，让雅韵戏生浸润少年童心，走出一条以戏育人、以美润心的素质教育新路径。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吴璐，了解具体情况。吴璐你好。
13: 你好彩龙。
11: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采访到的情况吧。
13: 好的，在第30师51团第一中学的戏曲社团教室内啊，现场可以听到清脆的老师指导声，孩子们稚嫩悠扬的戏曲唱腔交织在一起，氛围特别浓厚。那现场的10余名学生呢，正围在社团指导老师张娜身旁呢，认真的练习戏曲基本功，甩袖、翻腕、踱步、亮相，每一个动作呢都灵动舒展，一丝不苟，透着少年人的专气与朝气。那在老师的悉心手把手指导下呢，孩子们的一招一式愈发规范标准，也在反复练习中呢，慢慢体悟着戏曲的四功五法，精髓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那作为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呢，51团第一中学呢，始终深耕戏曲美育教学，让传统戏曲艺术扎根校园，滋养童心。特色戏曲教育呢，也成为了学校素质教育的亮眼名片。现场呢，我也和几位学习戏曲的同学进行了交流，孩子们呢对戏曲的热爱溢于言表。学生热孜丸鼓励阿布都热依木呢告诉我，他学习的是京剧《穆桂英挂帅》选段，现在呢已经也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他刚开始学习呢是喜欢戏曲的服饰、唱腔和身段之美，而且呢家人也十分支持他能够坚定的深耕戏曲，传承经典。另一位学生古力克孜阿布都克林木江呢也表示，加入戏曲社团呢近半年的时间呢，他从基础的压腿、踢腿、走台步学习，初次接触戏曲声演声法的表演形式呢和日常的唱歌学习截然不同，他觉得很新奇有意义，所以在持续的学习练习中呢，他不仅学会了戏曲的基本功，性格也变得更加自信开朗，各方面都得到了成长进步。
11: 听起来孩子们是收获满满，非常出彩。那根据你的了解，学校是如何搭建戏曲美育平台，系统性的开展戏剧戏曲进校园活动的，有着怎样的育人模式呢？吴璐。
13: 我了解到啊，学校早在2019年就成立了梨园乡戏曲社团，多年来呢始终坚持将戏剧美育教育深度融入课后服务、校本课程以及各类校园文化活动，创新构建了课堂普及、社团深耕、展演展示、名家授课的四位一体美育美育模式，让戏剧教育常态化、体系化。那为了提升教学专业性，学校呢充分依托兵团豫剧团、兵团戏剧家协会的文艺支教资源，定期呢邀请专业戏剧演员入校开展公益教学，开设了戏曲身段、唱腔念白、剧本创编、舞台表演等多元化特色舞课程。课程呢覆盖至3至7年级各族学生，让各民族少数少红戏曲共演经典曲目，红戏曲共演经典曲目，在艺术学习中增进情谊，同心同乐。那学校老师、音乐老师张娜磊向介绍，目前呢社团主要以戏曲联唱的形式开展日常排练，带领孩子们从 基础的基本功练起，吃透戏曲首演生法的核心技巧。通过长期学习，孩子们不仅能精准地掌握唱腔和动作，更能读懂戏曲选段中人物的性格与情感。如今已经会主动自主学习课外的戏曲小唱段，学习积极性非常高。目前呢，学校戏曲社团常态化参与学习的学生呢有40人，整体学习氛围十分浓厚。
11: 嗯，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兼具美誉和德育价值。那学校除了戏曲社团，还有哪些美誉的举措呢？未来又将如何深化戏剧美誉特色办学呢？吴璐，
13: 戏曲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美德与独特的东方美学，是涵养学生审美、厚植文化自信的优质载体。为了全面落实五育并举，五十一团第一中学能不止深耕戏曲教育，还开设了国画、书法、剪纸等多个特色美育社团，推动了美育与德育的深度融合，相融共生。那相较于单一的美育课程的戏曲教育呢，融合了表演、创编、研习为一体，形成更丰富、育人维度更多元。学校呢，依托小梅花戏剧协会完善社团建设，配备专业教师常态化授课，夯实学生艺术功底。社团学生呢，还多次参与市集、社区各类文艺展演，并且呢，掌握多项佳绩，充分展现了该校戏剧美育的丰硕成果。那针对未来美育工作呢，学校教务主任陈伟峰呢也介绍了详细的规划。接下来呢，学校将持续拓展戏曲社团学生的培养维度，深挖兵团屯垦戍边本土故事，开展沉浸式戏曲美育教学，让学生在剧目排练、演绎、舞台演绎、团队协作中锻炼语言表达能力，塑造健全人格，以舞台为思政课堂，厚植学生的爱国情怀与家国担当。同时呢，学校还将全力打造专属滨台学子的素质教育特色品牌，完善德智体美劳协同育人读路径。针对目前戏剧教学集中于高年级的状况呢，学校计划下一学年将戏曲美育课程的延伸至低年级，实现全员美育覆盖。此外呢，学校将建立常态化专业帮扶机制，每学期呢邀请1至2位专业戏曲演员入校驻校指导，不仅手把手辅导学生学习，还会对校内音乐老师开展专业培训，补齐校内教师戏曲教学短板，持续提升学校戏剧美育的整体教学水平，让传统戏曲之美常驻校园，滋养更多少年儿童成长。
11: 嗯，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吴璐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那先到这里，再见。
13: 再见。
10: 新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14: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10: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4: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11: 接下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端午佳节为传承中华传统民俗文化，增进各族群众邻里情谊，第14师皮山农场

0: 别样的端午氛围吧。
1: 好的，在节日当天呢，我全程参与了皮县农场的端午主题系列活动。整场活动呢，可以说是氛围浓厚，精彩纷呈，让在场的每一位职工群众和小朋友呢，都沉浸式的体验到了传统端午文化的魅力，也真切的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文情。
0: 听你的描述能够感受得出来现场的氛围是特别好。那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皮山农场的端午主题活动，整体都设置了哪些特色内容，和以往的节庆活动相比有什么亮点呢？
1: 好的，本次的皮山农场呢，以浓情端午成古韵，粽香团结润农场为主题，是在这个农场的团结广场打造了一场沉浸式的古风端午的盛会。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把中国传统端午文化和这个皮山农场独有的糖粽子本土民族特色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为了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呢，工作人员提前精心布置了整个广场，随处可以看到悬挂着的艾草、菖蒲，还摆放了端午诗词、传统民俗以及县县文化等主题展板或主题的这个宣传展板，那古朴又温馨的氛围感拉满。整场的活动内容呢也十分的丰富，涵盖了民俗体验、趣味竞技、非遗展示、文化科普四个板块。现场呢专门设置了粽子制作的体验区、民俗手作区以及趣味游戏区，还有知识问答区和非遗展示区，项目丰富，老少皆宜。那活动呢一共汇集了农场2000多名学生和家长，真正的让传统节日走进了基层群众的生活。
0: 看来活动还是非常丰富的。那现场大家的参与热情怎么样？最受大家喜欢和最热闹的环节是哪一个呢？
1: 参与的氛围呢也特别的热烈，各族的职工群众、亲子家庭都积极的踊跃参与，到处呢都是欢声笑语。其中呢，粽子制作体验环节人气最高，也是最暖心的环节。现场呢，各族群众、家长和小朋友们自由组队分工协作，手法熟练的折粽叶、填馅料、绑棉线，不仅呢制作了大家熟悉的经典甜粽，还制作了皮山农场特色的藏粽子。大家呢互帮互助，交流技艺，粽叶的清香混合着欢声笑语，让整个广场充满了民族团结的温情。除此之外呢，艾草香囊制作、端午祈福的体验项目呢也深受大家喜爱。大家亲自粉制香囊，提笔祈福，在动手体验中呢，感受传统民俗，寄托美好祝愿。而旱地龙舟赛、投壶纳福这些趣味的竞技游戏，更是点燃了全场的气氛。邻里亲朋，亲子搭档组队比拼，热闹又有趣。同时呢，端午文化知识有奖问答环节也吸引了不少的群众参与。题目呢，围绕端午起源、先贤事迹以及民俗禁忌等内容展开，大家积极的举手抢答，在积极的这个玩乐互动中呢，学习到了传统的节日知识。
0: 确实十分热闹又有意义。那据我们了解，皮山农场是常年开展各类传统的节庆活动，那常态化开展这类民俗文化活动，对于农场的群众生活和本土文化的传承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呢？小蕊。
1: 近年来呢，皮山农场是一直在深耕传统节庆文化建设，着力打造属于农场的民俗文化特色品牌。农场呢，也在深度挖掘像春节、元宵、端午等各类节日的这个文化内涵，常态化的策划开展这个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系列民俗活动，实现了全年文化活动不间断、群众全覆盖，极大的丰富了各族职工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那与此同时，农场也十分重视这个本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深度的挖掘整理非遗技艺、特色饮食以及传统民俗等优质本土文化资源，通过常态化的开展非遗培训、民俗体验以及文化展示活动，不仅让农场的特色非遗项目走出展台，走进群众生活，更重点呢是培育了青年非遗传承队伍，为本土的传统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那像这样一次次的民俗活动，不仅传承了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更是拉近了邻里的距离，凝聚了各族人心，让民族团结之花呢在农场常开常盛，也让乡土文化底蕴持续厚植深根。
0: 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田肖瑞为我们从现场带来的详细报道。粽香悠悠

0: 传古韵，温情满满聚人心。这场丰富多彩的端午活动既让大家感受了传统的节日魅力，也展现出了皮山农场团结和睦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再次感谢田肖瑞，那咱们的联系先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2: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0: 我们来进入有事我来帮板块，有事我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3: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和88-45-882，或者是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0: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近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春燕的电话。陈燕你好，近期的热线有接到第10市北屯市的市民来电反馈，停水的问题是影响到了正常的生活，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有解决吗？
4: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10市北屯市的市民来电，反映186团全域停水，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热线立即将此问题反馈至10市，经186团团部核查，此次长时间停水是因为团厂给水管网提升改造项目进行主管道接驳施工导致，前期社区及城镇中心均已提前发布停水通知，目前团厂供水已全面恢复，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0: 热线的近期还接到了第八市和子市的市民来电反馈关于行道树的相关问题，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有解决吗？
4: 热线近期接到第八市石河子市的市民来电，反映北一路西公园南门东侧步道有枯枝悬挂在人行道上方，存在安全隐患，热线第一时间将此问题反馈经八市城管局园林绿化养护中心现场核查，已安排专业修剪人员对悬空危险树枝进行全面切割清理，同时将现场修剪产生的枯枝落叶全部清运干净，恢复人行道正常通行环境。此外，该部门表示后续会加大道路树木日常巡查频次，常态化排查树木安全隐患，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处理效率和整改结果均表示满意。主持人。
0: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春燕的连线，再见。
5: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3: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资讯。6月1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低空经济发展工作，再次释放了新疆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加快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清晰信号。
0: 低空经济是以1000米以下空域为核心载体，以民用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为主体，以多场景低空飞行活动为牵引，辐射带动商业活动或公共领域融合发展的一种综合性新经济业态。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低空经济正式确立为国家市场规模。
3: 6月24号，在阿勒泰雪都机场，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号主题彩绘飞机将首次亮相，随后飞往北京大兴。未来阿勒泰号彩绘飞机主要直飞江内航线及新疆至华东、西南等地区航线，包括乌鲁木齐至塔城、喀什至浦东、喀什至成都天府、喀什至乌鲁木齐至济南等航线。
5: 幸福甜蜜石榴子。
6: 每到夏日夜晚，59连团的各个连队总会亮起一抹温暖的光影。寒冰三代肖俊臣带着流动影院、一辆放映车、一块幕布、一套简易音响，用点点光影点亮万家夜色。
7: 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团里面会组织这个。

0: 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特别快乐，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
1: 今年40岁的肖俊辰与乡村露天电影的缘分早在童年就深深埋下。2017年，他接过前辈手中的放映机，投身基层公益放映工作。近10年时间里，年均放映影片150场，服务辖区群众超3万人次，足迹遍布90团12个连队。
0: 每天晚上我吃完晚饭以后，就会带着放映队提前到现场架设备、挂幕布、调画面、试音响，争取每一次都能顺利放映。
1: 不同于单纯的休闲观影，每场电影前后他都会穿插科普、反诈和惠民政策内容，让大家在看电影的同时学有所得。如今娱乐选择越来越多，露天电影的观众慢慢减少，但肖俊辰从未敷衍应付，始终用心坚守这份基层文化事业。
2: 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娱乐项目比较少，放这种红色电影让我们坚定手边的这项工作，也特别期盼给我们放电影。
0: 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放完大家还想再看，被群众们需要，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1: 10年光影漫漫，初心始终滚烫。在肖俊辰心中，电影放映从来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一块幕布承载着边疆群众的文化期盼，一束光影延续着兵团人的戍边初心。
0: 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新的放映设备，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
3: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4: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消息，端午假期3天，也就是2026年的6月19号到21号，预计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
5: 其中铁路客运总量4945.1万人次，日均1648.4万人次，同比增长2.97%。公路人员流动总量59489万人次，日均19830万人次，其中公路营业性客运量11288万人次，日均3763万人次，同比增长2.2%。
4: 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48201万人次，日均16067万人次。水路客运总量276.3万人次，同比增长1.16%。民航客运总量567.6万人次，日均189.2万人次，同比增长0.60%。
5: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日，也就是今天，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馆中心顺义馆启幕，为期5天。本届链博会共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
4: 其中数字科技链由前几届的数字科技链升级而成，是展会最大的创新看点。核心亮点是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科大讯飞、美敦力等企业带来的 AI 硬件产品，浙江6小龙企业展出机器人、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 AI 应用覆盖先进制造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多个展区。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中国儿童慈善活动日。中国儿童慈善活动日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于2002年发起，定在每年6月22日，旨在汇聚社会力量，为贫困、留守和患病儿童送去教育、医疗和心理关怀。今年的主题聚焦科技点亮梦想，号召用数字化工具为偏远地区的孩子搭建更平等的学习桥梁，让每个童年都能触达未来的光。无论是一份捐赠、一次陪伴，还是一句鼓励，点滴善意都能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的暖阳。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3度到31度，伊什阿拉尔市大雨，18度到27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1度到34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小雨，15度到24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9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4度到37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7度到36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5度到35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5度到34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9度到33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8度到32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27度到39度，十四师昆玉市小雨，17度到29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23度到31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0: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1: 中国是世界上遭受荒漠化严重危害的国家之一。40多年来，我国防沙治沙工作成效显著，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创造了绿色发展奇迹。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从漫天黄沙到满目青绿，三北治沙亮出中国方案。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荒漠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它涉及干旱、半干旱以及部分半湿润地区的土地退化过程。目前全球荒漠化面积已达3600万平方公里，占整个地球陆地面积的1/4。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约261.1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4，是世界上遭受荒漠化严重危害的国家之一。40多年来，我国防沙治沙工作举世瞩目，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生态功能显著增强。1978年，国家决定在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工程。围绕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的核心问题，国家系统性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跨部门、跨区域的政策协同与行动合力。按照规划，三北工程建设期为1978年至2050年，分3个阶段8期工程进行建设。2021年到2030年是三北工程6期工程建设期，也是巩固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关键期、攻坚期。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3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接下来，我们对准这场绿色战役里的硬核现场——悬崖。你可能想不到，在那些连站都站不稳的峭壁上，种树这事儿是怎么干的呢？在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河谷深切，崖壁直立，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悬崖峭壁边。在很多人眼里，不可能长树的地方，恰恰就是拦泥沙、保水土最关键的位置。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悬崖造林队队长王永红的家就在黄河边上。
2: 当时全是一片黄色，别说我在黄河边上吧，你像周辽同学的事啊，跟他都是啥子，在这事坚决要成立一个造林队，把他家乡这片土地全部要给他种上树，全部要给他披上这一层绿色。
1: 在过去的20年的时间里，当地的党委政府带领父老乡亲种下了近4万亩、280万棵树。最早在崖壁上试种，没坑没土，风大干旱，确实种一批难活一批。后来他们把问题拆开，没有坑造坑，就地取石垒石成坑，把土兜住，没有土背土填坑，用石坑刻土的办法把回填土锁在坑里，再配上大苗、深栽、深埋等方式，把成活率硬生生拉到90%左右的水平。王永红回忆说，
2: 现在这个地块它就是个红石沙，没有电土层，所以说是咱们必须要立这个石坑，
3: 那个怀抱也
2: 对，他那个大人抱小孩也把他抱到自己的怀抱里面，但是他这个成活率特别高。

0: 今悬崖造林队有了新同事的帮忙，那就是无人机。一批新的树苗在无人机的搬运下，可以妥妥地精准送到造林队员的手中。从黄河边上运树苗到悬崖上，以往需要30到40分钟时间，而无人机在空中执行任务只需要3到4分钟，非常快。王永红说，
1: 它这个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这个难度大的，人到不了边上去，现在只用了咱这个行队员，咱这个无人机，现在就是要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布置完。
0: 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三北工程总体规划》，明确提出将加快老化退化林更新修复，加强治理成果管护等作为战略任务。内蒙古地域辽阔，生态条件差异大，受自然条件和林分自身生理老化影响，部分三北工程早期营造的防护林出现老化退化，如何做好退化林修复？记者走进内蒙古人工造林大县敖汉旗进行采访调研。赤峰市敖汉旗位于内蒙古东部，属于克尔沁沙地治理区。三北工程初期，敖汉旗有林面积仅16万亩，经过40多年建设，这里已经从不毛之地逆袭为浩瀚林海，有林面积达到560万亩，其中杨树林约180万亩。当记者到来时，林草部门正在进行2026年度退化林本底评估数据更新工作，通俗来讲，就是先给退化林摸家底。通过卫星影像和护林员实地举证，退化林的详细信息会统一汇集到自治区建立的云端，为后续更新修复等工作提供依据。据初步统计，敖汉旗需要核查的疑似退化图斑有6018个，面积近40万亩。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林草监测规划院生态工程监测室副主任沈一顺介绍，
2: 我们以图斑形式，就是精准准确地掌握它这个哪些图斑产生退化了，然后因地施测，然后分类修复。
0: 这些防护林为什么会出现退化，又该如何进行修复呢？沈一顺和敖汉旗林草局党委副书记、双井林场厂长常伟东带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3: 对，这就是典型的我们说的枯梢。枯梢是退化林分的一个表现形式，
4: 韧皮部已经失去功能了，就跟血管似的，上面的水分养分供给不足。
0: 正常来讲，杨树的寿命普遍在30年到50年，而敖汉旗的退化林以1978年到2000年间营造的杨树林为主，从树龄来讲，现在它们基本上已经到达生命末期。
2: 这种树也被称为小老树，它是怎么回事？就在这80几年我们营造林建设的时候，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也都有限，我们只能栽植就是本地这种杨树，没有更好的优势树种可选。因为咱们这个生态环境比较薄弱，就是从气候一直到土壤到降雨，各方面都对它有一种限制。
0: 干旱缺水、沙地贫瘠、病虫灾害等原因也是三北防护林面临的主要问题，长势不良，提前衰退，先是变成小老树，继而死亡。
2: 在经过40年，它树高也就5米左右，4米，
4: 那正常的树高，它的树高应该在20米往上。
2: 对，
5: 差了很多啊。
4: 对对对，
2: 典型的小老树。
4: 对
2: 啊，就是年龄很大，长得很小。
0: 这些小老树在40多年的时间里，对防风固沙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早些年的抚育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它们的老化，但是并不能改变最终退化的命运。
2: 死亡株现在已经达到40%以上了，就属于重度退化了。然后像什么草本，地表这个草本植物慢慢也开始退化，如果咱们不及时的，它就从这个土壤也开始退化。
4: 对，
2: 你看这个现在这是沙壤土嘛，里头还有壤土的成分，慢慢的它就往风沙土去。
0: 退化林修复讲究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像重度退化的小老树人工林，主要通过伐除、更新、重建的方式改造修复，让林地重新恢复生态功能。
2: 因为它现在如果咱们不人为干预它，它是死亡之后会产生病虫害，还会对其他这些树都会有影响。
4: 它已经列入咱们那个工程建设。

0: 这计划里的，今年进行对这块地进行采挖手续办理，然后明年春季我们就进行那个整体改造了。
1: 2023年以来，敖汉旗累计新完成对话林修复近200,000亩，小老树逐渐谢幕，新苗开始上岗，一片正在进行抚育的防护林有200亩，曾经是重度退化的杨树林2024年全面采伐后，在去年更新修复为张子松和杨树混交林，系统治理科学修复，从过去的单一树种纯林建设到乔冠草相结合，从多多种树到种好管好，也让越来越多的退化林重新恢复了生态功能。常伟东说，
0: 看这些小树，我们栽的小树，你看就跟哨兵似的，多值是吧？看着希望是吧？
1: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我国第二大沙漠，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和人类活动扰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原本固定半固定的沙地一度面临向流沙转化的风险。成立于1960年的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坐落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南缘。60多年来，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于此，深耕荒漠化防治一线，努力缚住流沙。李生宇是现任莫索湾沙漠研究站的站长，扎根荒漠化防治已经20多年。他告诉我们，科学治沙必须要因地制宜。
2: 你的降水量能够达到100到200毫米，在这样的这个降水条件支持下，人工适当的提供一些种苗呀，这个水分条件，它可以很快的得到恢复。
1: 100多毫米的年降水量，就是这片沙漠的生命之源。为了高效利用天然降水，研究站研究推广了集水造林和悬湿沙层造林两项无灌溉造林技术。集水造林就是通过人工开挖垄沟，汇聚雨水和融雪水，保障垄沟中的苗木生长。
2: 我们种的树呢，不是种在沟底，是种在沟中往上点，中间一些，这样水多了就不会涝死。
1: 研究人员还发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降水集中在冬春季节，气温低，蒸发弱，水分可以向下渗透，保存在沙层中，从而在表面干沙和深层干沙之间形成一层湿润的沙层，也就是悬湿沙层，它可以为沙生植物生长提供关键的水分来源。
2: 这个湿沙层大概厚于将近1米左右，就是到下面又是变成干的了，它就靠这点悬在正中间这点水就能生长。
1: 依托成熟的无灌溉固沙造林技术，研究站建立起示范推广林区，吸引北疆各地前来学习借鉴推广应用，有力带动区域荒漠植被持续恢复。同时，研究站在探索如何满足快速起效的沙害治理上也有了新的成果。田里废弃的棉花杆经过蒸汽爆破处理后，细胞壁被完全打破，具有极强的粘着力。科研人员将它和植物种子混合之后，直接喷播在沙丘表面，就可以形成一层坚固的硬壳，不仅为种子萌发提供生长环境，而且还能够牢牢地锁住流沙，固沙效果预计可以维持2到3年的时间。在一处沙丘，李生宇用土壤硬度仪监测了这片沙丘喷播植物种子棉杆纤维混合物一年后的表面硬度。
2: 高于2了，2.2几了，已经达到流沙的4倍多，就是固定强度比较好了。
1: 目前，莫索湾沙漠研究站的固沙造林技术已经在天山北坡各地州市广泛应用。在科学技术支撑和治沙人的辛勤劳作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无灌溉防护林造林面积近300万亩，植被成活率达85%，造林成本降低80%。曾经被流沙威胁的绿洲，如今绿意延展，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 内蒙古邓口县位于黄河几次弯弯头，西临乌兰布和沙漠，东依河套平原。

0: 被称为首沙要塞。境内的刘拐沙头是乌兰布和沙漠与黄河唯一交汇地段，更是三北工程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核心卡口。在这里有一支从上世纪50年代传承至今的青年制沙突击队，70多年间，一代代制沙青年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以青春守护生态，用科技征服黄沙，接续书写绿尽沙退的青春答卷。1950年，洞口首任县委书记杨立生身先士卒，带领刚成立的青年制沙突击队队员筑沙窝、开渠造林，历经近10年，建成308华里防沙林带，守住了黄河铁路与灌区安全。如果说老一辈主要靠双手和汗水锁住黄龙，新时代青年则共同向着科技制沙攻关，用科技赋能点沙成金。三北制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刘雅静介绍说，
1: 我们通过设计了两种不同规格的集水槽，收集光伏板降水和那个清洁用水来供这个植物的生长，收集的效率大概在80%左右，然后一亩地大概能收集到0.5吨水左右。
0: 向每一滴水要效益，为了这套集水装置，刘雅静与搭档耗时2年，反复调整水槽的开口角度，筛选材料，日复一日记录分析优化，最终实现了光伏园区依靠当地年均100多毫米的降水，就能实现光伏板清洁及板下植物灌溉用水的自给自足。光伏加制沙是能源转型和生态治理双重需求下的创新路径，光伏项目带来的资金和基础设施建设缓解了防沙制沙缺钱少路的难题，植被恢复减少了光伏板表面积尘，降低清洗频次，提高发电效率，两者融合形成板上发电、板下种植养殖的发展模式，实现生态修复、清洁能源、经济收益共赢。突击队队员崔健介绍说，
2: 我们这种的循环风洞可以控制温度、湿度等多种因素，模拟不同的树种的配置形式，模拟不同的行间距，提出一个在不同区域内它最佳的一种种植模式。
0: 依托风洞实验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技术支撑，队员们还不断优化光伏板布局，为板下植物生长创造更好条件。再过不久，一套领先的光伏电站智慧监测决策系统即将上线，系统中各类传感器将成为千里眼和顺风耳，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光伏板灰尘厚度等数据，数据经过智慧大脑自动分析，能自主启动喷淋清洗、水肥灌溉、水循环再利用，实现植物精准养护、光伏板高效发电的自动化运行。新一代青年突击队员还把无人机、遥感、大数据等用于防沙治沙，形成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洞口模式，全县向黄河的输沙量从上世纪的1年7000余万吨降至100余万吨，林草覆盖率从0.04%激增至41%，全县年降水量比上世纪90年代增加约30%。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说，
3: 我们计划到2030年完成综合生态治理面积是168.5万亩，林草覆盖度将达到50%以上。到目前为止，现在已经完成了有48.5万亩。
0: 3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前段时间，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汗说，
4: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0: 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

0: 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一条抵御风沙、守护北方的绿色生态安全屏障正加快筑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说：“
1: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0: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哎，兄弟，新来了是吧？抽根烟。
2: 哎，这我新买的小零食，尝一尝。
3: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5: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6: 他出生在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一个赛车家庭，从小就在赛道上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天赋。从8岁到16岁，他在低级别方程式赛场上不断取得断崖式胜利。2024年夏天，梅赛德斯车队宣布，这个年仅18岁的意大利男孩将代表车队征战新赛季的 F1， 立即引爆了赛场内外。今年3月15号，他在 F1 中国大奖赛上取得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分站赛冠军，成为 F1 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分站赛冠军。之后从日本到迈阿密再到摩纳哥，他又连下数城，追平了 F1 历史上的分站连胜记录。
7: He's four Grand Prix victory in a row. Kimi Antonelli wins the Canadian Grand Prix and he leads the world championship.
6: 资讯有故事。意大利车手基米·安东内利在 F1 赛道上演新一代的速度与激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北京时间6月15号凌晨，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西班牙大奖赛结束正赛争夺，英国车手刘易斯·汉密尔顿为法拉利车队夺下本站冠军。在之前5站比赛中连夺冠军的梅赛德斯车队19岁车手基米·安东内利未能站上领奖台。
8: 来看一下车，3个灯，4个灯，5个灯，
9: 正式起跑。
6: 北京时间6月7号晚上，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摩纳哥大奖赛在著名的蒙特卡洛赛道上展开。这条赛道是 F1 所有赛道中最短的一条，也是 F1 少有的街道赛道。赛车直接在摩纳哥的街区之间高速穿行，街道两边的居民探出窗户就能观看 F1 赛车在窗下飞驰而过。
10: 因为这条赛道的话，就像刚才说的，几乎不太可能超车，所以在策略上的话，这种两停的策略几乎，虽然可能在轮胎抓地力好的时候能追上，但是你无法超越前车，所以赛道位置更加的关键。
11: 6号弯也是全年最慢的一个弯角，发卡弯。
10: 我们看安东内利这个真的在飞一样，现在已经拉开了汉密尔顿2.7秒。
11: 安东内利已经是继中国站之后呢，完成了4连胜。
10: 真的，这个小伙子现在的状态啊，信心啊，都是十足。
6: 梅赛德斯车队19岁的意大利车手基米·安东内利当天从单位发车，最终率先冲线，成为摩纳哥大奖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车手。
12: 来准备冲破摩纳哥大奖赛的终点线，恭喜基米·安东内利拿到了2026年摩纳哥大奖赛的冠军，同时也拿到了一波5连胜。汉密尔顿最终以第二名通过了终点线。
13: Yeah, today, Kimi. Nice work, good pal.
14: 干得漂亮，老兄。
13: That was a
14: good one. Yes, yes. 简直是一个完美的展示。的空气都感觉焦灼了，非常的紧张。感谢大家。
13: Car was a beast today.
14: 今天的赛车开得太好了，太顺利了。而汉密尔顿依旧是在领奖台上和他在一起。一位现梅奔车手和前梅奔车手一起共享了二零二 2026年的加拿大站的领奖台以及摩纳哥站的领奖台。
15: 不少媒体在报道这场比赛时对安东内利的表现大加赞扬，称他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成熟与稳定。尽管在比赛的收官阶段一度因为连续出现的事故而出动了安全车，还出示红旗暂停比赛，但驾驶12号赛车的安东内利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稳稳将优势保持到最后。这是安东内利本赛季连续夺得的第五个分站冠军，并刷新多项 F1 纪录。令人惊讶的是，今年竟是这个意大利少年进入 F1 的第二个赛季。
16: 今年中国站的话势必会非常精彩啊，这个在比赛前的话已经有这个四台车啊出现了一些意外。
15: 2026 F1 中国大奖赛是安东内利加冕开始。今年3月15号，上海国际赛车场中国大奖赛正赛发车后，安东内利从杆位出发，几乎全程领跑，只在一号弯被法拉利车手汉密尔顿超越掉到第二，但很快就夺回领跑位置，并始终保持优势，最终领先第二名5.515秒，率先冲线，取得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分站赛冠军，并以19岁202天的年龄成为 F1 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分站冠军，仅次于红牛车手马克思·维斯塔潘。在正赛前一天进行的排位赛中，安东内利拿下了职业生涯第一个正赛杆位，以19岁201天的年龄成为 F1 历史上最年轻的杆位得主。夺冠后，安东内利激动地表示，非常感谢我的车队，他们帮我实现了这个梦想。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赛后安东内利与知名前 F1 英国车手戴维·库尔特哈德的一段对话。
17: 实话实说，我激动得要哭了。我想对我的团队说，非常感谢，他们帮助我实现了这个梦想。

0: 十年来第一位获得 F1 分站赛冠军的意大利车手，所以对你的国家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1: 是的，我昨天说过，我想让意大利重回巅峰，我们今天做到了。最后出现了轮胎锁死，把我自己吓出一身冷汗，这真是一场很棒的比赛。
0: 最不可思议的是你表现出的那种成熟，你必须在一号弯和队友乔治激烈缠斗，还要把位置让给法拉利，但正是当时的那个决定让你在比赛末段建立起巨大领先优势，并最终赢下了这场分站赛。
1: 是的，这并不是一次轻松的起步，并且可能是我在内线收的太多，给法拉利留了太多空间，等到最后节奏保持得很好，我们成功带回了胜利。
2: 中国大奖赛的胜利不仅终结了意大利车手自2006年以来长达20年的 F1 冠军荒，也开启了一股席卷

0: F1 的青春风暴。3月29号，在 F1 日本站比赛当中，安东内利又是从杆位出发，最终拿下冠军，成为 F1 历史上分站赛最年轻的背靠背冠军。他的积分冲上车手积分榜首位，成为历史上首位20岁以下领跑车手积分榜的车手。
1: 车队车手博尔曼的撞车事故导致安全车登场，安东内利抓住时机进站换胎，就这样他幸运地夺回首位，并将这个位置保持到了最后。皮亚斯特里和勒克莱尔分列二三位，车手积分榜上安东内利超越了队友拉塞尔升至首位，他也因此成为 F1 历史上首位20岁以下领跑车手积分榜的车手。
2: 我感觉非常好，当然现在考虑车手总冠军的归属还为时尚早，我们的前景很好，本场比赛我的发车很糟糕，之后还是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安全车给我带来了好运，让我升至首位，赛车的速度也非常快，出站后我的赛车感觉非常好，我非常开心。
0: 北京时间5月4号凌晨，2026赛季 F1 迈阿密大奖赛在迈阿密国际赛道上结束争夺。又一次从杆位出发的安东内利在起步阶段被反超，但经过几轮缠斗，他夺回领先。此后，安东内利守住优势，率先冲线，连续三战夺得冠军。比赛结束后，安东内利在现场接受了采访。
3: 首先向你表示祝贺，感觉你今天把赛场上能经历的状况都经历了一遍，从一开始发车到给前车施加压力，赛道顶住来自对手的重压，你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4: 我非常满意，也是因为我的全家人今天都在现场，所以能和我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分享这个美好的时刻真的太棒，我对今天的结果非常满意，车队也取得了一项不可思议的成绩，所以我对这一切都感到非常高兴。
3: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感觉这像是你迄今为止表现最完美的一场比赛，你在赛道上开车时的感觉怎么样？
4: 虽然肯定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单从驾驶层面来说，今天感觉确实很好。在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发车之后，我依然保持了冷静，努力施压给别人，同时在面对别人施压时也保持冷静，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把各种情况都体验了一遍，结果是好的，我非常满意。
0: 北京时间5月25号，2026赛季 F1 加拿大大奖赛在以高速闻名的维伦纽夫赛道上上演了速度与激情大战，安东内利再取一冠。
3: 他收获了大奖赛的四连胜，吉米·安东内利赢得加拿大大奖赛冠军，并领跑车手积分榜。
0: 北京时间6月7号晚上，安东内利在摩纳哥大奖赛上第5度夺冠，这站比赛被认为是安东内利5连冠中含金量最高的一役。此战过后，安东内利在车手积分榜上一骑绝尘。赛车生涯走出了一条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天才成长路径。2006年8月25号，基米·安东内利出生于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一个赛车之家，父亲马尔科·安东内利曾是一名赛车手，后来创立了一支以家族姓氏安东内利命名的车队，参加意大利国内的 F4 比赛。家庭的熏陶让基米·安东内利从5岁半起便开始接触卡丁车，3年之后2014年正式开启职业赛车生涯。那一年小基米只有8岁，随后几年在卡

0: 的核心素质。咱们中国首位 F1 正式车手周冠宇也是从卡丁车赛道一路走向国际 F1 赛场的。2019年13岁的安东内利被梅赛德斯车队青训体系慧眼发掘，被招入梅赛德斯青年队。就在那一年，安东内利包揽了两项卡丁车赛事的冠军。2022年安东内利迎来赛车生涯的关键跃升，他同时征战意大利国内和由德国汽车俱乐部主办的 F4 锦标赛，这是两项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 F4 赛事，并以绝对优势斩获了双料冠军。媒体形容安东内利展现出在低级别方程式赛场上非常罕见的统治力，于是梅赛德斯车队打破常规晋升路径，让安东内利跳过 F3 直接晋升到 F2 赛场。事实证明，这个意大利男孩在跳级环境中游刃有余。从2023年到2024年，安东内利在 F2 赛场稳扎稳打，最终以年度季军的成绩铺平了踏入 F1 赛道的最后一块砖。2024年8月，梅赛德斯车队宣布，旗下18岁的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将在2025赛季顶替转会法拉利车队的汉密尔顿。消息一出，整个 F1 为之一振。汉密尔顿何许人也？他可是最近20年 F1 车坛的传奇人物。2007年，当时22岁的汉密尔顿首次驶上 F1 赛道，便在当年仅以一分之差错失年度车手总冠军。2008年，汉密尔顿成为 F1 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车手总冠军。从2014年到2020年，他又六夺年度车手总冠军，追平了车坛传奇迈克尔·舒马赫的七冠纪录。职业生涯，汉密尔顿保持着多项 F1 赛事纪录，他是首位夺得100个分站赛冠军的 F1 车手。截至2025年年底，他保持着104个杆位发车次数等等。叱咤 F1 的西班牙名将阿隆索曾评价汉密尔顿，当赛车统治力十足，他能拿下冠军，当赛车本身不够强大时，他仍能用天赋扳回一城。天才车手之间似乎惺惺相惜，而几乎从一开始，汉密尔顿就对安东内利这个自己在梅赛德斯车队的接班人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关注和热情。汉密尔顿曾对媒体表示，我为他感到高兴，他表现得非常出色，我知道这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他开启 F1 生涯比我还要年轻，我非常看好他在赛道上的未来。今年5月底加拿大站比赛结束后，汉密尔顿表示，安东内利是我见过天赋最高的车手之一，更可贵的是他在19岁的年纪就能表现得如此沉稳，我非常欣赏他，也确信未来他一定能获得更多荣誉。安东内利的驾驶风格被梅赛德斯车队工程师戏称为鲁莽的技术流，安东内利兼具年轻车手的激进狂飙与老将对赛车性能的精准操控，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对弯道速度把控能力。梅赛德斯车队技术总监詹姆斯·埃里森形容安东内利，他在出弯时抢回时间的能力颠覆了人们对于 F1 新手的通常印象，他能在弯道极限边缘保持稳定，这是很多车手需要多年打磨才能掌握的技能。
1: 摩纳哥非常特别的周末，摩纳哥基本上排位赛决定一切，如果你从杆位出发，那你就会有很大的机会赢得比赛。一号弯刹车很难，很容易锁死，所以要找到刹车的极限，并且做好弯中和触弯，这样确保之后赛车保持优势。
0: 刚刚听到的，这是安东内利在向 F1 车迷介绍摩纳哥站蒙特卡洛赛道的情况。2025年，安东内利在新秀赛季表现不俗，他以150分的积分排名年度车手积分榜的第七位，并与队友乔治·拉塞尔一起帮助梅赛德斯车队斩获年度车队亚军。今年3月6号到8号，2026赛季 F1 揭幕战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阿尔伯特公园赛道举行，安东内利驾驶12号赛车第二个冲过终点，获得亚军。而之后的故事，从3月中旬的 F1 中国大奖赛开始，这个意大利年轻人创造了一段令人惊叹的连胜，追平了汉密尔顿在2014年创下的连续5场分站胜利的记录，也让他成为

F1 历史上第十位实现分站赛五连冠的车手。2026赛季 F1 赛季迎来了十多年来最大的规则变革，涉及车身轻量化、空气动力学重构、主动式空力系统引入等核心调整。新技术规则落地，标志着 F1 这项顶级赛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技术赛面采用启用了全新的超车模式，还顺应时势采用混合动力，油电比例几乎5:5。从赛车设计、动力输出到安全标准的全方位变革，意味着赛场上竞争格局的变化。法拉利、梅赛德斯等传统强队也将重塑核心竞争力。目前看来，梅赛德斯车队对于新技术规则的利用走在了其他车队前面，安东内利在赛季接下来的表现也因此备受关注。1952年和1953年，来自意大利米兰的车手阿尔贝托·阿斯卡里两次获得 F1 年度车手总冠军。自那之后，意大利再未诞生过 F1 车手总冠军。安东内利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当然想成为下一个意大利车手总冠军，但不会因此给自己太大压力。他说，他只想确保自己做对每件事儿，把自己放在最好的位置去争夺车手总冠军。今年可能就是这样的一年，我有很好的机会，我需要确保自己准备好了。数据表明，之前所有实现分站赛五连胜的车手最终都成为当年的车手总冠军。2026赛季 F1 一共22站比赛，截至目前已经结束了7站比赛。从6月26号到9月13号， F1 将继续在欧洲展开奥地利大奖赛、英国大奖赛、比利时大奖赛、匈牙利大奖赛以及意大利大奖赛等7个分站赛的角逐。从11月初开始到年底， F1 将进行最后4站的争夺，分别是圣保罗大奖赛、拉斯维加斯大奖赛、卡塔尔大奖赛和阿布扎比大奖赛。而在剩下的15站比赛中，任何变数都可能改变形势，都将成为安东内利夺冠路上的考验。目前 F1 围场中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安东内利会成为 F1 赛道上的下一个巨星吗？这个问题，安东内利会在今年接下来的比赛中用行动来回答。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近日，2026年兵团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总决赛在十二师文体中心举行。本次竞赛由兵团禁毒办、兵团教育局联合主办，参赛选手同台竞技，以赛促学，以学促行，全面提升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与能力。经过激烈角逐，九师白杨市代表队获得一等奖，五师双河市、十三师新兴市代表队获得二等奖，一师阿拉尔市、四师可可达拉市、十四师昆玉市代表队获得三等奖。来自五师双河市代表队的参赛选手刘星星获得个人答题王荣誉。来自自治区商务厅的消息，2026年端午节假期，全区消费市场供给充足，活动丰富，人气高涨。新疆商务部门重点监测的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2%。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释放惠民效能。今年截至6月21号，全区累计申请补贴达157.2万台件。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消息，端午假期三天，2026年6月19号至21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再来关注6月21号21时，截至6月21号21时，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6: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7: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来自中央网信办的消息，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总体安排，中央网信办决定自近日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专项行动重点整治4类突出问题，一是名称冒充问题，包括假冒仿。

0: 冒官方机构账号、假冒仿冒媒体账号等。二是身份伪装问题，包括未经认证加注头衔、伪装特定职业人员、蹭炒热点事件等。三是夹带违规信息问题，包括夹带违规外链、暗含不良信息、账号违规复出等。四是名称信息黑灰产问题，包括伪造虚假数据、虚假大 V 问题、僵尸账号问题等。公安部近日公布五起依法联合惩戒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的典型案例。据了解，自2024年12月1号《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正式施行以来，公安机关在依法开展刑事打击和行政处罚的同时，会同有关部门对20000余名涉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人员采取金融惩戒、电信网络惩戒、信用惩戒措施，切实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我们再来关注，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为推动平台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划定了清晰的行动路径。何为平台经济？作为新型经济形态，平台经济以互联网平台为载体，串联起大型平台企业、海量中小商家和服务商等多元经营主体。面向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加平台经济等新模式持续演进，平台经济的参与主体将更多元，组织形式与运行机理将更复杂。业内人士认为，各方应以行动方案实施为基点，着力构建一个开放共享、多元合作、创新活跃的平台经济发展体系，让大企业在能力开放中获得生态活力，让中小企业在要素流通中释放创新潜能，形成价值共创、互利共赢的良性循环，推动平台经济的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2: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1: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先来关注克拉玛依市中院柔性执行解千万元纠纷。6月12号，申请执行人某能源环保集团代理人从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取返还的生产运营资金时，由衷感慨，多亏法院柔性执行，保住企业流动资金，我们才能持续经营，按期还债。据了解，该案源于一起技术合同纠纷，法院判决某能源环保集团支付垃圾处置费1181.61万元以及利息。案件2025年8月立案执行，双方呢曾达成执行和解，但被执行人仅支付281.8万余元之后无力履约，申请执行人随即申请恢复执行，要求查封拍卖企业房产设备。一边是申请执行人急于回款面临追责的现实压力，一边是被执行人资金回笼受阻，账户冻结，将停产停工，无力发放工资、缴纳水电费的经营困境。承办法官倾听双方诉求，坚持依法执行与善意文明执行统筹兼顾。 该院办案团队依法查控企业银行账户，同时充分考量企业

存续职工就业民生需求，并弃一刀切式查封模式，创新采用活封活控柔性执行举措，对企业账户予以监管冻结，预留工资、社保、水电运维等必要运营资金，保障生产线正常运转。法官向申请执行人示明，若直接拍卖厂房设备，处置周期长，变现金额难以覆盖全部债权。维持企业正常经营，每月可稳定回款40至50万元，一年半左右即可足额清偿欠款。该方案获得执行申请人的认可。那么在法院的监管下，企业的每月经营收入统一汇入监管账户。法院按照保障企业基本生产、兑现申请执行人债权的原则统筹分配资金，既守住胜诉企业合法权益，又保住被执行人经营与职工收入，实现多方共赢。该院执行局负责人表示，该案是克拉玛依市中院践行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未来将持续规范涉企执行举措，精准把握执行尺度，以柔性司法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司法保障。法治微课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聚焦五类场所，打造基层消防安全治理新疆样板。乡镇消防队伍、老旧小区、养老公寓、智慧消防平台，新疆消防联合多部门在昌吉回族自治州打造五类基层消防安全治理示范点位，为新疆基层消防工作高质量发展树立了鲜活样板。6月17号，在昌吉州数字化发展局城市大脑指挥大厅大屏幕上，直观展现着消防动态。讲解员李文轩介绍，这套智慧消防平台接入了数万套智能感应设备，无论是街头的消防水源、路边的烟感报警器，还是各地基层消防队伍，都能在平台上实时查看，统一调度。针对独居老人、困难家庭等重点人群安装的烟感设备，一旦探测到烟雾，就会立刻报警，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门处置，用科技手段为群众撑起安全伞。依托这套数字化监管体系，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控实现全天候在线。昌吉州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段江涛介绍，昌吉州现有在册养老机构32家，入住老人2800名，当地以智慧消防为抓手，为所有养老机构加装消防物联网设备，累计改造避难间127个，配备应急轮椅、担架、自救呼吸器等器材3500余件。老旧小区一直是消防安全管理的难点，锦绣江南小镇建成年限久，住户多，业态杂。该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说，电动车乱停乱放，私拉电线充电，消防通道被车辆挤占是最头疼的问题。如今小区不仅加装了电梯组车设备，还新建了充电车棚，配套喷淋设备，杜绝充电起火隐患。物业还想出积分兑换的方法，引导居民自觉维护生命通道。再从乡镇、小区再到基层社区，群防群治的消防防线持续向下延伸。在中山路街道天山社区，消防安全融入了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社区打造了消防科普体验区，模拟灭火、火灾报警、电动车起火演示等互动项目应有尽有，大人小孩都能上手实操学习知识。社区还组建了微型消防队伍，随时待命处置突发情况。昌吉回族自治州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金宇翔表示，这五点位覆盖基层重点风险场所、消防、应急、民政、住建、乡镇街道、燃气、物业等行业部门协同发力，一边靠数字平台实现智能监测，一边配齐

0: 防镇专职社区志愿消防力量搭建起15分钟应急救援圈。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6: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5: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6: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6: 奔赴岁岁安康。
7: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接下来呢，我们电话连线新疆塔里木律师事务所的程鹏举律师。程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程律师。下面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爬山爬出3000多元的账单，是个性还是任性呢？绕过售票处，穿过铁丝网，来安徽黄山风景区游玩的王某某没有想到，这两步操作之后，自己被卡在了悬崖峭壁上，进退两难。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搜救，王某某脱离了险境，为自己的任性付出了3000多元的救援费用的代价。此次救援累计出动30多人参与被困游客方位研判、搜救、救援、接应、医疗，发生费用15227元，王某某承担了3206元，算下来有偿救援费用只占到总费用的21%。这是自2018年7月1号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实施办法颁布以来，景区实施的首例有偿救援。秉持先救人后追偿、有偿无偿相结合的原则，将有偿救援制度付诸实践，督促旅游者遵章守纪，减少人为险情，避免公共资源的无端耗费和透支。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当中，王某某的行为触犯到哪些法规呢？程律师。
8: 好的，伴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一些新鲜刺激的娱乐方式和挑战体力、耐力、意志力的旅游方式受到了游客的喜爱，诸如跳伞、蹦极、潜水、徒步、登山等项目，从以往人们很少听说、与日常生活无关，到今日已然成为旅游的经常体验项目。但与此相对应的是，驴友失踪、遇险和被困的消息也经常见诸报端，而在这之后往往是耗费人力物力、公共资源的救援。对于我国境内的驴友违规遇险救援，2014年以前实施的是免费救援制度，2014年以后实施的是有偿救援。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15条也作出规定，旅游者违反安全警示规定，或者对国家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暂时限制旅游活动的措施。

0: 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措施不予配合的，依法承担相应责任。第82条第三款也规定，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者机构的救援后，应当支付由个人承担的费用。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也有相应的规定。回到本次事件中，王某某为逃避买票，扒开山林中防止游客翻越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的钢丝拦网的违规行为在先，如果造成了自身的安全伤亡事故，是应当自己承担责任的。黄山风景区因救援活动而开出救援的账单是名正言顺的，此次救援累计出动30多人次，参与被困游客方位研判、搜救、救援、接应、医疗，发生费用15227元，王某某承担了3206元，算下来有偿救援费用只占到总费用的21%，是应当由其个人支付的，也是合法合理的。
1: 对于这种景区逃票却被困的情况，您来做一个提示吧，程律师。
0: 好的，在这个案例中，虽然没有提到年纪，但是通过以上报道的情况，可以推论出王某某是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成年人，因为未成年人是基本不用承担民事责任的。由于逃票和违反景区的警示和管理规定而使自己陷入困境，不仅劳民而且伤财，其对于可能出现的风险与后果是预判不足的。很多缺乏经验的旅行者凭着一时冲动和所谓冒险精神，在没有学会基本技能和自律之前，去挑战一些自己无法驾驭的活动，这样的人恐怕还不止本案中的王某某一个人。在这里也要提醒，任性遇险就该自己买单，有限制的救援资源想要不浪费，就不能给肆意冒险提供免单服务。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董先生以应届生的身份入职了某公司，面试的时候公司说让他在另一部门先实习半年，定岗时让他暂时就定在这个部门，而且为期一年，各种缘由并未提前告知，现在呢又改口说时间不确定，那么董先生应该怎么办呢？程律师。
0: 好的，如果应聘公司的岗位和实际入职后公司所提供的岗位不符的，属于公司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内容，如果协商一致或者说协商不一致的情况之下，董先生有权拒绝或者向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7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给予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第10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时应当在合同条款中写明具体工作岗位及内容，工作岗位及内容属于劳动合同的主要条款，公司不能够随意进行变更。如果董先生的劳动合同里没有写明具体的部门或者职务的，需要自己收集相关的证据，比如其在应聘时填写的表格、收到的录用通知书、入职登记表等能够证明自己所应聘并将入职的岗位和部门信息。在掌握了以上的证据材料后，就可以在权衡利弊以后选择是接受公司的安排，也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进行投诉，要求公司恢复原工作岗位。如果和公司协商后依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且已经入职，也可以考虑主动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单位按照实际的工作年限给予经济补偿金，超过6个月的按照1个月工资计算，超过1年不到1年半的按照1.5个月工资计算经济补偿金。建议与单位的沟通，正式岗位明确在哪个部门工作，最好要以书面的形式确认下来，如果不能达成一致的，可以考虑通过其他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好的，感谢程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中国儿童慈善活动日。中国儿童慈善活动日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于2002年发起，定在每年6月22日，旨在汇聚社会力量，为贫困、留守和患病儿童送去教育、医疗和心理关怀。今年的主题聚焦科技点亮梦想，号召用数字化工具为偏远地区的孩子搭建更平等的学习桥梁，让每个童年都能触达未来的光。无论是一份捐赠、一次陪伴，还是一句鼓励，点滴善意都能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的暖阳。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3度到31度，伊施阿拉尔市大雨，18度到27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1度到34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小雨，15度到24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9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4度到37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7度到36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5度到35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5度到34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9度到33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8度到32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27度到39度，十四师昆玉市小雨，17度到29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23度到31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3: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4: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

0: 95.4，舞狮双河市 FM 100.6，六狮五家渠市 FM 88.2，七狮胡杨河市 FM 92.3，石狮北屯市 FM 96.9，十四狮昆玉市 FM 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狮市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我们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塔里木律师事务所的程鹏举律师。程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程律师。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POS 机套现后代还信用卡，男子涉嫌犯罪被公诉。郴州一男子利用 POS 机为他人代还信用卡6000余万元，非法获利8万余元。宿迁区检察院对曹某某涉嫌非法经营案提起公诉。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曹某某在郴州市经营了一家寄卖行，从事典当业务。2018年1月至2022年8月期间，曹某某以各种名义办理了10余台 POS 机。曹某某先垫资帮他人代还信用卡，又通过虚构交易的方式使用 POS 机刷卡，将资金归还到自己控制的银行卡的账户，然后呢收取手续费。4年多的时间内，曹某某非法从事资金结算，金额共计6000余万元，非法获利8万余元。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 POS 机套现还信用卡是否构成犯罪呢？程律师。
1: 好的，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终端机，也就是 POS 机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非法方式向指定付款方支付货币资金的，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经营罪。信用卡代还养卡的行为是一种违反国家金融法律法规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而且侵害持卡人财产，对国家金融资产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威胁，还可能会导致因非法套现银行卡被银行冻结、影响使用，情节严重的涉嫌刑事犯罪，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消费者在消费时要理性消费，避免出现银行卡透支无法归还的情形，更不要贪图利益实施代还银行卡等违法犯罪行为。
0: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有哪些相关的法律规定呢？您来说说吧，程律师。
1: 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5条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

0: 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1: 嗯，好的。法律有的聊，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宠物能够给人们带来许多精神慰藉，养宠也成为了一种潮流，但同时也引发不少纠纷。养宠背后有哪些法律风险？宠物伤人的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一天晚上，刘女士吃完饭带着自家的小狗出门遛弯，突然一条没拴绳的狗从刘女士的身后窜出，并与刘女士家的狗撕咬起来。刘女士见状，连忙扯着牵引绳试图将两狗拉开，不料呢却被牵引绳绊住了脚步，重重摔在地上。路过的邻居拨打120急救电话，刘女士被送往医院急诊。经医院诊断，此次跌倒导致刘女士严重骨折受伤。住院治疗期间，刘女士共支出医疗费15997.11元。因伤人犬只的饲养人李先生拒绝支付医疗费用，刘女士将其诉至法院，要求赔偿经济损失以及精神抚慰金。庭审当中，双方对案件事实争执不下。李先生坚持刘女士是被自家的狗的狗绳绊倒的，与自己无关。为查明案件事实，法院调取小区道路的监控录像，录像显示，事发当晚，刘女士手持牵引绳牵引自家宠物犬正常前行，李先生饲养的宠物犬从后面走来，没有人牵引，两狗发生撕咬，导致刘女士被自身牵引绳拽倒受伤。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宠物伤人的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程律师。
0: 好的，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根据案涉监控录像，李先生未对其饲养的宠物犬束犬链，导致刘女士在两狗撕咬过程中受伤，存在过错，应当对刘女士因此次伤情造成的合理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刘女士牵引自家的宠物犬正常行走，对此次事故并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不应当承担责任。
1: 养宠背后有哪些法律风险呢？您来说说吧，程律师。
0: 好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5条的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民法典第1246条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咱们就以乌鲁木齐市为例子啊。根据乌鲁木齐市养犬管理条例第19条的规定，携带犬只外出应当遵守下列规范：一、为犬只挂犬牌；二、为犬只束牵引带，牵引带长度不得超过2米，在拥挤场合自觉收紧牵引带；三、为体间体高超过35公分的犬只戴嘴套；四、单位饲养烈性犬只因免疫、诊疗等原因需要离开饲养场所的，应当将其装入犬笼；五、及时清除犬只粪便；六、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立法原意和精神中可以看出，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规则原则是无过错原则，只有在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下，侵权人才可以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即不论饲养人或管理人是否存在主观过错，只要其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就必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如果受害人的故意造成损害，比如故意去挑逗、盗窃被饲养的动物所引发的动物损害的，或者对损害发生存在重大过错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饲养人或管理人的责任。如果饲养的是烈性犬等危险

0: 养犬之登记机关申请登记，个人在养犬之前，应当征得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的同意，并与其签订养犬义务保证书。养犬人应当自取得居民委员会或者村委会出具的符合养犬条件的证明之日起30日内，持证明到住所地的区县公安机关进行养犬登记，领取养犬登记证。 养犬人取得养犬登记证后，还应当领取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动物健康免疫证。养犬登记证年检时间、地点及要求由公安机关予以公告。二、携带宠物狗出户的，应当按照规定佩戴犬牌并采取系犬绳等措施，防止宠物狗伤人。三、遛狗之时，应当主动避让他人，特别是注意避让老年人。
1: 残疾人、孕妇和儿童乘坐电梯人多时，建议给宠物狗戴嘴套或者装入犬笼，避免其伤人。不养烈性犬只，饲养的宠物狗体格不宜过大，应当符合当地对犬只身高的要求。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李先生给某公司工地送建筑材料，是公司的采购部人员联系他送的。 并且呢，有微信聊天记录，没有合同，有现场收货人在送货单上签字。现在呢，原采购部的人员离职了，公司的新采购部人员不认可这笔货款。他们说谁让送的，去找谁。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李先生应该怎么办呢？程律师，
0: 好的，依法也是可以解决的。虽然没有合同，但有现场照片、微信聊天记录、送货单等证明，可以证明存在。 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依然可以主张自己的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 因此，对于以上的情况而言，需要收集充足的证据来证明和这家公司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比如和采购部的具体哪个人联系，现场收货人的具体职务和名称，在聊天记录里是否体现出该公司或该项目的名称或地点，以及该离职的员工或者其他证人能否为自己作证，证明货物买卖的真实性。
2: 在这些证据准备充分以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追讨自己的货款，实现自己的债权。
1: 嗯，好的，感谢程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3: 幸福甜蜜石榴子。每到夏日夜晚，59连团的各个连队总会亮起一抹温暖的光影。韩冰三带肖俊辰带着流动影院、一辆放映车、一块幕布。
2: 一套简易音响，用点点光影点亮万家夜色。
3: 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团里面会组织这个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特别快乐。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
2: 今年40岁的肖俊辰与乡村露天电影的缘分，早在童年就深深埋下。2017年，他接过前辈手中的放映机，投身基层公益放映工作。近10年时间里，年均放映影片150场。
3: 服务辖区群众超30000人次，足迹遍布9连团12个连队。
1: 每天晚上我吃完晚饭以后，就会带着放映队提前到现场架设备、挂幕布、调画面、试音响，争取每一次都能顺利放映。
3: 不同于单纯的休闲观影，每场电影前后，他都会穿插科普、反诈和惠民政策内容，让大家在看电影的同时学有所得。如今娱乐选择越来越多，露天电影的观众慢慢减少。
1: 但肖俊辰从未敷衍应付，始终用心坚守这份基层文化事业。
4: 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娱乐项目比较少，放这种红色电影，让我们坚定手边的这项工作。我也特别期盼给我们放电影。
3: 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放完大家还想再看，被群众们需要，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1: 10年光影漫漫，初心始终滚烫。在肖俊辰心中，电影放映从来不是简单的工作。
3: 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一块幕布承载着边疆群众的文化期盼，一束光影延续着兵团人的。

0: 戍边出行。
1: 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新的放映设备，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
2: 哎，兄弟，新来了是吧？抽根烟。
3: 哎，这我新买的小零食，尝一尝。
4: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5: 用法律的视角看，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6: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郭女士是某小区的业主，小区内两部旧电梯老化，物业公司和新电梯公司签订了电梯合同安装电梯。现在呢，一部电梯已经安装完毕，但是新装的电梯经常坏，一天能坏两次，严重影响业主出行。另一部电梯正在安装中。郭女士想问一问，如何维护他们业主的权利呢？程律师。
7: 好的，根据合同的相对性，郭女士无法直接要求电梯公司履行合同义务，但作为业主可以督促物业公司行使合同权利。首先，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六条第八项的规定，作为业主有权对物业公共部位、公用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使用情况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据此可以向物业公司申请查看电梯合同。若物业公司拒绝郭女士的请求，郭女士可以申请业主委员会查看电梯合同。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规定，业委会有权监督和协调物业服务企业履行物业服务合同，所以业委会有权查看电梯合同。其次，若合同已经明确规定维修责任以及违约责任，而物业公司未及时向电梯公司主张，可联系业主委员会督促物业公司积极行使权利。若该合同并未就维修责任以及违约责任进行约定，物业公司在签订电梯合同时则存在失职的可能性，业主可以以更换物业公司为由向物业公司施压，促使其积极与电梯公司沟通协商电梯维修与安全事项。若物业公司始终怠于履行职责，业主可向业主委员会申请组织更换物业公司的程序，在更换期间，业主委员会可以自行管理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亲自与电梯公司沟通，要求履行电梯合同。综上所述，如果出现本案所述的情况，应当根据物业公司与电梯公司签订的电梯合同，督促物业公司积极与电梯公司沟通。若物业公司消极怠工，可要求业主委员会更换物业公司，由业主委员会直接与电梯公司协商。
6: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罗女士居住在老旧小区，本就没有停车位，当地政府在给老旧小区改造时增加了停车位，并空降了一个物业来收取停车费用。罗女士想问一问，这是否合理呢？程律师。
7: 好的，物业公司空降及收取停车费的行为是否合理合法，需要看是否通过合法程序，并结合情况具体分析。第一，关于选聘物业公司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8条的规定，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应当由业主共同决定。需要注意的是，很多老旧小区因土地使用、房屋产权等历史遗留问题，无法通过正常程序召开业主大会。这种情况下，一般是由小区所属社区居委会根据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召开居民会议，对选聘物业等重大事务进行决策。如果罗女士所在的小区属于此种情况，那么通过程序选聘物业公司是合法。

0: 如果未召开业主大会，又未召开居民会议就选聘物业公司是不合法的。第二，关于停车收费的问题，民法典第275条规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因此决定是否收取小区停车费的合法主体是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可以受业主大会
1: 或业主委员会的委托对业主停车场进行收费，如果小区的物业是通过合法程序选聘并获得授权，则物业公司有权收取停车费，反之无权收取。第三，建议业主积极与物业公司、社区、房屋管理部门等单位进行沟通协商，积极化解误解纠纷，共创良好的居住环境。
2: 好的，感谢程律师的解答。 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宾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三狮土木舒克市 FM95.4，五狮双河市 FM100.6，六狮五家渠市 FM88.2，七狮胡杨河市 FM92.3，十狮北屯市 FM96.9，14狮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 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塔里木律师事务所的程鹏举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程鹏举律师，新疆塔里木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副主任，专业从事民商事、房地产建设工程、公司金融、证券业务。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5509973272，15509973272。 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邦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1: 把握发展脉搏，
5: 放心，那就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6: 根据与中华文化的卧底，
4: 聚焦新闻热点，
7: 深入的督战就是为两千
8: 九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9: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0: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军事基站的凤凰，
1: 弘扬兵团精神。
11: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兵团，
12: 向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给我们战争。
1: 倾听基层声音，
13: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4: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5: 热血兵团是写的男人，生命是要互相支撑的，互相帮助的，让大家都来做好人，让社会和谐。这就是我写这么多好人的目的。有人在评价我的作品的时候，本本经典，字字珠玑，韩天昂的小说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只有无私奉献，你的才华才能真正得到充分的发展。希望我们的兵团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
2: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左岩。书籍是人类知识的载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读书的重要性，倡导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伟大的德国作家歌德曾说过，读一本好书就像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的确，读一本好书如沐春风，读一本好书如饮春浪。今天我们的栏目组就来到了兵团著名作家韩天昂老师位于奎屯的家，跟他谈一谈他的文学梦，他的兵团情结。首先我们有请韩老师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当时您是怎么来的新疆呢？
15: 就那个时候嘛，高中毕业以后我没考大学。为啥不考大学？一个是想养活自己，自己养活自己，减轻父母的负担。第二呢，又想做深入生活。那时候新疆是个很神秘的地方，我觉得8岁的时候，我觉得新疆挺神秘的，挺广袤的那个土地，我想到新疆来。这时候就报名到新疆，这个事情就是有缘的，我就这里有缘，刚好新疆招收一批上海知青，63年开始的，我就报名参加了。参加以后呢，参加到居委会，报名居委会，我的名单开始列在阿克苏农业司，农业司阿克苏韩天昂。后来头一天那个居委会来送通知单。

0: 录取通知证，他突然说韩亮，你不去那个，你去上学去。
1: 当时不让您来，让您去上学是吗？
0: 叫我上学去，他说你去上学就是彩票。为什么上学呢？我有两个原因。我现在想来啊，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是我是一个名牌的中学毕业的，第二呢，关于来新疆的问题，我发了个言，那个居委会主任说你讲得太好了，就是为什么我们到新疆去，祖国号召我们怎么样，就是有志青年。
1: 您还记得您当时这个发言大概说了什么吗？
0: 说的就这个，就有志青年应该到地方去吧。这个话是怎么来的呢？是我外婆外祖母，家里人都反对了，不是啊，爸爸妈妈、舅舅、舅妈，我大哥，我大哥甚至于说天航爱，你要当作家是好事儿，对吧？但是你知道不知道，当作家是要有天才的，你还是考大学吧。我说那不考，为什么不考？他说，我说大哥你也知道，穷不起，穷的很，穷不起，家里穷不起不
1: 了。当时这个条件其实
0: 这个条件
1: 不允许，
0: 考也可以。我舅舅舅妈甚至于凑出他过去的钱来支持我上大学，我这个人自尊的很。我说大哥，我养活自己，
1: 靠自己
0: 养活自己，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我不靠别人。然后呢，我要当作家，我大哥又泼冷水了，当作家有天才，你天才吗？我知道我有天才，但是我没想我不能对了。后来我到新疆，我大哥特地来送我，就这样我报名到了新疆来了。
1: 您到新疆哈、这么多年，其实有特别多一些特殊的经历啊。那有没有哪一件事儿或哪一个阶段，您有后悔过我来新疆？
0: 你说没有后悔，那不现实。我不但坚持下来，我对这个苦也有看法，所以我的作品里写苦的很少。所以有人问我说：“韩亮，你那么苦。”我想苦的是什么？苦就那时候劳动嘛，班长分配。后来我又调到勤杂班，搞勤杂工作的。勤杂班就是随意指挥，计肥呀、放肥料呀、清烟卷呀。冬天的时候，我没想到班长派我去拉柴火，干的重活，到戈壁滩拉柴火。从戈壁滩的什么早上必须3点到4点起床，坐到马车上。那时候那个老班长还不错，给予了我件面子的皮大衣，一般都有什么军棉衣那样的面子的，那没有，就是一个毛皮的皮大衣。说跳你把它带上，路上我去穿上，爬到马车上，马上有个小火炉。那个赶车的还把小火炉放在我的边上，说天寒你火快熄的时候你加点柴火，他就旁边放了一包柴火，我就开始，哎呀，才知道晚上在火房有值夜班的嘛，吃点饭就啃个包个馍吧，吃点菜喝点糊，上那种大赶着大车马车嘛，就上去一出来，菜车冬天有多冷啊，那时候的冬天多冷，而且在半夜里最冷的时候，我浑身就觉得好像到了冰窖里一样，感觉刚把皮带一穿上，这才暖和点，才爬上去赶。赶到半路上的时候，赶车的时候，天啊，你下来是吧？你不能再这样动下去你这个腿要带冻坏的，下来走走。我于是就下来，就是到了目的地，他给我下来了3次到4次。走，确实不走腿肿，到现在我还关节炎呢。
1: 就跟当时其实那个环境是有关系，是吧？
0: 为什么？确实咕咚就睡着了，不知道腿往那个皮大衣里面里收，就伸出来
1: 了，露在外面了。
0: 伸出来，那个赶车的那个老右派看到了，就说拍拍我，那老右派挺不错的，拍拍我，我说啥？这是你下来走走，挺好，你下来走走。所以我很感谢那个老右派， 真的。

0: 人性啊，这就是人性啊。
1: 您的生活经历哈、可以说非常的丰富，您有下地抡过坎土曼，挖过地窝子，在126团中学教过书，也担任过国企会计宣传处的干事。那兵团火热的生活为您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但是您当时有没有觉得这个情况或这个环境是难以适应的呢？
0: 一个就是干活吧，对吧，就是特别苦。我在太阳回陆地平线上的时候就写到干柴火的时候就这样。后来我回去想找那老流派不在了。
2: 但是这一段经历其实对你来说
0: 是可过我你听我讲，你不要我到了打柴火的地方，这一片荒凉的戈壁滩嘛，就是用铁锹那个铁棒往这里敲，到打完柴火然后就烧点烤烤火吃，带来的馍馍已经冻住了，咬不动，只好烤在那个上面，烤了上面焦了，外面焦了，里面也是冻了，就这样吃点硬是吃点就回来。有一次柴火堆啊，因为这打的柴火堆起来要拉回来吧，堆的一般都有两层楼那么高，我就爬上去把皮大衣一裹就是这样回来。有一次过桥的时候，我马拼命往上拉的时候，车轱辘歪了，所以那大一堆柴火哗倒了，我在上面睡着了嘛，都要把压了。那时候那个赶车的就说天啊天啊，就非常凄惨的在叫，因为我压死了，
2: 意外。
0: 后来我那个柴火不是很重，那个小柴火，我说我在，他说我才放心没事。所以我说这个影响深，就是干活我也死过去过，拉柴火重新回来也要干活，就这样子。这是我影响在我这个整个到新疆影响很深的，这个在小说里写了，但是在电视剧上没有。好了，你问了。
2: 因为你看您刚才经历确实像您提到的就是在不停的干活，而且很累很苦，但您都坚持过来了哈。而且您写过很多我觉得兵团的作品，也有反映很多像这个当时的这种艰苦的磨砺的过程。像您担任编剧的电视剧《热血兵团》就是由您的中篇小说《我的大爹》改编的哈、那这个也是当时首部全景式来反映咱们兵团生活的一部作品。那像这部作品当时您创作的这个灵感，
0: 我的大爹呢有个老干部，我对他影响很深。
2: 您看您这部作品，它是以一个男性的视角，包括也是兵团第一代创业者为主要的一个内容哈。那您认为这一代人他最热血的地方是什么？
0: 我跟你讲，那时候有一句口号，我们现在吃猪蹄窝子，吃囫囵麦子，生活真的很没多少油，生活真的很苦，但是我们将来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只要我们努力奋斗就能实现。那个十几年，不要十几年，就八九年，都是这个精神在鼓舞着，想望着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现在都实现了，对吧。希望我们的兵团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
2: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像我们的平台，包括我们的工作，能够让更多人了解您的作品，了解兵团的一些过去的故事。
0: 对，不但要了解兵团，要热爱兵团。要说热爱兵团，我是最热爱的。
2: 没错，
0: 没有，你看我在上海蛮小康的，但是我还是愿意到新疆来。
2: 兵团，您刚才这个讲人文精神、人文文化，吸引您的是什么呢？您觉得最突出的是什么？
0: 我跟你讲，兵团呢，它的主战是五湖四海，现在就叫五湾，大多数人融到这儿一起，各地的习惯、各地的道德观念、各地的相处都有各地的特点，但慢慢就发觉人性共同的东西。我跟你讲，为什么戈壁母亲为那么让很多人感动呢？因为他讲的是一个很总体的文化关系，文化融合。所以兵团人是一个
2: 来自五湖四海的人，
0: 来自五湖四海的，他必然受益。

0: 不可能不受影响，对吧？你跟广东人交朋友啊，河南人交朋友，甘肃人交朋友，你看我跟我的老伴就是，他就是甘肃人，所以病态人有病态人的性格，有好多人回去以后又回来，所以我们那个古阳河市，隔壁母亲故乡，军垦文化新城，为什么军垦文化新城？因为它的整个文化是不同的。
1: 刚才我们是提到了您说的这个我的大爹改编的热血兵团，其实这个是从男性的视角视角，咱们当时
0: 热血兵团是什么话，热血兵团是先有电视剧的剧本，
1: 先有的剧本，
0: 西安电视制作中心想把它拍成电视剧，拍成电视剧以后呢，中间停了一段时间，我就把它改写成长篇小说，到电视剧拍完，那个长篇小说也改完就出版了。因为他们拍到底拍不拍没定啊，他有个过程，那时候我空着没事，我就等他们的消息，后来知道我农缺事业也要参与，这才拍，所以我就在这一段时间把它改成，因为在那个剧本已经写好了，主文字都在嘛，我就把它稍微改一改，告诉就是过了，不受很大的力量就出版了，内容是一样的，反映的就是杨志胜嘛，他是男人的代表，热血兵团是写的男人，写了还有陈明义啊，还有那个三个男人的故事。
2: 杨志胜们是真正的男子汉，是刻在戈壁荒滩上的阳刚脊梁。1949年之后，他们随解放军开进新疆，徒步行军1400多公里，穿越近800公里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脚下是滚烫的黄沙，头顶是毒辣的烈日，身上的军装被汗水浸透又被晒干，揭出一层厚厚的盐霜，脚下的布鞋磨破了底，就光着脚在戈壁上前行，没有人喊苦，没有人退缩，每一步都踏得坚定有力。抵达和田后，他们放下钢枪，拿起锄头，在大漠荒原上垦荒造田，白天顶着风沙开垦土地，手上磨出一个个血泡，刺破了就简单包扎一下，继续挥舞锄头，夜晚蜷缩在简陋的地窝子里，就着寒风啃干粮喝凉水，任凭风沙灌进衣领，依旧满心滚烫地谋划着绿洲的模样。他们身上没有华丽的言辞，却用最朴素的坚守把吃苦刻进骨子里，把担当融入血脉中，哪怕一辈子未成家，哪怕到老都没坐过火车，也从未抱怨过半句，始终以最挺拔的姿态扎根边疆，守护边疆，用一生的奉献诠释着兵团男人的阳刚与坚韧，书写着热血沸腾的兵团传奇。他们性格各异，却有着同样的赤诚，在艰苦卓绝的环境里不低头不退缩，把青春与生命都献给了这片土地，活成了真正有血有肉有责任有担当的男子汉。
0: 那个时候男人正像男人，很阳刚，能干，吃苦，还有呢，真的很无私，公家的事儿，我觉得干，我是兵团战士，工资也不是很高，那时候活从命来干活，真的很阳刚气。4月份时候天气还冷呢，干得满头大汗，有的很，我真的很佩服他们，就是干活就是干活，但是因为在一起干活嘛，修毛渠，有的还跑过来，天啊，你这个修的不对，我咋的，拍平，他帮我把毛渠拍得平平的，那时候毛渠修的我们是平平的，弯又弯曲的，浇水，那时候都浇水嘛，刨水了不得，毛渠要修好，那时候干活大家就是卖力气的干活。吊儿郎当的话很少，自觉。什么叫自觉？这就叫自觉。要想起那个时候上，苦也能吃，也很无私， 就是在兵团的时候，正在农业室，正在农业室采访。
1: 对。
0: 后来呢，又到农十四室，和田采访，了解了十四室的十三团，就徒步从马克苏一直到哈密，走了多少星天，反正走徒步走了。很了不起，那个风沙，那个，我到沙漠里去过，爬沙，沙丘往上爬，没有爬到一半累死我了，很了不起，真的，这些战士啊，从徒步到和田还要干活。
3: 另外一部作品啊，刚才您提到这是讲这个男性的角色，我的大爹，还有一部我觉得家喻户晓的就是戈壁母亲。
0: 哦，戈壁，
3: 因为这个您是塑造了一个兵团母亲的形象，《流月记》也是家喻户晓啊。那当时这个人物他有原型吗？
0: 我跟你讲，他原型有两个。一个呢是原来一个好朋友，文教的好朋友，他母亲，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母亲。我的母亲是非常善良的一个母亲，什么事情处理的都好。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他那个时候在新疆嘛，啊，乌苏工作修路的鼓掌，修路的鼓掌。于是我跟他在路上走，突然有个人走过来，我妈妈长得很年轻，就说大嫂，那个什么什么说什么路该怎么走，我妈妈就给他讲怎么走怎么走怎么走。后来说心说，哦哟，这个曲里拐弯的你也找不到，这样我陪你去，妈我就在这儿等你，你陪他去了。我妈妈一直陪到那个人家找到了，他才回来，是回来跟我讲，我说妈你回来。啊，找到了，找到了，很高兴，找到了，找到了，就这么一个善良的人。但我母亲当然对脾气很倔，但人很善良的一个人，宁波人，这里面呢就有母亲的影子。
4: 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把兵团写进时光里》。

0: 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0: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2: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0: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5: 喝呀，小白羊长在烧火。
2: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3: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6: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7: 穿过库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8: 新疆，我来了！
0: 穿越山河万里，
1: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10: 我发展脉络，
11: 创新那个改革开放的生命，
12: 所以我们
11: 就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9: 聚焦新闻热点，
13: 深入的斗争就是为两千年
14: 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9: 讲述兵团故事。
15: 援疆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6: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进入激战的奉献，
9: 弘扬兵团精神，
17: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
18: 为了开发建设兵团，
19: 向兵团农民高举起来，来给我们战战争的正义。
9: 倾听基层声音，
10: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2: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师山河市。
9: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4: 热血兵团是血的男人，生命是要互相支撑的，互相帮助的，让大家都来做好人，让社会和谐。这就是我写这么多好人的目的。有人在评价我的作品的时候，本本经典，字字书记，韩天昂的小说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只有无私奉献，你的才华才能真正得到充分的发展。希望我们的兵团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
0: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把兵团写进时光里》。
13: 所以，它也是集中体现了兵团女性的一种性格特点。
4: 对。还一个就是我讲的，我的女儿的保姆，山东人。保姆，我去打柴火，这不是打柴火吗？柴火翻了，回来的时候已经快天都快亮了，然后我想到女儿从这头儿说，那时候我的这位呢正在弹唱演出队表演节目，带着我的儿子，我带着我女儿，我只好送到头儿说，因为我要打柴火去，等我回来天都快亮了，我就到，我想肯定不在了，我女儿这怎么办呢？这是我心切啊，

0: 就想哭，太苦了，我没压死，我是没压死已经很荣幸了，怎么我女儿怎么样了，然后我心疼我女儿，我就把她抛到那儿去，灯还亮着呢，我敲开门，那个阿姨开门，哎呀，天好你回来了，对，我女儿好着好着，她拿着奶瓶给我女儿喂奶，我说阿姨辛苦了，她说应该的，我们的娘子你那么晚打柴火才回来，我们应该的，她一直在值班呢，这突然说了这句话，我就才把我抱着我女儿回来，我女儿睡着了，我吃了奶睡着，我抱着女儿回来，我那时候想法就是女儿啊，我真的不该到你爹，你的爹苦啊，你也跟着我去苦，这个情节这怎么能忘得掉？忘不掉。那个女儿抱着我的孩子，胎包里嘛，就这样。女儿好像不到一岁，这个阿姨我一直没忘记，到现在没忘记，胖嘟嘟的一个山东大娘娘的味道。
1: 您觉得这个阿姨身上有哪些显著的特点吗？
0: 没有，就胖嘟嘟的，白白的，就是，长得也蛮好，就是就胖嘟嘟，一口山东话，是个阿姨，就是个普通的，托儿所的阿姨吧，就是很善良，真的很善良。要不然下班人家早就托儿所早就下班了，还为了我的女儿一个人才在守在那儿，还喂奶怕她饿了，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你别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透出一个人的善良，就透着一个人就看可以看透一个人，所以这个情节我永远忘不了。所以写隔壁母亲的时候，这个形象就自然而然就来出来。那个刘月菊很善良，你可以看出他对谁都好，这就是那个阿姨的品格，对吧？人家说你阿娘，你把那个刘月菊写的是太高大了，人哪有那个，我说我不写的高大，他是个普通的人，你也能做得到，每个人都能做得到，他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吗？没有大家冲锋啊，啥为我牺牲啊，没有啊，他就很平凡的一个人。所以我在写隔壁母亲的时候，我特别注意不要拔高，不要像那个一样像高大全，不，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很平民化的人，有儿子女儿，然后对那个捡来的那个中流很好，这个善良的人都能做到的，其实你也能做到，隔壁母亲谁不能做到？所以有些人说好像你把刘禹锡写得太高大，我就他没有高大，他很平凡，没有高大权，我说他没有权他也有，他爱他的儿子，所以有很多事情啊，有些人理解耳边风过去，他是一个平凡而正常的有良心的人。
2: 刘月季看着那几个冻得瑟瑟发抖满脸菜色的池边青年，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他二话不说转身回屋，把自己仅有的半袋玉米面、几个干硬的馍馍，还有藏在箱底舍不得吃的一罐小猪油全都端了出来。他一边往青年手里塞吃的，一边抹着眼泪念道：娃儿们啊，这戈壁滩冷，身子骨可不能亏着，先吃点垫垫，婶再给你们烧点热水。有个小青年饿得发慌，狼吞虎咽地啃着馍馍，噎得直翻白眼。刘月季赶紧端过热水，轻轻拍着他的背，柔声地说：慢些吃，慢些吃，没人跟你抢，这戈壁上的日子苦，可咱们人不能苦了心，互相搭把手，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他见一个姑娘的棉袄破了个大洞，露出里面单薄的衬衣，立刻找出自己的针线，就着昏暗的油灯连夜给姑娘缝补，针脚歪歪扭扭却密密麻麻，把破洞补得严严实实。姑娘红着眼眶道谢，刘月季摆摆手笑着说：谢啥，都是离家在外的孩子，婶看着你们就像看着自己的娃一样。
0: 有些人说阿娘，你写的，写的都是挺伟大的。不，就是一个很平凡的平常人。你看我写的都是平常人，牧马人，养鹿的，耕地的，打柴火的，都是一些很平常的老百姓。我总觉得人嘛，都是普通的人，就是大家善良一点，有人性一点，就不错，就是个好人，这么善良的一个山东大妈。
3: 那您通过这么多哈、优秀的、典型的女性形象，是希望能够传递给读者或者说观众什么样的信息或内容呢？
0: 现在就讲到了人的问题了嘛，所以我那个就讲最后一句话就是。生命是要互相支撑的，互相帮助的，让大家都来做好人，让社会和谐，这就是我写这么多好人的目的，就这样，
3: 是一种大爱的表现。
0: 对，大爱，人要人跟人之间就要互爱，我就是站在互爱，互相支撑。您别看很简单的一句话，其实也是 一种礼仪，也是一种人性的支持嘛，所以人啊还要互相支撑。有人说不要说谢谢，我要该谢的时候都要谢。我跟儿女的，跟我老伴的，这个谢谢不断。为啥？你别看他是你老伴，也是人啊，相互之间独立的人啊。你给我做的事，你每次我吃完饭，我谢谢老婆，我饭吃完了就要谢谢。他做给你做饭吃了，你还不谢谢他？所以人要相互支撑，我也是这样认为。那现在有很多人家说韩老师，你为什么一定要要说需要要写好人，写冰城人，肯定好人多嘛，对吧？像我也摔倒过，在路上，哎，有好几个人送上来，年轻人送上来把我扶起来，我觉得还是好人多。我的这个理念不会变，我就坚持写好人。一定要写好人，
3: 所以您的每次写作其实根本都是从人出发。
0: 对，我是人性是善的，大多数人都是不愿做恶人，大多数人还是很善良的嘛。
3: 没错，你看刚才我们是跟您聊到了热血兵团还有戈壁母亲还有一部电视剧大牧歌，这是由您的小说牧歌改编的哈，这也是被称为您的电视剧三部曲。那像大牧歌，像这部作品，它是这个视角是对准了为兵团建设奉献力量的知识分子。
4: 对，
3: 那当时这部作品您在写作的初衷和原型有吗？
0: 原型有，留守人，对吧？
1: 留守人。
0: 初衷呢倒不是留守人，初衷呢，我听那个故事，后来又找到资料，在那个时候，当时数不清的庭长。邀请了北京的一个农业大学的畜牧系教授，把他聘请到新疆来干什么？就到牧场改良绵羊，这改良一段时间，来回奔波。后来他就点了他的学生，能不能来？就这么事，故事到这里结束了。后面的事我了解了，有留守人。他也是个富商家庭出身的，是棉纺织厂的那个老板，他靠着畜牧畜跑到新疆来干这样，就他与他的故事，我有到社区采访几天，采访他以后就是那些大牧歌，但光他的那些素材啊，我有去到处找素材，到处看资料，最后要编着故事，就从北京那个事儿，上新疆那个留守人那个事儿，然后我们这里，我们农区是友好到畜牧工，畜牧技术员，他们那些时候他拼在一起，然后再像我们兵团人的性格，写了这个大牧歌这样的。
2: 紫泥泉的风，裹着戈壁的沙，常年往人骨头缝里钻。留守人裹紧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站在种羊场临时搭的地窝子门口，望着远处漫无边际的草原，眼里没有半分畏缩。他刚到兵团那会儿，眼前是一

0: 着信使珍宝，眼眶都红了。那只小羊就是后来军垦细毛羊的雏形，是他用青春和汗水在戈壁草原上写下的第一行奋斗诗。十几年光阴，留守人从一个青涩的畜牧专家变成了草原上人人敬重的细毛羊之父。他没回过几次上海，没享过一天清闲，却让兵团的草原上长出了最优质的羊毛，让原本贫瘠的牧场成了支撑国家纺织业的羊毛宝库。有人问他图啥，他望着漫山遍野的羊群笑着说，图的是兵团人该有的担当，图的是国家需要咱，咱能顶得上，这就够了。
1: 所以您觉得他表现是？
2: 我为什么后来也写了有几个女的了，那个女的其中有一个是在南疆的，是一个女大学生。我问她，你是啥？说不远给爸看病呢，这样子就慢慢形成了大木哥。大木哥里有个许金枝嘛，留守人还有故事。那个留守人后来他的夫人去世了嘛，有个18岁的姑娘非要找他，所以说这样就形成了。这个故事，
1: 您觉得兵团最不能够丢、最珍贵的是什么呢？现在看来，
2: 应该说是兵团嘛，解放新疆嘛，是一大功劳嘛。然后到新疆呢，又开发新疆。现在新疆挺繁荣、挺美丽、挺壮丽、挺好看。这里有我们兵团的功劳。
1: 在年轻的城里啊，我看您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城是年轻的，人是年轻的，精神不能老。你想传递什么样的一个
2: 就是努力奋斗。人员我们中国人就是努力奋斗到现在的几千年都是如此。所以我为什么我跟着母亲留下去有我们5000年的文明、5000年的传统，
1: 各个方面都关注、都研究
2: 啊，都研究。哲学我也研究，社会经济学我也研究，我学的有是财经也研究。
1: 那您对这么多方面都有研究、都有了解，您觉得对您创作有影响吗？
2: 当然有影响，所以我能够写作的时候信手拈来，就什么事情也绕绕过，像哲学、社会经济学，这些我都看，像哲学、社会经济学，这些我都看，还研究。有个哲学家叫法国的哲学家叫萨特，
1: 哲学家。
2: 他的书很难懂，但是我把他的《存在与虚无》都看完了。这个书我在上面还写了很多里面的自己的感想。
1: 那通过您这部作品，或者说您现在当下的这种生活的感受或体验的话，您觉得现代化的兵团是什么样子？
2: 我们现在的青年都爱打扮，我赞成。为啥？人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有什么不好？那是对你们来了我也要打扮一下，为啥？对你们的尊重嘛，对吧？人要向我尊重，像国外的很多人一见面毛最多你好，认识也不认识，但穿的都是，女的也穿得很漂亮，男的也穿得很漂亮，穿得漂亮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喜欢生活，也喜欢你对方。所以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注重打扮的，这是好事，不是好事。所以到我们家里来漂亮的女娃，我都赞美她们。为了她们打扮漂亮好吗？有啥不好的？
1: 对，就彼此都开心。
2: 你要有广泛的知识，农业的，你看木哥、大木哥、畜牧业的，我都最早写畜牧业的这个书叫是两个少数民族的名字，就写的牧马人的故事，写的那个编辑看了那个书，中篇小说，你要是没有带过写不出这个味道来。
1: 得有真实这种体验。
2: 他本人呢，我才后来才知道，这位编辑是在牧马场带大长大的，后来考上大学。

0: 当了新加坡文学的编辑，所以他说我看了你的特别亲切。
1: 当时您觉得这部作品出版对于当代年轻人或者现在这个社会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吗？您觉得？
0: 当然了，我希望他们能好好成为冰摊人。我们冰摊人，我昨天还说了，你要当什么人？当个冰摊人。为什么当个冰摊人？我们冰摊吃苦能力比他们强，所以我说你就做冰摊，继承老一辈的优良传统。
2: 您这一生可以说写下了700万字哈兵团题材的作品，那我想一定有一个阶段，你有写不下去，或者说太过于投入，或者被笔下人物的命运打动落泪的时候吗？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0: 每个故事都打动我，所以人家有人在评价我的作品的时候，本本经典，字字珠玑，韩天昂的小说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情节语言俱佳，只有这么个评，这都是我的心血。然后我写的人都是还是好人。
2: 那您希望读者通过您的作品能够感受到什么呢？
0: 当然不做坏事，不偷不贪。
2: 在您看来，兵团情节是什么呢？是一种精神，一种坚守，还是说是一种牵挂？那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份情节给您的人生有带来哪些影响吗？
0: 我上次以前讲过，我说我们兵团是五湖四海来的人，只要读透了兵团，也读透了中华民族，就这句话，就你读透了我们整个兵团人，也读透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因为他是五湖四海过来的人，所以写透了兵团，也就写透了我们中华民族。
2: 那您觉得这份独特的兵团情节在您的一生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兵团融化了我身上，确实有着很多兵团人的豁达豪爽吃苦耐劳的精神。
2: 如果用一段话总结您与兵团的缘分，总结您心中的兵团情节，您觉得会是什么呢？
0: 吃苦耐劳，无私奉献。我写过一段话，只有无私奉献，你的才华才能真正得到充分的发展。
2: 感谢韩老师真诚的分享，带我们回望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兵团岁月，也让我们读懂了一份跨越半生深沉厚重的兵团情结。一支笔写尽戈壁沧桑，一颗心一生守望兵团，你用文字为兵团立传，为精神留声，这份坚守与深情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到这里，访谈节目把兵团写进时光里就是这些内容了。愿兵团精神永续传承，愿更多人通过韩老师的作品读懂兵团，热爱兵团。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左岩，编辑公正，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2: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1: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2: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6: 我是新疆艺术学院退休教师副教授吴连勇，我是在1963年19岁的时候从黄浦江到塔里木河畔，到龙义师塔里木深处的农场，开始了我书写青春激情的一页。在革命的大熔炉里，我得到了锻炼。我的绘画基础是在上海中学时期铺垫的，而我的创作能力是在新疆的工作中逐步成长的，是兵团的劳动生活和新疆深切情感奠定了我艺术创作的情怀，并为我提供了无穷的素材，孕育了我一系列的创作。回溯一路历程，感慨万千。新疆广袤的土地孕育了我从物质转向精神的转化，是我在新疆生命的体验中深切地感悟到平凡中的伟大。我始终认为艺术创作并不是孤独的个人奋斗，而是社会和时代必然的产物。人是社会性的，社会是人生的土壤。新疆永远是我不可忘怀的，我孕育我成长的第二故乡。祝福我们的新疆蓬勃发展，祝愿我们新疆一天比一天好。
7: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8: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来自兵团财政局的消息。近日，兵团统筹安排本级文化体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5872万元，推动文体旅游事业提质发展，切实提升文体旅服务质效。据介绍，本次专项资金重点覆盖文化服务保障、群众体育发展、文旅产业升级等多个领域，精准对接基层公共服务短板，全方位夯实兵团文体旅事业高质量发展根基。文化惠民方面，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文艺精品创作、常态化惠民演出开展，支持举办诗词音乐会、中秋民族音乐会等特色文化活动，支持创牌打磨活界碑、老兵故事等一批彰显兵团特色的精品剧目，不断丰富优质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传承弘扬兵团精神。同时，

持续保障兵团各级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站、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及日常运转，稳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普惠均等化，切实保障职工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兵团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2026年兵团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工作安排，围绕高质量发展、精准帮扶、数字化转型、政策落地、党建引领五个方面部署25项重点任务，助力个体工商户持续健康发展。好，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包虫病外科团队完成世界首例炮型挤球右纳秒脉冲消融手术，填补了国际上炮型挤球右病微创精准治疗的技术空白。这标志着我国在被称为虫癌的炮型包虫病微创治疗领域以原创性成果领跑世界。

0: 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来自国家邮政局的消息，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呢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从业务类型来看，前五个月同城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8.8亿件，同比下降8.5%，异地快递业业务量累计完成752.2亿件，同比增长6.4%。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7.8亿件，同比增长7.4%。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2: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3: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4: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5: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2: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6: 喝呀小白羊长在手。
7: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8: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9: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0: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1: 新疆，我来了！
2: 穿越山河万里，
12: 只为与你相遇。
13: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14: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5: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0，又到了饭点的时间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
1: 欢迎大家光临美，欢迎大家光临美宝宝。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啊。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之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的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了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啊在碎片化的时间之中也能深入感受到兵团的独特魅力。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0: 收听节目的同时，您各位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参与到每天的节目互动当中，语音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834、882以及8845、882，跟我们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2: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3: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炉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花开于春，果熟于夏，无论花或果，都曾在文人墨客笔下风光无限。作为初夏时节必尝的时令美味，拥有4000年以上历史的杏，在我国曾和桃、李、枣、栗一起被称之为五果，曾成就了一段段关于杏坛、杏林的佳话。杏子是一种果实，也是一种文化。作为一种常见的水果，它不仅拥有鲜美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价值，同时还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1: 如今那杏已经不算主流水果，论市场占有率啊，不及苹果、橘子和香蕉，论文化衍生的和受追捧程度呢，不及草莓、车厘子和榴莲。但回到几千年前呢，杏在我国的地位可以说是非同一般。关于这一点啊，那么殷墟甲骨文就是最好的背书。那么甲骨文里的杏字呢，自古迄今呢略无两样，上木下口，隶书呢定为杏啊，即为果树名，也是指杏树的果实。从木从口的字形

0: 构造呢，寓意这种树啊，它这个果实滋味独特，让人吃完之后呢念念不忘。那杏的果肉里呢，有能散发出清香花果的这种类似于这个化学物质啊，也有这个蕴贴蕴后味贴的内脂类物质。桃肉以及奶酪里呢也有这种物质啊。那还有这种质地滑腻的果胶，那鲜食杏滋味甜美，加工成杏脯也是曼妙如陆游所吟，那盐收蜜渍饶风味。
1: 杏是原产于我国的水果，驯化栽培历史悠久。从考古学家在河南驻马店杨庄遗址发现的夏朝的杏核来看，关于杏的人工栽培活动距今已有4000多年。我国最早记录农事的隶书《夏晓正》记载，四月又有见杏，这个又指的是选定区域划定范围或筑界环，又有见杏，正是当时啊已有专门的杏种植园。
0: 先秦各学派言论汇编的管子里面有记载，说无沃之土其木以杏啊，说明了杏的人工栽培范围相当广泛。山海经里面记载了灵山其木多桃李梅杏，说的则是杏主要分布在我国秦岭，那灵山呢即属于秦岭的一部分。淮河以北之后呢，无论是北魏的秦明要术、宋代的种异必用啊、元代的居家必用室内全集，还是明代的本草纲目里面的，都记载了关于杏的一些栽培技术，可见杏在我国的重视程度啊。
1: 花果兼用的杏是我国古代的重要果树，从花季到果期无一不在世人的焦点之中。杏花既指示了农耕望杏蹲耕的物候变化，也是历代文人墨客笔下仲春的符号。前者如夏晓正，正月梅杏桃泽华，四月又有见杏。西汉的繁盛之书杏始华荣，折耕青土若土，望杏花落复耕的记载。后者呢，关于杏花天的诗词吟唱更是不胜枚举。淡烟疏雨杏花天，惠风和唱杏花天，江头树顷杏花开，车马争先竟此来。最出名的杏花诗词当属于宋代叶绍翁的那句，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当然也少不了唐代杜牧的那首著名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0: 杏花淡淡柳丝丝，画葛春江听雨时。这个美景呢，也是化身在一个名家的一卷卷画幅里，如五代时期的折枝红杏图、北宋画家赵昌的杏花图以及宋徽宗的杏花村图卷等。而这个相比杏花的观赏价值呢，杏树的经济价值更为人所称道啊。那古人呢，把杏树把杏树的一种就是纹理紧致的纹杏啊，这个纹杏树的树木作为上等木材，专门用它的这个树木来去建造宫殿。
1: 比如说像司马相如《长门赋》里面的士文杏以为梁，又比如说唐代文信馆里的文信才为梁，香茅结为雨的记载。杏呢还被人们看作是仙果，被当作是祭祀的贡品，它还是普通百姓的救命粮。在《西京杂记》当中记述了汉武帝在上林苑种植文杏和蓬莱杏，并说明了文杏才有文采，蓬莱杏是仙人所食杏也。
0: 南朝梁时这个有一部书叫做树异记啊，那么这本书当中记载了关于咱们杏呢是海上仙品的这么一个传说。是这么说的啊，杏园洲在南海中，洲中多杏，海上人云仙人种杏处，汉时常有人舟行，欲风泊此洲五六日，食杏故免死。那《礼记》和祭祀的果实又比如说《诗经》所记载啊，杏成熟时多收烂者，盆中盐之，身部绞取浓汁，涂盘中以日爆干，以手磨刮取之，和可活水为浆啊，即和米炒所在入意也。意思就是说啊，将这个杏果

0: 杏肉，它捣烂风干之后就可以当做干粮来储备。
1: 有一种说法，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叫南梅北杏啊，是说杏属于这个北方水果，但其实啊，杏在南方也是有广泛种植的。寻常人家的房前屋后被杏树围绕，唐诗宋词里面的诗意时节也被其点缀。唐代杜牧的《何事明朝独惆怅》，杏花时节在江南，还有北宋时期寇准的《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吟诵的都是江南一带的杏花风物。
0: 我们再说到唐代诗人韦庄在成都居杜甫草堂赋诗《思帝乡》：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以及苏轼被贬至广东惠州时所著的蝶花恋里的这个蝶恋花里的这个杏再次出现。花腿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那么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此外呢，还有王安石在南京这个吟诵的杨柳杏花何处好，石柳茅屋雨初干，包括陆游的临安初雨初霁，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那这些诗词呢，都是在说明啊，我国南方如江苏、广东、四川等广袤领域都能赏杏花、品杏果。不过啊，杏虽然说在南方也广泛种植啊，但是果实和品种还是跟北方有些差距的啊。正如明代王世茂《学谱杂书》里对于南北方杏的比较，他是这么说的：杏花江南虽多啊，杏花虽江南虽多，实未大不如北，其树一成，实一节，林中摘食可佳。
1: 我们节目一开始说到这个杏呢原产于我国，那么杏原产于我国又是如何传到欧洲的呢？这或许要从张骞说起。西汉时为了联合这个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历经13年的跋山涉水才返回长安，虽然说没有达到这个军事目的，但是13年的亲身经历却让张骞对西域各国的政治经济物产人情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
0: 那么西域各国向我国物产东西方的交通要道需要被凿空，而司马迁所说的凿空呢，就是后来的天山，以天山为桥梁啊，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的开辟。元首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呢，这次还派遣了多名副使到这个大渊啊，包括康居啊、大月支啊包括这个大夏、安息等国，安息就现在这个伊朗这一块啊，反汉时还带回了很多多国的使者，从此东西的贸易非常兴盛。
1: 虽然说我国与各民间商贸往来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开启，但直到汉武帝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凿空了东西交通大干线丝绸之路，我国的杏才和桃啊、李啊等水果以及其他物产一起再由这个商队传至欧洲。准确来说呢，这条杏的传播路径随丝绸之路的延伸，从我国北方和新疆地区传播到波斯等中亚地区，再经过亚美尼亚传播到希腊、意大利，而后再传至欧洲及其他国家。
0: 20世纪初，美国这个漂亮国东方学者劳菲尔关于什么物质交流史的著作《中国伊朗边》啊，他这个书里面既指出了，尽管出产野杏树的地带从突厥斯坦一直延伸到这个迅加里亚、蒙古东南部的喜马拉雅山啊。和这个喜马拉雅山，但是我国从古代起就已经最先种植这种果树了，这是一个不可争议的历史事实。以前的作者把桃和杏向西方移植这件事情是很公平的看作与我国在这个张骞这个和西亚来往密切是有相关联的。
1: 作为外来物种，杏在欧洲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被认错了亲戚。17世纪之前，欧洲人一直以为杏属于一种桃子。虽然说杏的叶面较桃叶宽阔，

杏核面也比核桃光滑的多，但是在当时的植物图谱当中啊，杏多被定义为一种金黄色的夏熟桃，或者是一种小的早熟桃。直到1687年，学者的考证才首次证明了杏非桃类的身份。1700年，植物分类学家将杏单独赋予了一个亚属，在之后的植物分类系统当中，杏被正式确定为蔷薇科里亚科杏属植物。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每到夏日夜晚，五十九连团的各个连队总会亮起一抹温暖的光影。男兵三代肖俊辰带着流动影院、一辆放映车、一块幕布、一套简易音响，用点点光影点亮万家夜色。
8: 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团里面会组织这个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特别快乐，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
7: 今年四十岁的肖俊辰与乡村露天电影的缘分早在童年就深深埋下。2017年，他接过前辈手中的放映机，投身基层公益放映工作。近十年时间里，年均放映影片150场，服务辖区群众超3万人次，足迹遍布九连团12个连队。
8: 每天晚上我吃完晚饭以后，就会带着放映队提前到现场架设备、挂幕布、调画面、试音响，争取每一次都能顺利放映。
7: 不同于单纯的休闲观影，每场电影前后他都会穿插科普、反诈和惠民政策内容，让大家在看电影的同时学有所得。如今娱乐选择越来越多，露天电影的观众慢慢减少，但肖俊辰从未敷衍应付，始终用心坚守这份基层文化事业。
9: 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娱乐项目比较少，放这种红色电影让我们坚定手边的这项工作，也特别期盼给我们放电影。
8: 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放完大家还想再看，被群众们需要，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7: 十年光影漫漫，初心始终滚烫。在肖俊辰心中，电影放映从来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一块幕布承载着边疆群众的文化期盼，一束光影延续着兵团人的戍边初心。
8: 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新的放映设备，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
10: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11: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0: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1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12: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
13: 如同行万里路，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1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1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15: 让我长叶开。

0: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2: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2: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3: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4: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川鲁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年广告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静掌柜。
1: 各位好，我是波波。
0: 火出圈的杏子啊，如今在世界各地都广泛分布，从气候温暖的南欧、中东地区到寒冷的北欧，以及美洲大陆、南非、澳大利亚等等，杏呢都是备受欢迎的水果。而在我国呢，历经了数千年的荣耀之后，杏的地位啊反而渐渐的退出了主流。我们说一年四季的水果摊上都能够见到苹果啊、香蕉啊、梨子的身影，而果期较短的杏只是时令水果。相比草莓、车厘子铺天盖地的营养学营销，杏我估计啊，大家都会听到过这样的一个黑名，就是讨养人杏伤人，说杏子要少吃啊。成熟期集中的杏呢，很容易短时间内供应过剩，不耐储存，运输过程当中也容易受损，而更是降低了它的市场竞争力。
1: 当然了，那么要解决杏的运输储存难题，杏产业和加工呢，或许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啊。那杏脯、杏罐头、杏酱、杏仁茶，加工后的杏呢，吃法多样，滋味丰富。例如在欧美、澳大利亚的等地的这个销量稳定的杏干呢，不仅是可以长期保存的零食干果，还可以再用它加工成什么杏脯、杏酱、杏汁，可以入菜调味。杏还可以被制作成杏仁油，又能化身为杏仁蛋白粉、杏仁全粉、杏仁乳。或许啊，我们对于杏再多一些创新开发和加工，就更能多吃出来一些幸福感。
0: 虽然没有像松、竹、梅那样在诗词里隽永，却也凭借自己的独特气质留下了杏坛、杏林的美谈。杏坛在今天泛指教育界，古时为儒家讲坛的代称，典故来源于庄子《渔父》，孔子游乎资为之林，修作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古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孔子游历各处聚徒授业，讲学的地点呢设置在茂密的杏林里。休息时，孔子一行人坐在杏林地势较高处，书声朗朗，琴弦悠悠。这处杏林里的高地就是最早的杏坛。
1: 后人呢，则从这个典故延伸开去，开始把孔子讲学的地方呢，称之为杏坛。之后呢，衍生为聚众讲学的场所。北宋时，孔子的后人在曲阜祖庙为孔子筑坛，依据典故呢，在坛。

0: 边还直姓树取名为姓坛，更是深化了姓坛为咱们儒家圣尊儒师讲坛的象征。那么时至今日啊，姓坛泛指教育事业啊，而另一个与姓相关的词呢叫做姓灵，那么则是咱们医学界的美坛，成为医术高明医者仁心的象征符号。最早承担起这个美名的医生啊，是来自于三国东吴与张仲景华佗齐名的号称建安三神医的董凤。
1: 东晋葛洪《神仙传》里面说，董凤居庐山，不教人，为人治病不取钱，重病得愈者使众信五株，轻病愈为灾一株，数年之中信有十数万株，郁郁然成林，其性子熟，于林中所在作仓，宣于买信者不须来报，但自取之，据依气骨便得一气性。自是以后，买信者皆于林中自平凉，恐有多出，奉息以前所得骨，赈救贫乏。大致意思是说呢，董凤为百姓治病不收医钱，对方实在是要答谢，就请人种下几株杏树，栽下的杏树越来越多，很快成林。医学者呢，由此流传下了董凤杏林的美谈。比如说像《浔阳记》当中就记载了，杏在此林上数百株，另尤称董先生杏林。
0: 当然了，杏以独特的气质成为教育家和医学家的人格象征啊。而杏花在唐代呢也有一段佳话，那就是成为科举考试里的万人瞩目的及第花。那作为我国古代通过官方公开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啊，科举始于这个科举制呢始于隋，立于唐，打破了魏晋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固化，也让普通人看到了一条上升的通道，也是每年全国上下都关注的大事。那唐代科举春季会试的放榜时间恰好是杏花绽放之时，长安新科进士放榜后例行的杏园宴会，以及长安曲江池边的宴聚啊，新科进士赏花都安排在这个杏园里，以纪念孔子。
1: 唐代李闹的《秦中岁记》记载，进士杏园出宴，谓之探花宴，差少俊二人为探花时，便由名媛若他人先折花，二者皆被罚。说的是杏园宴会在开宴以前呢，按照习俗会请两位青年才俊去杏园折杏花，这就是探花郎的来历。如此一演变，杏花和科考新科进士的种种联系，也被视为是科举功名的象征，经由唐诗的吟诵成为了一段段佳话。像苏轼的一色杏花红十里，就是寓意着金榜题名的祝福语。考榜公布，杏花怒放，几家欢喜几家愁。
0: 高中者如春风贺喜无言语，排比花枝满杏园，及第新春选胜由杏园出宴取江头，甚至可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而科第折戟者则诗意如韩愈杏花里的居临北郭古寺空，杏花两株能白红，曲江满园不可到，看此凝碧与雨风。那么或如咱们动物诗句里的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啊。
1: 我们跟大家讲完了古时有关于杏的喻指啊，杏林杏坛指教育界指医学界，那在现代社会当中啊，各位一定听过这样的一句俗语，叫好养人杏伤人。平时呢我们在吃杏子的季节呢，家人会说，哎呀，少吃点杏子，杏子会伤人。这一句不知来处的古谚，让曾经被视作鲜果的杏蒙上了一层阴影。同属蔷薇科的古老水果，为什么它，或许是因为政论本草里的一句杏味酸不可多食伤筋骨，让人们对酸杏可以说是有了很深的误会，而敬而远之。
0: 是的，不可多食这句话是没有错的啊。所有水果健康食用的前提都是适量，但是仅因为杏口感偏酸就给其扣上

钢筋骨的帽子着实有些冤枉性子了。不同成熟期，杏果里的糖酸及营养成分呢，不再不断变化，果实硬度和有机酸含量降低，而可溶性糖、维生素还有类黄酮和类胡萝卜素含量呢，均随着果实的成熟不断提高。一颗处于完美成熟期的杏呢，它的甜味是盖过了酸味的。那这时的杏呢，不仅不伤人。

0: 里面含有的苦杏仁带水解，会释放出这个氢氰酸，60毫克的氢氰酸就可以置人于死地。而每100克苦杏仁当中所含的苦杏仁带可以分解释放出100到250克的氢氰酸。在煮熟食用控制食用量的这个前提下呢，杏仁也具有一定预防心脏病和抗癌的功效。古人呢，在寒食节的时候呢，常用来熬粥，又称之为杏烙粥。《秦明要术》当中就有记载，杏子仁可以为粥。《汉书》里也曾有焦明煮杏烙的记载。李商隐的《周香商白杏花天》说的也是杏花开时食杏粥的风雅。
1: 那杏子呢都有哪些品种呢？那品种有食用果肉型、人用型和兼用型啊。食用果肉型又分为金太阳、凯特杏、红枫杏、新世纪杏、大鹏王。人用型呢又分为龙王帽和白玉扁、北山大扁、枫仁。兼用型呢分为大红杏和一勺黄杏啊。
0: 这会儿呢也是这个咱们新疆这个小白杏哈，包括这个大红杏上市的季节，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来挑到好吃香甜的杏子。首先看大小，个头比较大的杏子往往它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味道也会更香甜一些。关颜色，选橙黄色或者是偏红色的杏子比较成熟和甜，避免咱们选择青色或者是半黄半绿色的杏，可能口感会偏酸涩。另外呢，咱们闻香味，如果说杏子有明显的香味，说明呢它是自然熟透的，值得购买。另外我们触感摸软硬，自然成熟的杏子它是有一定的软硬度的，而特别软的杏子那这则属于是完全熟透的。那优质的杏子表面光滑饱满，劣质的杏子表面发蔫儿，暗淡无光泽。看来这个杏子表面是否会有一些绒毛，有绒毛的杏子它是好的，如果说表面特别光滑，那有可能它是经过处理的。另外啊，我们要检查杏子是否有坏，但大家都知道这个坏果的它这个传染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主要从杏子脱落的地方观察，如果发黑的话呢可能是坏的，就不要去进行食用和购买了。
1: 那我们再说说存放技巧啊。那么的自然保存，将杏呢一层一层的摆放在干燥通风的箱子里啊，避免堆放，那这样可以保持杏的新鲜状态并防止腐坏。那一般情况下呢可以保存一个星期左右。二呢就是冰箱保存，对于数量不多的杏呢可以直接放入冰箱中保鲜存放。为防止杏子变质，一定不要清洗杏子，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把杏子全部码在一起，这样可以减少杏子的磕碰状况。那么如果说杏子比较多，简单的宝盒这个保鲜盒放不下，那可以直接把杏子放在纸盒子之中，并且把这个纸盒中呢放上一块塑料膜，将杏子一个个全部码放进去，并在上面放上一些软纸壳，然后呢再把塑料膜盖在上面，最后用那小这个牙签啊扎上一些小洞，放到阴凉的地方。那这样的话呢，杏子可以在不变质的情况下保存半个月的时间。那第三点呢就是这个罐头保存呢，咱们一定要先清洗杏子，然后把杏的这个核给它剔出来，放在罐子里，用高浓糖水浸泡，糖一定要多放，最后密封好了，将装好的罐头冷藏在冰箱里，需要时随时可以拿出来盛一碗享用。
0: 任何一种食物都有它的这个禁忌和人群哈。那杏的含糖量是比较高的，食用过多容易导致血糖水平升高，所以说不利于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哈，一定要这个少食杏。杏子当中含有大量的果酸，具有促进胃酸分泌的作用，在肠胃这个不适的情况之下，食用杏子可能会加重腹痛和腹泻的症状。另外呢，杏子性温，热诚上火者呢使用容易出现这个消化不良的状况，不建议使用。还有杏子性大于热，那过量的食用杏子可能会引起燥热、便秘等症状，会对胎儿造成影响，所以说也不太适合孕妇去多食用。
1: 好，杏子和美食的联系啊，杏酱面包啊，那杏子酱面包是一种非常美味的面包啊，制作方法也非常简单，只需要将杏子果肉捣碎，然后呢加入白糖和麦芽糖冷藏即可。

0: 杏子酱在面包中呢起到了增加口感和营养的作用啊，它丰富的果香啊，然后呢和甜味呢都能说是影响到平衡咱们面包的甜味啊，增加层次感。此外呢，杏子酱还可以用来做什么杏子酱饼干啊、杏子酱蛋糕等一些美食，都是很好的选择。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杏子酱面包制作简单，味道独特，是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的美食啊。那再说到这个杏子烧猪手啊，也是一个不错的，大家也可以有时间去尝试一下。
1: 染麦黄，夏初登场，杏子便跟着暖风熟透枝头。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本土水果之一，杏子扎根华夏土地3000年。从夏小正四月又有见杏的记载，到《山海经》灵山之下奇木多杏的描述，每一颗金黄的果子里都裹着岁月沉淀的烟火气和文化韵。
0: 那杏在古代与桃李枣栗并称五果，是古人日常不离的美味。孔子讲学于杏坛，开启文脉传承，三国董奉行医救人，让杏林成为了医者仁心的代名词。一枚杏子串联起文人风骨与医者仁心，诗词里的杏子更是温柔动人。范成大笔下的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勾勒出初夏田园的静谧盎然。苏东坡词中的花腿残红红，这个花腿残红青杏小，也是藏着春末夏初的婉转心绪。
1: 杏子的甜藏在地域的风物里，南北产区各有风味，却都带着大地的馈赠。西北的阳光最是慷慨，新疆库车的小白杏皮薄光洁，果肉细腻，天山雪水浇灌，昼夜温差凝练出蜜糖般的甜，被称之为白色蜂蜜。赏味期虽短，却让人念念不忘。陕西礼泉的玉杏曾是唐太宗盛赞的美味，九峻山沃土滋养，果肉绵密多汁，一口下去清甜在舌尖化开。
0: 华北的杏子藏着老辈人的记忆啊，河北巨鹿的串枝红杏果形饱满，酸甜浓郁。七月杏熟时，满树红果压弯枝头，果农采摘的身影成了夏日最鲜活的风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乌素吐谷杏园的400年的杏树苍劲繁茂，每到初夏，金黄的杏子缀满枝头。慈禧太后当年偏爱此杏，更让这片杏园添了几分故事和韵味。
1: 杏子是应季的风物，更是日常的烟火。每年五月下旬到七月，从南到北，杏子次第成熟，清杏酸涩，是孩童解馋的零嘴。咬一口酸的眯眼，却越嚼越香。黄杏软糯是老人喜爱的清甜，果肉绵密，汁水丰盈，不用费力咀嚼，满是温柔滋味。鲜杏可直接入口，酸甜解腻，晒成杏干，锁住阳光的味道。冬日里泡水解腻，或者是做成杏脯杏酱，酸甜绵长，是四季都能尝到的夏意。老辈人还用杏子酿酒，酒香混着果香，醇厚回甘，浅酌一口便是生活的惬意。
0: 一枚杏子从春寒里的杏花绽放，到初夏的金黄满枝，从文人笔下的诗情画意，到寻常人家的酸甜日常，也是藏着咱们中国人最朴素的生活滋味。不似桃李张扬，不似柳花热烈，杏子低调温润，酸甜适中，恰如烟火人间，平淡中藏着温暖，寻常里透着欢喜。夏日渐浓，风过杏园，果香满溢，咬一口刚摘的杏子，酸甜汁水在舌尖迸发，这就是时光的味道，也是大地的馈赠，更是刻在骨子里的烟火温情。
1: 好的，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你送上的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0: 承天宝年间，盛世藏危，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1: 预判春秋之万千。
2: 书接前文，李太白携夫人林美玉离开京城，去太行山投奔林中郭子仪。正行走在一片群山之中，结果出事儿了，被山贼所劫。拦路劫道那主外号叫鬼见愁，就是远处那座山的大寨主。那座山寨叫五家寨，这五家寨大寨主叫武红，就是这个拦路这主，就外号叫鬼见愁。二寨主武刚，外号鬼见怕。三寨主武强，外号鬼难拿。您听听这名，鬼见了他都难拿。另外还有五位寨主，姚龙、姚凤、姚虎、姚豹，跟这姚雄，外号姚家五虎。此山共八位寨主，为首的就是五家三鬼。这五家寨呀，可非同一般的山寨，有三道拦山大寨墙，头一道是石头的，第二道是砖的，第三道就是木头的，道道有楼兵把守，是戒备森严。山寨里有银安殿、聚义厅、待客厅，前寨后寨左右两寨，有美人宫、冷寒宫、水牢、土牢、死囚牢，另外还有三座练功房：神拳练功房、火龙练功房、蝴蝶练功房。这三座练功房是三位寨主练功的地方。武红、武刚、武强是武三思的孙子，仗着这个好地势，在这占山为王，招兵买马，想着有朝一日恢复武界的江山。这个寨墙啊，如同铁壁铜墙，寨内寨外埋伏甚多，要想在这往山上攻，那是太难了。五界三弟兄与老贼李林甫暗中密切往来，虽然说李林甫跟唐玄宗李隆基都是唐太祖李渊的后人，五界三弟兄要杀老李家，恢复五界的江山，但是那李林甫可不在之内，因为李林甫跟老五家有一层特殊的关系。原来朝中有位侍中叫裴光庭，他老婆是武三思的闺女，李林甫跟武三思的闺女有私情，裴光庭死了以后，武氏就明目张胆的与李林甫结成了不解缘，用现在话讲，那就是情人铁子。你想想，武家三弟兄跟李林甫关系那是一般的吗？非常的密切，但是两头心里也明白，都在相互利用，因为双方都想得天下，一旦有那么一天，谁都想把对方除掉。李太白辞官，老贼李林甫自然是高兴，除掉了他的一个眼中钉，但是还有个肉中刺郭子仪也得除掉，因为郭子仪武艺高强，他身旁还有一帮能人都聚在太行山，因此这老贼要设法除掉太行山这帮人。怎么除呢？ 李林甫得知李太白要投奔太行这个消息以后，暗中派人骑快马去武家寨下属，告诉武家三弟兄及李太白他们，把李太白抓上山也行，把林美玉抓上山也行，要是能把这两位都抓上山更好，但无论如何得留下几个随从，让他们去太行山报信，把太行山的人引来，然后再一网打尽。武家三弟兄接到书信后，就派出远探近探，做好劫人的准备。今儿个探子来报说李太白他们已经到了，武红大叫一声，跟两位弟兄带着楼兵就冲下来了，就要捉拿这几位。蔡文龙急忙迎战武红，吉文虎迎战武强，李太白挥舞宝剑护卫着车辆，因为里边坐着夫人林美玉。那武刚命十多个楼兵去战李太白，他带其余楼兵上前杀散护卫车辆的从人，就把这车辆急忙押回上山。李太白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想调转驴头去追赶，不想被一楼兵扑一刀捅了驴屁股一刀，驴哪能受得了啊，撒开蹄子就跑啊。李太白怎么叫怎么勒也弄不住了，那驴是落荒而去。这边蔡文龙吉文虎正与武红武强打着呢，那边大道上就是官道上跑来六匹马，为首的正是玉蝴蝶林中跟温太师赵豹，另外是楼兵。林中接到姑母的信儿，山上的众英雄都争着要来接李太白，林东说人去多了招眼，于是就跟赵豹领四个楼兵来了。离老远林东还没看出来是蔡文龙吉文虎，等稍近一点才认出来，他大叫一声，二位哥哥不必惊慌，小弟林东来也。那武红一听对方来了援兵了，高喊三弟快回山，他跟武将催马也跑下去了。林中跟赵豹冲过来问蔡文龙吉文虎，你们与什么人交手？蔡文龙把事情简单说了一遍，林中一听就急了，你们快给我找姑父，我去救姑母，快！说完催马就追。武刚带楼兵压着车辆上山了，回头见大哥跟三弟跑回来了，后边还有一个人追赶，便拨马下山迎过来，来到小树林处接应。大哥三弟，你们打半天了，上山吧，我来对付这小子。林中正在追赶，抬头看山上下来一个人，横刀拦住去路，勒马怒喝，什么人胆敢拦住毛家？武刚斜着眼撇着嘴，趾高气扬，摇脑袋晃屁股呢。我告诉你，此山名叫武家寨呀、啊。我大哥武红，我名武刚，我三弟武强。嘿嘿，你是什么人？
3: 我姓林，名中，外号玉蝴蝶，如今战太行山。武刚，你马上把我姑母放出来还则罢了，否则的话我叫你知道知道太行山英雄的厉害。
2: 我们劫人就是想碰碰你们太行山，你来要人不难呢、啊、打败我武家三弟兄姚家五虎，把人领走，打不了我们八位寨主，想救人是比登天还难。俩人话不投机就动起手来了。武刚端插猛刺，林中是接驾相迎。武刚这小子那五骨脱天叉真是力大差沉，又快又猛。林中这条枪招法玄妙，是一枪快似一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3: 枪枪扎在全

要命的地方，俩人大战十几个回合。武刚一想，我的武艺虽然比较高强，但是要胜这林中也不容易啊，我呀还是用埋伏取胜吧。林中，我不是你的对手，咱回头再见。说完，这小子拨马往林中败下去了。玉蝴蝶林中救姑母心切呀，他也没多想，不顾一切就催马追上去了。武刚进了大树林，玉蝴蝶也追进大树林，追着追着，只听呼隆一声，林中感觉不对，哎呀，不好！说不好，来不及了，扑通一声，连人带马是掉进滚刀坑。这功夫就听楼兵高喊：“哎，掉进去了！哎，掉进去了！”武刚圈马过来，来人呐，用钩子搭上来。林中那战马已经零碎了，勾上来是一块一块的，滚刀坑里那大转轮上全人，那还好，那还好。不过林中是胡弄个个，那位要问，马都碎了，人却没碎，这怎么回事？林中掉下卷刀坑，马先下去的，转轮尖刀一脚先把马绞下去了，人被压在马下边了，虽然人是囫囵个，可是也成血人了，如同从血水里捞出来一样。楼兵一看，二寨主，二寨主，这小子死了。武刚一听死了，吩咐把林中的尸体跟马的尸体都扔到大树林外边去。咱们再说道边那儿，林宗走了以后，蔡文龙、吉文虎跟赵豹往四下看了看，也没见着李太白的影儿。李太白的从人有四个已经被杀了，另两个被杀散了又跑回来了，说出李太白跑的方向。仨人一合计，吉文虎带俩楼兵去找李太白，赵豹、蔡文龙带俩楼兵去帮助林宗。赵豹、蔡文龙带俩楼兵来到大树林外边一看，是大惊失色，一看林中死了，放声痛哭。赵豹抹了一把眼泪，快，你们把林贤弟的尸体看好。说完上马踢到奔大树林就冲去了。武刚走没多远啊，这小子一听有马蹄声响，又返回来了，跟赵豹通名报姓之后就打在一处。武刚一看，这赵豹比林中更勇猛，打了三个回合就拨马败走。赵豹一心想给林中报仇，什么也不顾了，催马就追武刚。追不多远，只听呼隆一声，就听楼兵喊：“二寨主，又掉下一个！”这赵豹啊，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他落到翻板坑里了，那要落到滚刀坑里那就消带了。武刚命楼兵连人带马用钩子给搭上来，压上山，然后这小子带人马到大树林边，冲着蔡文龙跟俩楼兵高喊：“尔等听着，我姓武名刚，是此山的二寨主，你们几个不值得我一拿呀！我把赵豹已经捉到武家寨，你们赶快把林中的死尸抬回太行山报与郭子仪，叫他带领人马到我武家寨，我武家三弟兄等着他呢。他若敢来，算是英雄好汉；如若不敢来，那是贪生怕死之辈。”武刚说完，拨马就回山了。蔡文龙真想冲上去与武刚决一死战，但是又一想，不行啊，此山埋伏甚多，不能愣拼呢，我得赶快把林中的死尸抬走，寻找恩师李太白，再回太行山搬兵来救师母跟赵豹。于是跟楼兵一块把林中的尸体

在马背上就上了官道了。蔡文龙带俩楼兵跟两个从人在道旁挖了个大坑，把那四个从人给埋了。又等了半天也不见吉文虎他们回来，蔡文龙十分着急啊。猛然间听有呻吟声，蔡文龙往四下看了看，没人啊，只有三匹马跟林中的尸体。哎呀，是不是林中啊？莫非他没死？蔡文龙来到近前一听，果然是林中在呻吟。林中怎么活了呢？其实林中根本没死，他跌进滚刀坑的时候马先落下去了，滚刀一转他又被甩到下边去了，他胳膊腿也被绞刀划伤了，但主要是让马给砸昏过去了，马血淌了他一身，所以都以为他死了。蔡文龙一看林中没死，乐坏了，忙叫人把林中抬下马放在地上。林贤弟，林贤弟，见没什么反应，他知道伤势挺重啊。几个人一合计，火烧眉毛先顾眼前，救林中吧。砍了几棵小树，用袋子绑了绑，做了一个担架，铺上树枝树叶，把林中放在上面。俩楼兵俩从人轮流抬着，奔太行山就下来了。途中找了个大夫给上了药，吃了药又急忙赶路。简短解说，回到太行山面见众英雄，细说了详情。众英雄推举郭子仪为元帅，诸葛英为军师，要发兵五家寨。大伙正在聚义厅商议如何发兵，那吉文虎跟俩楼兵搀着李太白进来了。吉文虎怎么找到李太白的呢？原来那头驴受伤以后撒开蹄子就跑啊，跑出不知多远才慢慢停下来。李太白喘了口粗气，把宝剑插进鞘里，想叫驴往回走，但是那头驴是原地四下张望，就是不走，转了半天驴正命似的叫起来了。叫了一阵的站在那儿，竖起耳朵一动不动。这功夫吉文虎看见前面有人，紧着催马飞跑。也就在这功夫，从远处传来了隐隐约约的呼叫声，就见这头驴撒开蹄子又跑起来了，向远处一座山奔去。那呼叫声越来越清楚，驴跑的是越来越快，后面吉文虎他们也越追越急。驴跑到一个山洞前停下了，李太白一看，洞口处站着一位道长，正是张果。这座山叫隐仙山，每年秋天呢，张果都到这儿来访友，住上个把月。那驴刚才跑得没劲儿，停下了，往四下张望，觉得有点眼熟，便放开嗓子叫起来了。咱们前文书说过，李太白骑的这头驴是张果送给他的。张果在洞里隐约听到驴叫声，他就出来了，细一听是自己送给李太白那头驴，于是就呼叫起来。驴听到老主人的呼叫，顺声音就跑来了。李太白见到救命恩人张果，急忙下驴参拜。张果是双手相参，一看驴屁股受伤了，问李太白出了什么事儿。李太白刚说完自己的遭遇，吉文虎跟俩楼兵就追上来了。李太白引荐之后，又问吉文虎怎么到这儿来了，吉文虎又简单说了一遍。李太白心里有急事，忙告诉张果，郭子仪等人在太行山聚义，他要投奔太行山搬兵，驴已经受伤不能骑了，就算是把驴又还给张果。他跟吉文虎等人拜别张果离山而去，俩楼兵骑一匹马，腾出一匹马来让李太白骑。四个人骑马回官道一看，一个人也没有了，才又奔往太行山。路上李太白上

0: 上火加劳累，是吃不下喝不下，病了，病了还不能休息，是急急忙忙赶到太行山。郭子仪、诸葛英急忙派人找大夫给李太白调治，安排住处，一切安排妥当了，召集众人商议。马彪就提出来了，说咱们得先探一探吴家寨。大家都说先探一探也好，刘娇非要跟马彪一块儿去，马彪自然很愿意，因为上次破聚宝楼时就是哥俩一起去的，配合的挺好。郭子仪跟诸葛英定下来，派他二人先走一步，蔡文龙、吉文虎留下来照顾李太白，花月姑留下守护林中，老将花世雄、罗红、刘文芳、沈德春带2000楼兵守山，其余男女英雄随元帅郭子仪、军师诸葛英率领10000余人发兵吴家寨。马彪跟刘潇先行一步，这二位都是部下将，不骑马，撒开双腿行走如飞，是直奔吴家寨。述说简短，俩人来到吴家山下，绕着山看了半天，见石头大寨墙外围着一大片树林，大树林外围着小树林，哥俩闪身进了道边的小树林里边。刚一进来，就看见不远处有一个人要跑，马彪窜上去，砰，一把抓住那个人，细一看，是一个老头。这老头连忙扔下粪筐求饶：“喂，寨主爷，寨主爷，把我放了吧！你是干什么的？我拾粪的。”你拾粪见了我们为什么跑？
1: 我这个我也不知道，我见了你们为什么跑。
0: 马彪一看眼前这老头不像是坏人，老人家别害怕，我们是过路的，不是山上的人，想打听打听吴家寨的事儿。我们是好人，你要知道就告诉我们，不知道你走你的路。老头一听这二位不是吴家寨的人，不害怕了。二位好汉爷，你们打听吴家寨干什么？老人家，这事儿先不能对你讲，你放心，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我们是好人。
1: 好汉爷，你们想问我什么？
0: 这是吴家寨吗？
1: 对呀。
0: 山上寨主叫什么？
1: 武红、武刚、武强啊，另外还有姚家、五虎，共8位寨主。
0: 他们的行为名声如何？
2: 太完子，我实话跟二位好汉爷说吧，
1: 是齐无恶不作。
3: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哎，兄弟，新来了是吧？抽根烟。
2: 哎，这我新买的小零食，尝一尝。
3: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胆相照，共赴大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1: 预判春秋之万千。
2: 书接前文，马彪、刘娇为了救李太白夫人林美玉，奉元帅郭子仪、军事诸葛英的差遣来武家寨打探情况。刚一进这个山寨，在一片树林里巧遇一拾粪老头，把老头抓过来一问，说这个武家寨寨主为人如何。老头是一咧嘴呀，我的二位好汉爷，我实话跟你们说了吧，这武家寨寨主这几个东西是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呀。
3: 哦，
2: 老人家，那么近日山上劫了李太白夫人，您知道吗？
4: 我听说了。另外还有太行山来的两位英雄，这个一个掉进卷刀坑，一个被抓上山。哎，太行山的英雄们慢说不来打山，就是来打山，来多少看来也得死多少啊。
2: 哦，一听这话，马彪、刘娇就是一愣。老人家，为什么？
4: 他我这山也太难打了，你们二位好汉也不是了解情况吗？我就给你们简单说一说，反正我总在这捡粪他这个比较熟悉。这有三道蓝山大墙啊，石头的、砖的、木头的，层层有兵有将，弓箭、火炮、滚木、雷石，那把守的是相当的严实了。就连围绕高山四面那大树林子里面，那都有埋伏啊。
2: 老人家，都有什么埋伏？
4: 还有什么埋伏？地下有翻板坑、滚刀坑，掉进滚刀坑那就得粉身碎骨啊，掉进翻板坑立刻就被擒住了。另外四周大树林子，哎，你们哥俩要仔细看看那就知道了，那全画着红蓝黑白套，树上有飞剑、飞刀，还有飞枪。
2: 哥俩一听是大吃一惊啊，没想到这树上还有埋伏。我老人家，有没有没埋伏的树
4: 啊？有，有啊，这个画白道的树上没埋伏，其余的都有。我十分呢，我试探过。
2: 那么多谢老人家指教，我们可以告诉你，我们俩就是太行山的人，为打武家寨而来。一听这话，老头眼睛就亮了。
4: 哦，是啊，你们又能打破武家寨，那可太好了。我儿子让这帮人给抓去两年多了，我们爷俩总也没见面啊。我捡粪那是假的，我常到这儿转悠，寻思的能碰上我儿子，一回也没碰上啊。
2: 老头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老人家，您儿子叫什么名？
4: 程小六。我一辈子生了六个儿子，哎，就活了这么一个，还让他们给抓去了。
2: 我老人家，您不必伤心，我们打破武家寨定让你们父子团圆也就是了。这些日子您别到这儿来了，我们太行山马上就发兵攻山。
4: 那我太谢谢你们了，你们千万要小心呐，妈这地方不太好攻。
2: 谢谢您，您赶快走。

0: 找我。老头走了，俩人一合计，怎么进山呢？马彪说，白天咱看得清楚那树上画的什么道，晚上怎么办？刘娇乐了，我三哥，这事儿好办呢，咱哥俩从这儿进树林，挑几行树，悄悄把埋伏给他破了，晚上进出不就安全了吗？是啊，就这么干。哥俩亮出兵刃，忙活到天黑，累得是满头大汗，总算破了四行树的埋伏，并做了记号。哥俩找了一棵大树，坐在树杈上，从兜囊里拿出牛肉干、皮葫芦，吃喝完了，眯了一觉。二更天的时候，哥俩就出了大树林呢，越过三道蓝山大寨墙，就进了武家寨了。马彪、刘娇躲明处奔暗处，窜上房上四下探望，想要抓个楼兵问路摸底儿。哎，偏巧从那边花园的月亮门里走来俩更夫，马彪、刘娇急忙跳下房，躲在暗处。马彪抽出战炉剑，刘娇亮出分水毒龙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声听得很远呢，就听这俩更夫小声嘀咕：“哎，二哥啊，武家寨要倒霉呀！接来李太白的夫人，太行山的林中又死在绞刀坑，还拿住一个姓赵的。听说武刚放走太行山的楼兵，让他们回去送信，要会会太行山郭子仪他们。”我二哥，这不是找倒霉吗？
1: 我兄弟，小点声，
0: 墙里说话墙外有人听，大路说话草坑里有人听，要被人听见你这样说，咱哥俩这吃饭的家伙还不得搬家呀。
1: 是
0: 说实话，二哥，我恨不能盼来太行山的人攻打武家寨，灭了这些杀人的魔王啊，咱们也好回家团圆团圆呢。
1: 哎呀，兄弟别想了，太行山就是来了人，他能打进来吗？
0: 马彪、刘娇在暗处一听，知道这俩人不是坏人，还不能杀一个留一个，得一块抓。于是绕绕这二人身后，一人抓一个，一个宝剑压脖项，一个毒龙刺对后心。别动别动，
2: 没动，我们没动。
0: 这哥俩用家伙逼着把这俩更夫带到暗处。这俩更夫跪下一个劲儿求饶。马一飞说，你们二人别害怕，方才你们说的话我们全听见了，可以这样告诉你们，我们就是太行山的人。
2: 你们就是太行山的人？
1: 对。
2: 那你们怎么上的山？
1: 这你别多问，听着，我来问你们，你们二人叫什么，在哪住？
2: 说。他叫张大海，我叫赵大江，我二人住武家寨西南60里靠山庄，我上有父母，下有妻小，被武家寨的人抓来当更夫，慢说回家三年了，连山都下不去。两位好汉爷，谁要是愿意在山上替他们干活，谁都不是父母养的。
1: 哦，这我相信你们，等我们攻破高山放你们回家，我再问李太白夫人在什么地方，你们要实话实说，哪句有假话，我要你们的性命。
2: 我实话实说，这李太白的夫人被压在冷寒宫。
1: 山上还有冷寒宫？
2: 有啊，因为大寨主武红看上这位夫人了，想要跟夫人成亲，如果夫人答应了，就到美人宫了，因为这夫人没答应，所以就被押到冷寒宫了。
1: 哦，冷寒宫在什么地方？
0: 赵大江往月亮门东边一指，
1: 有灯光那是三道练功房，那三道练功房说来也不太好进，第一道叫神拳练功房，是大寨主练功的地方，第二道叫火龙练功房，第三道叫蝴蝶练功房，是二寨主三寨主练功的地方。二位好汉爷，进这三道练功房可

0: 能全由房顶上进，里边埋伏挺多，碰上就死，撞上就亡啊。老人家，我来问你，有个赵豹，你们知道是死是活？哦，赵豹，我想起来，赵豹被拿以后啊，是大骂不停啊，哎呦，那可是响当当一条硬汉子，挨了多少打，他还是一个劲儿骂，债主们要杀他，把他吊在第三道蓝山大寨墙那百尺高杆上，说让风吹日晒而死。现在死活我可不知道，大概是活不成了。那么这五家寨势力挺大吗？
1: 势力那大透了，太大了。这五家寨这哥八个，这八个寨主还勾结朝中定国王李林甫呢，这我都知道。他们有什么打算我就不知道了，这八个寨主没一个好东西呀，我们俩也就知道这么些了。
0: 好吧，我二人不杀你们，也不绑你们，你二人暂时还当好更夫，哪一个胆大走漏风声？你二人看见没有，我们俩说进来就进来，什么时候杀你们那还不容易吗？我明白，我明白，这个我们绝对不能，你借我们个胆子我们也不敢呢。再说我们是被抢来的，就盼着你们早日破山，我们好回家团圆呢。
2: 马玉飞放走这俩更夫，跟刘娇商量，贤弟啊，看来咱哥俩得分开了，你去救赵豹，我去救夫人。三哥，我救赵豹不难，你怎么入练功坊，怎么救夫人？贤弟，当初破聚宝楼我还懂点机关小小，我约么能进冷汗宫，你救了赵豹，在道边林中等我。
0: 好，
2: 我救出赵豹，把他放到林子里，我再返回来找你。
0: 别这样，你别管了，三哥。
2: 刘娇说完就赵豹去了。马玉飞来到练功房一看，三道练功房没有门，那么灯光从哪儿射出来的呢？原来每间房顶上都有一个圆洞，灯光是从三个圆洞里射出来的。马玉飞在三间房顶上先看了一遍，头一个是神拳练功房，由圆洞往里看，房顶挂着48个沙口袋，当中有六七尺方圆的地方什么也没有，往四面一看，全是三尖刀四虚钩。第二个是火龙练功房，四面铁板槽，里边全是炭火。蝴蝶练功房竖的是一颗一颗的梅花桩，这梅花桩削的大斜角，比刀尖还尖，一个比一个矮，就如同楼梯一样，共48颗。最后一颗离地一尺多高，48颗梅花桩两旁布满尖刀。马彪看完心想，哎呀，听更夫说救夫人去冷寒宫得过这三道练功房，看来这48颗梅花桩不好下呀。又一想，既然已经找到，不好下也得下。马彪想到这儿，从蝴蝶练功房的圆洞就下去了，一提气脚踩着梅花桩尖上，身轻如燕，一步一颗往下走，48颗一颗也没少踩，到最后离地一尺多高的这颗，他轻轻一落，站在庄前有五尺方圆的一块平地上，往四下一看，全是刀山，也没有门呢，进冷寒宫萧萧在什么地方呢？马彪一扭头，见左边墙上挂着一口小铜钟，钟旁边挂着一个小钟锤。马玉飞一看就明白了，摘下钟锤，当当当敲了三下，敲完把钟锤挂在原处，刚拽出宝剑，就听嘎吱吱吱吱吱嘎吱吱吱吱一响。马彪一看，地下有两扇小门打开了，里边有人探出头，
0: 三爷您来了。
2: 马玉飞一愣，啊，他怎么知道我是三爷？这一愣神这功夫，打门的那小子一看，哟，错了，不是三爷，咣当一声把门关上。马彪一看，糟了，不能再敲了，再敲也没用了。与此同时，只听三声铃串响，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马彪急忙上梅花桩，从圆洞钻出来。等他站在房上一看，可了不得了，练功房已被兵将是团团围住。书中交代，练功房四面有兵房，埋伏着弓箭手、短刀手、长枪手，地道里有武家三弟兄的心腹守门军。

马彪敲了三下，守门军以为是三寨主武强来了，所以打开小门喊三爷。他一看不是武强，立刻把门关上了，回去拉了三下串铃。这串铃通到兵房也有暗号，响一下是第一练功房出事，响两下是第二练功房出事，响三下是第三练功房出事。楼兵们跑出兵房，取着灯球火把量子油松就围住练功房。这功夫早有人报与武家三弟兄，马彪四下一看，就想找个合适的地方杀出去。猛听有人大叫，不要放箭，拿活的。来者正是大寨主武红。楼兵闪开一条道，武红手提单刀抬头打量马彪，见马彪头戴英雄状帽，身穿夜行衣，手拿宝剑，一股英雄气派。武红一晃手中刀，你是什么人？胆大包天，竟敢夜探练功房。马彪噌一纵身下来了，你叫何名？哼！武红把嘴一撇，我乃武家寨大寨主，名叫武红，外号鬼见愁啊。武红，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姓马，名彪，字玉飞。再往下问，飞燕子百不熟，你马三爷是爷？武红一听，心想：哦哦哦，眼前这小子就是马彪啊，久闻大名啊。他大破聚宝楼，攻打都家城，大闹东平城，如今又来我们武家寨。哎，这小子大树林他怎么过来的？三道蓝山大寨墙也没挡住他，我定要把他拿住。我马玉飞，你看看，哎，我这山寨铜墙铁壁，你还走得了吗？听我良言相劝，扶绑吧。你要能投降我武家寨，哎，我日后灭了大唐，恢复大周江山，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啊。呸，武红，你想什么来着？你简直是白日做梦。武红一见马彪翻脸了，挥起手中单刀，唰的一下的就奔马彪砍过来了。马玉飞举剑往上一迎，只听苍啷一声，武红一看呀，自己的单刀被削下去一块，单刀成了切西瓜刀了。马彪往上一进步，唰又是一剑，苍啷又是一声。再看武红那刀成切菜刀了啊。哎呀呀呀呀呀呀，武红一看不好，想撒腿就跑。马彪知道自己是人单势孤，恋战没有好处，所以也不追赶，挥剑就冲向敌群。楼兵哪能挡得住马彪这口宝剑？这帮人心里也琢磨，大寨主都抵挡不住人家，我们这些小楼兵能行吗？往后撤吧。哗，楼兵是纷纷后退。马彪没费多大劲儿就冲出了敌群。武红一看马彪跑了，挥刀朝马彪后线扔去。马彪听到背后有风声，急忙一闪身，那切菜刀嗖飞过去了。武红心想，你还想跑？一伸手就把弓箭手那弓薅过来了。那个弓箭手一看也明白了，大寨主这是要射箭，连忙递过一支箭。武红搭箭拉弦，告诉楼兵，你们给我喊追呀，追呀，快。楼兵问我，大寨主光喊不追呀？啊，是光喊不追，快点喊，快点喊！哎，楼兵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反正大寨主下令让喊就喊呗，追呀，追呀，追呀！随着这喊声，嗖，这一箭就射出去了。说起来，武红这小子还真就不含糊，有心眼，会算计。要是没有这喊叫声，马彪就能躲过这一箭。箭随着喊叫声而来，那就太难分辨了。等马彪听出声音有点不大对劲儿，已经晚了。噗，箭射在左胳膊上了。马彪立刻就感觉到左胳膊麻了，赶忙向暗处奔跑。武

0: 武一声令下，给我追！
1: 这回是动真格的，是连喊带追。正这么个功夫，有楼兵来报，启禀大寨主，高杆上那赵豹已被人救走。啊！武洪闻听，吃惊非小。不用问，进武家寨的已不是马彪一个人。武洪立刻下令，全寨兵将出动搜山。
0: 是。
1: 有人问了，赵豹被救走了吗？赵豹已经被刘娇救下，背出山寨。赵豹现在呀是寸步难行啊。刘娇把赵豹背到小树林放下。赵豹问刘娇：“我贤弟，你跟谁来的？”“
0: 我跟马彪、马三个来的。”“
1: 他哪儿去了？”“
0: 去练功房冷寒宫救夫人去了。”
1: 哎呀，刘贤弟，你快别管我了，去帮他一臂之力。刘娇刚要走，一想不行，赵豹一点也不能动弹了，我好不容易把他救出来，我一走，如要来了山上楼兵再把赵大哥给拿回去，我怎么交代？再说三哥马玉飞跟大哥赵豹都是一样的朋友，我绝不能有远有近扔下赵大哥，如今只能保护好赵大哥，绝不能离开他。想到这儿，刘娇又劝赵豹：“我大哥，你放心，三哥会把夫人救下来的，就是救不下来，他也会平平安安回来。”说话间，山上传来喊叫之声，不用问，准是出事儿。刘娇心里急得是直冒火呀，有心去帮助马彪，又怕赵豹出事儿。赵豹看出来了，刘贤弟，你上山去看看吧。听这动静，马彪准是跟他们杀成一团了。刘娇想走，又担心赵豹，不走还挂念马彪。我那个，咱们哥俩再听听动静吧。过了一会儿，没什么动静了，刘娇心里就更着急了。哎呀，是不是三哥让人家给抓起来了？要不他们怎么不喊了呢？这事儿也不一定啊，兴许三哥跑出来了呢。但是过了半天还不见马彪回来，刘娇那心呢都提到嗓子眼了。三哥要是跑出来早该到这儿了，既然没来，马三哥准是凶多吉少。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7: 大概半个月的光景，和珅的身体渐渐恢复了。其实腹泻转痢疾，只要调养的周全，并不定要服黄连、续断诸类名贵药物不可。吴氏母子每天午前午后出去讨饭，所有要来的剩饭杂粮菜团都是精中选精，再热了给和珅吃，什么赤小豆、马齿苋、就酸石榴红枣丸、就蒜头、石榴壳研末，偶尔要的一点糖，饭铺泔水缸里捞的剩木耳掏净了，和糖在锅上焙干喽，那味道原也是极好的，也都紧着和珅用了。和珅早先在西北张家口大营，后随阿贵军机处当差，从来都是听招呼的角色，由着人呼来喝去，跑前跑后，逢人就侍候，见马拍屁股惯了的。因这一病倒还真享受了几天，慢慢的起身了，披了破衣裳晒暖，帮着摘菜烧火什么的，闲散着也到野地逛逛，人场里转悠转悠。只是大病初愈，腿上的寒疾没有痊愈，心里边急着上路，却又没有分文的盘缠，只好每天这么将就着。这天下晚，和珅吃完饭，百无聊赖间进镇子闲步，正是仲春的天气，炊烟晚霞皑皑如幕，满街店铺青灯红烛辉映，傅粉房、油坊、织机房，磨声、油锤声、呀呀织布声交错相和。从运河码头卸下的货，诸如洋布、靛青、丝绸、茶叶之类，或驴驮或车载，铃声夺音，杂嚼不绝。街头小吃诸如拉面、葱饼、水饺、馄饨等等的都点起了羊角灯，蜿蜒连绵，断断续续，直接运河。听着小贩们吆吆喝喝，抄锅弄铲，油火煎炸，葱姜蒜末砸着肉香，满街满巷留香四溢，砧板上砍切剁削之声不绝于耳。和珅向嘴里边含了酸杏子，只是咽口水， 一肚皮的无可奈何。玉带回庙的时候，猛听街北一个茶馆里有人狂喜地叫道：我赢了，24番封信，360旬岁华，历过神仙节节，依然世界花花，赢了！哈哈哈哈，哪里见过一注就赢500两，老方家祖坟冒青气了！笑的是怪声怪气，像极了半夜坟地老树上的夜猫子叫，听得和珅的身上汗毛一炸，才想起这是斗花筹赌钱。和珅自小浪荡，7岁就上赌场的角色，什么骰子、六博、双鹿、叶子戏、打马、天九、麻将，各路博戏玩得精熟。前门大石烂出了名的和珅，只到了军机处，规矩森严，行格势尽，才收起了这套本领。

此刻听见赌钱场上声音，不由得心里边一热，500两一注，就是在南京秦淮河柳家赌场也是罕见的大注了，赢他一票不就什么都有了吗？他拍了拍千金，里边只有十几个制钱，碰得稀俗作响。这是张巧给他买豆腐脑还有明天买醋配药的钱，一个失手输了，不但没有豆腐脑吃，见张巧更是不好意思的。但是此刻情热激扬，和神经一时没有了主意，他往前没事人似的游了几步，又鬼使神差的转回来，隔门向茶铺里边瞧了一眼，只见几盏烛台照得明亮，四个人坐在八仙桌旁，还有五六个人围在他们身后，伸着脖子张着嘴，死死盯着桌子中间的骰子盘，脸盘映着灯光阴阳闪烁，面目都不清晰。突然轰的一声，有人大叫着，25副杏花，玉楼人半醉，金乐马如飞。好，这是替我发客，借你口中语，言我心中事。和珅暗暗说着，他攥了攥那把子铜戈，毫不犹豫地走进了茶馆，不言声地站在桌后观局。场上果然是在斗花筹赌钱，那青石斗花筹始作俑者叫桐叶羹，将101种花名分成9品800副，制成竹筹，每筹一花加一句品花词诗，各品筹码大小尺寸也不相同，用6枚骰子投掷抽筹，筹多品高者赢，依次累减。这个法子说起来繁复，其实筹码制好行起来十分的简洁，且是文采杂入，风流儒雅。起初只是文人墨客斗酒行令使用，流传到民间，自然就用在了赌博上头。自乾隆11年伊始，10年间此法风靡天下，竟成大小赌场一时之选。当下和珅留神看时，场上斗骰4人，北守一个40多岁的中年汉子，考绸单褂蓝式布长袍，刀削脸上鹰钩鼻，浓眉下一双阴鸷的三角眼不时闪着绿油油的光。他认识，这是方家客栈的管账先生方家骥，此刻正赢得得意呢，撇掉着嘴似笑不笑，耷拉着眼睛一副笃定神色看骰盘。左手桌面上8寸长的一品筹已经摞了4-5根了，南边对面的和珅也认得，是三塘镇上的豪赌，名叫刘全。才不到20岁的人，已赌光了十顷地的祖业，好大的庄窝都盘净了，气死了爹，气死了娘，埋了大哭一场不回家，仍旧到赌场的人物。此刻打着赤膊，身上出汗，一脚踩在凳子上，一腿半屈哈腰，盘在脖子上的辫梢一动不动，眯斜着眼睛看骰盘，手边桌上也放着几只大筹码，一望可知也是赢家。对面西手坐的似乎是个茶商，200副到本，已经有了160副，是不输不赢的局面。甚是悠闲地看骰盘，手里把玩着一只汉玉坠来回捏弄。只和珅脸前面西坐的，也是40岁上下的中年人，已经输得一塌糊涂，手边横着几只筹，每筹只有2副，通算下来也不过10几副。局中贴上赌房房主也不够使的，已经是精穷的了。他却甚是矜持沉着，一手

扶着脑后油光水滑的辫根，一手捋着腰带荷包上的米色绦子，敞着巴图鲁背心领上纽子，静看方家骥出色。方家骥左手拇指扣住色盘盘底儿，右手盖上盘盖，在耳边晃晃，里边六枚色子顿时一阵清脆的撞击之音。他两只手发疟疾似的急速旋转了几圈，咧着嘴听骰子屋子沙拉叮当作响，定住了，稳稳地放在桌上，嘴里边喝着：瞧好了，要宝有宝，宝全在手，全色出来。便见茶店老板揭开盘盖，十几对眼睛定睛一看，是个四红品色，六枚色子，一个幺，一个二，其余四个都是四点，已经占了二品。从二品抽筒里撤签的时候，是一只梅花签，一副烙花书梅，下头两句诗：茅舍竹篱烟外月，冰心铁骨水边春。九品里站到二品，已经是难得的好签了，众人轰然喝彩：好。方家骥抹了抹胡子，坐了下去，接着轮那位茶商摇色，他却是双手捧盘在眼面前，像怕那色盘飞了似的，晃晃听听，再晃晃又听听，反复几次放在桌上，揭开一看，是三红，三个四，两个幺，一个三。撤签得到芙蓉花，锦城明事主，宝帐美人香。我要一品全红。刘全小心翼翼地端起盘子，虔诚地向送子观音向前的妇女喃喃祷告几句什么，大起大落缓缓晃上晃下，叮当作响间放了色盘，接起来一看，居然也是二品，四个四，一个二，一个幺，撤签是牡丹，金银宫阙神仙对，锦绣园林富贵花。到这儿方家骥就有点不自在，刘全咕咚咚端一碗凉茶喝了。和珅面前那外地中年人不慌不忙地端起色盘，笑着说道：都说全红全素好，老子手气臭极了，背透了否极泰来，不信还撤着个九品。他翘着个二郎腿抖着，双手捧盘子左转右转，晃晃墩墩胡颠乱道，弄得骰子在里头不知道怎样折腾，哗啦啦散响。他是大输家，还这样散漫不公，众人都笑。和珅此刻侧转脸看，觉得面熟，有恐看错了，揉眼睛再看，不是和亲王弘昼是谁呀？怎生这般模样？又如何到了这里？他就是想破了脑袋也猜不出来。一个五爷没叫出口，弘昼已经放下色盘，大咧咧地说了：揭开来。盘盖揭开，众人咕噜噜眼珠子盯着看，是两个四，三个二，一个五，明色双红，撤筹得月季花，上写四个字：朱颜长好。一阵哄笑声中，红昼的身子仰了仰，自嘲地笑着说道：又五百两没了，再来过。旁边一个长随就数银票，和珅也认得，是和亲王府的头号亲信仆从王宝。
自存自己虽然认得这位天字第一号王爷，也曾见面禀事说话，但贵人秉性记事不记人，难说和亲王认识自己这个小的，且是和亲王也未必高兴这时候相认。心里颠对打着主意，留心看赌局石窍，知道观察舞弊，两圈下来已经知道其中道理了。待再轮到洪州的时候，和珅轻轻一笑，在他身边说了：五爷，奴才替您一把，您看成不？你是？正干笑着的洪州转过脸来，看着和珅面熟，又转看王宝，王宝却认识，笑着说了：是跟家木爷的何大爷，想不到这儿遇上了。和珅陪着笑说：一个月头里南京还见过爷，爷去右翼宗学胡同，我跟福大爷一道陪爷踢过球，还记得不？洪州听着已经想起来了，不禁笑了。听刘全紧催出盘，就把骰盘递给了和珅：爷手气太臭，你来换换气儿。和珅没有立刻摇盘，捡出几粒骰子放在手里扒拉着又掂量，双手合十捧住摇了摇，讷讷地说着：骰神有灵，助我能赢，这番我要个二品四红。说着就摇骰子，他的摇法和对面茶商差不多，缓缓上下波动，有点像用簸箕拨麦子里的糠壳灰尘。仔细听里边骰子下落的声音，连着五六次。众人听得不大耐烦，方家骥就说凉话：这是在九宫娘娘庙里跟那个女人学的吧？话音刚落，和珅就说：五爷，这一注您赢了。轻轻放下骰盘，掌柜的一把掀开盖子看时，众人都吃了一惊，居然摇出五个红四，还有一枚五点。王宝欣喜地叫着：和珅真有你的，四红，要四红就是四红，几乎注全色了。洪州笑得吸着嘴拢不来，撤出签来哈哈大笑：字比你多，字比你多。众人围着看签，又是牡丹花，啧啧惊羡间都赞着：这位爷手气翻过来了。方家骥这番是庄家，他自己下注五十两，洪州的五百两翻一倍，合着是输1100两。和珅这一手玩得他又恼怒又奇怪，但他是赢家，断没有赖赌的道理，只好把银票送过来。茶商和刘全也都送银子过这边，恰又轮他摇骰，瞟一眼和珅，本来心里边笃定的事儿，突然间信心全失，倒犯了嘀咕，把骰子也一样葫芦倒在手心，胡乱拨弄一阵儿，扣盘还照前番模样，咬牙狞笑着一阵猛摇，出来一看，只有一个四，还有两个三，一个二，两个幺，撤签得平花二副，柳絮前身，臭到不能再臭了。他沮丧地倒坐了回去，茶商笑着说了：看看我的手气如何，我也要四红。接过上手骰子，放在手里，一个个又晃晃听听又绕绕，又晃晃听听又绕绕，稳稳放下。揭盖看时，众人都吃惊了：六个骰子里四个二，两个幺，

等五个二，有名的品级一品巧合五色，赌场里摇出这个花样，那真是百步逢一。围观众人都傻了眼了。再轮刘全摇，得了个五品腊梅花，说是风前开心口，雪里晕谈心，连词儿里都带着晦气，他却很是镇定，泰然把银子推了推，舔舔嘴唇坐稳了。和珅接手显得格外郑重，要赢这个巧合五色只有三条路，全红、素全和一条龙。全红不用说了，素全就是六个骰子数码完全相同，一条龙就是一到六各个数字都有。王宝和洪昼在旁边看他动作，只见和珅把六枚骰子放在桌上，只用一根食指拨拨翻翻，有点像看蚂蚁搬家，时不时手指在嘴里边吮一下，又按按骰子。良久，说了一声妥，就开始摇了，仍旧是羊簸箕般上下掀动听音儿，又让骰子蹭底盘，转转放下，神定气闲地说道：五爷这次下注2000，我们要通吃了。极品！一揭盖子，众人眼睛都直了，那骰子分紫青红皂白黄，1、2、3、4、5、6全色排出，晶晶亮，明光光，显在盘中，正是万中不出一的一条龙。人们惊讶之极，一时都忘了喝彩，这是极品，并没有设赞词酬，只是口语报说。和珅慢吟道：要嚼九天紫烟藤，行云布雨震雷霆，一扫牧野百万兵，先来盘住庙堂中。众人这才喝了一声好，五爷这就笑纳贡献了。和珅笑嘻嘻地说着，王宝笑得满脸开花，就收银票。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

0: 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1: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2: 我是一颗小种子，
3: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2: 让我长叶开花。
4: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0: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5: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0: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5: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0: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7: 和珅赢了这一把之后，其他人基本上都输光了。方家计和茶商还有三五十两散碎银子，老本已经食尽。刘全的筹码使光了，还缺这74两银子不够补账。和珅大度地说了，你放炮退场，70几两不要了。不料刘全一捶桌子，额上是青筋暴起，忽地站起身来，接着来。和珅似笑不笑地说了，接着来，成，你的银子呢？
8: 我没有银子。
7: 那你赌什么呀？刘全却拍着胸脯说了，
8: 我赌这条胳膊。三塘镇谁不知道刘某宁折不弯的汉子，绝不赖场子。
7: 洪昼用欣赏的目光看着刘全，嘴里边却说道，伤残了你也是罪过，何必呢？我赏你的本钱，回去吧。
8: 不，我不要赏，输了胳膊还有腿还有命，我上注一条胳膊1000，一条腿2000，这条命5000，翻不了本，死给你们看。
7: 刘全说着，噌的一下从腰间拔出一柄匕首，照腕子上一刺，那血就渗出来了。
8: 我是输家，哪个要走，先让我戳个透明窟窿。
7: 他这一般的强横蛮缠，方家计和茶商原是不耐，待见了血才想起这铁头胡孙原是赌得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他们自己也是输得精光的人，也想翻本夺彩，就悄悄吩咐身边人取银子。接着再赌两圈，方家计和茶商手气毫无起色，竟是都

在七品八品里苦踢他，撤出的仇或绣球或荼蘼或落如或玉簪，蝴蝶成团，高会飞鹰，结同轻视，醉里一簪，乱来一气，都沮丧的脸如土灰。刘全倒是摇出一个四品桂花，再摇却落了个二副木槿，朝容暮落，俱都是丢盔卸甲，溃不成军。和珅得心应手，如有神助，要三品得莲花，要四品得宣花。外直中通君子品，无情有恨美人心。横扫全席，毫无挚爱，把个红昼欢喜的无可不可，翘着大拇哥直叫：“小盒子，有你的！”好，这是天王我也。刘全是满头冷汗，脸像月光下的窗户纸一样清暗惨厉，艰难地站起身来，撤起那把匕首，用失神的目光扫视众人一眼，突然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不能赌了，还要命做什么？我这就还你的赌债。他输得举起了匕首，一咬牙，恶狠狠地就要向心口那扎。和珅见连洪昼都惊呆了，赶紧叫了一声：“慢着！”刘全的手在半空中，横眉转眼地问了：“怎么？”和珅缓缓地说道：“听我说，你没有死罪，这里死了，我们还要吃官司，这是玩儿，谁和你认真？赌场上头无父子，不肯赖赌原是条汉子，输了命，这条命交给我，这才是正理儿，这是一。呵，成，还有二。对，其二我要告诉你，凭你们这样的野鸡赌徒，要赢我下辈子休想，我做给你们看，我要全红。”和珅说着拿起骰子，照前法办理一番，放在盘子里摇摇，自己用手揭开了，六个骰子居然都是四。众人不禁都倒抽了一口冷气，面面相觑间瞠目又看和珅，不知道这个瘦骨伶仃的年轻人是神还是鬼。和珅笑看呆若木鸡的方家骥和茶商：“我是天下第一赌，二位只能算未入流，这把骰子送了兄弟如何？别舍不得，相交满天下，知音能几人？识相的是光棍，不然……”他话没说完呢，茶商和方家骥已经鸡啄米似的点头了。“老弟，英雄出少年，我们心服口服，就孝敬了您老人家了。”说着起身一揖，作别而去。赌客和看客都散去了，已经是起更时分，三四只酒杯粗的蜡烛缓缓映照着，满桌剁着的银子有2000多两，晶莹闪烁的耀目，还有十几张龙头大银票，是输了又赢回来的，也齐整叠在洪昼身前桌面上。一个小小茶馆里明晃晃摆着这么多钱，景象看上去有点诡异。和珅见除了王宝，还有两个大汉站着不动，刘全也站在角落不走，就笑着说了：“刘全，我哪能真的要你的命啊？今儿晚下场，若想要赢个本儿，也是易如反掌的事儿。你好赌，又不知赌场险恶，我早已经洗手了，
一来要

0: 又给我们主子翻本儿，一则也想让你以赌戒赌，是一片菩萨心。五爷，赏他200两，叫他去吧。说罢，看着洪昼身后的两个人，洪昼笑着说了：“这个叫梁富云，这个叫董富光，是黄天霸的门生。刘统勋老头子贴在我屁股上的两贴膏药，粘得紧，戒都戒不掉。”
1: 宝。
0: 拿200银子赏这个刘全，他虽然是个痞子，痞得英雄有趣，赏他。王宝就取银子，嬉笑着说了：“你真走运，输的捞了200两。”刘全却不肯接银子，瞠目看看这个，望望那个，扑通一声长跪在地，对和珅说：“和爷，丈夫一言，快马难追，你不要我的命。我这身骨头交给你，水里火里跟定了你，天涯海角随定了你，你就是我的主子。”和珅为难地看着这个宝贝，过了半晌才笑着说：“连我自己都潦倒得不成体统，指着个穷婆子在这儿挨命，你跟我有什么好处？就是到京里，我也是个没品没级的吏员，拿什么养活你呢？”刘全只是磕头。洪昼笑着说了：“他有这个志气也是好的，眼下你虽然不济，后头的事儿也难料得定。这事儿我也和你有了缘分，想当官谋差，大约我说的话还做得数。”和珅赶紧给洪昼打了个气儿，起身说道：“那就谢五爷提携了。五爷，您住哪儿啊？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那个茶商和方家记做好的套要捉您的大头，您不懂赌场门道，他们输光了腰，断然没有罢手的理儿。”洪昼说了：“他敢来抢？”梁富云说：“何爷说的是，咱们回风华殿里是正理儿，这么多银子太着眼了，肯定他们不肯罢手的。”风华老店是三塘镇最大的一座客栈，离这间小茶馆不远。六个人没用半顿饭的功夫就赶了回来。洪昼掏出怀表看看，自这儿刚过10点，笑着说：“才是亥正时牌，今儿晚上输得快，赢得也快，高兴。和珅跟我们楼上说话。”和珅、刘全答应着跟了上来，径直进了洪昼卧房。梁富英和董富光兄弟只在隔壁房里边听招呼。洪昼一坐下就问了：“小盒子，你是怎么弄的？怎么你要几是几，我怎么就摇不出一个四红花样来？”和珅笑着鞠了一躬，又帮王宝给洪昼沏茶，端捧给洪昼，忙活着说了：“爷，您是龙子凤孙，金枝玉叶之体，怎么和这起子下三滥乡里小痞子赌啊？奴才得先劝爷一声，这种事儿再不可为。输了银子还是小事儿，头号天皇贵胄叫小鬼馋了，如何丢得起这人呢？你是何硕亲王爷呀？”刘全顿时就听呆了。今晚上他起初只听方家记说来了个大憨阔老，弄他几个，先下小注输给洪昼，逗得洪昼兴起，大注下来，几个人捉弄赢钱。方才也觉得洪昼风度手面不俗，不像个生意人，却万不料居然是位亲王。甭说三塘镇，就是兰州府，恐怕也没有嫩大的官儿了。早知如此，何必苦巴巴一定要跟了和珅呢？ 他看了看

眼得意洋洋的王宝咽了口唾沫没咽声。爷，您来看这骰子。和珅掏出一枚骰子，在三个人面前亮了亮，放在瓦砚里，用铁镇纸试着敲两下，又加了点力一砸，那骰子已经裂开缝了。

王宝惊叫着，耶，毒骰子，里头裹的有水银。红昼用手指扒了一下，果然有一颗小米粒大小的水银珠子，灯下闪着鬼祟的光。和珅冷冷地说了，不只是水银，还有一块铁嵌在红寺另一方，姓方的带那个大扳指，您以为是墨玉，那是磁铁。他像老师给小学生讲课似的，捏起一粒骰骨，这么着带个扳指在盘里摇，到了火候，六个四也是稳稳当当的。众人早已经听的是目光炯炯，一脸醒悟的神色。和珅指着骰骨一块凹处，眯着眼睛说了，八块小骨骰对起，这里就有个空洞，叫藏针洞。想知道我怎么赢的吗？这个洞太小，雕工们刀工常常先在上头挖下一片来才好啄下来，这么着上下四方就又出来六个小空洞，水银是流的，放在桌上蹲就流进小洞里，手指按按，手上的热气又能把水银逼回大洞。真正的玩家是要玩水银，水银比铁重得多，我在水银上头做手脚，他的扳指就不灵光了。后来他们心乱了，输得昏了头，连茶商也是胡捏乱弄一气，怎么能不输啊？这里头只能给爷粗说里头的道道，真正讲明道理手法，颠倒应用，恐怕得写一部书才成。众人都已经是心如明镜，刘全不禁叹息道，早见何爷十年，我也不至于十万家当赔尽了。洪昼说，原来如此，你不说我就是把王府赔进去也是不得明白。和珅的目光变得有些忧郁了，这骰子玩水银争把戏算什么，玩赌玩到了极致，花样翻新，奇巧变幻，像万花筒，我也只是知道个皮毛而已。我的本家叔爷转骰子摸雀牌，要几是几，缺什么牌补什么牌，平平常常的骰子落到盘里，闭着眼睛能听出哪一点落地，却把好大一片庄园都输掉了。强中更有强中手，赌场久战无胜家。刘全，我早已经起誓，肯可断指绝不再赌，你跟我也不能再存邪念头，王爷就是我们的靠山，好生巴结做出官来，那才是牢靠基业铁打的营盘。洪昼笑着说了，好小子，还真不能轻看了你，说道理给刘全，连你五爷也听进去了，有骨头有肉，好，王宝要有这份伶俐心思，我早放他出去当官了。这里头有个道理分寸，还要讲究火候，你懂不懂？他突然转脸问王宝，王宝却说了，这有什么难的，爷爷忒小瞧奴才的了，奴才跟爷有年头了，当官只有两条，伺候上线要像哄姨太太，服侍皇上要像对待老太爷，既要顺着道理，也得留心招他欢喜，惹翻了老爷子要抽灭条，恼了姨太太不叫你上床，你就是屈原，放你出去喝西北风怎么样，那可正就是说。他瞪着眼睛想了半天词儿，冒出了一句，雪拥蓝冠马不前，拔剑四顾心茫然。一句话说出来，历史招的洪昼哈哈大笑，手指头点着王宝说了，不伦不类的你倒说得顺口。

0: 好好的唐诗都叫你给揉烂了。王宝笑着说，奴才跟五爷投缘，就是伺候您的命，跟着您狐假虎威，哪个见我不敬。做官无非为了发财，为有人巴结着受用，我看我和个官儿也不差什么。他痞里痞气，说笑逗乐子，连隔壁的梁富云和董富光也捂着嘴笑着。一时闲话中，和珅才知道这位王爷是微服到甘肃，因是王胆旺坏了事，又说起圣公操劳，这次江南之行皇后病重，又有河桌之乱，吏治上头也屡屡惹皇上光火，皇上身边得力人太少，朝廷要着力物色人才，从纪云家中官司逼死人命，又叹息做官做人不易，又说到福康安在枣庄生擒蔡妻，和珅搭讪着顺口问，仔细听便觉得怅然若失。迟走几日跟了福康安，不但免了这一灾，还能立功续保。洪昼见他有些发呆，就问道，你呆呆的在想什么呀？
1: 哦，奴才走神了，
0: 说到福四爷，这回在江南也见了的，原先早年在宗学和福大爷也相熟的，奴才倒霉没造化，要跟了四爷去逮蔡妻，选出去当个县太爷，那是稳稳当当的。接着就把在瓜州渡驿站周济晋文奎家花尽了银子，一路潦倒来到甘肃，得了疾病受吴氏求治恩惠的事儿，一一的说了。如今呢，见着了五爷，就是奴才时来运转了，受恩不报非丈夫，求五爷赏点银子，一来做回京盘缠，二来且安顿吴家娘母女不受饥寒，奴才回京告代，也必要还他这份天大的恩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6: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7: 北京时间16点整，公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来自兵团发展改革委的消息。截至6月中旬，兵团今年实践民生实事22个事项完成投资10.7亿余元，投资完成率达51.32%。此外，兵团持续提高重点人群健康守护能力，完成78.51万名65岁以上的老年人、糖尿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工作，签约率达95.99%。开展科技文体惠民活动，9家免费开放的科技馆累计接待观众12.75万名人次。开展各类活动500余场次，惠及职工群众20万人次。并且持续改善饮水与出行条件，12个支市农村供水工程维护项目开工建设，加快推进新改建农村公路和养护安全防护工程，有力保障职工群众安全便捷出行。其次再来关注来自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的消息。近日，为全面摸清新疆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实情，落实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工作部署，乌鲁木齐市等9个地州市全面启动2026年度知识产权服务业统计调查工作。自治区将持续督导9个地州市有序推进统计调查各环节工作，按期高质量完成全部任务。继续再来关注，截至昨天21时，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次，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最后再来关注交通运输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2026年6月19号至21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6亿5278人次，日均为2亿1759.3人次，同比持平。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8: 幸福甜蜜16子。
9: 每到夏日夜晚，59连团的各个连队总会亮起一抹温暖的光影。男兵3代肖俊辰带着流动影院、一辆放映车、一块幕布、一套简易音响，用点点光影点亮万家夜色。
10: 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团里面会组织这个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特别快乐。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
9: 今年40岁的肖俊辰与乡村露天电影的缘分，早在童年就深深埋下。2017年，他接过前辈手中的放映机，投身基层公益放映工作。近10年时间里，年均放映影片150场，服务辖区群众超3万人次，足迹遍布9连团12个连队。
10: 每天晚上我吃完晚饭以后，就会带着放映队提前到现场 架设备、挂幕布、调画面、试音响，争取每一次都能顺利放映。
9: 不同于单纯的休闲观影，每场电影前后他都会穿插科普、反诈和惠民政策内容，让大家在看电影的同时学有所得。如今娱乐选择越来越多，露天电影的观众慢慢减少，但萧俊臣从未敷衍应付，始终用心坚守这份基层文化事业。
11: 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娱乐项目比较少，放这种红色电影让我们坚定手边的这项工作，也特别期盼给我们放电影。
10: 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放完大家还想再看，被群众们需要，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9: 十年光影漫漫，初心始终滚烫。在萧俊臣心中，电影放映从来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一块幕布承载着边疆群众的文化期盼，一束光影延续着兵团人的戍边初心。
10: 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新的放映设备，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2: 压岩岩，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1: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2: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12: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2: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12: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2: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12: 城市生活家，
2: 城市生活家，
12: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啊，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为您一网打尽啊。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这个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
1: 原来是那么脆弱，
0: 除此之外呢，如果说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想看电视直播，您可以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同样可以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为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除此之外呢，云上兵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够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赶快下载完，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
1: 走在这繁华的街上，在寻找你该去的。
0: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呀，真的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啊，沿途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呢变得是更加精彩。好了，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啊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啊。这两天的话，很多朋友都是在考虑到这个高考啊、中考啊等等一系列这个考试的事情，对咱们生活当中有一些这个细枝末微，或者说是很贴切于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影响啊。那么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高考它本身的这个考生。

啊，他们其实是最在意目前这个成绩的状态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啊，这个拟于6月24号上午12点整啊会届时公布。到时候呢，考生啊，凭借考生的这个准考号啊，还有这个身份证号以及成绩查询密码，通过接下来公证所提到的这些途径啊，可以查询到本人的高考成绩和位次。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2026的普通高考成绩啊，是拟于6月24号上午12点整准时公布啊。首先呢，大家可以关注到的是啊，这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官方网站。如果说大家不知道网址啊，这个也是可以在微信后台与我留言啊，我会发给大家。除了这个网站之外呢，还可以关注到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同样啊，不知道网址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后台与我留言，我会同样发给大家。当咱们的这个考生进入网站之后呢，在公众服务大厅的这个栏目当中选择成绩查询，进入新疆普通高考成绩查询的系统进行自主查询即可。并且大家还可以关注到的是新疆政务服务网啊，这个在首页当中进入新疆普通高考成绩查询的系统进行自主查询。除了这个相关的网站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关注小程序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考试院百度官方应用小程序。这个呢是需要通过百度软件去搜索新疆教育考试院啊，进入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的这个小程序啊，进行一个自主查询。关于时间的话，考生的话是在这个6月24号啊上午的10点之前登录好啊这个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登录之后呢，在公众服务大厅栏目当中选择网上报名，然后呢进入新疆普通高考报名系统，使用本人身份证号或者说是考生号，也就是准考证号啊，登录密码以及手机验证码登录系统。在左侧栏目当中选择有一个这个按钮啊，是高考成绩密码查询，查询一下自己的这个本人成绩所查询的密码，用于高考成绩查询啊。那么为了确保高考成绩发布工作的这个平稳有序，新疆普通高考报名系统将在成绩发布的初期暂时关闭。关闭时间大家一定是要记清楚啊，6月24号上午10点整至6月24号下午的15点整。那么关于成绩复核的程序，大家也是有一些的疑问啊，每一年都会有不同不一样的这个问题啊，会在这个啊报名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查成绩的过程当中会出现。那么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呢，考生啊如果说对本人的成绩有任何的疑问，可以在6月25号一直到6月29号这个区间向报名中学或者说是报名所在地的教育考试机构申领一个表啊。这个表呢叫做2026年自治区普通高考成绩复核申请表，按程序申请复核就行了。这个复核结果呢将由报名中学或者是报名所在地教育考试机构向考生进行反馈。其实这个成绩复核内容啊，包括的主要就是考生个人的相关信息啊，还有就是说是否考生本人答卷啊，这个答题卡是否有漏评啊，这个小题的得分呢是否有漏统计的、漏登记的，是吧？各小题得分合成之后是否与提供给考生的成绩一致等等。那么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考生答卷按照国家这个秘密级事项管理，复核过程当中啊，这个答卷啊，包括这个答题卡不与考生或家长见面啊，成绩复核不会重新的去这个评卷啊，这个评分标准、评分细则的宽严问题不在复核范围之内。在此呢，公证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啊，请广大考生和家长一定是要妥善保管好个人信息。如果说
啊，这个忘记了高考报名系统登录密码，可以使用这个登录页面下方的忘记密码的这个选项啊，

0: 啊，重置密码之后再去登录，或者说与报名中学系统管理员进行一个及时联系，获取自己的密码到底是什么啊。好了，紧接着我们再一次带领大家走进的板块呢，是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好了，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还有这个历史文化了啊，旅游胜地是吧？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今天呢，在这个板块带领大家，我们要走进的目的地是哪儿呢？啊，是这个昭苏啊，真的就是马蹄踏起草浪，风骨起衣角。哪一刻啊，谁还没有做过一个关于昭苏的梦呢？又是一年的盛夏，就在这两天呢，2026年新疆伊犁天马文化旅游节在昭苏盛大开幕。真的就是最近啊，大家如果说出门转一转的话，是会明显的感觉到啊，草原绿了，油菜花它开了，天马玉河的古典也是即将敲响，昭苏啊，正是迎来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如果说你还没有去过昭苏，或者说是正计划去啊，公众呢也是帮你把该玩的啊，这个该转的都理清楚了，咱们跟着公众，跟着今天的城市生活家，咱们放心出发昭苏。真的是啊，说到昭苏啊，咱们肯定是要马上玩啊，这个怎么个理解呢啊，绕不开的话题呢就是天马啊，是吧，这个昭苏啊是中国这个天马之乡，对于昭苏本地人来说，马它真的不是风景，是草原上流动的伙伴啊。所以说呢，来昭苏一定是要看一场天马玉合的。盛夏时节，成百上千匹骏马在特克斯河中奔腾而过，水花四溅如碎银，马蹄隆隆，牧民骑在马上，吆喝声回荡在河谷当中，那种扑面而来的野性与震撼啊，看一次就忘不掉。咱们看完天马玉合，你还可以亲自上马啊，感受一下昭苏有很多的马场，有很多的景区是可以提供骑行服务的，即便是零基础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玩法。骑着马慢悠悠穿过草原和花海，就像武侠小说里的画面啊，在这里轻松就能实现。咱们最近的这个2026新疆伊犁天马文化旅游节呢，已经是正式开始了。举办地点的话，大家可以直接导航搜索到昭苏县天马旅游文化园景区啊。那么既然已经开始了，那肯定有很多能够打卡的这个好去处啊。这个昭苏湿地公园天马玉合的表演时间也是确定了，从6月1号开始，每天11点整、13点整、16点整、18:30以及21:00啊，这几个时间段的话是都会进行表演，会各一场的表演啊。演出的门票呢是每人60元整，包含的是区间车加门票啊。倘若你有任何的疑虑，可以拨打到这个接下来公正所说到的这几通电话啊，昭苏湿地公园景区咨询电话0999-602-3955。昭苏天马文化园区的这个咨询电话0999-603-2777，并且还有一通电话大家也是可以咨询到的啊，这个昭苏全域旅游咨询电话0999-602-6325。 昭苏县呢，这里是地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西南部，这里的话平均海拔在1800米以上，拥有森林、草原、湿地、雪山、冰川等多种的地貌。

雷行，每年到六月八月啊，这个区间的话，雪山融水啊，汇入特克斯河，草原变得是青绿青绿啊，百万亩的油菜花也是进入了盛花期。昭苏的夏天是一场不可错过的视觉盛宴了。那么来到了昭苏，肯定也是要去下塔旅游景区转一转啊。下塔景区的话，位于昭苏县城西南90公里处，以沟通天山南北的下塔古道为主体，串联起下塔古道啊，以及这个下塔古城啊，以及这个下塔河、下塔温泉、雪莲峰以及木兹达坂等景区啊。置身这个景区之内呢，两侧冷山它站势如塔，野花它是遍地开花啊。脚下的下塔河翻涌着冰川融水，往深处咱们走一走啊，千年冰川是近在咫尺，景观独特，视觉上那是非常震撼。地址大家直接导航下塔旅游景区，景区电话可以拨打到0999-6267-165。景区门票的话，每人的话门票是40元整，区间车是单独收费，每人60元整啊。营业时间的话，它是分一个旺季和淡季的啊。旺季的话是4月30号至10月7号，早晨的9点到下午的20点整，18点是停止，是每年的10月8号，一直到次年的4月29号啊，是10点整上班，一直到19点整是这个关闭的时间啊。同样，18点整是停止售票入园的时间。除此之外，咱们还得去哪里转一转呢？啊，这个昭苏湿地公园，这儿啊是天马鱼和表演的主场地了啊，也是特克斯河滋养出的一片生态宝地。湿地内水网密布，芦苇摇曳，每年夏季候鸟云集，白鹭灰鹤时而在水面掠过，那叫一个什么呢？那叫一个风光秀丽啊。那其实呢，除了看马，还可以沿着公园木栈道深入芦苇荡啊，在观鸟塔上等一场日落，看落霞晚霞把整片湿地染成金黄色。地址直接导航昭苏湿地公园，景区电话可以拨打到0999-6024-789。这个景区门票呢，门票的话是每人40元整，区间车单独收费，每人20元整。营业时间的话是每天的10点到20点整啊，大家不要跑空趟了。并且咱们的昭苏玉湖啊也是值得一提，玉湖景区距离昭苏县城45公里，在不同的天气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啊，特殊的水质与天色、山色、水色相互映射着，产生着不同的颜色啊。湖不大，但是水质极清啊，整个玉湖被青山和森林环抱，倒映着是蓝天白云，那叫一个风景极好啊。这里的玩法也是有很多的，沿着木栈道登高俯瞰如绸缎般的湖面，或者说是骑马漫步湖边越过草甸，还可以驾驶越野车穿越峡谷腹地，亦或是乘一叶小舟泛入湖心，沉浸式的欣赏一下这里的迷人景色了。地址直接搜索到昭苏玉湖景区啊，这个景区的门票呢，每人30元整，区间车每人同样也是30元整。营业时间的话是每天9点30分到20点整，末班车、区间车的这个时间是19点30进入，20点30是它的返程时间啊。其实呢，刚才的攻略也是提到了，这个昭苏除了有马，还有一个让大家流连忘返的一个存在是什么呢？啊，这个油菜花。昭苏啊，是新疆最大的油菜种植县啊，被誉为中国油菜之乡。每年盛夏的时候，百万亩油菜花同时绽放，金黄一直铺到天边，和远处的雪山、近处的麦浪交织成一幅油画。油菜花最佳的观赏期啊，在7月上旬到中旬，但是它从6月底开始，其实就已经陆续开放了。沿着昭苏到下塔的公路一直开，这一路都是取景框。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悠闲的这个观看油菜花的好去。

段 S237 省道，还有灯塔牧场南侧啊，骏马场西侧，还有昭苏县城周边乡村道路，这些都能看到啊。景区的话是不需要收费的。六月的昭苏啊，它是草正绿花正开马正欢的这个时候啊，无论你是为天马玉河的这个壮观景象而来，还是为下塔雪山的静谧神幽而来啊，亦或是单纯想在依照公路上吹吹风，昭苏都不会辜负你跨越山水万城奔赴而来的这个期待啊。这个夏天我们可以在昭苏见。所以说呢，此时此刻你是这个抓紧时间啊，各位听友可以在后台与我留言了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就来聊一聊昭苏。说到昭苏呢，你最向往哪一处的风景呢？啊，或者说是哪一种独特的体验呢？是冰川，是玉湖，还是说是胜景呢？是草原，是凉城，还是天马呢？啊，哪一种让你最流连忘返？哪一种是最让你提及的啊？欢迎各位在后台与我留言，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聊一聊昭苏。接下来呢，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文房四谱》。文房四谱又称文房四宝谱，北宋苏易简传。苏易简字太简，自州铜山今四川德阳人，与苏顺心、苏顺元合称铜山三苏。文房四谱是我国最早记录文房四宝的专著，全书共有五卷，卷一二为笔谱，卷三为砚谱，卷四为纸谱，卷五为墨谱，是记载历代文房用品的源流、工艺和掌故的经典著作，不仅是文房戏剧的开山之作，也是古籍集义的必备参考，既是一部展现古代文房技艺发展的专书，也是一部文玩鉴赏、收藏入门必读的趣书。朋友们，这就是鉴读故事《文房四谱》的由来。
4: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5: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4: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5: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4: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啊，继续锁定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0: 好了，半点之后呢，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走亲戚别贪吃。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2: 走亲戚别贪吃。每年过年的时候，平平的爸爸妈妈都会遇到很多烦心事，大多数烦心事都与孩子有关。过年走亲戚的时候，亲戚们都会把平平安安当宝一样看着，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一股脑丢给他们。等寒假结束，两个孩子身体变胖许多，性格也变得任性，得好一段时间才能调整过来。本来平平爸爸妈妈也不是很关注，自从听说有一个孩子死于吃了亲戚给的开心果的时候，他们很在意这件事情。今年过年之前，爸爸妈妈特意嘱咐平平和安安，走亲戚的时候不能乱吃东西，就算是别人喂你吃

0: 也要想办法拒绝。平平和安安答应得很干脆，不过让一个孩子去拒绝美食，毕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爸爸妈妈当然不会把希望都放在他们身上，走亲戚的时候还是要自己多留意才行。这天，爸爸妈妈带着平平安安去平平大姑家里做客。平平的大姑特别喜欢这两个孩子，每年见面都会给他们很多好吃的好玩的，今年也一定不会例外。出发前，平平妈妈对平平安安说，还记得我们说过的话吗？到了大姑家里不能乱吃东西，没有吃过的东西更不能吃。平平安安说，
1: 妈妈放心吧，我们一定会乖的。
0: 平平爸爸说，
2: 这么有信心呀，不如咱们打个赌吧，你们做到了，爸爸给你买一件你想要的玩具，怎么样？
0: 平平安安害怕爸爸反悔，连忙说，
1: 好呀好呀。
0: 爸爸又问他们，
2: 你们做不到怎么办呢？
0: 安安不说话，平平想了很久才说，
1: 如果我们做不到，从今天到开学，我们乖乖地听爸爸妈妈的话。
0: 爸爸笑着说，
2: 好，来，我们拉钩。
0: 到了大姑家里，大姑一家人的热情简直要融化掉整个冬天的冰雪。平平和安安最受关注，在这里他俩就像是小皇帝小公主。来到大姑家不超过半个小时，姑妈已经拿出糖果、水果、花生、瓜子和巧克力等食品。安安看着流口水，却不敢吃。安安一边瞅着果盘里的零食，一边偷偷地瞅着爸爸妈妈，却发现爸爸正在望着他。安安羞赧地一笑，转身找哥哥平平去了。平平正在房间里玩积木，安安凑上去对平平说，
3: 平平哥，姑妈拿了好多好吃的耶，你不想吃吗？
0: 平平抬头看着安安说，
1: 你以为我不想吃吗？我是为了玩具才不吃的，刚才爸爸还悄悄地跟我做拉钩的手势呢，我们吃东西被他们发现就坏了。
0: 安安小声说，
3: 我们偷偷地吃呀，只要他们看不到。
0: 平平趴在安安的耳朵上悄悄地说，
1: 我早就跟大姑家的鹏鹏哥说好了，一会儿他会带我们出去玩，到时候我们想吃什么有什么，想怎么吃怎么吃。
0: 过了一会儿，鹏鹏哥对平平爸爸说，要带着平平安安去公园走走，把他俩带了出来。鹏鹏哥对平平说，
4: 你说要我带你出来，这不出来了吗？你想去哪里玩呀？
0: 平平说，
1: 哪里有好吃的去哪里，今天跟爸爸打赌不能吃零食，刚才在家里快憋死我了。
0: 鹏鹏哥一边抱着安安一边说，
4: 好嘞，这附近有个很著名的小吃街，你们见过的没见过的，

0: 吃过的没吃过的，各种各样的小吃都有，包你俩今天大饱口福。小吃街上非常繁华，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平平和安安这个吃点儿，那个吃点儿，才走了小半个小吃街，安安就已经吃饱了，平平也差不多了。这时碰碰哥说，
1: 我带你们去别的地方走走，消化消化食物，我们就回去好不好？
0: 安安摸着小肚子说，
2: 我们直接回去吧，我不想走了。
0: 平平拉着他的手说，
1: 安安你真笨，你现在回去还想不想要玩具了？爸爸妈妈一眼就能看出我们吃过东西了。
0: 回到大姑家里，正好是吃饭的时候。虽然餐桌上的饭菜非常丰盛，平平安安却没有多少食欲。为了玩具，他们也都强撑着又吃了一些。回到家里，因为吃得太多太杂，平平和安安的肚子开始闹意见。安安由于有点晕车，忍不住直接吐了出来，把地板都弄脏了。平平闹肚子，进了卫生间很久都没出来。平平妈妈真是又气又心疼，一边打扫房间，一边照顾两个孩子。平平爸爸去医院找来大夫给孩子看病，平平安安的肠胃折腾了五六天才恢复过来。从那以后，平平安安再也不敢随便吃东西了。
2: 安全小贴士，小朋友们，大家都喜欢好吃的东西，对不对呀？其实成年人也是这样，很少有人能拒绝美食的诱惑。但是大家要知道，再好的美食吃多了也会不舒服的。更何况孩子由于身体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更容易生病了。生病的时候，好吃的东西吃不了，还要忍受各种疼痛和不舒服。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吗？所以，大家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巴，听爸爸妈妈的话，不管去哪里，都不要乱吃呀。
3: 好的，刚才呢也是问到大家啊，提到装酥，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此时此刻也是看到了有听友发来了留言啊，第一位听友先关注到的是名字叫做追风，他说呢，我这段时间啊，心心念念的全部都是装酥的天马节啊，刚才听到节目当中已经是正式开始了，光是想想万马奔腾的场面就心潮澎湃。装酥作为我国的天马之乡，不管是天马文化园的马术特技、雕羊，还有姑娘追民俗表演，还是说湿地公园日落时分的天马玉河，都是别处看不到的震撼画面。成群伊犁马踏过河水，落日把水面镀成金红色，随手一拍，那都是大片啊！已经是约上了好朋友啊，打算最近专程赶去看赛马盛会，白天看骏马驰骋草原，傍晚守在湿地等天马踏浪，沉浸式的感受一下独属于昭苏的马背浪漫。好的，追风你好啊，这个完全能够感受到你的期待啊，这个马文化 那真的就是昭苏独有的灵魂底色了。一年一度的天马节，那更是全年的重头戏啊，像这个速度赛马还有非遗民俗展演也是轮番上演，氛围感不用我多说啊，直接就是拉满了。尤其是像这个湿地公园的天马玉河，成群的骏马踏水奔腾，野性又温柔，是无数摄影师私藏的打卡名场面了。像这个六月份啊，刚好是赶上了节庆活动，既能够看壮阔马群是吧，又能够深度体验哈萨克游牧风情，这场奔赴绝对不虚此行。

0: 溪流有云山，有雪花，层层错落，一步一景，干净又治愈。这位听友还补充到呢，说六月草原是非常的清脆的，山野的这个花也是遍地开放的，游客比旺季少很多啊，这个旺季的时候比现在要多的更多啊，当然了，现在也是正式刚开始要走旺季的时间了。徒步的话，这个舒适度也是比较满意的，因为最近也没有说特别的热嘛。这个逛完下塔，顺路去玉湖打卡一下啊。湖水呢会随着光线变换，有碧绿色，有湛蓝色等等多种的色彩。环湖木栈道也是可以让我们去慢慢的去散步的感觉，可以体会得到啊，在这里。好的啊，这位听友所描述的下塔古道啊，我觉得也是这个昭苏风光的精髓所在了啊。这个城市里是难见的原始冰川峡谷，在这里是完整铺展开来，并且呢，新手徒步就能够近距离邂逅雪山啊，没有拥挤的人潮，满眼的都是原生态山野的绿意，搭配着色彩变幻的玉湖，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致，它是相辅相成啊，行程节奏是松弛不赶趟啊，这个是喜欢慢节奏，喜欢沉浸式感受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想去旅游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来到这里啊。并且呢，夏天啊，山涧的清凉舒适也是能够避开剩下的人流啊，这个慢慢的徒步，静赏一下湖光跟雪山，这份安静的辽阔是专属于昭苏的避暑浪漫了。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啊，名字叫做山野，他说我偏爱昭苏藏在烟火里的独特魅力啊，自然风光之外呢，这里的人文古迹和特色美食让这一座小城变得更有温度，闲暇的时候特别想去草原寻访一下神秘的千年草原石人，触摸久远的乌孙历史，逛累了一定是要尝一尝本地招牌的马肉那人啊，鲜美的马肉搭配手工面片，再配上醇厚的马奶以及手工酸奶，高原风味那是独一无二啊。并且呢，这位听友还说啊，整个小城的节奏是偏舒缓的，既能够看这个山河胜景，又能够品读历史，大快朵颐啊，能够避暑，能够赏景，能够品美食，一举三得啊。这位听友说的比较全面了，昭苏啊，是吧？这个就说到这个地方，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肯定是不只是有这个雪山、草原、骏马，还有这个厚重的人文底蕴啊，这个是更加分的东西啊。草原石人，它藏的是远古历史的故事啊，行走其间仿佛如千年与历史对话，是吧？再搭配马肉那人、手工奶制品等本地的特色美食，美景治愈双眼，美食抚慰咱们的味蕾啊，凉爽宜人的气候。多元的风光与烟火相融，也让昭苏成为一里为数不多适合漫游静养的小城啊，也是值得大家多停留几日来去细细品味了。在这儿呢，也是感谢咱们今天三位听友的走心分享，这个万马奔腾尽显的是什么呢，游牧的豪情，是吧？冰川湖泊它藏进的是山野的温柔，孤寂的美食它盛满了小城的烟火，这就是立体又动人的昭苏了。趁着六月啊，这个气温舒适啊，天马节刚刚启幕，不妨安排一趟昭苏之行，邂逅雪山、骏马与花海，解锁清凉治愈的夏日旅程啊！同时呢，也是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在后台持续的留言，聊聊你心中昭苏最难忘的风景是什么样的呢？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再次关注到的板块呢是都市加油站。
1: 健康妙招，
2: 水果加热的影响，
1: 省钱秘籍，
3: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1: 电影演出，
4: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1: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0: 好的，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美食探店了。健康妙招呢，还是省钱秘籍呀？啊，这个总之呢，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 在这个板块啊，要带领大家了解到的是微信它又出新功能了。

其实呢，在上一次跟大家分享微信新功能的时候，也是跟大家在聊过啊，就是大家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新功能呢？啊，就是说是以这个闲聊之姿与大家探讨探讨啊。有很多朋友都在反映啊，如果说微信出了这个关于 AI 的这个东西，那会很方便吧？直接都不用跳到第二个软件，在微信上直接打开 AI 就直接能用啊，这是非常方便的。啊，没错啊，您猜的这个跟您想要的最近，他微信好像真听到了啊，这个微信 AI 助手上线的消息啊，没错，他上线了，也是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啊。网友呢所说的微信 AI 助手，也就是微信的这个小微啊，小微是这个智能助手的名字啊，是微信团队正在小范围内测的一个原生 AI 助手。获得内测资格的用户，哎，可以通过点击微信主界面左上角的这个小微的一个标志，使用微信小微啊。据了解呢，小微啊目前使用多个 AI 模型，包括这个腾讯字眼以及这个开源优质模型。而从这个小微的自我介绍来看的话，其主模型啊，主要的这个模块是微信团队自研的中文大语言模型啊，部分的回答呢则调用的是 DeepSeek 的一个回答模式啊。并且的话，该功能支持通过文字或语音对话啊，帮助用户操作微信原生功能。哎，比如说小微小微啊，帮我设置一下某某东西啊，帮我发送某某消息，帮我管理一下朋友圈等等等等，哎，这都行。或者呢啊，您还可以再大胆一点啊，便捷的调起这个小程序完成服务，比如说小微小微帮我打开某某小程序，帮我进行挂号，哎，小微小微帮我买咖啡等等都行啊。并且呢，还能够搜索相关内容或生成图片啊，这也是相当方便的。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小微是系统内置功能，目前的话暂不支持关闭啊。据了解呢，目前的话已经是拿到灰测的部分网友分享，小微的能力比很多人预期的要更广，不单单只能进行回答、问答、聊天啊。比如说，让他推荐几首适合早晨听的歌，小微不仅会推出这个歌单和推荐理由，还能够直接生成可播放的音乐歌单，具有调用微信内的这个内容能力啊。他还可以调起小程序来完成具体的任务，比如说刚才公正也是说了，小微帮我挂号，小微帮我啊点奶茶，这都行啊。再比如说，你对着这个小微说，哎，小微小微，五分钟之后提醒我喝杯水，他会自动的生成这个一条代办提示啊，并在对话框里面告诉你已经设置好五分钟后提醒你喝水，替你在微信里完成这个相关操作啊。并且呢，这个相关的这个平台也是发布的权威信息显示啊，这个早在小微面向用户测试之前，微信的生态基建已先行铺开。就在今年的6月8号，微信面向开发者发布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指引，开发者可通过自动模式或开发模式将小程序接入微信 AI 生态。据媒体报道啊，这个美团、京东、携程、得物等等的一系列的头部平台已经是宣布接入。说白了啊，这些接入的平台到时候都是可以通过小微来进行唤醒的啊。前两天还在跟大家探讨的天马行空的微信更新的新功能啊，今天呢它就已经上线了，真的是时间过得非常快啊，大家的想象力也是会得以具象化的展现。那么除此之外呢，大家对微信有任何的还想要的什么样的新功能啊，或者说是期待有什么样的新功能啊，欢迎各位在后台持续的留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微信更新的那些事儿啊。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公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每到夏日夜晚，59连团的各个连队总会亮起一抹温暖的光影。寒冰三代萧俊臣带着流动影院、一辆放映车、一块幕布、一套简易音响，用点点光影点亮万家夜色。
8: 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团里面会组织这个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特别快乐，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
7: 今年40岁的萧俊臣与乡村露天电影的缘分早在童年就深深埋下。2017年，他接过前辈手中的放映机，投身基层公益放映工作。近10年时间里，年均放映影片150场，服务辖区群众超3万人次，足迹遍布90连团12个连队。
8: 每天晚上我吃完晚饭以后，就会带着放映队提前到现场架设备、挂幕布、调画面、试音响，争取每一次都能顺利放映。
7: 不同于单纯的休闲观影，每场电影前后他都会穿插科普、反诈和惠民政策内容，让大家在看电影的同时学有所得。如今娱乐选择越来越多，露天电影的观众慢慢减少，但萧俊臣从未敷衍应付，

0: 始终用心坚守这份基层文化事业。
1: 因为我们怎么放电影，
2: 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放完大家还想再看，被群众们需
1: 要。我们放电影，
2: 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放完大家还想再看，被群众们需要，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0: 十年光影漫漫，初心始终滚烫。在萧俊臣心中，电影放映从来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一块幕布承载着边疆群众的文化期盼，一束光影延续着兵团人的戍边初心。
2: 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新的放映设备，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
3: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4: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3，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年以来兵团深入推进文化润疆，紧扣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主题，持续开展送文化下基层慰问演出活动，极大丰富和活跃了职工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其中石狮歌舞团自2017年成立以来，足迹遍布阿勒泰地区边境哨所、牧区和连队，累计行程超过40万公里，通过文艺演出和志愿服务，将文化艺术与民族团结理念送到千家万户。继续来关注来自自治区商务厅的消息。2026年端午节假期，全区消费市场供给充足，活动丰富，人气高涨。新疆商务部门重点监测的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2%。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释放惠民效能。截至6月21日，全区累计申请补贴达157.2万台件。自治区商务厅联合兵团商务局在乌鲁木齐市、昌吉市、吐鲁番市、石河子市联动开展一城一味味联四城冰地四城小吃会，近300家商户集中参展，集中展现冰地交融特色饮食文化。继续来关注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6月21日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6月20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14.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从余票情况来看，6月22日，上海往返北京、广州往返南宁、上海至武汉、南昌、深圳至武汉、西安、昆明至成都、北京至呼和浩特等区间余票充足，有需要的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和客户端查询购票。最后来关注，截至6月21日21时，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记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今年端午档三天假期，近20部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的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3: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5: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6: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7: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8: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3: 汇集国内买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9: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3: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4: 星期一的下午17:07，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10: 各位下午好，我是你的老朋友主持人双朗。
4: 哎，端午小长假就结束了吗？
10: 结束了，是结束了。
4: 我在期待下一个假期是什么时候？
10: 下一个十一国庆节了，
4: 中秋节。
10: 中秋还是3天嘛？
4: 对，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假期啊，让我们大家特别有盼头。

0: 觉得还有多长时间我就可以休假了，这种感觉。
1: 刘姐不准备这个七月休假
0: 吗？七月份休假啊，对，也是有一个盼头。
1: 不是时间会长一些吗？啊，
0: 你知道我为什么选在七月呢？因为七月几乎没有一个假期。
1: 是没有。
0: 对，嗯，哎，我可以休假。
1: 咱俩岔开嘛，我是八月份啊，大概率啊，跟大家预告一声。还有一个，今天一开始想说这么一个事儿，刘姐有没有在一些停车场？我停了61分钟，按我2个小时收钱。比如说1小时2块钱，61分钟变成4块了。
0: 对，有的有的。
1: 小区都是这样吗？
0: 是的。对，就这，你知道有时候我觉得我特别大聪明，你知道吧？就是比如说我要
1: 卡着59出来。
0: 是，你看有些商超它是30以后，30分钟以后开始收费。
1: 对。
0: 我真的有时候，比如说前面有个车突然它插到我的前面了，就是到停车场嘛，收费处，我就特别懊恼，因为那1分钟就开始收费了。嗯，你没有觉得大家不是在乎这4块钱这个
1: 停车费啊？
0: 就觉得这1分钟简直是太背了吧。
1: 我吃个雪糕不香吗？
0: 啊，对呀、啊、
1: 对吧，对，但是其实半小时我觉得还好啊，一般情况之下就是好的时候就办事儿或者吃饭啊都会超过1小时、1小时零1分钟，它变成2小时了，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真的让很多很多车主啊困扰，
0: 很不舒服。
1: 但是从今年开始啊，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啊公共停车场的收费的停车收费的标准。不仅是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降低了收费的标准，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
0: 哎，好啊，
1: 我觉得这好。比如说啊，第一小时2块钱，第二小时我3分钟你就收我3分钟的钱，
0: 对对对，
1: 对吧？1分钟你收我1分钟钱，一分钟其实就是这个2块钱，60分钟2块钱除以60分钟嘛，
0: 对对对，
1: 算不过来。反正大家知道，如果说你停半小时就是1块钱，是吧？你停32分钟就是1块0几毛，对吧？你可以这个其实，在电脑里面它换算非常快，
0: 精细的去算的，
1: 对吧？
0: 对对对，
1: 每1分钟多少钱？如果算成这样，我心里也舒服一点。
0: 是啊，就是你像刚才说的，有些它就还不是四舍五入，它超过那么一丢
1: 就凑整
0: 是四舍五入了，
1: 对，
0: 真的让人很生气。
1: 但是有的挺好的，比如说，有的小区，像我那小区就是啊，24小时之内，顶峰就10块钱，
0: 哎，这也很好，
1: 是吧？这个其实还可以。
0: 我们小区是超过
1: 贵一些，
0: 对，它超过一段的时间以后，它就开始给你1小时1小时的收费
1: 啊，它不是按照24小时的一个，
0: 它没有分顶。所以一般
1: 是地下停车库还是地上？
0: 地下停车
1: 哦，地上地下就是这样
0: 啊，对，就还
1: 而且本身地下停车库可能公共停车位会少很多，
0: 哎、对对对对，
1: 对吧啊？
0: 啊，
1: 这个也要按地段，按停车位的多少，你比如说医院，我记得前两年确实高很多，其实在去年自治区就做了相应的调整，价格其实跌了很多了啊，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也挺好的啊，停多少分钟就收多少。
0: 是，
1: 我觉得这个就比较人性化一些啊，不像之前啊，收费标准就是向上取整，我停了2小时1分钟，3个小时，这种方式其实现在已经慢慢的啊，很多地方都优化了城市道路停车的管理细则，我真觉得这特别好。
0: 对，我们期待着，
1: 我们期待更多地方能这样实行，
0: 对对对，
1: 好不好啊？还有呢一个，我觉得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啊，大家可能关注很多的新车，上周你看就不少的新车陆续的上市，这一周呢，什么理想 L8 领跑，你看我们不是有同事就刚好换了这么一车吗？马上要出一个更大的车了，领跑D99，
0: 哇，99，这个意思是就到头了吗？
1: 差不多啊，应该是一个很不过应该是一个 MPV。有可能是个 MPV。
0: 大概车长是多少？
1: 我预测得奔着5米2去了。
0: 哦、
1: 就大车是越我其实有仔细的研究过。之前我也跟刘儿姐说过啊，你看包含我们自主里面，无论是像鸿蒙智行、理想、这个领跑、腾势、方程豹。这个极客、领克啊，你看，这个极客也有些插混车型了，等等吧，这样的走到了30万往上，甚至是40万往上的一些产品线，就这一类的消费者呢，就相当于6到10年之前买到 BBA 的消费者，
0: 对对对，
1: 奔驰 GLC、宝马 X3、奥迪的 A6 或者是 Q5 这一类消费者，是不是到换车周期了？
0: 是，
1: 他们很难向下兼容。我明明一开始买的是40万的车，现在呢，我不降级，我还买40万的车。

0: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再买原来这些老套路的 BBA 品牌，还是那些风格，
1: 嗯，是
0: 动力还是 2.0T， 配置还没我们自主的车型丰富，智能化的水平也达不到，还没有电。
1: 对，其实我觉得你刚才说的40万，就是想换车的人，他希望会有一些变化或者是突破。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选择这个新能源汽车肯定会有很多的期待了。
0: 而且这类产品啊，大家发现没有，大的车型基本上就是插混会多一点，
1: 是
0: 纯电的少。纯电的其实我们细数的话，蔚来 ES8 算一个，对吧？你像领跑这些车型啊，大多数还是这种增程的，或者是有发动机直驱的啊。比如说像极客的 8X， 我看最近几个月销量就已经在40-50万这个级别当中啊，卖的已经是能排到前2-3位了啊，就成绩非常的好。而后面几个月，就这一类车越来越多。你看理想上个月不是推出的那个 L9 吗？
1: 对，
0: 这个月就是明天23号推出要 L8， 腾势呢 N8。相当于就是比那 N9 稍微小一号推出闪充版，售价预计也是在30万左右的样子。你看基本上都是这个价格，而且呢一定是和电搭边的，插混车型会更多一点。而反观啊，我关注了一下上个月另外一个数据，上个月呢合资品牌的新能源车的销量同比也是增长的幅度很大。问玲儿姐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合资品牌能不能，我不说追赶啊，追赶上我们自主品牌很难了，能不能在现有的新能源车市场当中占有一小席之地？
1: 据我周围的朋友我所观察到的，我觉得很少。
0: 是有，你看我们同事有一个马自达插混，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合资车真的比较少，就拿我们身边举例啊，我能看到的合资品牌的新能源，真的寥寥这么2-3台，大众的 ID，还有刚才所说的马自达，
1: 丰田有一个新能源车，
0: 不是，那是日产有一个这个插混车，仅仅好像就这么3台。
1: 对，
0: 另外我们做车节目自然而然平时关注特别多，有的时候一看，哎，这台里比如说有同事或者是其他部门同事啊，或者是在路上附近的话有看到一些新车，看看会是哪些品牌的车型，但绝大多数啊这类新能源还真的是来自于我们自主会更多一些，是吧？这就说明大家其实我觉得是认货的，知道哪些车型卖的会更好一点啊。
1: 对，
0: 行啊，大家遇到的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其实上周啊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咨询到我们，绝大多数呢我们都是通过后台的方式给大家通过文字啊给大家做一些回复。当然在后天啊，大后天吧，还有一个车型我也非常的关注，长城。
1: 哦，长城
0: H10。
1: 看到。
0: H10。到了10这个级别啊，动力呢还是他们的 HiPhone， 我期待的是售价，因为一台5米1几的这种中大型或者大型 SUV， 而且这次真正的把他们的当家两个字儿给他们了。就大家都知道长城汽车，原来好多分支，长城本身，长城的哈弗，欧拉，长城的坦克，长城的这个魏牌啊，最早以前叫魏派，这一次呢车名就叫长城哈弗 H9 啊，冠以长城之名，能不能再把自家的这长城发扬光大，我觉得这个车型的意义其实还是挺大的啊。 2.0T 加上一个4档的 DHT 的混合动力 HiFold 的混动专用变速箱组成的这套动力，我是比较期待啊。我们后续有机会也连线到我们长城来介绍一下这台车型吧啊。好，大家遇到的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官方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您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热线也可以88268828834882和884582，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把您的问题留给我们导播就可以了。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云上兵团 APP 吧，它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呢，你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和其他用户一起来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的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无论您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

0: 朋友们，赶快下载云上冰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冰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方法，除了通过用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还可以关注冰团882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菜单听直播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下载蜻蜓 FM，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了，或者是下载学习强国 APP， 在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APP 找到听广播，在线收听直播节目。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0: 好，进入到爱车大讲堂。今天这个事儿，我想想，我做过啊，
1: 我以前也有啊。
0: 新车已经快两年了，刘姐有比如说打过蜡、抛光有过吗？
1: 哎，我的车因为刚买过来，它就贴膜了，你这还需要打蜡和抛光吗？
0: 哎，贴膜就不需要了。
1: 对对对，但是我之前的车没有去贴过膜，我都这两项都做过的，我感觉得对车漆还是会有保护作用的吧？
0: 对啊，有肯定是有啊。今天和大家说到就是抛光打蜡，我印象非常深刻。刻的事啊，就大概在我当时买那就是前面那辆车的时候，身边有个同事，他刚也是换了一台新车，然后呢买了一堆的汽车领域的保养的一些工具啊，就有包括打蜡的、抛光的，还有买那个蜡买了个机器，知道吗？连着车上还是手动的，哎。就打了那么头一个月，
1: 就
0: 后面一个月再没用过。
1: 其实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可以去专门的这个汽车美容店去做吧。
0: 贵呀、
1: 是是是，
0: 对吧？那小一次大100块钱、
1: 啊、对对，
0: 我自己买那个才几十块钱搞定了啊，几十块一直可以用。
1: 累呀，全车打拉下来多累啊。
0: 享受这个过程，
1: 好吧？
0: 减肥跑步累不累？
1: 是
0: 累，但是他减肥啊。
1: 对对对对。
0: 先说打蜡吧啊，因为这个呢算是最传统的、性价比最高的一种车漆养护方式。可以去美容店花钱打蜡，也可以自己买蜡自己打。在十几年前啊，就经常能看到自己打蜡的车主把车给洗干净之后啊，在那里一点一点的涂抹。
1: 对，
0: 完事儿之后呢，车子确实显得格外的新，锃光瓦亮的。
1: 对，我觉得这样理解啊，就是打蜡好像就给车涂了一个面霜或者防晒霜一样，是不是？
0: 这可算是啊。
1: 对，它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我们的车漆，而车漆呢，它是有好几层的，里面有什么底漆和色漆。在外面一层是清漆，摸起来呢就很光滑，所以呢无论是打蜡还是抛光，它的作用对象都是这一层清漆，对不对？
0: 哎，确实啊，你说到这个打蜡这个事儿，你看我那个车，我打过那么3-4次吧才。这都已经第六个年头了啊，我那车已经到年底就满第6年了啊，算第5个年头。我觉得现在车漆的工艺确实对比7-8年、10年之前好太多了。
1: 是，
0: 刘姐，我印象当中，你好像家里面当初啊有买第二辆车，是辆白色的车。
1: 是是是，
0: 就那个车在使用了，因为有10多年时间了嘛。后面是有做一个车膜
1: 是
0: 吗？
1: 贴膜了，
0: 贴的膜。没贴膜之前是白色，那个白泛
1: 黄
0: 了吗？
1: 是有的，有的，
0: 对吧？但是你想一想，好像近5-6年的车，如果是白色车漆的话，因为路上其实还挺常见的，就感觉没有像10多年之前的车黄的那么快了。
1: 是是是，
0: 这点很明显啊。当然，这个就是使用到一些什么珍珠漆啊，也包含了现在我们很多消费者越来越会保养了，很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车蜡也是有不同成分的，就跟那化妆品，因为我不太懂啊，因为我就买那个20-30块钱的，基本上能用好久，有含研磨成分的啊，有不含的，有的是有研磨剂，能够磨掉一些细微的划痕以及一些附着力很强的东西，对车漆有一定的磨损啊。不过呢，相对于抛光来说啊，算是极少的，可以忽略。涂上这个车蜡之后会怎么样呢？
1: 所以我觉得它的表面肯定就是，比如说细微车蜡的，就是车漆的毛孔啊，和它的发丝皱纹都会被填充，就像我们女士用面霜一样，就表面上很平整
0: 啊，
1: 对呀、啊。然后它会很均匀，你的肤色会很均匀，那车漆呢就会看起来很新很亮，车蜡呢也会在车漆表面形 形成一层保护膜，能够隔绝雨水啊、灰尘、树胶，还有什么鸟粪、紫外线这样的，以及轻微酸雨，这样会腐蚀和

0: 延缓我们车漆。哎，对对对，嗯，哎，玲姐，这刚买，当时买那新车啊，就是去，还是前年是吧？24年，嗯，24年年底的时候，嗯，哎，那个时候买上之后就贴了车衣是吗？
1: 是，立马就贴了。哦，对，
0: 车衣是那种透明的。
1: 是是是，
0: 哎，我记得有一回剐蹭，有没有伤到车漆啊？
1: 感觉会有，就是有时候你看车离别人有点近的时候，别人开门刹，真的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白印子。
0: 但因为我的车是紫色的嘛，自己的车漆呢没受到影响吧？
1: 那应该会有点凹进去吧，我懒得管它了。这个没事啊，凹凹痕修复还是非常方便的。就反正你的这个车没打过蜡啊，因为我这车我就想的是看今年有没有空啊，去弄一下。
0: 哎，我想问打蜡以后就是多久可以去洗车呢？
1: 你打蜡之前不是要洗一次车吗？后面脏了再去洗喽，就大概10天半个月的样子。
0: 差不多啊，所以打蜡对于车漆到底有没有伤害啊？很多人也在想。有效期比较短，普通的蜡呢，也就是一两周。你看，所以和化妆品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啊。好点的可能最多能坚持一个月。要是露天去停放的话，或者是有雨水多的地方。 衰减的可能会更快，它也算是逐步的会去衰减吧。需要经常打蜡，就如同有的人出门需要每天涂抹这个防晒霜啊什么之类的啊，最多可能管一天，但车呢它略微好一点，能管个一两周。
1: 我又特别想问的是，打蜡你看能够让我们的车就是比如说受到一些保养，能够隔绝什么紫外线灰尘抛光呢？他们俩应该是相似的吧？
0: 抛光我记得我也做过啊，一般做一些深度车漆养护的时候才需要抛光。它这个类似于啊，我想想啊，举个例子，
1: 防锈，
0: 不是那是专业词了啊，就是生活当中的。
1: 我没试过啊，我一直想尝试一下。
0: 算是深层次对于我们的皮肤做一次养护，男士现在也越来越爱养护了啊。
1: 那是古老的一种技艺吧？
0: 但现在不一样了，是那种更加细致的，然后给你做一层一层一层，这一步干什么，这一步干什么，可能有十几道工序。像原来我们可能就洗把脸，然后擦一个大宝就可以了，现在就多了很多。所以这个抛光呢，它就有什么封釉、镀膜，在这之前需要抛光，能研磨掉车漆上的一些杂质和颗粒，还能增强附着力，就跟玲儿姐刚买的新车也是需要把它洗得特别干净，才能去贴膜。
1: 对对对，
0: 抛光其实就是对车漆的打磨，用一个抛光棉，类似于一个圆形的海绵擦子，装在抛光机上，高速的旋转，涂抹上研磨剂，开始对车漆快速的摩擦，能把车漆打磨掉一层，露
1: 打磨掉一层，那是不是坐一次车漆就会薄一层？那清漆厚度大概是40微米啊，对，它抛光一次大约能抹掉多少？
0: 5微米
1: 啊，所以一辆车终身全程抛光，
0: 不建议超8次。
1: 是是是，
0: 哎，这个有点像我们的手机贴膜。
1: 嗯，
0: 我刚刚想举个例子，就手机贴膜。
1: 嗯，
0: 原厂的膜有些可能特别的拉手。就是它不是特别的丝滑，
1: 对对对，
0: 你看我基本上就把我那手机就换成一个钢化玻璃膜，
1: 嗯，
0: 然后现在膜的种类特别的多，
1: 什么防窥
0: 的、
1: 偷窥什么什么的，对，
0: 就侧面看着黑一些，
1: 嗯，
0: 但我从来没买过那种，觉得好别扭，
1: 对，我也不喜欢，
0: 对吧？有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把手机这个立在这个桌子上，
1: 对对对，
0: 结果稍微歪一点就不行了，
1: 啊，是是是，
0: 还有那种什么纳米的，
1: 嗯，
0: 还有什么钢化什么怎么样，我就一直用钢化可能多一点啊，
1: 对对，
0: 因为这个好像价格差别也挺大的，
1: 一
0: 个手机膜一样的啊，便宜点的可能10来块钱、20块钱，贵一点的50、60、上100的都有。
1: 对呀，
0: 手机壳也是一样啊，你比如说什么那凯拉夫特别特别贵，所以刚才所说的这个抛光啊，一辆车就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刚刚虽然说是8次啊，我建议就放在5、6次就可以了，就2年做一次啊，只有上面有很多细微的划痕、太阳纹、氧化层或者是其他各种大面积的污渍，洗车也洗不掉的时候，或者说车漆已经用了很多很多年，整体变得暗淡无光了，可以进行一次全车的抛光，或者是要做镀金，我的妈呀，这么多新鲜词儿啊，贴车衣等高端项目之前必须要有一道工序，平整的

0: 漆面增加附着力。
1: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比如说打蜡，就好像给我们的刚才说到了是涂了一层面霜或者是防晒霜嘛，是日常的护理。而抛光呢，就是像比如说女士来说吧，做一次什么热玛吉呀、啊，这样、也不能经常做。
0: 这样说就大保养。
1: 哦、
0: 大保养
1: 对于车呢
0: 就跟我们皮肤做一次大保养一样的啊，比如说有没有深层次的什么污垢的清理之类的。
1: 对，所以打蜡对车漆是没有伤害的，是保护车漆的、
0: 没错。
1: 但它虽然是有效期比较短呢，但普通的蜡是刚才说到能够维持1到2周，而抛光呢就是需要就是
0: 需要附着其他的一些项目。
1: 哎，对，
0: 刚说的镀金啊、贴车衣，就是你贴车衣之前是需要清理干净的，但你当时是新车嘛、就把它清扫干净然后做这个车衣。
1: 我还真不知道抛光是大概2年做一次，
0: 它得磨。
1: 哦，我以为车旧了或者是不够亮了我就去做一次。那如果要是比如说超过8次会怎样？
0: 它就会伤车漆啊。
1: 本身
0: 可能就是因为车漆，毕竟它可能有比如说有4、5层、5、6层，用那种漆模仪是可以测出来它的一个厚度的。而最外面这一层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车漆，它是比较薄的一层。
1: 对，
0: 抛光意思刚才也说到了啊，会减少5微米啊，大家反正要记住。不过现在的车漆都真的算是比较好，
1: 质量比较好，
0: 对吧？再加上你看刘姐这样的车主就非常爱惜车，基本上都会贴车衣。我那个是没做，因为我觉得贴车衣花4000块钱，
1: 没必要。
0: 和我把全车的漆都刮掉再喷一层，也就这3、4千块钱，
1: 对，
0: 价格是一样的，
1: 各有各的保养方式，
0: 对吧？我大不了到时候我把我那蓝色车漆全刮喽，然后我再换一遍蓝色，是吧？也就这3、4千块钱、
1: 对，
0: 我再使用5年，
1: 是
0: 对吧？我觉得那不划算。你说我这有时候补一块可能也就3、4百块钱搞定了。
1: 所以你的车因为没有这个地下车库嘛，是不是经常是露天停放？你去保养就比如打蜡吧，你大概多久一次？我见你好像很少，
0: 好久没去了。上一次打蜡应该是2年之前了，主要是我当时办会员的地方啊，他搬了，他搬得越来越远了，所以就没去啊。行，简单为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打蜡和抛光啊，各位呢根据自己的车漆情况啊，可以合理的省钱的去做这些项目啊。好，马上就是半点，今天我们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关注的这个品牌呢，大家也非常熟悉，来自于新能源销量里面第二好的品牌啊，吉利银河汽车旗下。今天重点想说到的是一台 M9 车型。
2: 新纪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哎，兄弟，新来了是吧？抽根烟。
4: 哎，这我新买的小零食，尝一尝。
5: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6: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畅想力散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7: 医师农科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练文明，从小对农业就有着深厚感情。工作以后，他一心扑在棉花育种工作上，风吹日晒，坚守田间地头，只为育良种、育好种。28年来，他带领团队先后培育出11个棉花品种，并在南疆推广种植2000多万亩。1996年，从原塔里木农垦大学毕业后，练文明就来到医师农科所从事棉花育、棉花播种、出苗、棉花播种、出苗。秋天吐蓄收获，整个生育期练文明都在试验田观察记录，鉴定优良的亲本材料，配置优势组合。白天下地鉴定记录，晚上整理分析试验数据。对育种专家来说，选育良种犹如一场马拉松，从选育到审定一个品种可能需要10几年时间，

0: 记录跟踪数千个材料。
1: 农业科研一定要到咱们这个实验田来，我们这个论文是写在大地上的，不是在办公室的这个纸上画出来的。
0: 医师农科所棉花研究室技术员、副研究员戴翠荣，
2: 可以说在育种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他是越来越热爱，把这个棉花育种就像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
0: 从业28年来，他和团队人员参加培育的棉花品种有11个，其中海岛棉7个，早中熟陆地棉4个。多年来，由他主导参与育成的棉花品种，在南疆棉区累计推广种植面积达2000多万亩。如今，列文明担任医师农科所副所长，但他仍然坚守在大田实验室带徒指导，把所有经验都传授给新一代的育种人。列文明和团队人员还经常深入到种植一线，为种植户进行技术指导、专业培训，开展新课题的研究。
1: 发现咱们这个生产一线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然后带着问题回来会商来确定一些新的研究内容或者课题，开展一些这个实验示范，最终都是围绕着我们生产的一些重大技术需求开展科研工作。
0: 多年来，列文明先后荣获师士、兵团、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由他主导参与的新海15号、新海21号、新海17号、新海37号、新海41号荣获兵团科技进步奖。2023年，列文明获得全国51劳动奖章。
1: 创新这个工作也不是一蹴而就，它需要这个长年累月的积累，就需要我们科研人员啊，确实要有这个淡泊名利的心态，一心扎到我们这个科研工作里，那就是真真切切地围绕着区域的生产需求来确立一些研究课题，锲而不舍钻研下去，最终呢能够形成我们生产上能用创新的一些技术成果。
0: 兵团榜样，练文明，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速度与激情的碰撞，科技与时代的交织，全方位多角度带你了解车市热门动向。爱车有道，带你领略汽车魅力，带你进入绚丽多彩的汽车世界。爱车有道，说你所要，给你所需。
8: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9: 各位好，我是双朗。好，导播正在联系我们今天的嘉宾。其实我们一直在每个月都会说一说前一个月的销量排行榜。五月份呢算是新能源表现非常好的一个月，在五月当中前10名全部都是新能源车。而且放眼前15名，只有这么3台是燃油车，前20名其实也就这么大概4-5台燃油车。而反观呢，新能源车表现越来越强，而今天我们关注的这个品牌有几个月啊，今年这过去的5个月当中，他们应该有3个月吧是这个新能源单一车型的销量冠军。当然这车其实也不贵，这个品牌是吉利银河。吉利银河旗下呢主卖的就是以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为主的车型，因为本身吉利银河就是一个新能源品牌嘛。旗下之前格林也说过很多回，路上你见那个星越，是不是见特多？
8: 是，
9: 上个月又是销冠。本身这个车太适合家里面代步用车了啊。
8: 对，
9: 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8: 我们来连线吉利银河乌鲁木齐市新嘉悦米东汽车城店的陈经理。你好，陈经理。
10: 哎，你好。
9: 陈经理你好。
8: 我首先特别想问的是，咱们这个吉利银河是 A 网在售的都是哪些车型呢？
10: 我们 A 网在售的有 A7 EM、就是插电式混动和 EV 纯电动，还有 M7 插电式的混动，还有 M9 大六座的车型，还有纯电动的 E5 紧凑级的 SUV， 还有 E8。
9: 哎，星越不是在我们这儿卖是吗？
10: 新院新建新院
9: 哦，是新网的，
10: 都属于新网。
9: 嗯，新网的啊。
8: 刚才还在和我的搭档说这些车当车型当中，我说是不是 M 七卖的最好？他说是 M 九卖的最好。
10: M 九毕竟是20万级别左右的这种旗舰 SUV 了，它属于。
9: 对啊。
10: 但是咱们普通家庭呢，可能更适合 M 七这种中级的 SUV， 性价比好呗。
8: 嗯，
9: 因为这车虽然标的是一个紧凑级别啊，但尺寸其实也到中型 SUV 的尺寸了，4.77米。就这个尺寸呢，和老人的新锐 L 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今天一开始呢，还是想和大家说说，因为本身呢，吉林和是有两个网，一个 A 网，一个新网。各位呢，如果看中一些车型，提前做一些查阅，不要进错店了啊！你想，比如说试这 M 九，你跑到那个新网没这车啊，跟大家说一声。还有呢，就是我印象没错的话，两三个月之前，其实我们有连过银河汽车 M 九，在大概3月份的时候，还是非常紧俏的一个状态，等车的周期也是非常的长。目前来看的话 ，M 九是否有现车了
10: ？M 九的资源还是比较紧张一点，
9: 还是紧张。
10: 对，
9: 嗯，
10: 因为像现在一般车型的话，比如说像要两驱的车型，可能都得订货。四驱的话，领航版的各家店都有现车，但是它今年不是又出了一个黑金之钥的这个定制版？
9: 嗯、
10: 对，定制版本的话，现在只接受预定。
9: 预定的话，等车要大概多久？
10: 一个月左右吧，
9: 也得一个月啊。
10: 一个月，慢的话可能得一个半月吧。
9: 好车不怕
8: 等，
9: 啊，好车不怕等。
8: 对，
9: 哎，其实这车我觉得有遗憾。因为呢，大家如果对于吉利汽车有了解的话啊，无论是吉利系还是领克系，其实大家会发现现在很多车型呢，尤其是领克系啊，很多就是标配四驱版了。就是 M9 之前呢，就除了这个四驱黑金制药版属于一个特别版之外啊，之前上市的有6个版本的车型，只有一个是四驱版本。而且现在其实一直卖的还是2.5款的车，我一直比较期待这车有没有可能在最近一段时间会更新2.6款，四驱能给多一点，有这个机会吗？
10: 暂时可能还不行，厂家还没有得到通知，因为现在全国的货源比较紧张，包括我们其他车型都是处于爆款车型。
9: 我觉得得抓紧了啊！你看20万级别现在标配四驱的车就不少了，包含自家的领克系啊。因为你看领克，这段时间前段时间不是上10嘛，然后马上要上07GT 等等一些版本，四驱还是挺多的。但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因为这个车型呢，之前上了6个版本，加上现在新的一个这个四驱黑金版，一共是7个版本，之前只有一个四驱。刚您也说到了，四驱版非常的紧俏，两驱版本呢也需要等车。在我的理解里面，比如说我在3-4年之前再往前推，因为我是从大概2014、2013、2014年左右啊做汽车类的节目啊，慢慢的开始摸索了解汽车，了解品牌。在2016到2022年左右，其实在节目当中一直和我很多嘉宾在做沟通的过程当中，发现一点，车的尺寸啊，尤其是超过4.9米的。这车其实在5.2米了啊，看上去是图片是个小车，实际上是一个大车了，5.2米的算是个大型 SUV 了。就是到了5米往上的级别，我个人觉得还是能上四驱就上四驱。但是现在有了电的加持之后，两驱版到底够不够用？冬天的时候两驱有没有可能，在这个跑起来之后，它的稳定性方面和四驱还是有一定差距。我再说一个实例啊，因为我那个车现在是一个 2.0T 四驱的车，冬天的时候下着雪，路面上比较湿滑的时候，的确要比两驱的车型要稳。这个我刚好有个群也做过一些交流，所以对于 M9 5.2米的这么大一个 SUV， 再加上又是一个两驱版本，能不能简单解释一下它两驱四驱的区别大不大？
10: 两驱的话，车的自重是2.4吨，然后0到100的加速7.3秒。四驱的话，因为这个车四驱，大家会买的多一点，原因是它在同级别里面没有对手，因为它是一个3电机的四驱系统。
9: 3电机，后双电机。
10: 前面是一个电机，后面是两个电机。但是在这个级别30万左右的车型里面，一般四驱都是前面一个电机，后面一个电机。
9: 对啊，双电机
10: 啊，所以说它的驾驶感受可能会比其他的车型差距比较大一点。
9: 所以这车其实你看也经过了去年一个冬天的考验了啊。两驱版本的话，因为5.22米的车长，然后呢两吨，我看啊，就是低配点的应该是2.2吨左右，高配点的在2.4吨左右，对吧？四驱版本的话是在2.5吨左右，就这个尺寸呢，自然而然它惯性会大一些。两驱版本，去年整体来看的话，因为您在 4S 店嘛，也能接受到，比如说这个万一有些车出现什么侧滑之类的啊，这车出现这种问题的几率高吗？或者是在驾驶当中，稳定性怎么样？
10: 不高，两驱的车平常一般的家用代步是绰绰有余的。包括买了两驱的客户，反响都是完全够用，没有说是不够用的情况。
9: 因为电机确实现在动力强。
10: 它是最主要，对咱们北方而言，它是一个前驱插电式的混动，是前驱嘛。
8: 我还特别想问陈经理的是，刚才聊到这款车，我觉得作为消费者很想知道的是，这个车我知道它是一上市就是大爆款嘛，那假如有顾客问你说啊，除了价格呢是稍微比较亲民一点，还有哪些地方是比较吸引消费者的呢？
10: 首先是一个外观的设计吧。从这个车，咱们这个车上没有任何一个客户说它的外观不好看，就非常大气的。再一个嘛，它所有的对标的就是可以掏20多万买到一个50万左右级别的一个车况才有的东西。
8: 这个、
10: 比如说它的车机的芯片，50万的车也好，60万的车也好，它用的芯片都是最高等级形式的。
9: 就是还是一个越级表现。
8: 是啊，其实我觉得让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我了解了一下咱们这个 M9 嘛，它的这个语音交互吧是有人情味在的。就是我印象当中很多语音交互就比较死板，但这个呢它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它会说比如说老板前方拥堵，咱们抄个近道，要不然给您顺便买个你爱喝的奶茶或者冰美式，会有这样人情味的对话吗？
10: 对，我们的车型全系都带了 AI 的这个识别，包括可以识别方言。
8: 我突然想起来一些，就是比如说老外吧，买了咱们的车以后，讲英语或者是讲这种，就是
9: 都学汉语了。
8: 对，普通话就讲的那种。不是很标准，车也是可以识别出来的。
9: 对啊，你他再难有我们什么四川话
8: 对方言、
9: 或者是福建话，就这样的语言，其实有些啊这个方言会更难一点。其实在这个识别过程当中，现在啊我还是建议大家说普通话好吧，我们也推广普通话啊。
8: 对对对，
9: 这个版本我看了一下，有100公里的，这个100公里的纯电续航版本，按照最新的那个新能源规则，就是国家出台的相关的政策，这个100是不是购置税要全交了呀？
10: 现在我们100的这边也没有货，
9: 没货了啊，
10: 现在也生产不及，
9: 那直接上230的是吧？也就贵了6000-7000块钱。
10: 对，
9: 所以现在主卖的就是230两驱的智航版和两驱的探索版，然后还有一个四驱的领航版，是吗？
10: 对，领航版它还有一个领航版加装了，有加装的这个选装包，加装了一个空气悬架，双枪臂式的空气悬架和21寸的车轮，还有矩阵式的大灯，带大灯的随动转向，这个呢就只用在这个领航版的基础上加13000的现金就可以了。
9: 就这些是选配的是吗？
10: 对。
9: 说到空悬啊，我其实有的时候觉得啊，这玩意儿，是豪车标配。因为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啊，因为这个东西呢，就是它是有自然寿命的，就大概率可能是在6到10年，就好一点的可能10年，要是不注意跑烂路多一点的话，很可能6-7年出问题。所以这个空悬，我特别想问一问啊，这个真的如果到了那个时候换的话，是不是使用车辆的成本就会高出来很多？
10: 和之前区别不同的话，我们现在采用的是双枪臂式的，它的这个空气悬架的寿命会比普通空气悬架的寿命高30%所以说没有特殊的情况下，10年左右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就等于说到了5-6年以后，哪怕即使有问题，现在很简单，现在这个一个简易的这个修理包， 很少的成本就可以解决到。
9: 嗯，好，这一点其实对于很多，比如说想买到这一类产品的，因为我们今天现在你看，什么空悬、激光雷达，大家要知道啊，就是大家越听这样的词儿，就会发现就比较担忧的是，后期的这个维修保养的成本会非常的高，这是自然而然的啊。
8: 我觉得既然是一个家庭用车嘛，我们消费者已经不再局限于什么空间啊、价格，还有这个智能科技方面，我们这个车表现怎么样呢？

0: 然后有一点我觉得必须要说一下啊，其实这个车型我觉得是新时代消费者的一个换新选择。换新在哪儿呢？主要就是你看现在大家，尤其是我们在我们新疆市场啊，这车你别看啊，我大胆猜测就是顶配卖的最好。
1: 嗯，
0: 大家出行游玩的精力会越来越多。
1: 对，
0: 你看我今年就准备想休年假的时候跑一趟这个
1: 独库
0: 啊，真的是特别想去啊。
1: 嗯，
0: 然后呢，就如果有这么一个车又大，然后也比较舒适的话，也包含出去露营的时候啊，它也能外放电等等方面。其实这个车我觉得是真的满足了现在新时代消费者对于一辆车现在的家用，不是说我带家人去哪儿吃个什么东西，而是带哪儿去亲近大自然。
1: 对，
0: 所以这个车型如果比如说后排放倒的话，也包含这个车型外放电的话，也包含它去到了这种大山里面，是不是它的很多很多的关于电的利用率就会高很多了？
2: 对，咱们的外放电支持3.3千瓦的，比如说出去不管是周边露营呀，周六周日露营或者是外出，
0: 嗯，
2: 你只需要带一个，但我还不带外放墙都可以，我们车内有一个220伏的电源，
0: 嗯，
2: 只用一个插板就可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
0: 嗯，直接转接了啊，
1: 嗯，
0: 而且现在很多地方它是没有不让有明火的，
1: 嗯，
0: 就这一类用电的就完全就满足了啊，非常的方便。
1: 嗯，
0: 行啊，这个车
1: 既然是家庭用车嘛，在安全方面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希望就是达成，比如说我们这个银河 M9， 刚才陈经理也说了，它的安全体系也是非常好的，是采取了哪些方面的一些布局呢？
2: 咱们采用了这个十横六纵的一个全车设计，包括咱们出事故最容易的 A 柱，
1: 嗯
2: ，A 柱呢，我们采用了叫新型科技的这个，1500兆帕的这个热成型，叫这个
0: 热成型钢，
1: 热成型钢2000，
2: 不是。这个新技术，以前热成型钢呢，那属于老技术吧。
1: 嗯，
2: 咱们现在采用的这种叫做这个
0: 新的一名词儿
2: ，A 柱热气胀管。
1: 哦，
2: 啊，
1: 嗯，而且我还
2: 然后
1: 嗯，
2: 对，这个是最新技术，因为这个咱们知道嘛，吉利从2010年收购完沃尔沃以后，实现了技术共享。
1: 对，
2: 沃尔沃有的安全配置，咱们这个车型都有，比如说，
1: 嗯，
2: AB 120公里，之内的紧急制动的 ABE 和 ABS 的紧急避让，以后沃尔沃样的出现可以连续实现紧急避让。
0: 嗯，
1: 哇，对，这个其实我觉得给消费者一定得介绍到，
0: 有沃尔沃底子，
1: 标配9个安全气囊，含同级独有的双腔远端气囊，侧气帘覆盖第三排等等，这些我觉得都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包括咱们这个车，不要看这个车自重，咱们说了四驱的自重2530，
0: 嗯，
2: 这个车在160码之内有爆胎稳心系统，
0: 啊，
2: 双侧轮胎同时引爆的情况下，只需要轻微扶持方向盘就可以了。
0: 安全方面不容忽视啊，
1: 嗯，
0: 本身呢现在吉利啊，我觉得当初收购沃尔沃之后，慢慢在这几年当中对于安全方面是一点不疏忽的啊。
1: 对，
0: 行，当然具体我还是建议大家去感受感受。
1: 哎，这车优惠
0: 开开，啊，
1: 优惠政策给大家说了没有？
0: 嗯，刚好来说一说。
1: 嗯
2: 嗯，优惠政策呢，咱们这个厂家现在可以直接现金优惠20000的现金。
0: 嗯
2: 啊，而且呢咱们吉利厂家这个月新推出来了一个比较好产品，就是同品置换，拿吉利换吉利的话，额外厂家会有10000块钱的补助。即使咱们不是吉利品牌的车型来换咱们的银河，M 九的话，也有7000块钱的置换补贴。
0: 置换补贴
2: 啊，
0: 嗯，
2: 而且可以，这个置换补贴可以和国补的至高15000的置换补贴同享。
0: 嗯，基本上你现在买的230的啊，19万多，优惠完之后也是在16万6，可以满补到15000的置换补贴啊，都是可以享受的啊。名下有车的话，走一个这个云闪付的程序就可以了。行啊，这个车型现在刚相当于是2万块钱现金优惠，加上7000到10000块钱的长补的置换补贴，再加上如果您手上有一辆车的话，可以享受满补的国家补贴，至高是15000块钱，当然报废就2万。还有一个，给大家提醒一下啊。自治区之前也出台相应政策，如果说您是这个名下没有车，也有新购补贴，对吧？这是新能源，是能享受5000块钱。如果不是新能源，是享受3000块钱啊，这个跟大家也说清楚。时间还有一点，简单再说一说更走量的 M7 吧。M7 刚才说到是一台中型 SUV， 而它的续航起步就来到了225公里啊。这个车目前有现车吗？然后有哪些优惠政策？一并的和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吧。
2: 嗯，

0: 嗯，这车车型现在全国还是非常紧张的，不过咱们路上现在各种各车型的各种颜色陆续也在倒车，因为这两天正好是端午节嘛，啊，端午节这两天买车的人确实比较多的，咱们现车基本上是收新的一个状态。嗯，这车也是有一定的现金减免加上长补吗？
1: 对，咱们现金优惠的话是直到家的基础上减1万的现金优惠，而且呢它也能实现这个同品，就是吉利换吉利实现5000，他品的话实现4000的一个减免。嗯，好啊，这是置换补贴长补啊，然后国补也是有的，基本上应该是有个7000-8000块钱，到个小1万块钱的样子啊，根据你买的配置不同。你本身这个车在这个级别当中其实性价比我个人觉得确实还是不错的啊。 当然给你吐个小难题，银河呢这个M7和新网的有一个新建7，两个都是7字辈的，当然新建7更便宜一些，这俩车其实定位来看的话， 是不是 M7 会更高一点？
0: 对，M7的驾驶感受和各方面的这个用料情况比新建7毕竟价格高一点。对啊，那个车起步续航130
1: 是吧，这个起步就200-200，电池容量都不一样啊，这是可能最大的一个区别。当然那个车型呢性价比会也不错啊，8万来块钱，优惠完可能10万来块钱，优惠完可能是8万多，M7的话刚才介绍的优惠就是11万多，优惠完可能是在10万多的样子。你看中间其实还是有着1万多2万块钱的一个价格差异，感兴趣的消费者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啊。好，时间关系还有一个车型我觉得轿车啊， A7EM，插电式混合动力的这台轿车，而且它直接来到了中型轿车，竞争的车型不言而喻啊。这个车目前为止能享受怎样的购车政策？咱们现在享受的
0: A7的话也是10000的现金，同品的话置换的厂家的补贴是同品是4000，他品是3000啊，都可以叠加的。哪个版本卖的好？我看有150-235公里纯电续航的版。
1: 100-5的相对于230-5，还是150的性价比高一点？是，这车其实尺寸也挺大了啊，不是一个小车。对，4918的车长，而且它是同级别内饰空间设计的最好的啊，得房率最高的，有80%的得房率，后排翘二郎腿是完全没有任何压力的。4米9的车长，就是别的品牌都是中大型轿车，这车放在中型轿车卖100000块钱。今天特别感谢陈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银河
0: M9，还有M7A7EM这样的车型，很多听友都在问我们的陈经理，咱们店的具体地址在哪里？大家想去试乘试驾。
2: 咱们在李东区的汽车城。
0: 然后这个从这个汽车城的南区。然后我们牌子是我，因为我们家店是全疆最大的一家吉利银河 4S 店，导航距离可以找到了啊，已经院子门头就一抬头就可以看得到。好，新家悦是吧？搜寻这几个字也可以找到啊。好，再次感谢陈经理，先和您连线到这里，再见。再见，
2: 陈经理。好，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冰团 APP， 观看冰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我们的节目时间是15点，对，到16点，明天见吧。
1: 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幸福甜蜜石榴子。
6: 每到夏日夜晚，59连团的各个连队总会亮起一抹温暖的光影。寒冰三代萧俊臣带着流动影院、一辆放映车、一块幕布、一套简易音响，用点点光影点亮万家夜色。
7: 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团里面会组织这个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特别快乐。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
6: 今年40岁的萧俊臣与乡村露天电影的缘分，早在童年就深深埋下。2017年。他接过前辈手中的放映机，投身基层公益放映工作。近10年时间里，年均放映影片150场，服务辖区群众超3万人次，足迹遍布90连团12个连队。
7: 每天晚上我吃完晚饭以后，就会带着放映队提前到现场架设备、挂幕布、调画面、试音响，争取每一次都能顺利放映。
6: 不同于单纯的休闲观影，每场电影前后他都会穿插科普、反诈和惠民政策内容，让大家在看有电影的观众慢慢减少。有电影的观众慢慢减少，萧俊臣从未敷衍应付，始终用心坚守这份基层文化事业。
8: 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娱乐项目比较少，放这种红色电影让我们坚定手边的这项工作，也特别期盼给我们放电影。
7: 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放完大家还想再看，被群众们需要，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6: 10年光影漫漫，初心始终滚烫。在萧俊臣心中，电影放映从来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一块幕布承载着边疆群众的文化期盼，一束光影延续着兵团人的戍边初心。
7: 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

0: 新的放映设备，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18点整，左元带你梳理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兵团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2026年兵团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工作安排，围绕高质量发展、精准帮扶、数字化转型、政策落地、党建引领等五个方面部署25项重点任务，助力个体工商户持续健康发展。继续来关注到来自兵团财政局的消息，近日兵团统筹安排本级文化体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5872万元，推动文体旅事业提质发展，切实提升文体旅服务质效。据了解，本次专项资金重点覆盖文化服务保障、群众发展体育、文旅产业升级等多个领域，精准对接基层公共服务短板，全方位夯实兵团文体旅事业高质量发展根基。继续来关注到，据中国大唐发布的消息，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山高原山地风电项目中国大唐巨龙凉风电厂扩建项目首批11.1兆瓦机组于19号顺利并网发电，大容量风力发电机组在高寒高海拔场景的规模化应用实现新突破。最后来关注到来自商务部的消息，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品充足稳定。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购新产品销售1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言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4: 加油。
3: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索言。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这里呢，也是要提示大家，如果说您平时想要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 APP。那么云上兵团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还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当然了，也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么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你打开云上兵团，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健康资讯当中呢，首先我们要关注到，近日国家中医药局介绍，15-5期间我国将新建30个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围绕中医基础理论等领域开展深入研究，研发一批中医新药和诊疗关键技术设备。国家中医药局将启动新时代神农尝百草行动，在国内推动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成果转化，在国际上积极建立和完善中药标准体系。此外，中医药与人工智能、多组学等前沿技术的融合将成为重点研究方向。各地积极推动中医药产业向数字化、绿色化升级。继续来关注到，为深入落实健康中国2030战略部署，推进眩晕医学专科化、规范化、区域协同化发展，促进优质眩晕医疗资源下沉边疆，由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眩晕医学分会主办，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承办的第7届华夏眩晕医学论坛暨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眩晕医学分会2026年学术年会于6月19日至21日在新疆石河子隆重召开。那么本次全国高水平眩晕学术盛会搭建起国内顶尖眩晕多学科交流平台，汇聚了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神经内科、老年医学科、精神心理科、骨科、康复医学等领域权威专家与临床一线同道齐聚戈壁明珠，共同探讨眩晕诊疗前沿，助力健康中国、健康新疆建设。继续来关注到，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发布育儿补贴政策最新进展。自2025年政策实施以来，新疆累计发放育儿补贴39.45亿元，惠及近100万婴幼儿家庭。截至今年6月15日，共为54.3万名婴�儿发放了17.3亿元。根据自治区2026年实践民生实事安排部署，发放育儿补贴作为生育养育安心行动的核心任务，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牵头推进，该委依托政务服务平台和乡镇窗口，推行线上线下协同办理，实现育儿补贴申请、审核、发放全流程高效运转。

0: 最后来关注到2026年6月12日至14日第四届中国耳内镜外科大会在四川成都隆重召开。本次大会是国内耳内镜外科领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学术盛会之一。报名参会与投稿呢，均实现了极高的参与度和学术活跃度。据了解，本次大会手术视频大赛共收到了全国耳内镜手术视频投稿455篇，经专家严格审阅，共计126位选手进入到了视频的决赛。根据不同疾病类型分为七个专题分会场，每位选手分享之后由八位评委专家即刻打分，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卓越奖一等奖9名，优异奖二等奖16名，优秀奖三等奖24名。据了解，滨桃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狄远志医生臧栓栓凭借扎实基本功和卓越技能，在手术视频比赛中分别斩获了优异奖和优秀奖。那么在住院医师燕浩南的论文呢，是成功入选了优秀论文展演。此次比赛取得的成绩充分展现了滨桃医院近年来在耳显微外科及耳内镜外科领域的临床医疗成果。
1: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2: 好的，已添加。
3: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4: 闺女，寄了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5: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4: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6: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3: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7: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8: 爸妈，我回来啦。
9: 闺女回来了。哎呀，来
4: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0: 爱是记得，是陪伴，
9: 多吃点儿。
4: 香吧。
10: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0: 好的，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主治医师李清玉，那么就视网膜静脉阻塞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1: 李清玉，新疆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主治医师，医学硕士，2017年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眼科专业，擅长眼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对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视网膜静脉阻塞、黄斑病变及视神经病变等眼底病的中西医诊治、激光手术治疗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李医生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李医生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李医生给我们介绍的是视网膜静脉阻塞的防治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0991-8826-882-8834-882和8845-882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内容呢，是视网膜静脉阻塞，可能对于很多听众来说呢并不是很了解。首先呢，我们有请李医生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到底什么是视网膜静脉阻塞，我们的眼睛里是发生了什么呢？
2: 视网膜静脉阻塞呢，就是我们眼底视网膜上有一个静脉和动脉。那么我们知道动脉是往外泵出血液的啊，那么就相当于往外出水的一个水管。那么静脉呢，就是往血液里回收的一个像一个回收的一个水管。那么静脉阻塞就是说这个回收的水管被堵着了，那么造成了一系列的一些症状和表。那么这个呢就是视网膜静脉阻塞。
0: 好的，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经常会听到像这个脑梗或者说心梗，那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咱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为是眼睛的静脉梗了呢？
2: 可以，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一个血管的一个梗阻。
0: 那它跟咱们经常很多中老年人所说的这个眼中风它是一回事吗？
2: 其实我们常说的这个眼中风它包括两种那么一个呢就是视网膜的动脉阻塞，那么一个就是视网膜的静脉阻塞。那么也有一部分人觉得这个静脉阻塞它就是眼中风。那么我们其实知道这个中风，它就是我们知道脑中风它是一个比较重的一个疾病，那么所以在眼睛上得了中风，那么也表明这个眼睛那么它的这个静脉或者是它的动脉，就是它的这个血管发生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血管性的一个疾病那么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眼中风的一种。
0: 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尤其是老年朋友一听这个血管堵了就会特别的紧张，就觉得哎呀这天塌了那这个病它到底有多凶险，它会立刻让咱们看不见吗？
2: 也就是视网膜静脉阻塞它其实分几种类型那么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就是中央静脉阻塞，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分支静脉阻塞，那么比较严重的呢就是中央静脉阻塞，那么这个呢可能还是会导致失明的那么分支静脉阻塞一般病情也比较轻愈后也比较好那么大部分人是不会导致失明的，所以说是会让人完全看不见，那么有可能比如说这个中央静脉阻塞的话是会让人完全看不到的
0: 所以还是要看这个不同的类型那可能说到这儿，那很多朋友就会觉得为什么咱们好好的这个血管它怎么说堵就堵了，哪些人可能会是这类疾病好发的人群呢？
2: 你看就是好好的血管那肯定它不是好好的血管如果好的血管那么它
0: 就不会堵
2: 所以 那么到底哪一些人呢？那么我们常说的这个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比如说高血压呀，像三高的一些人啊，高血压呀，这个高血糖啊，高血脂啊，这一类人。那么还有这个有动脉硬化的，那么血脂比较稠的，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有房颤的这一类的病人，那么是容易有这种高风险因素啊得这个静脉阻塞。但是呢，除了这个基础疾病的，比如说还跟这个自己的眼病也有关系，比如说青光眼，那么视神经水肿啊等等这一类的，就是本身就一些眼病基础的一些病人呢，那么也有可能会得这个静脉阻塞。
0: 也就是说咱们平时如果说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啊，像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这一类的患者，那像这个三高它跟咱们的眼部的疾病关系有多密切呢？是不是说咱们三高的患者控制好了三高就等于给咱们的眼睛上了保险呢？
2: 其实三高呢它和上膜静脉阻塞呢还是关系比较密切的，那么可以说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因果关系。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三高其实最主要的是伤什么呀，伤血管，所以说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它本身也是一个全身的一个血管的疾病在眼底的一个表现，所以说三高它是一个得视网膜静脉阻塞的一个直接风险因素，但是不是说控制好三高就等于给眼睛上了保险，那么三高只是其中的一类的一些风险。那么还有一些，那么熬夜啊，饮酒啊，那么熬夜啊，饮酒啊，运动啊，是吧，肥胖啊，饮水比较少的，抽烟的，那么这一类的，那么也是

0: 有这个跟省的经脉阻塞呢也有一些直接的关系。
1: 嗯，好的，那我们来具体说一说这个疾病吧。如果从感觉上来说，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它一旦发生的话，最典型的感觉是什么呢？眼睛会有一些异样的表现吗？
0: 最典型的其实就是视力下降，视物模糊。那么有些人呢，如果出现了黄斑水肿，那么他可能看东西还有变形的这个症状。所以他不疼，也不痒。它没有一些眼睛表面的一些症状，它就是主要的就是影响到我们的视力。
1: 哦，具体还是会影响到视力哈。你看，我觉得身边很多老年朋友哈，可能平时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如果一只眼睛看不清了，常常的自己其实是不会发现的，都是捂着另外一只眼睛找东西的时候，偶尔才知道的。那有没有什么样我们可以在家，能够自查的方法，帮助我们能够早期的发现或者是抓住这个疾病呢？
0: 其实为什么很多老年人啊，他是不是说就是得了这个病一下就能知道的？因为很多老年人他有白内障，他觉得这个眼睛看不清，可能就是白内障的因素。那么有些人呢，比如说我们在家，你可以习惯的把一个眼睛捂上啊，那么用另外一个眼睛去看。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个眼睛突然觉得好像没有之前清晰了、清楚了，那么是不是这个眼睛可能是不是有问题？或者说你之前本身确实是两个眼睛都不太清楚，那么你从来没有一个眼睛去看过，那么你可以自己在家里用一个眼睛去看，有没有觉得看东西模糊，或者有哪一部分被视野被遮挡了，或者看东西变形了啊？那么等等有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积极的去医院去检查一下我们的这个眼底。
1: 好的。今天我们所关注到的这个话题，视网膜静脉阻塞啊，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包括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了解，那才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及时的去发现它啊。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主治医师李清玉李医生。那我们就视网膜静脉阻塞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2: 近视会导致眼睛视物模糊、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头晕等，严重者甚至致盲，影响生活和学习，对择业也造成限制。一旦被医生确诊为近视，就应当进行矫正，佩戴眼镜是矫正视力的常用方法，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每半年复查一次。预防近视要规范读写姿势，缩短近距用眼时间，增加户外活动，减少手机电脑的蓝光辐射，爱护眼睛，你我同行。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5: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6: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7: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9: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中国儿童慈善活动日。中国儿童慈善活动日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于2002年发起，定在每年6月22日，旨在汇聚社会力量，为贫困、留守和患病儿童送去教育、医疗和心理关怀。今年的主题聚焦科技点亮梦想，号召用数字化工具为偏远地区的孩子搭建更平等的学习桥梁，让每个童年都能触达未来的光。无论是一份捐赠、一次陪伴，还是一句鼓励，点滴善意都能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的暖阳。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3度到31度，伊施阿拉尔市大雨，18度到27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1度到34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小雨，15度到24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9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4度到37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7度到36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5度到35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5度到34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9度到33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8度到32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27度到39度，十四师昆玉市小雨，17度到29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23度到31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0: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1: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0: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1: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0: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深夜十二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3: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主治医师李清玉李医生，那么就视网膜静脉阻塞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1: 李清玉，新疆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主治医师医学硕士，2017年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眼科专业，擅长眼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对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视网膜静脉阻塞、黄斑病变及视神经病变等眼底病的中西医诊治、激光手术治疗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0: 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有请李医生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李医生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的李医生跟我们讲到的是视网膜静脉阻塞的防治相关的内容，那这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半点之前我们说到了什么是视网膜静脉阻塞啊，那么它是什么样的原因所造成的？平时我们可以通过哪一些细小的反应或者说表现来及早的发现它呢？那么另外有种情况，可能像平时的话，有时候看东西它不光是模糊，还会感觉这个门框或者说窗框变弯了，或者说眼前会有一团黑影，它感觉不走。也想问问李医生，这个跟视网膜静脉阻塞有关系吗？
2: 当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

0: 伴发有这个黄斑水肿的时候，那么就是病人不光是看东西模糊，那么还会有看东西变形啊，或者是有中心的这种事物遮挡的感觉。哦，但是也不是说有了这个症状一定就是这个黄斑水肿，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黄斑变性，就是我们说的老年性的黄斑变性，那么也有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么只要是涉及到黄斑的病变，那么它都有可能会出现这个事物变形啊，模糊，或者是中心的一个事物遮挡的一个感觉。
1: 嗯，像这个视网膜静脉注射造成的这个视力下降哈，它是突然就一下就来的，还是说像白内障那样慢慢的一年不如一年，他们是怎么进行区分的呢？
0: 嗯，视网膜静脉阻塞的这种视力下降一般来说是比较突然的。嗯，那比如说病人比如说这个晚上睡了一觉，早上起来以后突然发现，哎，看东西看不清了，或者是打了个喷嚏咳嗽，或者说是弯腰提个重物，那么都有可能会这个突然出现这个视力下降。
1: 嗯，
0: 那么白内障一般就是我们说的白内障的视力下降，它是属于一个渐进性的。哦，那么有的人早期的白内障可能对视力没有影响，那么过个三五年，他的视力是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变差的。那么，一个是慢慢的渐进性的，一个是突然发作的。
1: 哦，那除了刚才半点之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三高问题之外，像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可能也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小事儿，它可能也会诱发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呢？
0: 小事儿呢，比如说就是刚才说的，像一些情绪激动啊，或者说是用力搬重物，猛的一使劲儿，但是呢，这个其实是在一些基础疾病上。那么方的人，你说我打个喷嚏，或者是去搬个重物，那么不是那么容易就得这个血管阻塞的。那么它肯定是有一些基础疾病存在。三高的一些人病人和血管条件不好的一些病人，那么可能在用了劲儿以后，那么腹腔压力增高，因为他的血管呢比较脆弱，那么突然一下这个血管的这个压力那么比较大，那么他可能比如说我们说水管爆了，太大了，水管爆了，那么就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静脉阻塞的这个风险。
1: 嗯，其实说到底还是咱们这个基础病啊，这个三高跟它有直接的关系哈，间接的会导致这个问题的发生。那比如说有些朋友他可能体检的时候他发现，哎，我颈动脉有斑块，或者说血脂有点稠，这个跟咱们今天所说到的静脉眼睛的静脉阻塞能够有关联吗？
0: 当然也有，因为其实这个静脉阻塞的这个病因跟这个血栓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动脉，像动脉有斑块，那么这个斑块如果不稳定，它就可能脱落，那么一旦脱落，随着血流，那么它就有可能流到这个眼睛周围，那么导致这个血液循环的淤阻。像这个血粘度比较高，那么它的这个血流比较缓慢，那么也可能造成这个血栓的形成。这些都有可能是这个静脉阻塞的一个高风险因素。
1: 但对于很多比如说已经有三高但是平时没有啥不舒服的这种表现或症状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往往就不是那么重视，就觉得不难受我就不管了。那像这种想法对于眼睛的伤害有多大呢？
0: 那么不能说就是不难受就不用管，因为不难受并不代表它没有问题。因为当如果真正的已经出现症状，那么甚至你出现难受的这个症状的时候，那就表明这个其实疾病已经是比较严重了。那么可能已经发生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病变了。所以不能等到它有症状的时候再去管。所以我们经常就是在眼科门诊，那么会有比如说伴高血压慢病的，那么伴高血压慢病为什么要去检查眼底？一定要检查眼底。那么所以说有高血压的病人或者三高的病人，那么他的眼底往往都是有一些或多或少的一些血管的一些基础病变存在的。那么对于针对这一类的病人呢，我们都是建议病人每年都要去检查一下眼底，即使你没有症状也要检查一下眼底。那么当然这个防患于未然，早发现可以早治疗那么对眼睛对视力是一个保护。
1: 所以我们常说防范大于未然嘛。

0: 那比如说平时我们在饮食上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是只要咱们少吃油少吃盐就能把这个风险降下来呢？
1: 当然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低盐低脂还有低糖的饮食降低这个静脉阻塞，降低这个静脉阻塞的风险，但是饮食其实只是其中一项。那么刚才说的一些其他一些风险因素，比如说这个不良的一些作息习惯是吧，熬夜饮酒抽烟或者是这个生活工作的压力太大，那么情绪的激动，那么还有包括这个不经常运动肥胖等等那么这些其他的一些除了这些基础疾病，那么这些因素那么能如果能管控好，也能把这个风险能降到最低。
0: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治疗方面的问题哈，因为一旦确诊了之后，之前我也看有关注过相关的一些这个报道哈，一旦确诊了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之后，可能咱们医生是要往这个眼睛里打针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呢？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1: 这个打针呢，我们全称呢叫抗 VEGF， 也就是抗新生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啊。那么为什么要打针？因为我们的视网膜一旦发生阻塞以后呢，那么它就血管淤堵了以后，那么它的一些这个高的耗氧量，那么会造成缺血的加重，那么会产生一些无灌注区，那么就有可能会有新生血管生长出来。那么这个新生血管就跟我们这个，比如说你种地，它那个田地里长了一些杂草，那么你如果不处理这些杂草，那么这个杂草呢就有可能会把正常的一些庄稼给破坏掉，而且它会这个草呢会越长范围越大，所以打这个针的目的其实就相当于打一个这个除草剂一样的，要把这个长的这个杂草给它消灭掉，给它抑制掉，不要让它进一步的扩大。
0: 好，那除了这个打针之外还有其他的治疗的方式吗？
1: 除了打针，那么我们经常做的，以前在没有这个针剂类的这个药物出现之前，那么我们经常做的就是打激光。打激光的这个目的，它其实不是为了提高视力，它更多的是起到的一个预防的一个作用，那么就是相当于一个及时止损。那么你像我们这个血管堵了以后，那么它会很大片的一些缺血的区域，那么它会长新生血管，所以这个打激光它就把这个缺血区域相当于给它封闭掉，那么告诉我们的这个身体，告诉眼睛，那么这里就不需要再长新的一个血管了，那么它可以减少这个出现新生血管的一个风险和几率。那么还有呢，就是它也可以减轻这个黄斑水肿，那么减少这个液体那么渗透到这个黄斑区，也可以进一步改善视力。
0: 那像平时的话，咱们什么样的情况下是需要去打这个激光呢？
1: 那么我们需要通过这个专业的检查，比如说做一个造影或者是一个 OCT， OCTA。这个血流的 OCT， 那么看这一片到底是不是缺血了，是不是有大片的无灌注区，那么有没有长新生血管，那么通过检查，那么如果这一片确实是出现了大片的这个无灌注区，那么缺血了，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要进行这个激光的治疗，那么封闭这一块无灌注区，那么不要让这个病情再进一步的发展，病以后呢长新生血管造成视力进一步的下降。
0: 可能说到这儿啊，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比如说这个堵塞的血块，它能够像咱们这个通下水一样吗？咱们用一些药物把它化开，比如说吃这个活血化瘀的中成药，或者说阿司匹林，它管用吗？
1: 当然也可以，因为除了我们的这个打针，眼球内的打针和激光的治疗，其实我们通常也是要建议病人就是吃一些活血化瘀的一些中成药或者是中药，来帮助这个淤血的一个消散和吸收。
0: 好的，当然这个吃任何的药物和打针，这个一定是要遵医嘱啊，我们是不建议大家自行去用药的。那比如说这个病在治疗起来它的周期长吗？是不是说咱们打一针，这个视力就能

0: 恢复就能够彻底治好呢？
1: 这个周期长不长其实取决于病情的这个严重程度。一般呢，如果说是比较重的中央静脉阻塞呢，它的周期其实是比较长，愈后呢其实也不是很好。那么不是说打完一针，哎，我以后就不用再打了，视力就完全恢复了，这个针也没有这么神奇哈。一般来说我们

0: 后期也是要定期的去复查，比如说隔一个月三个月再去复查，那么它也可能会反复，那么如果有反复，那你还需要再继续打针。
1: 好的。另外想问问您，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它一般发病的时候是单眼发病，还是说双眼会同时发病？
0: 绝大部分其实我们都是单眼发病，但是也有极少数啊，临床也有极少数的病人会出现一个双眼的静脉阻塞。
1: 那比如说一只眼睛得了病，另外一只健康的眼睛会不会早晚也会得？
0: 这个也不一定。
1: 它是取决于这个诱发的因素。
0: 对，我们还是要，其实还是要密切观察另外一个。
1: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采取哪些保护性的措施吗？
0: 那么就是最初的就是控制原发病
1: 啊，
0: 控制基础病。那么还有就是刚才所说的，我们从生活呀、饮食呀，包括情绪的控制啊、管理啊，那么等等，从这方面呢，我们去管理，那么还有就是定期的去检查眼底啊。那么刚才说了，你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我们至少每年，都要去进行眼底的检查，看有没有什么提早能发现的一些问题。
1: 行，好的。那比如说有人会觉得哈，只要我视力还行，那眼底出点血让它自己慢慢的吸收就好了，不用去看医生。像这种等它吸收啊，等一等这种想法最大的危害是什么呢？
0: 其实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并发症，那么是新生血管啊，那么因为这个新生血管它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血管，那么它会出血，那么这个出血呢叫玻璃体的积血。那么轻微的少量的玻璃体积血，它其实是眼睛也可以吸收的，但是比较多的大量的这个积血，第一个会影响视力，第二个呢，这个血它不会完全吸收掉。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积血呢在玻璃体里它就会慢慢激化。那么一旦激化以后，它和视网膜进行一个摩擦，长期的一个摩擦，那么就造成这个视网膜的增殖。那么再往后发展呢，这个增殖膜它有可能会随着玻璃体的这样子的这个摩擦晃动啊，那么可能会对视网膜造成牵拉。那么造成最严重的这个并发症呢，就是牵拉性的视网膜脱离。所以一旦出血了我们最长不要超过三个月。如果三个月以后这个血还吸收不了，那么我们建议还是要就是进行手术的治疗。
1: 好。咱们一旦确诊了这个疾病之后，生活中是不是他也会比如说怕光怕累，可能平时看手机看电视等等都会需要去做一个平衡呢？
0: 其实就是轻度的这个静脉阻塞，它的愈后还是比较好的，那么甚至有些人还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视力，比如说1.0。那么是不妨碍我们去看手机啊看电视那么而且就是即使你得了这个疾病以后，那么也不是说我看就会怕光怕累，那么它就是看东西视物模糊有东西遮挡这样的感觉。那么我们经过治疗以后，如果你的视力有所恢复或者提高那么我们还是应该日常生活中还是要注意一下，虽然你能看手机能看电视，但是如果长期的这么这个长时间的去用眼造成的这个眼睛过度，毕竟你眼底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病了，那么你再平时的这个不注意劳累熬夜是吧，长时间的过度用眼，那么也有可能会造成这个病情的反复。所以我们适当的去看完以后再做做一些休息啊保健眼保健操等等，那么这些都是可以进行一个预防的。
1: 好的。其实不光是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哈，像平时咱们日常的这个用眼习惯也是非常的重要哈。咱不能说这个眼睛它没有影响我日常的这个用眼，没有影响工作生活，咱们就不去重视它。那比如说咱们确诊了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之后，如果说像平时有一些运动习惯的朋友，对于他日常的运动会有影响吗？还可以继续运动吗？
0: 可以但是还是要在这个原发病控制比较好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比较

0: 比较缓慢的、比较柔和的一些运动。
1: 激烈的肯定是不行。
0: 对，像一些，比如说这种拳击类的呀，或者是蹦啊、跑啊，或者是撞击类的运动，这些还是尽量少做，或者是提的太重的东西嘛，那使劲的这些动作，那么还是少做。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朋友。有朋友说想问一下李医生，他说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跟像平时我们所遇到的飞蚊症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0: 飞蚊症其实就是我们医生所说的这个玻璃体混浊。玻璃体混浊。那玻璃体混浊它又分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那么或者说你的这个飞蚊症，通过检查你的视网膜没有问题啊，比如说没有出现裂孔啊、变性呀，那么这个飞蚊症一般它其实不会影响到你的视力，它只是说看东西或者看亮比较亮的地方，白墙的地方好像总是有个小黑影在飘来飘去，这个你定期检查眼底没有问题，你就不用太过于关注它。但是像静脉阻塞，那么它不光是，那有些人觉得我眼前有东西飘，那么是不是有早期的这个出血？如果你有这个基础疾病，那么刚才说的这些三高类的，那么有这些高风险因素得这个静脉阻塞的，那么有眼前有东西飘，你还是要及时去看，那么是不是有早期的这种少量的出血？那么也可能被人认为是飞蚊症的表现，还是要通过专业的医生来判定的。
1: 总之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如果说有这个眼部的不适，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这是最关键的啊。好，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那节目最后呢，非常感谢来自于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主治医师李清玉李医生的电话连线。那李医生，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同时，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幸福甜蜜石榴子。
4: 每到夏日夜晚，59连团的各个连队总会亮起一抹温暖的光影。寒冰三代萧俊臣带着流动影院、一辆放映车、一块幕布、一套简易音响，用点点光影点亮万家夜色。
5: 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团里面会组织这个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特别快乐，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
4: 今年40岁的萧俊臣与乡村露天电影的缘分早在童年就深深埋下。2017年，他接过前辈手中的放映机，投身基层公益放映工作。近10年时间里，年均放映影片150场，服务辖区群众超3万人次，足迹遍布90连团12个连队。
5: 每天晚上我吃完晚饭以后，就会带着放映队提前到现场架设备、挂幕布、调画面、试音响，争取每一次都能顺利放映。
4: 不同于单纯的休闲观影，每场电影前后他都会穿插科普、反诈和惠民政策内容，让大家在看电影的同时学有所得。如今娱乐选择越来越多，露天电影的观众慢慢减少，但萧俊臣从未敷衍应付，始终用心坚守这份基层文化事业。
6: 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娱乐项目比较少，放这种红色电影让我们坚定手边的这项工作，也特别期盼给我们放电影。
5: 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放完大家还想再看，被群众们需要，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4: 10年光影漫漫，初心始终滚烫。在萧俊臣心中，电影放映从来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一块幕布承载着边疆群众的文化期盼，一束光影延续着兵团人的戍边初心。
5: 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新的放映设备，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
7: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2026年兵团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总决赛在12师文体中心举行。本次竞赛由兵团禁毒办、兵团教育局联合主办，来自兵团13个师市的参赛选手同台竞技，以赛促学，以学促行，全面提升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经过激烈角逐，九师白杨市代表队获得一等奖，五师双河市、13师新兴市代表队获得二等奖，一师阿拉尔市、4师可可达拉市、14师昆玉市代表队获得了三等奖。来自五师双河市的代表队的参赛选手刘欣欣获得个人答题王的荣誉。继续来关注到来自自治区商务厅的消息，2026年端午节假期，全区消费市场供给充足，活动丰富，人气高涨。新疆商务部门重点监测的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2%。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持续释放惠民效能。今年截至到6月21号，全区累计申请补贴达到157.2万台。继续来关注到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消息，端午假期的3天，2026年的6月19号到21号，预计全社会跨区人员的流动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最后再来关注到，截至6月21号的21点，2026年我国电影端午档的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我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的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超过11.82亿元。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了。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9: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7: 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1: 爸爸，这是谁呀？
7: 青春是什么？
12: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7: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3: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7: 他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0: 青春是活力，
12: 是奉献，
10: 是责任，
12: 是坚守。
1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4: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15: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14: 《爱上下班路》，Please go on。
16: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17: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16: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17: 快乐
3: 是新鲜的鱼罐头，
16: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3: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16: 快乐是便宜两毛钱的豌豆，
3: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16: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3: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16: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3: 跳出来说。

0: 生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9，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2000没见各位了，
1: 周一快乐。可是
0: 回这祝大家周一快乐，是不是有点不太恰切？
1: 你上周的时候就说了这话。
0: 周一，祝大家周一快乐，黑暗的一周又一次开始了。
1: 但不管怎么着，是下班的时间快不快乐？
0: 那当然是快乐的啊。那么距离下令时的下班点，估摸着还有20多分钟左右啊。如果说您现在就听到广播了，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您提前走了。
1: 今天呢是6月22号啊，2026年的中考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周3到24号。那么今年乌鲁木齐考区的报名人数呢有4.5万余人，所以今天早上的早高峰节目，估计呀，我们的主持人呢也是提醒过大家一定要早点出门了，因为呢，在考点周边的道路流量和施工影响呢肯定会比较大的，有一些家长呢在上班之前还是要把这孩子们送去学校要考试。
0: 这前两天呢刚完了是这高考，这中考紧接其后就来了。都说呀，高考和中考哪个考试更重要呢？更加的巨黑，对于孩子这个整个升学路上有最大的帮助呢，当然还是这中考啊。
1: 中考老师不是以前就说过一句话吗？中考啊，你必须好好考，你考得好了嘛，高中你就等于一脚踏到大学的校门里了。
0: 如果你没好好考着，那咱们还有着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出路可以供大家选择。
1: 踏着大专的脚步也可以，
0: 就是也可以条条大路的通罗马嘛。毕竟这只是一场考试而已啊！希望所有的家长和同学们都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从容应考，考得全会，蒙着都对啊！美丽和东子在这儿给所有的考生们加油啦！
1: 是的，在这几天考试期间呢，各考点门口和辖区重点路口将会增派执勤警力，加强疏导。根据现场的情况，部分路段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同时在考点周边合理设置了停车区域，安排专人指挥车辆有序停放，确保送考车辆即停即走。考前考点门前100米是严禁停车的啊。
0: 就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啊，就发现了今天道路上异常的安静，而且我们家门口那个52中的考点啊，楼底下的我们的这是警务人员、医务人员，还有陪考的家长朋友们，以及在外面等待学生的老师们，都显得非常非常的从容。为什么？因为今天的天气着实还是比较好的。
1: 是的，在大家开车的时候，尤其是这三天啊，开车一定要记得严格遵守禁鸣规定啊，为考生呢营造一个安静的环境了。
0: 北京时间的19:13，周一的晚高峰也是如期而至了。接下来我们来盘点一下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来自于市区方面，当前光明路的由东向西啊，从这个南湖明珠大厦是一路堵到了 CC 茂的门口，特别是在这个 BRT 车站这儿特别的堵啊。当前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6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1分钟的时间。再来看到新市区附近啊，长春北路当前的由北向南的一个方向，目前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5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5分钟的时间。再来刷新一下，来自于新华北路的由南向北，从中山路一路到当前的红山路啊，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8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45分钟。
1: 再来关注一下，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8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在69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加重了4.7%。来看一下，目前最拥堵的路段是在河滩土坞大高速的北向南，从加油站一直到国道216线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

0: 2公里缓行在3公里，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呢，是在大湾南路的西向北，拥堵的时间持续了70分钟了。
1: 再来看看来自于高速路方面的更新，来自于机场高速此刻的由西向南的方向，拥堵的距离是1.04公里，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32公里的。再来看到的是河南快速路当前的由北向南，在喀什东路立交桥这边当前有一个小小的拥堵啊，是达到了800米左右。左右，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30公里。
0: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这边空白发来消息，他说：“哎呀，这个高考的成绩啊，是在6月24号的上午12点公布，咱们新疆的这个考试时间。对，如果说你家里有一个初三的，有一个高三的，你这心真是砰砰跳呀。
1: 那这7月到8月可谓是心情啊大起大落了哈。也是希望无论是高考的学子，还是我们中考的学弟学妹们啊，都能够考出自己生活中最好的一个成绩了。那我们就稍事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2: 祝我新买的小零食，尝一尝。
3: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4: 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5: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4: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6: 我太难了。
7: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8: 我还有这功能。
4: 搞笑新闻、奇闻趣事、新鲜八卦，
7: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0: 北京时间的19:17，再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来关注一下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啊，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道理，好像咱们长了这么大逃不过的俩字就是真相。怎么说这话呢？咱以前看不上的，现在呀那可谓是天天用。以前你嫌过麻烦的，你现在根本就离不开了。你以前觉得土的掉渣的，现在是越看越顺眼。举几个最直接的例子，你以前呢也许觉得这个生活中只有黑白灰三个颜色，衣柜里也只有这三种颜色的衣服，一年四季都是这个颜色，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慢慢发现了，哎，
1: 突然喜欢上粉色了，
0: 或者是彩色啊，各种各样的颜色让你的生活也变得更加的有这个色彩了，就最后发现，哎呦，为什么有这么多颜色，真香啊。或者是年轻的时候啊，有些时候咱拼命拒绝过的东西，过几年一看，嘿，全是真理。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在找工作上面，以前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呦，我要出去，这个我要在山海中沉浮啊，我要在这广阔的红海世界里杀出属于我的一条赛道，三年上市，五年秋中。结果发现后面一看，好家伙，有个稳定的工作真的不容易啊，
1: 比啥都强啊。
0: 所以说今天咱们来聊，敞开的来聊一聊，想问问您啊，什么东西是你以前特嫌弃，现在却觉得，哎呦，真香的。
1: 对，这会儿呢就应该配一个音效。哎呀妈，真香，
0: 哎呀妈，真香啊。

0: 这整个变整个纵观整个变形记四季将近50集的这个剧情，唯独王进泽在里面那是独树一帜。从以前的这个骄横跋扈小少爷变成后面的这个跟这当地的这个新的爷爷奶奶相处得非常好啊，从以前不屑一顾到现在逐帧学习啊。
1: 所以来问问各位小伙伴们，在每天下班的路上是不是也总有一些瞬间会让你突然间顿悟呢？曾经拼命嫌弃嗤之以鼻，如今却越用越上头，狠狠真香的。比如说小的时候你嫌土的穿搭呀，以前觉得麻烦的习惯啊，曾经不屑一顾的好物啊，怎么越长大反而觉得哎呀真香了，谁也逃不过了呢？
0: 对，东子我先说一说啊，我觉得最让我感觉到真香的是啥？俩字儿，知识。以前总觉得读书呀，这是能有尽头吗？
1: 你能说出这俩字来，我一点都不意外。
0: 是啊，这是以前总觉得读书有啥意思啊？啊，这天天坐那儿啊，一成不变，每天呢、啊，这是上了去交作业，下课了
1: 做作业
0: 似的啊。
1: 现在呢，真想回到那大学校园里啊。
0: 那以前都觉得读书对以后生活能有多大？
1: 现在真是自己浅薄了。
0: 现在真的是啊，当后面看到别人，有这高学历，或者是在这名校之间的一些所谓的同学圈吧，在反观我和美丽的时候，哈，我才明白，
1: 这就是差距，
0: 自有书中屋的道理。
1: 不是，我跟你说，人还是不能够太看低自己，东子。
0: 啊，那我往高看看，我就飘了，知道吧？哈，一定要记得把我的尾巴给我蹬一蹬啊。后面这几年呢，也在恶补这个知识。都说呀，人可以没有文凭，但是不能没有文化。这个东西是贯穿在你血液中、你的骨子中的一种修养和一种沉淀了。
1: 对，就是我也知道这个知识很有用，但我就沉不下心来去看它。可能还是觉得自己太浮躁了。这不是我今天的这个回答问题的一个答案。我的答案是什么？就是
0: 什么真香了？
1: 肥肉。以前我觉得吃肥肉挺恶心的，顶多就吃个它一块两块，就吃烤肉的时候吃上它一块两块烧焦的那种。
0: 烤肉时候那是真香啊！
1: 对，然后吃五六块就恶心，感觉要吐了。就现在炒菜必须要用五花肉，
0: 先把锅润一下，
1: 对
0: 啊，让这个菜呀、啊，虽然说炒青菜的也有这个油香。
1: 而且你说吃那牛腩，对不对？牛腩你不得来点肥呀？来点肥，肥瘦相间的不是才香吗？
0: 美丽从一个
1: 完全不吃肥肉的人，
0: 现在变成了老吃家了啊！
1: 对，这是第一个。然后还有就是白煮蛋，我以前就是饿肚子，我都不太喜欢吃白煮蛋。
0: 你不喜欢吃鸡蛋？
1: 不喜欢吃白煮蛋，就是茶叶蛋可能还能吃得下去，
0: 有点味儿的。
1: 卤蛋也能吃下去，白煮蛋从来都不吃，就是从今年开始吧，开始吃了。感觉吃的时候你再加点这个，
0: 为什么会吃？你现在的吃法是怎么样的？
1: 我现在就给它把它切成两半，然后呢倒点香油，倒点香油，然后再倒点酱油拌拌吃。这是我就是
0: 把这个鸡蛋变成便蛋的吃法、啊、
1: 有点味儿。就是白煮蛋它是营养价值最高的呀，
0: 而且就是脂肪含量也是最低的，同时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啊。
1: 对，
0: 作为吃了这么30年鸡蛋的老吃家啊，老吃鸡蛋的家伙，跟你说一说，
1: 你一顿吃几个鸡蛋啊？
0: 我一顿，如果说正常的话，我吃两个鸡蛋左右。
1: 你是爱吃鸡蛋的是吧？
0: 我是爱吃鸡蛋的，
1: 而且你不区分什么蛋清蛋黄，你都吃。
0: 那这肯定造啊，这区分的就没什么意义了、哦。教大家如何将白煮蛋吃成，这是国宴的感觉啊，吃的特别有味儿。
1: 你说说听听。
0: 首先啊，先把这鸡蛋呀、啊、咬开一个小口，先咬着上面，不是蛋白嘛，对不对？当你咬到微微露出蛋黄的时候，大概是你一个大拇指甲盖那么大的口的时候啊，对，然后啊，你可以往里面倒一点点的这个味极鲜的这个酱油，
1: 那不是跟我一样？
0: 或者是你往里面放上一点老干妈，或者是某些这个酱。抹上去一口吃掉之后，哎，感觉非常不错。再抹一层，再吃一口，层层递进吃下去之后，哎呦，这个鸡蛋的味道可是太有层次了。你又能吃到这个蛋白的 Q 弹，又能吃到这个蛋黄的绵软，那种感觉呀，谁吃谁得劲儿啊！
1: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煎蛋呀、啊，包括茶叶蛋，它的营养价值就不如白水蛋高了呢？
0: 因为这是什么鸡蛋用来做茶叶蛋，你知道吗？
1: 就是白水蛋啊。
0: 就是一般来说，在外面的这个饭店啊，是今天没有卖掉的水煮蛋，耳边会做成茶叶蛋。
1: 剩的鸡蛋是不
0: 是
1: 啊？是
0: 的。
1: 那如果说自己家呢？我自己家做。
0: 自己家你好歹
1: 不存在鸡蛋的这个质量的优劣。
0: 不存在。然后你想问什么？
1: 就是它的营养价值谁高？
0: 那肯定是白水煮蛋高。
1: 那就对，为啥？
0: 因为你茶叶蛋里面要放别的东西吧，会放一些这个
1: 调味剂。好好，我理解。OK，啊，那你刚刚说的，你在吃白煮蛋的时候，你还要配一些杂七杂八的什么酱油啊，然后还有什么老干妈啊之类的，这不是也添加了别的东西吗？它的营养价值不会削弱吗？
0: 我们单纯的是论蛋，是蛋，
1: 我问它的口感
0: 而不是我吃的这个方式，你懂吗？
1: 哦，你是这意思？
0: 我论的是茶叶蛋，还有这个水煮蛋，单论这个蛋，不论我是怎么吃的，我吃这个茶叶蛋，我也可以蘸东西吃，对不对？
1: 对啊，对。
0: 咱们别扯到蛋上。你还有什么这个新的改变吗？嗯，
1: 现在可能还有，我喜欢用痒痒挠了。以前我爸喜欢用，我还每次就是感觉
0: 竹片那种。
1: 对，竹片。
0: 就是挺长，可能有小臂那么长度。
1: 对，
0: 自己那样抠抠抠抠抠抠抠，那戳戳戳戳戳。
1: 是，现在可能是没人给我挠了，
0: 你叫我
1: 只能用这个痒痒挠。
0: 你叫我的手，我给你消点毒，能给你抠，我手还大着，覆盖面积还广哈。好了，各位，现在将我们今天的话题的主动权呀，移向正在听节目的您，我们一起来说说哪些东西是你以前特别嫌弃，现在却觉得真香的玩意儿啊。你看润子发来留言了啊，他说呀，我觉得真香的是说话。啊，以前呢，我是不说话，不怎么说话，跟同事啊，跟这领导呀，也没有怎么太多的交际。以前觉得很假，现在发现你会说话，你工作的时候你嘴甜一点，的确有好处。
1: 就是以前是社交障碍，现在是社交悍匪，是不是？嗯，
0: 他说你会说点话，你嘴甜一点，你考驾照你都少挨骂。
1: 不会。
0: 考驾照就看你手上的活怎么样了。
1: 对。来看一下达哥，他说我跟美丽一样啊，也是煮鸡蛋，现在都不吃啊，那就是以前吃现在不吃啊，我感觉你审错题了啊，
0: 可能胆固醇这两年上来了
1: 啊，有可能。再来看一下这边，小星星发来，他说二手烟算一个吧，蹲厕所我便秘，闻一闻隔壁间的二手烟味儿，很轻松就下来了。什么呀？
0: 这个就是，反正如果说
1: 这可不提倡啊，
0: 在烟民的世界中啊，上厕所如果不
1: 抽一根，
0: 对，那就感觉
1: 不对劲
0: 儿，就没感觉，你知道吧？就算是已经都快到临门一脚的时候啊，先必须先找到打火机。
1: 妈呀，这味儿！再来看一下彩虹泡泡升起来，他说那肯定是钱呀，以前感觉一毛钱嘛无所谓，现在感觉一毛钱也是钱啊，也很重要的。
0: 看到了甜辣酱啊 Yuki， 他说如果说真让我说一件是以前真香的事啊，就是厚脸皮。他说我总吃脸皮特别薄的亏。这厚脸皮的背后是你被无数次的拒绝练成的钢筋铁骨。
1: 再来看一下，这个橡树之春发来消息，他说以前多久以前？他说反正80年代那会儿呢，上什么
0: 有点以前
1: 鸡爪呀、甲鱼啊、螃蟹、小龙虾呀这些东西，反正吃的人少，都不喜欢吃，价格呢也很便宜，但是现在就很喜欢吃了。
0: 这是鸡爪，是。说小龙虾以前的确啊，
1: 便宜。以前我记得鸡爪都是1块钱一个。
0: 对，现在呢？
1: 现在我昨天才在那魔味鸭买过，我买了4个哟。
0: 多少钱？
1: 4个25。
0: 哇吼！
1: 等于一个合下来得5-6块呢。
0: 你拿鸡腿的钱去买了鸡爪，
1: 对，吃亏了。
0: 这是谁啊？发了一句大实话啊。VERHEMI 不拉不拉的这一串子啊，他说相亲，这个事儿是我以前呢感觉到嗤之以鼻，以前特别嫌弃的。他说我现在啊真的是认了啊，有些时候我的确不想一个人孤独到死。
1: 对呀，你找一个人陪着你多好啊。
0: 这有 就是如果说咱是男士啊，都能凭自己的努力呀、啊，或者是自己的一些这个特长或者。

0: 是优势去吸引到这个女性当然是好的，但是有些朋友是比较内敛，嘴也不会说，怎么办呢？
1: 先奋斗吧，
0: 就得靠这个相亲去给你精准定位，让你们快速匹配啊。这是谁？小当家啊！他说小当家说，他说存钱，以前我没有存钱这个观念啊，直到工作出来工作之后才发现，存钱最大的底气就是让你有底气说不。
1: 那你得存多少才行啊？
0: 就是我感觉东子我对说不是遥遥无期了啊，这钱可以对我说不，但是我们对他说不啊。哎，看到了青川若水发来的一张图片啊，一张孩子的笑脸，您开心了，我们也开心了啊。那我们就稍事休息，精彩马上回来了啊。
2: 团综合广播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3: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月奏有余田为主题，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本次大会强化兵地联动，资源互通，释放了全域统筹、双向赋能的鲜明信号。近年来，兵地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打破区域壁垒，整合红色研学、边疆风光等特色资源，推出多条跨区域精品文旅线路，通过信息互通、资源互联、客源互送、利益共享机制，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立足十五开局，新疆将持续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我们要立足兵团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深度融入全疆文旅发展大局，通过差异化打造自身特色，在互补中提升协同发展效能，携手打造精品景区，推动文旅产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了解兵团，既讲好兵团故事，也更好带动职工群众就业增收，共同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繁荣发展，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同心同向行致远，聚力扬帆起新城，我们要紧抓本次大会发展契机，深耕兵地融合双向优势，聚力激活天山南北文旅新动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
2: 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远处山峰上，橙红色的晨光，灰白色的岩石，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几只鹰从山上掠过。
4: 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
2: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5: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2: 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6: 坐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2: 八卦，
7: 不打我的车可以，喊我不行。
2: 唱唱歌，
7: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2: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0: 编辑，
1: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34，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顺着电波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邓子。
0: 大家好，是美丽。
1: 掌声响起来，各位周一下班快乐，今天辛苦啦。先来关注一下半点之后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来自于市区方面的迎宾路，当前的由西向东，从这个同庆路一路到城北主干道这里，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6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4分钟的一个时间。再来看到京江路的由西向东，从四平路一路到文创路这条路呀，旁边有很多这个好吃的，创新广场的后面啊，这条路是双向两车道，很容易在这儿就发生堵车。上次去那儿吃了个拌面，好家伙，拌面没花多少钱，堵车把我花的钱这够美啊。再来看一看这是哪里，来自于当前泰山街的由东向西，在月湖路附近拥堵的距离是312米，要比通常是多花18分钟了。
0: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跟各位聊到的话题是一个只要听到你就想回忆回忆啊，身边呢有没有这样的小事情是我的确没有注意到，但我的确发生了改变的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什么东西你以前呢的确很嫌弃，但是现在想来，哎呀，还是真香啊。你看步步少年他就跟我说的差不多啊，意思他说电驴子呀，以前觉得骑电驴好 low 啊，现在自从自己有了电驴子之后，我已经不想开车了，感觉不是特别远的。其实呢其实电驴子最方便了，想停哪就停哪，买个东西我随便停，不像现在我开个车我还得想停哪儿，停车好不好停太累了。
1: 就是也建议一下所有这个觉得电驴真香的朋友们啊，电驴的确非常非常的方便，这是往这上面一坐，这手一拧电门就走了。但是啊，电驴正确要骑电驴，首先要上牌，其次一定要注意佩戴好这个安全头盔，千万别把头盔底下这个绑带啊耷拉到两边。头盔那个绑带是为了在发生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能够保护咱的头部不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而不是为了这是一个摆设啊。
0: 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的城市当中能够再完善一下非机动车道，就更完美了。
1: 看到青川若水之前发来的信息啊，他说呀，以前女孩子追我特别嫌弃，现在真香，可是没人追了。
0: 就是以前呢不太喜欢女孩子，现在觉得女孩子真好啊，真香，怎么能不喜欢女孩子这么好的物种呢？
1: 是以前觉得哎呦，这兄弟哥们儿浪迹的时候，兄弟几个在一起要神，
0: 真快活呀。
1: 就是女孩子只会影响到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还有我拔刀的速度。
0: 现在呢，
1: 现在哎呦，这是带个链
0: 儿，见色忘友就是我呀、
1: 见色忘义是谁，是别人，不反正目前还不到东子啊。
0: 就以前我身边有一个男生朋友，他说就他就没有女朋友嘛，长时间没有女朋友，他就说哎，我真的特别搞不懂，像你们这些男生跟你们女朋友在一块儿时候竟然还能玩手机，我要是有女朋友我绝对不可能玩手机的。
1: 那是饿了啊。饿了。再来刷新一下朋友们的留言。看到了王务清发来留言啊，他说以前特别嫌弃，现在再也吃不到的是我妈妈给我做的饭。
0: 还有不要想太多，好好睡觉。他的名字也是很应景啦，他说就俩字儿，早睡。他说我已经坚持将近1年早睡了，现在呢皮肤也好啦，作息也规律了。
1: 这早睡美丽你理解的是几点之前？
0: 早睡的话呢就是12点钟之前能够入睡嘛。
1: 这是咱理解的。
0: 对啊，
1: 这是在稍微在上一个阶段的哥哥姐姐们是这样觉得，早睡啊10点钟我就要睡、
0: 时间太早了吧，天儿都没黑了。现在
1: 就是伴随着那个如果晚霞带着火车吹过，这个时候睡，早上6点钟起。这是谁啊？这是咕哩咕哩啊发来留言，他说这玩意儿是应该是茶叶， 小的时候啊，我特别不爱喝这茶水，感觉一喝茶水又涩又苦的。现在从早到晚一天我也离不了。
0: 对，有些人的确是他喝不了那白水，没味儿的水一口喝不了，只能喝点茶呀、饮料啊什么的。如果说对比饮料啊、咖啡啊、奶茶这些，那茶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咱们喝完之后还是得保持一下我们的这个牙齿的卫生啊。
1: 喝完之后把牙上刷上一点牙是吧？
0: 别到时候牙黄掉了。
1: 一别人一次是白的，你一次哦。没少喝茶吧，哥们儿。
0: 再来看一下这边鸭蛋发来消息，他说秋裤和帽子还有雪地靴这三套简直就是无敌呀，戴帽子防风，再穿个秋裤，再套个保暖阔腿裤，雪地靴一穿，冬天的时候无敌超级暖和，感冒都会减少很多次，而且痛经也都变少了。
1: 这三件套小时候妈妈没教吗？
0: 他就是小时候他肯定是不穿呀，
1: 还是以前觉得哥们儿我是精神小伙儿，
0: 这肯定是个丫头子发的。
1: 嗯，因为男孩子不穿雪地靴。
0: 对呀，那个秋裤和帽子你们戴吗？帽子你戴吗？
1: 帽子
0: 也不戴吧？
1: 帽子也不戴，最多秋裤是必穿的。
0: 对，
1: 男娃一般就是下面一个裤子。
0: 你们男生好可怜呀，所以你说你们要是真的是
1: 穿上靴子裹上一个大衣、
0: 啊、你们要穿靴子吗？
1: 有些是会穿靴子的
0: 啊！你说稍高一点的那种叫什么靴来着？
1: 这是马丁靴，
0: 黄色的马丁靴、
1: 啊，
0: 帅的啊！
1: 是。
0: 再来看一下这边央曼发来消息，他说红烧肉吧，高中之前呢我只吃五花肉里面的瘦肉，而且每次都把这个肥肉摘出去，长大了就跟开窍了一样，连带肥肉的五花肉才是最好吃最香的。你看跟我一样、啊、
1: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大家都一样，
1: 美丽也觉醒了。说东子
0: 从小就是醒的，
1: 觉醒的比较早一点啊，从来没有装睡过啊。这是谁？圆圆发来留言，他说丫头以前觉得无从下口，那次自从朋友给我带了的时候尝了一口，简直爱上了。
0: 我对，其实不是有好多比如说衢州鸭头啊什么的，我还至今没敢尝试呢。
1: 这东子我上次尝试了一下、啊、
0: 肉多不多？
1: 一点肉没有。
0: 那吃的是上面的皮是不是？
1: 皮还有那脑，脑子还有那舌头啊。
0: 不喜欢内脏的肯定是不喜欢它这个嚼感的，
1: 它那种质感
0: 是不是内脏的感觉？
1: 我也不是，它有点粉粉沙沙的那种感觉，
0: 那就是肝脏的那个感觉嘛，是不是？
1: 嗯，有一点啊。
0: 再来看一下谁又得了发来消息，他说如果说像秋天冬天的话，像秋衣秋裤还有电热毯啊、热水啊，这些是我必不可少的，以前我都是嗤之以鼻的，现在啊果然是上了年纪的人了。
1: 再来看一看，这是爱情景啊，他就发来了简单的五个大字儿：父母的教导是我以前感觉到嗤之以鼻，现在是真香的东西啊。因为有些话呀提前告诉你了，有些人信啊，有些人听父母的话，
0: 有些人听话呀，
1: 有些人不听话，
0: 反骨啊
1: 啊，天生反骨。我爸爸妈妈教的道理我就是要自己碰一下呢，我就要自己去试一试呢，结果试了之后我发现哎呦，父母说的真对啊。有句话叫什么，不听老人言，
0: 吃亏在眼前、事儿教你啊一下就会了。鲨鱼辣椒发来消息，他说以前觉得说话嘴甜，哎呦假惺惺的，现在发现人家可帮可不帮的，只要你嘴甜那我可就给你了，你苦喊不到的，人家上嘴皮碰下嘴皮就可以解决好多事儿呢。
1: 是这样的啊，但是前提嘴甜当然是好的，
0: 但有些人真的那个嘴巴他就上嘴下嘴皮他就打不到一块去，就说不出来这话呀，怎么办？
1: 说那话
0: 感觉难受啊，
1: 感觉你让他说那话比让他干十个什么东西还让他为难呢，
0: 对，他宁愿就自己干了。
1: 而且嘴甜呢，告诉大家啊一个小秘诀，嘴甜一定要从实际角度上出发去甜，你别乱甜就不甜了啊，然后你很容易就吃到就是咸的、啊、
0: 东子一看就是有经验的人啊、就是嘴甜或者是能够办成事儿，有两种就是他的这个意境。第一种呢就是你嘴甜一点对吧，可能有的时候可以办成事儿，但是有些的人呢他嘴巴不甜但是他长得好看，是不是他一站

0: 那儿，人家可能就给他办了
1: 啊。美丽是吗？把他打到最后一个。
0: 再来看一下，我想吃好吃的。他说：“哎呀，大学不找对象，现在出来可就找不到了。”
1: 哎呀，你为啥说出了我的心声噻？太难了。
0: 东子，你别多想，就算你大学找到了，你回新疆来了，你在西安对象也会分手的呀。
1: 说的有道理啊啊！
0: 你这会儿咋不说了？你凭你个人能力把他。
1: 把他
0: 拉过来，你想骗过来是吧？
1: 骗不过来、啊。东子脸皮多薄，你也是知道的啊，嘴是一点都不能翻啊。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44啊，今天我们说的话题是有哪些你以前看不上的，现在天天用；以前嫌麻烦的，现在离不开。来说一说生活的真理，什么东西是你以前特别嫌弃，现在却觉得彻底真香了呢？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吧。
2: 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3: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5: 读万里路，但有时候最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6: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7: 我是一颗小种子，
8: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7: 让我长叶、开花。
9: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0: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0: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如果梦有颜色，它一定是紫色的。
11: 花要开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10: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12: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下班路，
13: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12: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13: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有态度。

0: 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49，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伴各位一路欢笑的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靳东。
1: 大家好，我是董薇。

0: 看越顺眼，哎呦，越看越好，不愧是血脉觉醒了。年轻的时候，你曾拼命拒绝的东西，过几年一看，哎呦，我当时是真傻呀。来说一说，什么东西是你以前特别嫌弃，现在却彻底真香的了的？看到了真真的老朋友了，青川若水发来的留言，他说：“大家好，我是董美丽。大家好，我是李可爱。现在大家好，我是董美丽。大家好，我是东子。
1: 你看这个名字都已经不对仗工整了啊。但是这个青川叫什么若水，他应该是改名字。我怎么觉得他应该以前是上善若水呢？
0: 多上善若水，可能是这个。”随着时间的改变呢，
1: 现在已经 plus 版本了是吧？2.0了。
0: 就董威没变，都董威一直叫董美丽，可能过两年董威也不叫董美丽了，
1: 叫啥了？
0: 董可爱。
1: 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这边饼干他说肯定是秋裤呀，年纪大了，我感觉我膝盖痛完脚踝痛都是十多岁的时候，秋冬时光光腿的债早晚得还呢。
0: 以前的今生的时候是不是，现在你来偿还当时今生的时候的债啊。
1: 还有就是保温杯啊，你年轻的时候你老是喝冰水对不对，你等到年龄大了以后啊，你夏天快40度你都想喝点温水了。
0: 去年的冬子就是实打实的例子啊。今年都6月底了，
1: 到现在还不敢喝冰的呢。
0: 我依旧没把我的制冰机搬出来，因为我害怕呀。这是小鱼儿啊，小鱼儿发来的两个字儿啊，简单粗暴，黄金。
1: 哇，黄金现在价格一路走低。
0: 没
1: 不敢看。
0: 你是不是又看了？
1: 没敢看。再来看一下银河咸鱼发来消息，他说那肯定是跑步呀，我坚持了大半年了，身体机能也变强了，我还准备去跑半马呢。半年就能跑半马了？
0: 那你这身体素质的进步的速度也赶上进化了都啊。
1: 可能本身的这个身体素质就挺强的，
0: 是
1: 稍微一练就起来了。
0: 你看咱的爽爽以前也是这个短跑运动员啊，现在呢，
1: 现在成主持人了。
0: 跨行了，打败这是本土行业的，也许不是自己这个手底下的师弟师妹们，
1: 但你别说呀，
0: 而是运动健将。
1: 现在咱台举办什么那种体育活动，人家还是头一份儿呢，
0: 依旧名列前茅，就身上装备啊比以前也多了很多啊。
1: 来看一下这边小杨发来消息，他说这是什么，他说黄金啊戴在身上很俗的，藏在家里很值啊。
0: 就是我就准备等到下次黄金到正常那个水平啊，
1: 现在都已经900出头了，你还不注意点吗？
0: 以前才几百，
1: 你要让它回到300多吗？那不可能的呀，
0: 300多回不到了，但我希望它回到500左右，
1: 回500啊。
0: 然后我然后
1: 不可能，肯定不可能的，
0: 然后我就贷款买上去，
1: 翘点杠杆啊，
0: 然后一看掉了300了。这是谁？八面玲珑机智的刺客发来了三个字儿：拼多多。真的，以前我觉得这拼多多这东西啊，嗤之以鼻。
1: 你现在也爱上啦？
0: 直到只在帮别人当时砍一刀的时候，去能到账多少多少。能到账多少多少，噔噔噔，差一位就行了。后结果我有一天真的上头了，就想就是从这现金慢慢的是变成这个票，用票再去换这个这个东西，然后又变成钻石，钻石变成元宝，元宝又变成什么？最后，哦呦，我发现了，就是他把宇宙都套进去了。
1: 来看到这边，迪迪发来的消息，他说太多了，比如说保暖啊，然后出门对人对事要脸皮厚啊，买黄金存钱啊。以前在农村跟奶奶生活，她总是省吃俭用的存钱，我还嫌她太抠不会过日子，总是让我吃鸡蛋，再不然我闹狠了家里就宰只鸡宰只鸭给我吃。这下轮到我啦，菜市场比如说现在60块钱70块钱的牛肉一公斤，然后呢60-70的虾我都觉得好贵啊，顿时我也开始抠搜了。
0: 过日子还是细水长流嘛，是不是啊？
1: 你得想想看，如果说你出去吃上一顿，是不是火锅200多，那你得买几公斤牛肉啊？
0: 你在家200块钱牛肉，你能炫几天呢？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好了，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南京。

0: 当西部博州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还有昌吉州、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是有小雨的。再来看到像天山北坡、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像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呢最高温度在37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好的，感谢美丽带来的全江天气概况。接下来咱们看看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阴天，体感温度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昨天呢，周天那天可忒热。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主城区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风力3级。
0: 再来关注一下伊什阿拉尔市，小雨转多云，17度到26度。
1: 二师铁门关市明天多云，22度到35度。
0: 三师土木舒克市小雨转多云，16度到26度。
1: 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20度到33度。
0: 再来关注一下五师双河市多云，14度到33度。
1: 六师五家渠市阴转小雨，24度到35度。
0: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5度到36度。
1: 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2度到32度。
0: 九师白杨市多云，15度到30度。
1: 十师北屯市多云，18度到34度。
0: 十三师新兴市晴好的天气，19度到37度。
1: 最后咱们来看到第十四师昆玉市明天多云的天气，21度到34度。哎呀，突然间感觉九师十师真的好凉快啊，
0: 还有点雨呢。
1: 嗯，低温是15度，高温30度，这白杨市真的是冬暖夏凉的啊。看到了教练发来的小花花，收到了，收到了。这是最酷的发来留言，他说以前呢我总想着要出来，现在啊只要是风吹草动我就想回家了。这话说的非常真实啊。
0: 好了，朋友们，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呢，不管是吃的、用的、穿的，还是感情方面，肯定是都有一个重新的一个认知重构和需求匹配的一个过程吧。从最初的嫌弃到后来的动心啊，往往都是随着咱们生活阅历的沉淀啊，生理感受的变化，或者是实用价值的一个重新审视，也是希望各位小伙伴们呢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好不好？
1: 对，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这每个年龄阶段都有每个年龄阶段适合的东西，是不是啊？北京时间的19:57了，以上就是本期爱上下班路节目的所有内容。再次感谢所有朋友们的精彩参与与互动，感谢各位。如果说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电波中陪伴您一路欢笑，不见不散了，
0: 拜拜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5: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 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4: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5: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5: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

0: 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

0: 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1: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0: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2: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3: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5: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6: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4: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7: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8: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9: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8: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 91.2% 的净流量和近 100% 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10: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

0: 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1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洗牌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条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深入推荐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4: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的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2: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1: 5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2: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1: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1: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0: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犯罪率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1: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0: H B L K，
1: 这哪里好记了？
2: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哦，厉害！
2: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0: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2: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4: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5: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兵团新闻联播。
7: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6: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陈小江主持会议。
6: 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兵团把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重中之重，以产业转型升级为抓手，扎实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发展步伐稳健有力。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兵团各师事各单位以务实举措推动党员干部转变工作作风，用心办好职工群众身边实事。
6: 盛夏时节，各师团的瓜果陆续成熟上市，游客采摘尝鲜，种植户尽享丰收的喜悦。自治区党委常委会6月21日召开会议，通报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态度和坚强意志，对腐败问题零容忍，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政治定力和坚定决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上来，深刻汲取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教训，持续抓好党的政治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永葆对党绝对忠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聚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强化政治监督，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从严从实纠治四风，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不断提高反腐败的穿透力、震慑力，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化各级党委党组

0: 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一岗双责，着力构建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推动新疆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2: 2026年6月12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一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3: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总书记重要讲话，兵团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把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重中之重，以产业转型升级为抓手，扎实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发展步伐稳健有力。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纪世东、特约记者阿曼古丽的报道。位于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铁门关市新凯盛再生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废旧资源再生利用项目一期建设现场，一栋栋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工人们抢抓工期开展库房、厂房的防渗和保温作业。目前项目总体工程量已完成 80%。 铁门关市新凯盛再生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康卫栋：
4: 单体建筑计划7月底完成那个交付，8月份开始安装设备和调试，9月份进入我们的正式生产阶段。
0: 作为河北沅江企业，公司专注光伏组件有价材料的高质化回收与循环再利用。建设项目共分2期，一期总投资4300万元，采用自动化拆解加密闭式破碎加湿式球膜协同处理技术处理废旧光伏板。建成后可实现年产玻璃颗粒产品2800吨，有效解决光伏发电系统全生命周期绿色循环问题。铁门关市新凯盛再生物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韩旭：
5: 一期呢，主营就是4000吨的光伏板拆解和50000吨的维固费的收集转运，建成以后嘛，产值7000多万，带动周边就业100来人。
0: 今年以来，二师铁门关市紧紧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精准发力，持续做强做优农产品加工、现代化工、综合能源等主导产业，新增生硅工业企业13家。1至4月，湿式硅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8.2%。二师铁门关市工信局局长蒋鑫：
6: 持续锚定新型工业发展目标，抓实在建项目进度，紧扣质改输装网联主线，不断补齐产业链短板，推动湿式工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稳步迈进。
0: 这段时间，哈密红星重工有限公司订单不断，公司2013年落户团厂，主营风力发电设备的生产与销售。2025年完成厂区的全方位升级改造，优化生产流程，采用全新焊接工艺，提高生产效率，产品质量稳定。哈密红星重工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主任刘满星：
7: 现在塔筒焊接主要使用埋伏焊接，相对于传统的焊接工艺，这种焊接工艺时间上能够省1万以上。
0: 今年公司目标订单量为8至10万吨，目前已签订6.79万吨的订单，3季度生产已基本饱和。哈密红星重工有限公司经营总监张刚岭：
8: 依托13师区位与新能源产业的优势，主动对接江内外风电项目拓展新订单，同步谋划生产线智能化改造，延伸配套零部件加工业务，助力区域新能源装备产业提质扩容，
0: 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13师新兴市持续推动绿色化工、新型冶金、综合能源三大产业技术改造，累计推动43家企业实施64个技术改造项目，项目总投资达44.91亿元，

0: 年一季度，失事137家规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80.1亿元，同比增长12.7%。13日，京兴市工信局综合科科长税新，
1: 聚焦制造业转型升级需求，带动规上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增速要达到30%以上，培育一批标杆企业，筑牢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0: 位于七市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三昌环保能源有限公司，运用先进的煤焦油加氢工艺，将微废矿物油、蒸馏残渣等转化为高附加值化工产品。截至今年五月，公司完成产值6亿元。新疆三昌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伟：
2: 我们的处理微废的产量呢是20万吨，处理中质煤焦油的话是40万吨，下一步呢计划是在这个8月份投用我们的R7。
0: 锚定绿色化工发展方向，七市胡杨河市以技术创新为引擎，以循环利用为核心，推动化工产业走出一条变废为宝、低碳高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截至目前，市市已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1家，兵团级绿色工厂5家，6家企业纳入绿色工厂培育库。产业向绿而行，发展向新提质。锚定工业强兵团、制造业强兵团战略目标。今年以来，兵团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与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截至今年一季度，兵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1474家，较上年同期增加77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4%，创下2024年七月以来最高增速，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3个百分点。15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兵团将持续用好技改补助政策，以数字化、绿色化技改激活产业动能，全力打造特色鲜明、竞争力强劲的兵团新型工业化发展样板。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兵团各师事各单位紧扣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核心导向，推动各级党员干部转变工作作风，用心办好职工群众身边实事，以务实担当推动事业高质量发展，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兵团统计局坚持对标自查、开门纳谏，结合工作复盘、巡视反馈等，重点查摆推进统计管理体制改革中的短板问题，引导党员干部主动担当、务实为民。今年以来，兵师两级核查查询工业企业127家，投资项目200个，房地产项目315个，劳动工资单位131家，首牢各领域数据质量关。兵团统计局政策法规研究处副处长回斌：
5: 在保量提质上持续发力，努力建设一支综合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统计执法人才队伍。
4: 兵团统计局服务业统计处副处长胡培：
6: 靶向发力推进整改，加强党务干部教育培训，实操练兵与经验交流，补齐业务短板，机关党建工作运转更加有序高效。
4: 引领查摆整改提升，实干履职为民，健全长效机制为抓手，把正确政绩观纳入意识形态建设、党员教育管理、教职工政治素质考察全过程，引导全体干部教师校准思想偏差，补足精神枝干，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坚守育人初心、深耕开放教育、服务兵团发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兵团开放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老年大学办公室主任史国斌：
7: 整合办学资源，大幅扩充办学空间，每年为老年大学新增1000余个学位，破解老年学员就学难题，开设智能手机应用、人工智能、 AI 应用、非遗等课程，满足老年人丰富多样的学习需要。
4: 兵团开放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职业技能鉴定科副科长权威：
8: 持续深挖兵团产业用工需求，拓展培训品类，优化下沉团场服务模式，坐实人才评价工作，不断扩容提质，以技能培训持续赋能兵团民生与产业发展。
4: 13师火箭农场坚持以

0: 以办好民生实事检验学习教育实效。 火箭农场唐人美食街建于2015年， 受多种因素影响， 13栋商铺闲置， 72间商铺空置， 成为困扰团场发展的旧难题。 火箭农场党委主动扛起主体责任， 指导专业国有资产运营公司精准发力， 投资350万元 实施维修改造， 打造特色鲜明的奇石展销街区， 实现闲置资产盘活与特色产业发展双向赋能。
1: 哈密市龙泉国有资产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唐人街项目负责人李云泉，
2: 通过招商引资、功能重塑等方式，推动闲置资产转化为特色商业街区，将学习教育成效切实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实干实效。火箭农场党委常委、副政委杨永久：
3: 紧盯重点问题难题，在当下改和长久立场相结合，切实巩固整改成效，总结好的经验做法，
0: 整改的成果让群众可感可及。155开好局，起好步。近年以来，兵团各师团紧盯项目建设，以数字化赋能安全生产，不断提效率、增活力，夯实区域发展根基，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近日，位于五家渠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煤化工灭火救援实训系统落地，依附客全生流程，构建起零风险、可复用、可高频开展的沉浸式实操实训体系。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管理部部长郭振海：
4: 系统呢可以支持多人分组开展岗位配合的应急演练，
0: 贴近咱们现场的应急救援的实战操作，无需消耗实物耗材和损耗设备。近年来，公司深耕安全生产，推进数字化转型，通过建设实训系统，推动煤化工行业应急救援体系智能化升级，实现了安全发展与提质增效双向赋能。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安全总监党艳青：
5: 搭建一体化智能化管控平台，推进一些高危岗位的这个无人化巡检，推动安全管理从事后处置，像这个事前的预判，打造这个行业的数字化安全标杆企业。
6: 连日来，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绿源产业园重点项目建设热潮涌动，新疆绿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特种玉米深加工项目总投资2.75亿元，主要建设淀粉车间、玉米化验室、净化车间等多个单体工程。目前土建施工和设备安装同步推进，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处理特种玉米10万吨，年产各类副产品3万吨。新疆绿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甲方土建项目代表王春辉：
0: 出售跟综合的标准进度已经完成了34%，预计在6月底竣工验收，淀粉车间、土建施工标准现在目前的形象进度是34%，预计在7月份完成施工。项目高效推进的背后离不开精准的政务服务，绿源产业园推行专班跟进、包联服务机制，常态化走访企业、摸排难题，精准解决项目建设企业发展中的各类堵点难点，全力护航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7: 铁门关经济开发区绿源产业园专班工作人员周玉：
8: 每周常态化走访企业，针对他们的这个用水、用电、用工、手续办理等问题，量身定制策略，助力企业稳产增产。
0: 三师五十一团重点项目建设步伐也不断加快， 51团3000头肉牛养殖项目规划建设10座普通牛舍、1座隔离牛舍、2座倾注窖、1座草料棚及金饲料库等配套设施。建成后将进一步壮大团场畜牧养殖规模，完善饲草配套产业链。团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锦林别院酒店项目总投资2000万元， 预计10月底竣工验收，届时可提供就业岗位120个。 51团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赵广博：
9: 该项目建成后将带动团镇生产服务业发展，提升团镇形象，推动文旅人和向好发展。
10: 在希望的田野上，

瓜果飘香，硕果盈枝。眼下，兵团各师团的桃子、杏子、甜瓜等瓜果陆续成熟上市，吸引不少游客采摘尝鲜。种植户们尽享丰收的喜悦。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走进十四师225团职工帕提古利麦提喀斯木的桃园，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体验。

0: 桃、黄桃等七个品种的桃树约1000多亩。团场大力发展休闲采摘农业，推动农业加旅游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助力职工群众持续稳定增收。225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赵生明：
1: 以构建林果产业新业态，打造精品林果为目标，全面提升特色林果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促进群众增收。
0: 40、61团的树上干杏也陆续成熟，在团场各收购点，工人们正有序分拣装箱。61团被誉为中国树上干杏之乡，每到成熟季节，各地客商纷纷前来订购，树上干杏畅销全国。黑龙江收购商徐德：
2: 这里的树上的吊干杏口感好，品质也好，收购时间在11月28号左右。
0: 在铁门关市嘉木园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小白杏种植基地，连片的矮化杏树枝繁叶茂，小白杏、小红杏、芒果杏缀满枝头，工人们加紧采摘。工人王伟：
3: 一天摘个300多公斤，整个收500块钱，不需要上梯子，也不需要爬树的，也比较省事。
0: 2023年，公司投入400万元在轮台县建成标准化钢结构冷棚，创新采用戈壁滩免换土容器套袋栽培模式，搭配智能灌溉、水肥一体化现代农业技术，在高效节水的同时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产出的杏子口感更佳，品相更优，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铁门关市嘉木园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子凡：
4: 从5月27号开始采收，采收了大概有40吨左右，采用线上加线下的销售模式，产值预计60万左右。
5: 伊什阿拉尔市人大代表把发展一线作为履职主战场，围绕文旅融合、乡村建设等重点工作，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群众身边优势，为推动产业发展、带领群众增收贡献积极力量。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的报道。
6: 夏日的16团塔河园景区游人如织，伊什阿拉尔市人大代表胡荣泽是这里的负责人。2年来，他从景区规划、业态提升、增设新项目等多方入手，景区实现四季游景，游人不断。由他牵头创办的胡杨木工坊，以塔里木盒、棉花、359旅屯垦纪念馆等元素设计文创产品，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消费。立足岗位，履职尽责。这些年，阿拉尔市人大代表、公司总经理王文杰深入枣园，积极推行疏密提干技术，让不少职工尝到了甜头。13团17连职工舒小群：
7: 越放越宽，越放越大，产量也是提得上来，品质比前面好得很多。
6: 作为阿拉尔市红心园枣业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文杰还引进智能化加工设备，架13团机身，架13团跻身全国种植业三品一标徽枣基地，兵团红枣产业强镇行列。阿拉尔市人大代表王文杰：
8: 老百姓致富了，这是好。我们要用心呢，把这个红枣品质统一、质量统一、销量才能打开。
6: 这些年，伊什阿拉尔市用好人大代表联络站，把职工群众的心头事变成放心事，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阿拉尔市人大党组书记、副主任江元坤：
9: 借助团镇人大代表联络站，广泛的联系群众，包括给职工增收、致富、解决群众就业问题方面呢，发挥它特殊的作用。
5: 又是一年毕业季，连日来，兵团各高校举办毕业典礼，毕业生怀揣梦想，开启新征程。来听本台综合报道。石河子大学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为8123名毕业生颁发证书，毕业生们纷纷合影留念，惜别校园生活。石河子大学2026届毕业生吕泰生：
10: 这是我在石河大学求学的第10年，也是我博士顺利毕业的一年，非常开心。大学给予了我太多的内容，用它最强大的一个臂膀在支撑着我的成长。
5: 近年来，石河子大学通过思想引领、政策激励和榜样示范，构建全方位的就业育人体系。今年，石河子大学有2400多名毕业生选择留在新疆扎根兵团。石河子大学2026届毕业生赵如斌：
11: 在一次次的下乡调研中，我感受到了兵团人艰苦奋斗的

0: 精神，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他们的一员。
1: 在塔里木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6069名本科生、619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带着母校嘱托奔赴新征程，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和人才支撑。在新疆政法学院2026届毕业典礼上，校领导为即将奔赴基层的毕业生代表授旗。新疆政法学院2026届毕业生苏子墨
2: 到岗位上充分运用自己学到的法学知识，为基层一线的群众做好服务。
1: 今年新疆政法学院共有本科生1959名，专科生498名完成学业。学校深耕政法特色育人体系，持续为新疆兵团输送政治过硬、本领扎实、甘于奉献的高素质基层法治人才。
3: 近日，2025年度工业和信息化质量提升与品牌建设典型案例名单公布，新疆军垦1949农温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两家兵团企业上榜品牌建设方向名单。近年来，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结合兵团自身产业优势，引导企业强化质量管理，加大技术创新，深挖文化内涵，推动更多企业从做产品向做品牌转变，形成了一批具有兵团特色和市场竞争力的优质品牌。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王雪飞、牛佳妮，播音郭锦、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4: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5: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4: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5: 在电波中相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

0: 和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今日，美国海军公布新造舰计划，在当前新舰建造普遍延期、老旧舰艇加速退役的背景下，其舰队扩容与战力提升计划存在不确定性。军情头条：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六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的分歧难以弥合。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在不久前举行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对外展示 OA-1K 攻击机的战术机动能力。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
2: 近日，美国海军公布最新造舰计划，在当前新舰造舰普遍延期、老旧舰艇加速退役的背景下，其舰队扩容与战力提升计划存在不确定性。新版造舰计划强调高低搭配的舰队配置，旨在兼顾高强度作战与大范围常态化部署需求，并具备在多个海域同时展开持续作战的能力。根据规划，美海军舰艇规模将在2027财年达到395艘，2031财年进一步增至450艘，包含299艘有人作战舰艇、68艘辅助舰艇以及83艘无人舰艇，水下核威慑力量被列为优先建设领域。2027至2031财年，美海军计划拨款1249亿美元，用于核潜艇建造，其中约620亿美元用于采购5艘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以逐步替换老旧的俄亥俄级核潜艇。约630亿美元用于采购10艘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大型水面作战平台是本次造舰计划的重点。美海军计划在2027至2031财年建造3艘特朗普级核动力战列舰，并在2055财年前累计采购15艘。该舰采用核动力推进，满载排水量约35000吨，设计航速不低于30节，可搭载大型垂直发射系统、高超声速导弹、电磁轨道炮及高能激光武器。该舰定位为高端战力补充，不会替代现役驱逐舰，主要用于远程火力投送与前沿指挥。航母项目也获得较多预算支持。2031年前，美海军将投入223亿美元用于福特级航母建造与配套设施采购。为加快航母更新速度，美海军将 CVN-82 核动力航母的采购时间从2030财年提前至2029财年，推进高端海上投送与指挥平台迭代，中低端及常规作战平台建造加速。2027至2031财年，美海军将划拨293亿美元用于两栖舰艇建造，包括5艘船坞登陆舰、2艘两栖攻击舰及23艘中型登陆舰。同时，美海军划拨150亿美元预算采购21艘辅助补给舰船，包括7艘舰队补给舰与5艘海洋监视船，以保持舰队远洋部署与持续作战能力。无人舰艇首次纳入体系化建设目标。2027至2031财年，美海军计划采购47艘中型无人水面舰艇与16艘超大型无人潜航器，以构建分布式海上作战体系。为快速补齐水面作战力量短板，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美海军发布新版造舰计划后，发布在未来5年内提升海军舰队的规模与导弹能力报告，提出多项短期战力提升方案，重点提高舰队远程反舰、防空及对地打击能力。报告称，美海军现有291艘作战舰艇中，仅137艘可发射大型导弹，整体远程火力投送能力相对有限。针对这一现状，报告指出3项可单独实施或组合推进的快速升级方案：一是在现役及重新启用的舰艇上加装导弹发射装置； 20采购二手商船并加装导弹发射装置，30购入二手无人作战平台并加装武器系统。不过在工业基础衰退与制度性缺陷的双重作用下，美海军新版造舰计划与配套改革措施的实施效果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军情头条，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美国海军近期是公布了最新的造舰计划，方案强调的是高低搭配的舰队配置，那么航母项目也是获得了比较多的预算支持。董旭，这份最新的造舰计划主要意在解决哪些问题？
4: 首先呢，是水下的核威慑以及核动力的作战平台的相关建设是被列为优先的领域。那么水下核动力作战装备啊，对于美国海军而言就是两类。第一类呢是大型的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弹道导弹核潜艇。那么现在呢正在进行更新换代，花钱花的是比较多的。因为呢美国海军要打造新一代的哥伦比亚级的战略核潜艇，自动化的水平进一步的强化。虽然说呢搭载潜射弹道导弹的数量变少了，但是呢威慑的能力一点也不弱。因为呢它的水下的静音航行能力更强，也会采用全新的这种反应堆。更重要的是未来为它配套的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也要进行性能的强化和这种打击能力的升级。因为现在美国海军所使用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是三叉戟二型，已经进行了多轮的升级和技术改造，没有什么升级的这个空间了它的技术已经到天花板了。那么在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前期服役和部署的时候呢，还会使用三叉戟潜射的弹道导弹，但是后续呢它也是要进行更新换代的。所以呢在资金保障方面必须要优先考虑，因为呢海基核打击体系是美国三位一体核威慑力量当中实力最强的也是它主要的核威慑和核打击手段。其次呢就是攻击性核潜艇，现在更新换代的压力也比较大。因为冷战期间美国海军大量的建造和使用洛杉矶级的攻击性核潜艇，但是这些核潜艇确实非常的老旧了，也不值得进行大范围的升级和技术改造。那么必须要用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对它进行全方位的替代。弗吉尼亚级它后续的改进型还要配备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造价和成本也是越来越高。那么我们看第二方面就是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这个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就是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特朗普级战列舰。这种战列舰的排水量是几万吨，上面呢不仅要配备电磁轨道炮还会配备有激光武器，还有大量的垂直发射系统除了马克41包括它的衍生型号之外，还有专用的垂发的高超音速导弹的这个发射装置。也就是说呢现在美国海军它是一个单主力的这样的一个配备，就是所有水面作战体系当中它是围绕航母去进行力量的配备和构成，但是以后呢变成双主力了，除了航母之外还要有大型的战列舰。那么它既可以作为海上的防空反导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装备，同样呢也会作为远程火力打击的一个装备。那么以前美国海军进行远程火力打击它是以航母打击群的方式去实施的，舰载机进行攻击，然后呢宙斯盾战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以后这个模式就改了，除了航母打击群之外，它可能还会构建起一个巡洋舰队，那就是巡洋舰作为核心，作为母舰，再配备一些这个护卫舰或者是驱逐舰。主要的火力打击手段不是舰载机，而是这种大型巡洋舰它所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或者说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所以呢这也是这一次拨款的重点，也是重点的造舰计划之一尤其是这个获得了美国总统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和推动。第三个呢就是航母项目，同样也会获得很多的预算支持。因为呢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仍然是处于建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它的航母也要更新换代。福特级呢客观来讲，如果它不出这个技术故障 不存在这个相关的一些设计层面的隐患，那肯定是要比尼米兹级更加先进。未来它上面会配备有第五代的舰载机，甚至是第六代的舰载机，因为第六代舰载机这个项目啊已经提上日程了，包括各种各样的无人机，它的高速航行能力，包括针对舰载机的保障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其他的呢，就是一些常规的作战舰艇，包括伯克级的改进型，包括两栖攻击舰、船坞登陆舰和运输舰这样的一些装备，还有这个补给舰。那么这是要满足更新换代的需求，同样呢也是要配合美国海军的这种战略和作战模式的转型，包括呢投送兵力的时候，或者说呢执行其他作战任务的时候，对于这些驱逐舰啊或者是两栖类的作战战舰，包括保障类的战舰，它有个新的要求，那么都会在全新的造舰计划当中体现。这一次比较关注的就是无人舰艇首次纳入体系化建设目标，这说明美国海军对于无人的作战平台很重视，以后会花大价钱对他们进行研发，对他们进行批量化的装备。无人舰艇在美国海军当中所占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是越来越多，而且的重要性也会提升和强化。
3: 那么在最新造舰计划当中，为什么水下核威慑力量会被列为优先领域？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为什么同样是建设重点？
4: 首先我们讲水下的核动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尤其是水下的核威慑力量，其实呢它是美国整个军事霸权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经常讲美国的核威慑体系是三位一体，但是呢真正最有实力的、规模最大的，或者说呢它的生存能力最强的，还是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弹道导弹核潜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空基的核力量现在美国面临很大的问题，三种战略轰炸机，其中呢 B2A 幽灵它是要进行近距离核打击的，主要是依托于自身的隐身优势，飞到对方的区域内啊，就是穿透对方的预警和防空体系，然后去投掷核炸弹。那么这种方式呢以前来看还是有一些优势的，可以利用 B2A 幽灵的隐身性能进行突防，但是呢如果是针对大国军事强国， B2A 这种隐身轰炸机它能不能悄悄地飞进去现在来看呢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而且呢即使 B2A 挂装一些空射型的巡航导弹，那么它的载弹量也是受限。 B52H 问题就更大了，不久前出现了这种机毁人亡的坠毁情况，虽然说在对它进行全方位的升级和技术改造，但是呢耗费的资金非常多，而且它的周期很漫长。 BEB 枪击兵战略轰炸机基本上已经不执行核威慑任务，主要执行的是常规打击任务，所以现在来看呢它空基的核力量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再看陆基的核打击体系，也是掌握在美国空军手中，现在呢还是以民兵三为主，后续呢要用哨兵对它进行替代，花钱多不说那么还要针对它的发射井进行全新的改造，甚至要重新建设这个发射井，这个周期也非常长。那么真正稳定可靠的还是它的海基核打击体系，因为俄亥俄和三叉戟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没有什么这个技术问题状态非常的稳定，而且它的核打击能力是最强的。此前一艘俄级它是有24个垂直发射管，其中22个配备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也就是三叉戟二这样的一个改进型。那每一枚潜射的弹道导弹它的射程是可以达到10000公里左右的，可以配备6个以上的这个核弹头，所以它才是整个核打击体系当中的这种突防能力最强的，具备饱和攻击能力的，也具备这种隐蔽发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核威慑体系。所以重点是要对它进行快速的更新和这个技术迭代。那么美国呢它一定会强化它手中的这样的一个核大棒。我们在讲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那以前呢美国海军认为它的核动力航母是有绝对的技术优势，那其他国家没有这个核动力航母，它的核动力航母排水量10万吨，可以搭载60多架舰载机，然后呢可以使用舰载机针对相关的区域内控制制空权制海权，针对岛屿和陆地进行打击。那么其他的战舰它是保护航母的，辅助航母的，但是呢现在美国认为它的航母已经完全的失去了技术优势，而且呢也不具备代差优势。首先呢很多的这个国家可能并不是强国或者说它是地区性的强国，它都拥有了可以针对航母构成威胁能力的 武器和技术手段，比如说伊朗的反舰弹道导弹、远射程的巡航导弹、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虽然说呢，针对航母不一定能够在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的距离上进行精准的火力命中，但是呢，它会干扰航母执行作战任务，会降低它单位时间内航母舰载机出动的架次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航母它的价值就没有原来那么强了。还有呢，如果是在强强对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你这个航母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接近前沿任务区。所以呢，美国海军是试图要发展这种大型的巡洋舰啊，甚至有可能是这种核动力的巡洋舰，然后呢拉开交战距离。因为这个平台比较大，上面不使用舰载机，使用的是什么呢？使用的是数量比较多的高超音速导弹。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它的最大射程可能会达到3000多公里。这样的话呢，美国就试图在对方的反舰火力的打击范围之外去进行这个火力打击。而且呢，这种大型的巡洋舰也可以融入到航母编队当中，所以它会形成双主力的这样的一个海上水面作战力量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体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前期的研发费钱，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所要克服的工程技术方面、工艺方面的难题还是非常多的。所以美国海军的特朗普级战列舰啊，能不能造出来，或者说呢，它能不能实现它想要预想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目标，我认为呢，值得继续观察。
3: 我们关注到了无人舰艇是首次纳入到体系化建设目标当中来，这体现出美国海军怎样的发展理念？
4: 在现在和未来海战的场景当中，无人舰艇所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大。那么首先呢，它是有实战的这样的一些案例的。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在黑海的区域内有很多低成本的自杀式无人艇，那么它对高价值目标构成了很大的威胁。首先我们看这些无人艇啊，它并不是军用造舰体系的这样的一个产物，它的这个平台和民用的普通快艇没什么区别，但是呢，在材料方面一直在更新，因为它后续呢，应该是为了降低雷达反射信号，可能会采用一些复合材料，或者说呢，雷达反射信号很弱的这个材料。然后动力系统就是普通的民用的这个动力系统，它最大的技术优势呢，就是有星链的终端设备，可以进行远程信号的传输，也可以进行视频图像的回传。这个自杀式无人艇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弹药啊，因为呢，它会有碰撞引信，然后呢，去连接一个大型的战斗部，主要是针对水面舰艇和沿海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想探测它难度非常大啊，尤其是在暗夜的环境下，可能它的红外的信号特征还不太明显。那未来如果有更先进的技术体系，速度会非常快，数量也会非常多，而且呢，甚至具备抗干扰能力。而且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自杀式无人艇，它可能还具备其他的作战能力，比如说加装了防空导弹之后啊，也可以作为一个防空型的无人艇，掩护其他的自杀式无人艇，针对对方的空中拦截兵力进行干扰和打击。那么同样呢，自杀式无人艇也可以携带低成本的无人机，作为一个小型的无人机母舰去使用。那靠近对方的岛屿、近海沿岸区域和近海的军事设施之后呢，它并不主动发动攻击啊，那么只是在一定的距离上隐蔽待机，然后出动各种各样的无人机针对目标进行袭扰。这只是一种作战方式。以后大型的这种无人作战平台，它的上面可以配备更为先进的传感器，可能会有雷达设备啊、声纳系统啊，甚至包括鱼雷和这个导弹，那么它的这种作战的功能那就更强了。而且呢，利用卫星体系，它可以编队作战，既可以分布式的杀伤，同样呢也可以集成成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这个舰队，进行集中的饱和的火力打击。那么为什么说未来无人作战体系它一定会高速发展呢？因为卫星技术和 AI 技术会提供强大的辅助和支撑。首先，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庞大的完善的卫星导航和定位系统，又有强大的卫星通信能力，这些无人战舰它可以在全球各个海域去执行任务，保证能够连得上，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回传和这个发送。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前端智能化的作战平台，想让它干什么它就可以干什么。那 AI 技术为什么说很重要呢？就是不能完全依托于人员的遥控，还要让它自主分析、自主判断，甚至具备 一定的自主的作战能力，那么通过传感器与 AI 进行结合，它可以自主的发现目标，然后决定是否攻击。那么它就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呢？就是海战的情况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无人海战确实是有可能的。你像军事强国，比如说美国，它大力的发展无人艇，就是为了零伤亡的介入和干预，不需要航母和大型战舰潜出到前沿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使用无人作战装备就可以发动一场海

0: 突袭战或者是偷袭战，通过减少己方伤亡的方式，那么让这样的一场海战变成了一个类似于军事游戏的这样的一个行动。
1: 根据美国海军公布的最新造舰计划，那么未来海上作战平台会如何发展？
0: 其实在海战的过程当中，无人机的作用也会变得更加重要。首先呢，有舰载无人机，驱逐舰和护卫舰上可以携带小型的固定翼无人机进行侦察和搜索。那这样的话呢，一定程度上就可以替代直升机等级，个头更强，的时间更长，也可以执行侦察、中继制导、中继通信以及反潜的作战任务。所以未来水面战舰它所搭载的无人机可能有很多型号，那么还会有这种分工，也可以联合执行任务。其次呢，就是可能会出现无人机航母，那么它可以作为一种低成本但是呢高效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平台，上面搭载的滑跃起飞的固定翼无人机，包括弹射起飞的固定翼无人机，那么可以执行夺取制空权的任务啊，也可以执行对海、对岛、对陆的打击任务，大幅度的降低了航母的这种研发、制造和使用成本啊。当然呢，舰载武器也会有新的发展啊。那么你像电磁轨道炮和激光武器，如果说能够实现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啊，水面战舰的火力打击方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因为这个电磁轨道炮啊，它既可以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啊，有海对岸、有海对岛，同样呢也可以作为防御体系当中的组成部分，也可以执行防空反导任务。而舰载激光炮呢，针对蜂群无人机和一些低成本的空袭手段，它的防御和应对能力是比较强的。所以未来呢，战舰会出现变化，舰载武器会出现变化，水面作战体系当中会出现很多的新面孔。
1: 关于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的话题就先分析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略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文房四谱》。文房四谱又称文房四宝谱，北宋苏易简传。苏易简字太简，自州铜山（今四川德阳）人，与苏顺心、苏顺元合称铜山三苏。文房四谱是我国最早记录文房四宝的专著，全书共有五卷，卷一二为笔谱，卷三为砚谱，卷四为纸谱，卷五为墨谱，是记载历代文房用品的源流、工艺和掌故的经典著作，不仅是文房器具的开山之作，也是古籍集佚的必备参考，既是一部展现古代文房技艺发展的专书，也是一部文玩鉴赏、收藏入门必读的趣书。朋友们，这就是鉴读故事《文房四谱》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六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在不久前举行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对外展示 OA-1K 攻击机的战术机动能力，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
5: 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六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这一推进近十年的项目最终流产，反映出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结构性困境。导致德法合作终止的主要因素，首先在于企业间的主导权争夺。法国达索集团依托阵风整机研发经验，要求独占联合项目 80% 的研发工作量，以把持总体气动、隐身、飞控、航电核心设计，并拥有分包商遴选权，让德国从事配套代工。空客公司则代表德国、西班牙两方，要求对等出资、平等分工、共享核心技术，不愿居于从属地位。其次是利益分歧，法方强调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归达索，仅向德方开放次级配套技术，以争取垄断地位，而德国要求技术共有，为未来本国战机迭代提供机会，反对技术和未来市场垄断。三是功能需求差异，法国希望新开发的战机能实现航母起降、挂载核导弹，但德方并无相关需要，这三重矛盾导致项目分歧始终难以弥合。除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外，由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另一个六代机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也进展不顺。该项目以英国2018年提出的暴风六代机设计为基础研发，结合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最新航空技术成果，意图打造一种将超音速巡航能力和最新空中作战技术融为一体的先进战机，以替代现役的欧洲台风和日本 F2 战斗机。英国《每日电讯报》爆料称，近来东京和伦敦之间围绕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该项目计划耗资数百亿英镑，其中英国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至少投入120亿英镑，但由于国防投入的短缺，伦敦方面有意延迟注资。英国财政部甚至曾提出将英国在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上的支出推迟到21

0: 20世纪30年代的想法，引发日方的严重不满。报道称，日本官员私下抱怨说，英国正在变成一个幽灵盟友。该报道还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试图说服日本放弃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转而与美国合作。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近日，德法两国是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战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的系统是继续合作。东旭，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这种联合研发六代机的合作为什么会彻底破裂？
2: 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法国、德国、西班牙此前已经达成了合作的意向项目一直是在推进，但是呢，内部也是传出过很多不和谐的声音，主要是法国和德国之间有比较深的矛盾。那么法国参与第六代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的是达索集团，大家都知道达索集团曾经研制过幻影系列的战斗机，后续呢又研发出了阵风战斗机，阵风最近这些年的销量还是不错的，所以呢，达索集团它在欧洲范围内是独立自主研制生产战斗机综合实力最强的这样的一家企业，那么他就希望在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要作为一个主导，也就是说呢，它要占很大的一个比例，那么核心的研发技术都是由它来出，整个战斗机的定位是由达索集团进行主导。德国和西班牙，那么他们这两个国家的代表呢，应该是这个空客空客在德国和西班牙都有飞机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那么按照德国方面的构想，既然是联合研发，大家的话语权和在项目当中的占比应该是比较平均的，或者说比较对等的。那如果说法国达索集团要主导整个的项目，那空客公司，也就是空客所代表的德国和西班牙，它是居于一个配角的地位，那德国是不满意的，所以呢，双方之间矛盾就比较大。那么德国呢，其实他的想法也可以理解，因为德国他没有独立自主的研制过先进的战斗机。此前呢，欧洲有一个狂风项目，大家都知道狂风是一种可变后掠翼的战斗机，那么有几个版本有空战的型号，有对地攻击的型号，甚至还有这个侧重于战术侦察的这个型号，但是呢它并不是德国独立自主研发的，只是德国是一个参与方。那么德国独立自主研发先进战斗机的能力肯定是要比法国弱的，那么他是希望利用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联合生产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去强化本国战斗机的研发能力和这个生产能力，所以对这个项目期待值比较高。但是呢，他希望是平等对待，而且呢，他要获得核心的技术和核心的设计。但是呢，达索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非常的强硬，必须是他说了算，必须是他主导。那此前呢，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曾经调和过各方的这个矛盾，说是已经解决了一些问题，还是可以正常推进。但是现在呢，这个空客包括空客德国、空客西班牙，他们的这样的一些研发和生产体系，显然是对于达索集团仍然不满意，最后呢是宣布撤出了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也有媒体报道说，这个法国呀，他希望第六代战斗机要有两个型号，第一个是空军型陆基起飞降落，另外一个就是海军舰载机的版本，再加上呢，它还针对这个六代机有挂装核武器的需求，那么这也影响了和德国之间的这个合作。这个说法其实呢倒不太正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成功的研制出了第六代战斗机，那么把它改装成舰载机，这个非常的简单，不会对项目产生太大的影响。至于说挂装核武器这个问题，它只是需要针对软件进行这种升级和授权，那么对于项目的影响也不大，所以呢，可能还是主导权的问题，或者说呢，在项目当中，这个空客它有没有得到一个公平对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可能才是双方分歧的一个根本的矛盾。
1: 那么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合作破裂对欧洲的防务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未来空中作战体系这个合作项目整体上来讲是破，像空客

0: 像空客去也可能会重返项目，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难度比较大啊，除非是达索集团做出了重大的妥协和让步，但是呢达索他目前的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坚决不妥协，坚决不让步啊，只要是合作项目必须他说了算，他来进行主导，那么整个研发的核心技术和设计他不愿意和这个伙伴进行分享，而且呢整体的研发他说了算，核心系统的生产还是要由他来完成，所以呢德国啊也就是空客想要重返这个项目，我认为呢难度比较大，阻力也比较大。那如果说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战斗机的这个合作就彻底破裂了，那欧洲事实上就失去了一次整合战斗机研发和生产体系的机会。因为如果这个合作啊它能够顺利的进行，那么尤其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平等和对等，那么德国它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会提升和强化，那法国、德国、西班牙它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体系可能真的会有机会融合到一起，那这样的话呢三个国家的科技力量包括呢这个战斗机的这个研发能力整合到一起啊，这个实力肯定会变得更强，甚至呢这三个国家合作了之后，甚至东欧国家甚至是这个北欧国家可能也会参与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欧洲它的战斗机的研发能力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些核心技术都可以集成到一个项目，甚至是翼翔战斗机上。那现在这个合作破裂了，法国大概率可能会独立研发，就是达索啊他去研制一款新的隐身战斗机作为第六代战斗机，法国海军、法国空军会装备啊，空军是基本型，海军呢是舰载型，因为法国的新一代的核动力航母已经开始啊这个实施啊要开始建造了，那未来法国海军新一代核动力航母上肯定也是搭载舰载版的第六代战斗机，所以法国一定会独立自主的去进行研发，那后续呢会不会有其他欧洲的伙伴国加入，这个还是要拭目以待啊，要看一下这些国家它的诉求。如果说像德国那样要和法国平起平坐，那大概率可能也没有机会。可能有一些国家它对于这个战斗机的独立自主的研发和生产不感兴趣，或者说没有这个需求，那可能就是啊进行比较初级的低层次的合作，加入计划之后提供一部分研发资金，跟法国分摊成本，然后呢在未来的生产体系当中分一杯羹，然后呢这个采购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优先权。这里面呢，瑞典的这个决策也比较重要啊，因为瑞典目前来看，还不太可能独立自主的研制一种啊第六代的单发的隐身战斗机，大概率呢会和欧洲的其他国家进行合作。那会不会啊这个和法国进行合作，替代德国的位置啊，值得关注。
1: 其实除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这个项目之外，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另外一个六代机项目叫做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也是进展的不太顺利。那么这其中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首先呢，英国有打退堂鼓的意思，因为现在英国它的这样的一个财政预算是面临很大的困境，因为英国和日本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呢还是比较发达的，而日本呢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运输机，包括呢也有这个喷气式飞机的研发能力，也引进过美国的技术，引进过生产线，它可以生产 F-15J 型的战斗机啊，也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和生产F-16 的放大版本，也就是航空自卫队的 F-2 支援战斗机。英国呢它在战斗机的研发方面其实还是比较有经验的，英国的罗罗公司啊，就是罗伊尔斯罗伊斯公司，它在航空发动机方面是有着很强的技术储备和技术积累的，而且呢日本研制第六代战斗机可能会引发美国的不满，以前日本航空自卫队都是清一色的美制战斗机，或者说从美国引进技术，它

0: 进行这种自主化的生产和组装。那如果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制出了第六代战斗机，可能对于美制的隐身战斗机就没需求了，所以美国可能会很不高兴。此前呢，已经这个出现了特朗普试图说服日本放弃和英国以及意大利进行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美国方面认为日本应该继续采购美国的隐身战斗机，比如说 F-35 的后续改进型，因为呢美国现在有一个计划要为 F-35 换装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让 F-35 飞得更远，也要让 F-35 具备超音速的飞行能力。那如果日本买改进型的 F-35， 对于美国来讲肯定是个利好消息，那么会做大军火生意，向日本推销更多的战斗机，而且呢也会影响日本独立自主或者是合作研制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啊。当然呢现在美国还在推动 F-47 项目，那么这个技术验证机应该已经造出来了，正在进行飞行测试。那如果美国空军装备了 F-47 之后也对外进行推销和出售，那日本是一个他重要的客户，所以美国可能会搅局干扰影响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这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制项目。而且呢英国和日本的矛盾它仅仅是限于这个资金投入的问题。那么英国方面呢此前是想要邀请沙特加入，因为沙特比较有钱，可以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未来可以锁定一个大的客户，但是日本是坚决反对。日本认为沙特如果加入，那虽然他可以投入很多钱，但是呢他可能会影响整个的项目进展，而且沙特针对隐身战斗机的需求和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最终沙特是没有加入。现在呢又搞出了一个观察员那么是加拿大。加拿大呢可能也是想要一定程度摆脱针对美制战斗机的完全的依赖，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备选备份方案，所以不排除可能会参与这个项目，但是现在还是处于这种观望的状态。如何参与，参与到多大程度，英国日本和这个意大利可能还没有达成意见的一致。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的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
2: 在不久前举行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对外展示 OA-1K 攻击机的战术机动能力。该机由 AT-802 农用飞机改装而成，主要用于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武装情报监视侦察及精确打击等任务。OA-1K 攻击机的设计旨在满足快速部署需求，该机可在数小时内完成拆解，装入 C-5 或 C-17 等大型运输机进行远程投送，抵达目标区域后能够较快恢复可飞行状态。此前相关快速拆装测试已在机库环境下完成，预计今年年底前开展实机装载试验，后续计划将相关科目纳入例行演习。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表示，未来将为 OA-1K 攻击机加装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并集成红狼导弹以延伸打击距离。目前美军已接收18架 OA-1K 攻击机，相关训练任务由俄克拉荷马州威尔罗切斯空军基地承担。未来该机型将部署于新墨西哥州卡农空军基地及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那么在不久前美国的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现场，有一架攻击机叫做 OA-1K 是完成了战术机动能力的展示。东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为什么要采购这型攻击机？
0: 现在美国空军所面临的情况是第一空的火力支援平台都会出现大量退役和淘汰的情况。首先呢就是 A10 攻击机此前在中东地区参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被击落了一架，那么这种攻击机呢美国空军马上就要把它全部淘汰掉，要节省更多的经费去装备 F-35 隐身战斗机，所以低空火力这块会有一个很大的空白。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最终是决定要装备一种涡桨攻击机，可以执行一些低烈度的作战任务。那么在这个 AT-802 农用飞机的基础上改造出了 OA-1K 攻击机，那么它是采用涡桨

0: 也就是作战半径大概就是300公里左右，然后呢可以连续飞6个小时，就是成本非常低。那么当然了，它也可以拦截无人机啊。那么这种我讲的攻击机拦截低慢小目标还是有成本优势的。当然它也可以被援助给美国的盟友啊，执行飞行员的训练任务，执行这种对地的火力支援和打击任务。
1: 那么螺旋桨攻击机为什么没有成为各国空军的主力战机
0: 啊？这个对于螺旋桨战机比较关注的是巴西啊，超级巨嘴鸟啊，不仅巴西的空军装备了，也出口到了很多其他的国家，执行这种武装缉毒、边境巡逻，或者说呢啊打击这个武装组织的这样的一些任务。美国军方呢并没有引进超级巨嘴鸟，而是利用它国产的农用飞机改造出了一种螺旋桨攻击机。那其他国家为什么啊没有发展，也没有装备？首先还是一个制空权的问题，因为这种螺旋桨战斗机它不适合高烈度的作战环境，只要对方有喷气式的战斗机，这个螺旋桨飞机啊它是没有任何能力去进行应对的，因为它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它又不是一个隐身目标，还是一个非隐身目标，飞行速度慢，在对方的这种喷气式战斗机的视野当中啊，它就是一个移动的靶子。还有一个呢，很多国家它陆军的航空兵部队都装备了武装直升机，当然呢有的国家的武装直升机是属于空军的，那么武装直升机也可以执行这类任务，那么它也是低空飞行，可能啊这个飞行速度还可以进一步的降低，甚至还可以悬停，那么可以贴着地皮飞，这个火力也很猛啊，有这个链式机炮、反坦克导弹、火箭弹、制导火箭弹，有的武装直升机还可以挂装空空导弹，也可以打击低空目标。所以呢这种螺旋桨无人攻击机它的很多的作战任务和功能和武装直升机是完全重叠的。那很多国家它的这个作战体系当中武装直升机的数量非常多，它也没有必要发展这个螺旋桨攻击机。还有呢就是现在无人机发展的非常的快，那很多察打一体的无人机它也具备类似的能力，甚至留空时间更长，监控的范围更广，那火力也不弱啊，所以呢这种螺旋桨攻击机它有特定的应用场景，但是呢从整体的这个性能和作战能力来看，它并没有具备很强的一个独特性，反而呢它的能力性能和其他的一些现役的装备存在严重交叉重叠的这个情况，所以很多国家它是不愿意发展这样的一个装备，那就是感觉啊可能发挥的作用啊并不是特别大，而且呢应用的任务场景是比较受限的。
1: 好，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

0: 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第81集。美国特工说，
3: 从哪里来的？
2: 王长书说，北京。美国特工把信交给华侨女青年，
3: 念给我听。
2: 看见女翻译打开信，王成书紧张的气都喘不上来了。他一边听着女华侨用英文在翻译，一边当真信上说话。回国时千万要注意。女翻译说到这里突然停顿下来，美国特工紧追不舍。
3: 注意什么？
2: 王成书感到心快要跳出来了。女华侨继续翻译，
4: 注意冷暖。
3: 冷暖？什么冷暖？
2: 美国特工追问道。
4: 冷暖就是天气变化，
2: 女翻译解释。王成书的脸上渗出了汗珠，他那只紧紧握住的拳头一下松开了。他知道信上最可能引起麻烦的一段话被这位华侨女翻译跳过去了。汽笛响起，轮船离开了码头。王成书站在甲板上默默地望着那位素不相识的华侨女青年，突然他看到女青年也回过头望着他，一股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涌上心头，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深深地感激这位连姓名也不知道的女同胞，使他做了整整15年的思乡梦终于可以实现了。1956年9月15日，张文玉、王成书夫妇走下轮船，专程从北京前来欢迎他们的中国科学院代表迎上前去。王成书叫了一声
4: 大姐，
2: 他抓住大姐的膀子，第一句话就问，
4: 300多包书收到了没有？
5: 收到了，收到了。
2: 大姐笑得合不拢嘴。王成书望着一辆解放牌卡车，又惊又喜地说，
4: 这是国产的？
5: 国产的。
2: 大姐介绍，两个月前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
4: 啊，国产的，国产的。
2: 王成书伏在卡车上呜咽起来，他的脑海中闪过洋火、洋布、洋油、洋灰、洋枪、洋炮。一个晴朗的早晨，钱三强陪同王成书，未来的原子弹专家，走进近代物理研究所大楼。北京1956年10月8日，车道沟，几排平房中央，有一个简陋的大食堂，近200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主席台就是两条长桌，上面放着两个热水瓶和几个白瓷缸。陈刚、钱学森坐在桌前，聂荣臻穿着元帅服，兴奋地说，
6: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7月19日，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在沈阳飞机场诞生了，中国人不能造飞机的历史结束了。当然，国防建设，光有飞机还不行，还要造火箭、导弹、

现在我宣布，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全场热烈鼓掌。聂荣臻说，中央决定由钱学森同志担任院长，人们向钱学森鼓掌致意，钱学森站起来向大家表示感谢。门外大车道上，掌声仿佛惊动了拉车的老黄牛，他停下来不走了。食堂里，聂荣臻在讲话，我们的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大车道上，石牛粪的孩子听着，睁大眼睛望着。食堂里，钱学森在讲话，火箭导弹事业是一个宏伟的事业，它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安危，干我们这一行是出不了名的，所以大家要甘当无名英雄。我相信只要团结奋斗，就没有攀登不上的高峰。随着他的声音，依次出现十个研究室负责人：任新民、庄逢干、蒲守鄂、梁守盘、李乃济、梁思礼、朱敬仁、冯芷章、朱正、吴德宇。大车道上，掌声仿佛又一次惊动了停下不走的老黄牛，他竟然在坎坷不平的泥土路上奔跑起来。那小男孩喊着，慢点儿，慢点儿，去追赶。夕阳西沉，在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上，钱学森一个人踱步沉思。庄逢干迎面走来，笑了一声，钱工欲言又止。钱学森说，有事儿？庄逢干鼓起勇气说，有人说凭咱们这几个教授加上100多刚毕业的大学生，能把火箭导弹搞出来吗？钱学森说，为什么不能？庄逢干说，全院除了你，谁也没有见过火箭，更不知道如何设计制造。钱学森说，从头学起。陈大食堂坐满了人，墙上挂着一块大黑板，钱学森站在黑板前，我们一无设备，二无资料，三无火箭模型，但是我们有人，有脑袋，而且这个脑袋并不比外国人笨，为什么造不出火箭导弹呢？角落里悄悄坐着张爱萍上校，他穿着普通的军装，和大家一样拿着笔记本。钱学森的声音，从今天开始，每天早上8点上课，下午10个研究室由主任上小课或讨论，现在我给大家上第一课，导弹概论。张爱萍在笔记本上写着。国防部大楼，彭德怀站在窗前，参谋王琦走来。报告，彭德怀说，张爱萍怎么还不来？王琦说，他听课去了。彭德怀说，听什么课？王琦说，听钱学森讲火箭导弹。为什么不通知我去？彭德怀火了，快备车。聂荣臻笑眯眯的站在门口，等你赶到那儿已经下课了。彭德怀说，聂老总，我可要发火了，上次在叶帅家里你们不通知我去听讲，今天又不告诉我去听课，这个张爱萍是怎么搞的吗？乱弹琴。聂荣臻说，别着急，向科学进军只是万里长征刚迈步。彭德怀说，冲锋号响了，可我还不知道怎么往上冲。聂老总，说实话，在科学面前，我这个大老粗浑身有劲儿使不出来，真把人憋死了。要搞原子弹导弹，可原子弹导弹是什么样子没见过，是怎么回事儿？

知道。你说我这个国防部长怎么当？哎，当初没有像你那样出国留学。聂荣臻沉思地说，向科学进军。毕万里长地说，聂老总，国防部长你来当。聂荣臻急了，哎，彭大将军，这个玩笑可开不得呀。彭德怀严肃地说，谁跟你开玩笑？我早就向主席提出离开军队到地方工作，推荐邓小平来接替我，可主席不同意，还是要我干。世界上科技发展这么快，不用现代科技武装我们军队，那就谈不上什么现代国防。国防搞不好，还有什么国家安全可言？聂荣臻说，是的，彭老总，我今天找你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尽最大努力争取苏联援助，目前赫鲁晓夫在政治上需要我们支持，因此在尖端技术方面可能会松动，我们必须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彭德怀说，我也这么想，我们去找总理，建议立即派一个代表团去苏联谈判。聂荣臻说，第二个问题是调兵遣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原子弹和导弹的研究试验生产必须通盘安排，一环扣一环。彭德怀说，你提方案，我下命令，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聂荣臻说，为了搞原子弹，迫切需要成立一个部，宋任穷毛遂自荐当部长。彭德怀高兴地说，好啊。一天晚上，宋任穷来到张进福家，张进福笑道，宋大哥光临寒舍，不胜荣幸之至。宋任穷紧紧拉住他的手，进福，搞原子弹这个事太重要了，主要靠科学院呢。张进福说，没有问题，这是中央的任务，国家的任务，也是科学院的任务，要人给人，要钱，没有，哈哈哈哈。不苟言笑的宋任穷也笑了，我是要钱有钱，要人没有，哈哈哈。坐下后，张进福说，我把原子能研究所全部交给你，科学院其他研究所凡是和原子弹有关的任务，我们也无条件承担，你看怎么样，宋大哥？宋任穷说，太好了，太好了。陈科学院张进福办公室，钱三强气鼓鼓地说，张副院长，我对你有意见。张进福说，什么意见呢？钱三强说，对你们的科学规划有意见，你们搞了一个四项紧急措施，怎么没有原子能？这可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怎么没有搞啊？张进福说，三强，你刚从苏联回来，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你谈，搞原子弹这是绝密，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过问的大事，我们要搞单独的规划。钱三强松了一口气，啊，我这就放心了。张信福说，12年规划怎么搞，争论很大，中国科学家也好，苏联科学家也好，内部都有两种意见，几个月几百人大会小会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一种是按任务来规划，一种是按学科来规划，最后还是统一了认识，主要方法是以任务带学科，另外再搞一个学科规划来补充，这样画出了56项任务，加上学科规划变成了57项任务，然后又按任务

0: 向搞12年目标，搞出了将近100万字的科学规划纲要，这是中国破天荒第一遭啊。周总理说，好，这样把所有的科学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也注意到科学本身平衡发展，要落实规划。抓什么？我们研究结果最紧急的有4个领域，或者说4个方面，一是电子学，二是半导体，三是自动化，四是计算机。你知道这4个方面世界上发展很快，可我们是空白，或叫空白薄弱学科，要采取紧急措施搞起来。三强啊，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机上不去，原子弹也好，导弹也好，卫星也好，那是根本搞不起来的。钱森强说，我懂了，我懂了，张副院长，错怪你了，我向你检讨。张进福说，这算什么呀？三强，现在来说原子弹，这是中央交下来的任务，是第一位的任务，你说你需要什么？钱森强说，需要人。张进福说，好，你点将调兵，我支持。又一天，钱三强下了汽车，张文玉、王成书夫妇已经在家门口等着。张文玉说，三强，你怎么自己来了？钱三强说，这是宋部长交代的。王成书说，我骑自行车去。钱三强说，那我怎么向宋部长交代？张文玉说，成叔，就这一次下不为例，你就跟三强坐车走吧。钱三强把车门打开，请。王成叔只好上车。多不好意思，车到27部，宋任穷站在门口，老远就向王成叔伸出手，王博士，欢迎你啊。王成书说，宋部长，我有一个请求。宋任穷说，什么请求，请说吧，只要能做到一定照办。王成书说，别叫我王博士行吗？
1: 行。
0: 宋任穷笑了，那你也别叫我宋部长行吗？王成书说，
2: 不行，你就是部长吗？
0: 宋任穷说，你也是大博士啊。王成书说，
2: 那我怎么叫你呢？
0: 宋任穷说，直呼其名，宋任穷。王成书说，
2: 那可不行。
0: 宋任穷说，那就叫老宋。王成书说，
2: 叫宋老。
0: 宋任穷说，我才51岁，叫我宋老岂不催我老吗？哈哈。宋任穷笑着打开了办公室的门，请坐。他又忙着给王成书往杯子里放茶叶，钱三强拿暖瓶倒开水。坐下后，宋任穷像一个长者问道，回到北京生活过得惯吗？王成书说，
2: 过得惯，我是北京长大的。
0: 宋任穷说，可你在美国生活了15年。王成书说，
2: 美国的生活方式我并不习惯，也看不惯，因为我是中国人。
0: 宋任穷说，听说你家还没有安顿好，马上就投入工作。
2: 王成书说，事业第一，专业一天也不能荒废。
0: 宋任穷说，你的专业是热力学和统计物理？
2: 王成书说，是的，我非常爱我的专业。
0: 宋任穷说，如果要放弃你的专业呢？
2: 王成书说，放弃。
0: 宋任穷说，你知道只有对铀同位素进行分离，才能将它装上原子弹，可是在我们国家搞同位素分离至今还是一个空白，谁来填补这个空白呢？
2: 王成书从宋任穷暂时的停顿和期待的目光里知道，这个空白在等着他来填补，可他能行吗？

0: 行，为什么不行？宋任琼喝了一口茶，继续说，三强同志，推荐你来搞同位素分离的研究，我们也认为你很合适，你看怎么样？王成书说，既然是一个空白，谁来搞都要改行，那么我改。宋任琼说，是不是回去考虑一下？王成书说，不必了，早在美国我就考虑好了，祖国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1956年11月，郭永怀和夫人李佩终于回到了祖国，和钱学森、钱伟长等欢聚一堂。一天，在怀仁堂，周恩来握着郭永怀的手，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向科学进军，你们科学家要当排头兵，你有什么想法吗？郭永怀说，我想的是尽快投入工作，我要工作。周恩来说，好，钱学森同志，推荐你去力学所。郭永怀说，我去，明天就上班。钱学森又介绍，这是陈能宽同志，1947年去美国留学，是耶鲁大学博士。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你们这么年轻，回来给祖国做事，太好了，祖国需要你们呀。1957年1月，台湾士林官邸，蒋介石又在看许孝炎交给他的中共中央的信，闭上眼睛陷入沉思。蒋经国领着许孝炎走来，站在一旁等候。蒋介石睁开了眼睛，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想派人到北平了解一下中共的真正意图，此人不能从台湾出，要在海外选择，孝炎你看谁合适？许孝炎说，我反复考虑，宋宜山最为合适。蒋经国说，宋希濂将军是他的胞弟，对外可以说去大陆探亲。蒋介石连连点头，许孝炎上车离开士林官邸，驶往飞机场。许孝炎和宋宜山在香港密谈，北京饭店东兴楼。周恩来笑道，宋先生，你是受蒋先生之托来探听一下虚实是不是？宋宜山说，不瞒您说呀，校长派我来就是要了解贵党关于和谈的意向。周恩来说，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啊，我们都是一家人嘛。重庆谈判时，蒋先生就说，大革命时代，我共两党的同志们在一个屋里开会，共一口大锅吃饭。宋先生，您曾经是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对国共合作的历史想必也很清楚。宋宜山点头说，是的，是的。周恩来说，你弟弟宋希濂是抗日名将，在滇西一仗重创日军，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今年是他50岁生日，你去看看他吧。宋宜山感动地说，谢谢，谢谢。
1: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月奏有余田为主题，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本次大会强化兵地联动、资源互通，释放了全域统筹、双向赋能的鲜明信号。近年来，兵地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打破区域壁垒，整合红色岩穴、边疆风光等特色资源，推出多条跨区域精品文旅线路。

0: 通过信息互通、资源互联、客源互送、利益共享机制，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立足十五开局，新疆将持续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我们要立足兵团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深度融入全疆文旅发展大局，通过差异化打造自身特色，在互补中提升协同发展效能，携手打造精品景区，推动文旅产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了解兵团，既讲好兵团故事，也更好带动职工群众就业增收，共同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繁荣发展，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同心同向行致远，聚力扬帆起新城，我们要紧抓本次大会发展契机，深耕兵地融合双向优势，聚力激活天山南北文旅新动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
1: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他扎根边疆60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3: 我有了这位母亲，有了这
2: 一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三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亿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杯边奖1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3: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非常了不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戈壁母亲》。
2: 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2个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新疆。她善良、坚韧、含辛茹苦，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和生活变故，抚养儿子钟怀和钟阳长大成人，收养母亲被土匪杀害的小姑娘，和丈夫解除包办婚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宽厚慈爱、深明大义的均衡人。作品故事感人，细节生动，文字朴实，真实再现了50年两代均衡人屯垦戍边的历史，讴歌了兵团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祖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请听长篇小说《戈壁母亲》第43集。夜里，钟匡明书房里，钟阳与钟匡明的谈话显然很不投机，两人的脸色都不好。钟匡明说：“钟阳，我告诉你，朱所长讲得对，你好好跟着他学上10年再说。刚进农科所才不

两年时间就想另搞一套，就像婴儿路还没学会走就想跑一样，你不觉得可笑吗？钟阳说，这有什么可笑的，这样的婴儿无非是多摔几个跟头，但他会比别的孩子成熟得更快。钟匡明说，这样的婴儿你见过吗？钟阳说，我就是，你可以问我娘，娘说我路还不会走的时候就想跑，所以老摔跤，但后来我比我同龄的孩子走路走得稳也更快。钟匡明说，但我不会支持你，因为我是这个师十几万人的师长，不是你钟阳的师长，想用我的权力和地位支持自己的儿子去做那种不切实际的想法，那我还算什么党的领导干部？你真要想做，首先要得到农科所领导，具体的说就是朱所长的支持。朱长兴同志是我很尊重的一位专家，这点你要搞清楚。钟阳说，爹，你的说法我不能接受，我的想法也不是为我钟阳个人，我也是为市里将来棉花种植的发展着想，正因为你是师领导我才来找你，如果你光是我爹，我才不来找你呢。钟阳说着失望地站起来走出书房，钟匡明为难而无奈地叹了口气。钟阳回到宿舍，周亚军收起正在吹奏的口琴，周亚军问，怎么样？钟阳说，能怎么样，我早就预料到我爹是一屁股坐在朱所长那一边的。周亚军说，那怎么办？钟阳说，从目前来看，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放弃，另一条就是我们自己偷偷的干。天山山谷下的水利工地，一条水渠已蜿蜒伸向山的深处，郭文云沿着渠堤往上走，山坡上四处散落着被炸后堆起的石头，郭文云继续往上走，但工地上空无一人，他感到很奇怪，突然有人朝他喊，喂，别上去。郭文云又往上走了几步，朝他喊的人从掩体里跳出来，朝他飞奔而来，那人正是程世昌，程世昌也认出了郭文云。程世昌喊，郭政委，炮要炸了，快趴下。较远处炮已炸响，飞石滚滚而下，近处的山也震动，也有几块石头震了下来。程世昌一把把郭文云推倒，趴在郭文云身上，一块石头从程世昌身边滚过，石刃把程世昌裤子划破，小腿上也划开一条小口子，血流了出来。郭文云急忙把程世昌程世昌说，政委，我还是在这儿工作吧，我觉得这儿更需要我，而且这儿的人对我都很好。郭文云有些愧疚地说，我知道你在这儿表现得不错，领导上对你的工作也很满意，但是你是借调到这儿来的，你的户口你的行政关系还在我们团，另外我也要告诉你，当时让你下放劳动时，我们把你定为内控对象下放的，要撤销内控，具体手续还需要由我们团来办。程世昌说，原来是这样。郭文云说，这次我亲自来找你，让你回团里去，一方面是工作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你争取早些把那个内控撤了。程世昌感到郭文云对他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心动了。郭文云递给他一支烟，程世昌说，那钟市长是什么意见？郭文云说，不通过钟市长，我敢这样同你谈话吗？郭文云与程世昌同坐在一辆小吉普里，行驶在崎岖的山路上。郭文云说，程技术员，你爱人有个姐姐是吗？程世昌说，是，政委，怎么了？郭文云说，他是不是叫江彩菊？程世昌说，好像是叫这个名字。郭文云说，怎么是好像？程世昌说，是这样的，他借

魏良从小死了父母，我爱人被领到他姑姑家里去了，在他姑姑家长大的。他姑姑当时的家境比较好，在他被姑姑领走前，他姐姐就被他父亲卖给别人家当童养媳了。我只在同我爱人结婚时见过他一面，所以他叫什么名字我也知道的不确切，只是我爱人叫向彩兰，所以他叫向彩菊大概没错。他怎么了？郭文云说，他现在就在我们团。程世昌吃惊地说，啊？波浪起伏的山峦在晚霞下变成一片金黄色，刘玉兰站在院门口亲热地迎接赶着羊群回来的钟怀。钟怀与刘玉兰对坐在小凳旁，墙上挂着马灯。刘玉兰说，这是为你熬的鸡汤，你多喝点。钟怀说，这两年你天天给我做好吃的，我感到我胖了。刘玉兰笑着说，你这不是胖，是结实，每天来回走这么几十里的路，怎么胖得起来？晚上还要加班。钟怀憨憨的一笑说，玉兰，你肚子有动静没有？刘玉兰失望地摇摇头说，例假准得很，到时就来，这是咋回事？钟怀说，去医院检查检查。刘玉兰说，谁去检查？钟怀说，你呀，我这么棒的身体会有啥问题？刘玉兰说，我才不去呢，丢死人了，反正我觉得我身体也没问题。钟怀，我问你，娘跟爸感情不好才离的，那娘不也生了你们兄弟俩吗？钟怀说，照娘的说法，娘生我是娘给爹下了跪求的爹，生我弟弟是爹参军要走的那晚爹主动了一回。刘玉兰捂着嘴笑说，你爹可真有本事，一次就一个。钟怀，咱们是不是太勤点了，你隔上几天再来试试。钟怀说，那能熬得住吗？刘玉兰笑着说，你可真没出息。钟怀说，那我们就分房间睡几天。刘玉兰说，那可不行，不跟你睡在一起我怕。钟怀说，怕啥？刘玉兰娇嗔地说，不习惯了。钟怀得意而深情地憨笑起来。团长刘月季家门前，刘月季轻轻地关上门，回头一看，发现孟少凡就在身后。他跳下车来喊了声，月季大妈。刘月季说，少凡，你怎么又来了？孟少凡嬉皮笑脸地说，我想见见钟柳。刘月季说，不是告诉过你不要再来打扰钟柳了吗？孟少凡说，月季大妈，我真的特别想见见钟柳，哪怕看上一眼也行。刘月季说，不行，明天就要考试了，昨天熬了夜正在睡觉呢，走，跟大妈一起拉面粉去。孟少凡牛皮糖似的说，月季大妈。刘月季说，少凡，你再这样我可打电话去叫你姑了。刘月季赶着装满面粉的牛车从加工厂往回走，刘月季和孟少凡都坐在牛车上。孟少凡说，月季大妈，我想同钟柳好，行不行？刘月季说，行不行我说了不算，那得钟柳点头才行。孟少凡说，大妈，你帮我同钟柳说说嘛。刘月季说，这大妈可做不到，大妈可是吃过包办婚姻苦的人，再说钟柳还小，还要上大学，我想她还不会考虑这件事。所以少凡，大妈劝你一句，眼下先死了这条心。孟少凡说，那我能不能再同钟柳往来？刘月季说，那当然可以，只要钟柳愿意。孟少凡说，这么说我想同钟柳好就没希望了。刘月季说，以后咋样我不知道，但现在肯定没有。孟少凡失望而痛苦地嘟着嘴。向彩菊站在路边铃带朝刘月季挥手，向彩菊喊，月季大姐，月季大姐。刘月季看到向彩菊就吁的一声勒住车，
跳下

牌朝向采菊走去，说：“采菊妹子，我正要找你呢，你跟老郭的事准备啥时候办呀？”向采菊说：“我也急呀，可他不急，他说我只有把一件事办妥了才能办咱们的事，我问他啥事他也不肯说。”刘月季一笑说：“哎，也是个实心人呐，那就叫他办吧，以后你会知道的，这是个好人呐。”向采菊说：“好什么好，他可专制了，说出话没有一点转弯的余地。”刘月季说：“当领导就这样，要不哪来的威信？”向采菊说：“月季大姐，我昨天见了你女儿了，好漂亮呀，可我老觉得她像一个人。”刘月季问：“像谁？”刘月季和向采菊在林黛边说话时，孟少凡嘟着嘴坐在牛车上，一肚子的不痛快。他拾起刘月季赶车用的柳条，突然在牛的屁股上狠狠地抽了几下，牛突然惊了，奔跑起来。孟少凡也吓坏了，大声喊：“月季大妈，月季大妈！”刘月季看到牛车惊了，忙奔向牛车，把惊了的牛拉住，但牛车前挡，顺着惯性，在刘月季喊吁一声后，狠狠地撞在了刘月季的胯上。刘月季哀腰一声，刘月季抱怨说：“这孩子怎么这样打牛呢？”刘月季把孟少凡送到路口说：“少凡，你回吧，大妈知道你喜欢中流，但这种事剃头挑子一头热不行，还要看中流对你是个啥态度。今天我不让你见中流，是因为他明天就要高考，耽搁不起，以后再说。”孟少凡说：“大妈，你好像让牛车撞着了。”刘月季说：“没事的，本来大妈要留你吃饭，但我怕你会影响中流，所以大妈也不留你了，等中流考完试再说吧，啊，别记恨大妈啊。”农科所的棉田里，朱所长正陪同着钟匡明查看着棉田。钟匡明说：“老朱啊，全市棉田的播种面积正在不断扩大，你们供应的棉种有些跟不上趟呀。”朱所长说：“我们也正在做最大的努力，不过有件事我得向钟市长你汇报一下。”钟匡明问：“什么事？”朱所长说：“看来在对待你儿子的问题上，我可能失误了，我应该听你钟市长的，知儿莫如父呀，所以在这件事上我感到好为难呐。”朱所长欲言又止。钟匡明说：“朱所长，你就直说吧。”朱所长说：“他到所里不到两年，但在选种问题上他却想要另搞一套了，如果大家都像他一样，那我这个所长怎么当？选种问题就会出麻烦，那全市棉田种子的供应我就更无能为力了。”钟匡明说：“那你就告诉他，就说是我说的，要他不要再胡思乱想了，集中力量就不安分，老是想自己弄点什么新花样。”钟匡明其实也是言不由衷，眼中也流露出某种无奈，他不能支持儿子同农科所的所长唱对台戏，而儿子所做的事却正是他所希望的，但作为领导，他得暂时权衡利弊。师部中学教室里，钟柳和学生们正在聚精会神地考试。中午考完试了，钟柳朝宿舍走去，他看到自己的宿舍门口停着辆毛驴车，于是高兴地朝宿舍奔去。集体宿舍里，刘月季坐在床沿上，桌子上放着一个柳条篮。钟柳冲进屋里，钟柳说：“娘，昨天我不是告诉你别来吗？”刘月季说：“娘给你做了点好吃的，娘知道考试是最伤神的，营养得跟上的，娘赶着小毛驴车来的，不累。”钟柳感动地说：“娘。”刘月季从篮子里端出一大碗鸡汤说：“来吃吧，这几天娘每天都来给你送。”钟柳说：“娘用不着的。”刘月季说：“这你不用管，这是娘的事，在咱们钟家你

可是第一个考大学的人，你不知道娘有多高兴。几天后，钟柳和学生们都高兴而轻松地拥出教室，小毛驴车又停在了门口。钟柳冲进宿舍，看到刘月季坐在床沿上，脸色有些苍白。钟柳说：娘，你咋了？刘月季说：考完了，考得咋样？

0: 扶扶娘，娘走不动路了。钟柳说，娘你咋了？刘月季说，去医院就知道了，扶娘上毛驴车。在医院门诊室里，医生把刘月季的裤子往下退，胯部被牛车撞的地方是一大片又红又青的肿块。钟柳吃惊地说，娘这是今天撞的。刘月季说，前几天撞的。钟柳说，那你为啥不早来医院？刘月季说，你不是要高考了吗？娘怕你知道了会分心，也不肯再让娘给你送饭吃，我觉得没伤着骨头不碍事的。钟柳眼泪涌了出来，喊娘。医生说，去拍张片子再说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43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3: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
4: 北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陈小江主持会议。
3: 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兵团把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重中之重，以产业转型升级为抓手，扎实推动工业经济

0: 致增效，发展步伐稳健有力。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兵团各师事各单位以务实举措推动党员干部转变工作作风，用心办好职工群众身边实事。
0: 盛夏时节，各师团的瓜果陆续成熟上市，游客采摘尝鲜，种植户尽享丰收的喜悦。自治区党委常委会6月21日召开会议，通报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态度和坚强意志，对腐败问题零容忍，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政治定力和坚定决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上来，深刻汲取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教训，持续抓好党的政治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永葆对党绝对忠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聚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强化政治监督，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从严从实纠治四风，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不断提高反腐败的穿透力、震慑力，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化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一岗双责，着力构建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推动新疆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1: 2026年6月12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一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3: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把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重中之重，以产业转型升级为抓手，扎实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发展步伐稳健有力。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纪世东，特约记者阿曼古丽的报道。位于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铁门关市新凯盛再生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0: 废旧资源再生利用项目一期建设现场，一栋栋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工人们抢抓工期开展库房厂房的防渗和保温作业。目前项目总体工程量已完成80%。铁门关市新凯盛再生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康卫栋：
1: 单体建筑计划7月底完成那个交付，8月份开始安装设备和调试，9月份进入我们的正式生产阶段。
0: 作为和酒驾材料的高值化回收，酒驾材料的高值化回收与循环再利用，建设项目共分两期，一期总投资4300万元，采用自动化拆解加密闭式破碎加湿式球膜协同处理技术处理废旧光伏板。建成后可实现年产玻璃颗粒产品2800吨，有效解决光伏发电系统全生命周期绿色循环问题。铁门关市新凯盛再生物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韩旭：
2: 一期呢，主营就是4000吨的光伏板拆解和50000吨的维固费的收集转运，建成以后嘛，产值7000多万，带动周边就业100来人。
0: 今年以来，二师铁门关市紧紧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精准发力，持续做强做优农产品加工、现代化工、综合能源等主导产业，新增生硅工业企业13家。1至4月，湿式硅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8.2%。二师铁门关市工信局局长蒋鑫：
3: 持续锚定新型工业发展目标，抓实在建项目进度，紧扣质改输装网联主线，不断补齐产业链短板，推动湿式工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稳步迈进。
0: 这段时间，哈密红星重工有限公司订单不断。公司2013年落户团厂，主营风力发电设备的生产与销售。2025年完成厂区的全方位升级改造，优化生产流程，采用全新焊接工艺，提高生产效率，产品质量稳定。哈密红星重工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主任刘满星：
4: 现在塔筒焊接主要使用埋伏焊接，相对于传统的焊接工艺，这种焊接工艺时间上能够省1万以上。
0: 今年公司目标订单量为8至10万吨，目前已签订6.79万吨的订单，3季度生产已基本饱和。哈密红星重工有限公司经营总监张刚岭：
5: 依托13师区位与新能源产业的优势，主动对接江内外风电项目拓展新订单，同步谋划生产线智能化改造，延伸配套零部件加工业务，助力区域新能源装备产业提质扩容，
0: 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13师新兴市持续推动绿色化工、新型冶金、综合能源三大产业技术改造，累计推动43家企业实施64个技术改造项目，项目总投资达44.91亿元。今年1季度，湿式137家硅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80.1亿元，同比增长12.7%。13师新兴市工信局综合科科长税新：
6: 聚焦制造业转型升级需求，带动硅上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增速要达到30%以上，培育一批标杆企业，筑牢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0: 位于七师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三昌环保能源有限公司，运用先进的煤焦油加氢工艺，将硅废矿物油、蒸馏残渣等转化为高附加值化工产品。截至今年5月，公司完成产值6亿元。新疆三昌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伟：
7: 我们的处理硅废的产量呢是20万吨，处理中质煤焦油的话是40万吨，下一步呢计划是在这个8月份投用我们的R7。
0: 锚定绿色化工发展方向，七师胡杨河市以技术创新为引擎，以循环利用为核心，推动化工产业走出一条变废为宝、低碳高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截至目前，湿式已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1家，兵团级绿色工厂5家，6家企业纳入绿色工厂培育库。产业向绿而行，发展向新提质，锚定工业强兵团、制造业强兵团战略目标。今年以来，兵团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与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截至今年1季度，兵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1474家，较上年同期增加77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0: 以来最高增速，较以来最高增速，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3.3 个百分点。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兵团将持续用好技改补助政策，以数字化、绿色化技改激活产业动能，全力打造特色鲜明、竞争力强劲的兵团新型工业化发展样板。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兵团各师事各单位紧扣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核心导向，推动各级党员干部转变工作作风，用心办好职工群众身边实事，以务实担当推动事业高质量发展，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兵团统计局坚持对标自查、开门纳谏，结合工作复盘、巡视反馈等，重点查摆推进统计管理体制改革中的短板问题，引导党员干部主动担当、务实为民。今年以来，兵师两级核查查询工业企业127家，投资项目200个，房地产项目315个，劳动工资单位131家，首牢各领域数据质量关。兵团统计局政策法规研究处副处长回兵，
3: 在保量提质上持续发力，努力建设一支综合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统计执法人才队伍。
2: 兵团统计局服务业统计处副处长胡培，
4: 靶向发力推进整改，加强党务干部教育培训，实操练兵与经验交流，补齐业务短板，机关党建工作运转更加有序高效。
2: 兵团开放大学以强化思想引领、查摆整改提升、实干履职为民、健全长效机制为抓手，把正确政绩观纳入意识形态建设、党员教育管理、教职工政治素质考察全过程，引导全体干部、教师校准思想偏差，补足精神枝干，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坚守育人初心、深耕开放教育、服务兵团发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兵团开放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老年大学办公室主任史国斌，
5: 整合办学资源，大幅扩充办学空间，每年为老年大学新增1000余个学位，破解老年学员就学难题，开设智能手机应用、人工智能、 AI 应用、非遗等课程，满足老年人丰富多样的学习需要。
2: 兵团开放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职业技能鉴定科副科长权威，
6: 持续深挖兵团产业用工需求，拓展培训品类，优化下沉团场服务模式，坐实人才评价工作，不断扩容提质，以技能培训持续赋能兵团民生与产业发展。
2: 十三师火箭农场坚持以办好民生实事检验学习教育实效。火箭农场唐人美食街建于2015年，受多种因素影响，13栋商铺闲置，72间商铺空置，成为困扰团场发展的旧难题。火箭农场党委主动扛起主体责任，指导专业国有资产运营公司精准发力，投资350万元实施维修改造，打造特色鲜明的奇石展销街区，实现闲置资产盘活与特色产业发展双向赋能。哈密市龙泉国有资产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唐人街项目负责人李云泉，
7: 通过招商引资、功能重塑等方式，推动闲置资产转化为特色商业街区，将学习教育成效切实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实干实效。
2: 火箭农场党委常委、副政委杨永久，
8: 紧盯重点问题难题，在当下改和长久立场相结合，切实巩固整改成效，总结好的经验做法，整改的成果让群众可感可激。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今年以来，兵团各师团紧盯项目建设，以数字化赋能安全生产，不断提效率、增活力，夯实区域发展根基，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近日，位于五家渠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煤化工灭火救援实训系统落成投用，实训项目

0: 采用 AR 虚实融合核心技术，一比一复刻全生产工艺流程，构建起零风险、可复用、可高频开展的沉浸式实操实训体系。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管理部部长郭振海：
1: 系统呢可以支持多人分组开展岗位配合的应急演练，贴近咱们现场的应急救援的实战操作。
2: 无需消耗15号采和损耗设备。
0: 近年来，公司深耕安全生产，推进数字化转型，通过建设实训系统，推动煤化工行业应急救援体系智能化升级，实现了安全发展与提质增效双向赋能。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安全总监党艳青：
2: 搭建一体化智能化管控平台，推进一些高危岗位的这个无人化巡检，推动
0: 安全管理从事后处置，向这个事前的预判，打造这个行业的数字化安全标杆企业。连日来，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绿源产业园重点项目建设热潮涌动。新疆绿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特种玉米深加工项目总投资2.75亿元，主要建设淀粉车间、玉米化验室、净化车间等多个单体工程。
3: 目前土建施工和设备安装同步推进，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处理特种玉米10万吨，年产各类副产品3万吨。新疆绿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甲方土建项目代表王春辉：
4: 出厂跟综合的标准进度已经完成了81%，预计在6月底竣工验收淀粉车间土建施工标准，现在目前的形象进度是30%，预计在7月份完成施工。
0: 项目高效推进的背后离不开精准的政务服务，绿源产业园推行专班跟进包联服务机制，常态化走访企业摸排难题，精准解决项目建设企业发展中的各类堵点难点，全力护航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铁门关经济开发区绿源产业园专班工作人员周玉：
5: 每周常态化走访企业，针对他们的这个用水、用电、用工、手续办理等问题，量身定制策略，助力企业。
0: 50块，50头肉牛养殖项目规划建设10座普通牛舍、1座隔离牛舍、2座倾注窖、1座草料棚及精饲料库等配套设施。 建成后，将进一步壮大团场畜牧养殖规模，完善饲草配套产业链。
6: 团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锦麟别院酒店项目总投资2000万元，预计10月底竣工验收，届时可提供就业岗位120个。50一团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赵广博：
7: 该项目建成后，将带动团镇生产服务业发展，提升团镇形象，推动文旅人和向好发展。
8: 在希望的田野上， 瓜果飘香，硕果盈枝。眼下，兵团各师团的桃子、杏子、甜瓜等瓜果陆续成熟上市，吸引不少游客采摘尝鲜，种植户们尽享丰收的喜悦。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走进14师225团职工帕提古利麦提卡斯木的桃园，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体验采摘乐趣。游客芒尼沙汉买提卡斯木：
9: 桃子特别好吃，每年我都过来摘他们家的桃子，价格还是会。225团职工帕提古利麦提卡斯木：
8: 收入也可以，今年还种了5亩地。近年来，225团立足本地光设资源优势，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林果业。目前全团共种植蟠桃、油桃、黄桃等7个品种的桃树约1000多亩。 团长大力发展休闲采摘农业，推动农业加旅游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助力职工群众持续稳定增收。225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赵生明：
9: 以构建林果产业新业态，打造精品林果为目标，全面提升特色林果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促进群众增收。
8: 41团的树上干杏也陆续成熟，在团场各收购点，工人们正有序分拣装箱。61团被誉为中国树上干杏之乡，每到成熟

0: 季节，各地客商纷纷前来订购，树上干杏畅销全国。黑龙江收购商徐德，
1: 这里的树上的吊干杏口感好，品质也好，收购时间在11月28号左右。
0: 在铁门关市嘉木园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小白杏种植基地，连片的矮化杏树枝繁叶茂，小白杏、小红杏、芒果杏缀满枝头，工人们加紧采摘。工人王伟，
2: 一天摘个30百公斤，整个15。
0: 三年，公司投入400万元，在轮台县建成标准化钢结构冷棚，创新采用戈壁滩免换土容器套袋栽培模式，搭配智能灌溉、水肥一体化现代农业技术，在高效节水的同时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产出的杏子口感更佳，品相更优，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铁门关市嘉木园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子凡，
3: 从5月27号开始采收，采收了大概有40吨左右，采用线上加线下的销售模式，产值预计60万左右。
4: 伊什阿拉尔市人大代表把发展一线作为履职主战场，围绕文旅融合、乡村建设等重点工作，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群众身边优势，为推动产业发展、带领群众增收贡献积极力量。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的报道。
5: 夏日的石榴团塔河园景区游人如织，伊什阿拉尔市人大代表胡荣泽是这里的负责人。两年来，他从景区规划、业态提升、增设新项目等多方入手，景区实现四季有景，游人不断。由他牵头创办的胡杨木工坊，以塔里木盒、棉花、359旅屯垦纪念馆等元素设计文创产品，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消费。立足岗位，履职尽责。这些年，阿拉尔市人大代表、公司总经理王文杰深入枣园，积极推行疏密提干技术，让不少职工尝到了甜头。13团17连职工舒小群，
6: 越放越宽，越放越大，产量也是提得上来，品质比前面好得很多。
5: 作为阿拉尔市红心园枣业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文杰还引进智能化加工设备，年加工量大幅提升。在团场干部职工群众的努力下，13团跻身全国种植业三品一标徽枣基地，兵团红枣产业强镇行列。阿拉尔市人大代表王文杰，
7: 老百姓致富了，这是好。我们要用心呢，把这个红枣品质统一、质量统一、销量才能打开。
5: 这些年，伊什阿拉尔市用好人大代表联络站，把职工群众的心头事变成放心事，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阿拉尔市人大党组书记、副主任江元坤，
8: 借助团镇人大代表联络站广泛的联系群众，包括给职工征收、致富、解决群众就业问题方面呢，发挥它特殊的作用。
4: 又是一年毕业季，连日来兵团各高校举办毕业典礼，毕业生怀揣梦想，开启新征程。来听本台综合报道。石河子大学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及学位授予仪式，为8123名毕业生颁发证书。毕业生们纷纷合影留念，惜别校园生活。石河子大学2026届毕业生吕泰生，
9: 这是我在石河大学求学的第10年，也是我博士顺利毕业的一年，非常开心。大学给予了我太多的内容，用它最强大的一个臂膀在支撑了我的成长。
4: 近年来，石河子大学通过思想引领、政策激励和榜样示范，构建全方位的就业育人体系。今年，石河子大学有2400多名毕业生选择留在新疆扎根兵团。石河子大学2026届毕业生赵如斌，
10: 在一次次的下乡调研中，我感受到了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他们的一员。
4: 在塔里木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6069名本科生、619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带着母校嘱托奔赴新征程。塔里木大学2026届毕业生刘洋，
11: 我非常荣幸地在塔里木大学度过了我的4年，参加了三支一扶，继续在新疆建设新疆。
4: 塔里木大学把艰苦奋斗、扎根边疆、自强不息、甘于奉献的胡杨精神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学校85%以上毕业生选择在新疆就业，其中南疆生源刘江绿超80%，

0: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和人才支撑。 在新疆政法学院2026届毕业典礼上， 校领导为即将奔赴基层的毕业生代表授旗。 新疆政法学院2026届毕业生苏子墨，
1: 到岗位上充分运用自己学到的法学知识，为基层一线的群众做好服务。
0: 今年新疆政法学院共有本科生1959名， 专科生498名， 完成学业。 学校深耕政法特色育人体系，持续为新疆兵团输送政治过硬、本领扎实、甘于奉献的高素质基层法治人才。近日，
2: 2025年度工业和信息化质量提升与品牌建设典型案例名单公布。 新疆均垦1949农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两家兵团企业上榜品牌建设方向名单。 近年来，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结合兵团自身产业优势，引导企业强化质量管理、加大技术创新、深挖文化内涵，推动更多企业从做产品向做品牌转变，形成了一批具有兵团特色和市场竞争力的优质品牌。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立慧，监制孙英、张波， 责任编辑王雪飞、牛佳妮，播音郭锦、李旭。 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 重播时间为23:0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3: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脚下有大地， 心中有梦想，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在电波中相识。

0: 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人的日夜坚守，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0: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0: 守护这片绿洲。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塔克拉玛干情缘》，总策划郭永辉，策划梁静格、曾建勇、李健、杨武军、张晓、张新辉，出品人戴立民，监制王霞、尚新春、王安润、沈威虎、范荣新、桂嘉欣、任浩宇、张大力、刘伟、肖帅，编剧王安润，导演全胜。第三集。
1: 从皮山县回来以后，我的心再也放不下了，因为在那儿有一个维吾尔族弟弟，把全部的希望都放在了我这个当姐姐的身上。开春以后，我向连里申请让买买提做我们连的编外职工，这样他的收入有了基本保障，还可以在我身边学习棉花种植技术。连里面同意了。
2: 哎，你们说买买提现在啷个死得这么快呀？啊，
3: 我看呐，段永强那个一天260斤的全连记录，迟早嘛得让我们买卖提给打破了。
2: 这也不晓得哪个嘞，简直就像变了一个人，动作麻利得很呢。哎哎，
3: 怎么，我们买卖提干活快，你们嫉妒吗？
4: 也是啊，这次回来像变了一个人。
5: 就是啊，
3: 是嘛。哎哎哎，你们不知道，买卖提嘛，这是报恩。是要报答他的汉族阿恰。
6: 怎么又说我什么坏话呢？
7: 没有没有。
6: 小心我不给你们饭吃啊。
3: 尤老板尤老板，我们说的是好话，不是说你。
6: 那你们说谁啊？
2: 我们在说买卖体，他现在就像个机器，从早到晚也不知道累。
6: 好了，大伙儿都歇会儿吧，先吃饭。
7: 吃饭吃饭。
6: 买卖体吃饭了。段永强，
2: 哎，尤老板，
6: 这是你的，
2: 呦，
6: 1320块，
2: 谢谢尤老板。
6: 七娃子，哎，来，这是你的，1250块，
2: 哎，谢了哈。
6: 哈斯莫，哎，这是你的，哎，1180块，好，收好了啊，
3: 收好。
6: 买买提，哎，这是你的，1650块。这个星期啊，就数你拾的多。
8: 啊，阿恰，怎么这么多啊？
6: 怎么了？不相信啊？来，快把钱拿上。哎，
8: 阿恰，这个钱吗？我不能拿。
3: 为什么？
9: 是啊，
10: 钱都不要的。
8: 我嘛，还欠着阿恰你10000块钱呢。你嘛，就从我的工钱里面扣吧。
6: 嗨，说什么呢，傻小子？这是你挣的血汗钱，我能让你用这个钱还债吗？快拿着，你欠我的钱啊，以后再说。
8: 哎呦，我嘛，害怕这个钱到了我的手里吗？我会忍不住全都花光了。
6: 也好，那你这个钱就先放在我这儿，我替你保管着，等秋收完了，一块给你。
8: 好呢，好呢，行呢。
6: 这一年，满美提挣了28000块。面对这么多钱，我这个维吾尔族的弟弟落泪了。我知道买买提家的日子会因此好过一点了，可仅仅这样还远远不够啊。
11: 哎，吃完了
6: 哦。
11: 你今天咋个了？都是发呆。
6: 老公，我在想明年就不

0: 上买买提来我们家打工。
1: 哎，为啥子？你不是都认他当弟弟了的吗？他手脚也麻利，为啥走？
0: 哎呀，你误会我了，我说不让买买提来我们家打工，但是我没说不管他。
1: 那你是啷个想的嘛？
0: 我是在想啊，让买买提自己种一片棉田，总给我们家打工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再说了，他妈妈和妻子身体也不好，我想支持他回家自己干。
1: 哎，也是个办法哈。
0: 但是他现在手头没得钱，他今年只挣了2万多，差不多都还债了。
1: 都还给别个了，那欠我们那1万还不还了？
0: 哎呀，我晓得买买提说要还给我们的，但是我坚持没要。他要是还给我们了，那他一分钱都拿不回家，咋个过年嘛？
1: 哎呀，我就是提醒你一下，那啥子意思的，又没喊他着急还钱。哎，不对，你是不是又想……
0: 老公，我晓得你是个好人。
1: 哎呀，你又来了，我晓得，我就怕你这句话。
0: 你怕我要说，我还想再借给他点钱，让他把棉田种起来。
1: 你还要借钱给他啊？
0: 咋个，你生气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你说借好多嘛？
0: 承包土地，买种子，买化肥，咋个也要3万块钱嘛？
1: 3万，那个数目不小哦。
0: 我晓得不是个小数目，但这个是借给他的嘛。
1: 那万一他还不起呢？你未必跟他要啊。哎呀，有两眼儿，你也晓得我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
0: 我晓得。老公，你还记得到2003年不？那年秋收的时候，我们在棉花地里头干活，有人跑过来说我们家着火了。当时你还以为家肯定是被烧光了，结果我们跑回去才发现有5、60个人围着房子，有的拆屋顶救火，有的从屋头往外头抢东西，有的泼水灭火。哎呀，那个烟气那么呛鼻子，但是没得一个人后退。老公，当时那么多人，我们都叫不出人家名字。
1: 我啷个会不记得呢？
0: 买买提家你也去过，他家那个样子，我想起来就心酸。但是他们村的情况不是买买提一家啊。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们都是兵团人，要是能够帮助买买提致富了，说不定啊，他们村也能从中受益。
1: 哎呀，有两眼儿啊，有两眼儿。
0: 老公，你同意了哇？
1: 还是先吃饭嘛。
0: 那你不同意了？
1: 未必我脸上写得起字的吗？
0: 你真的同意了哈？
1: 嗯。
0: 老公，你真好。
1: 我脸上写了5个字，那都不是事。
2: 在我的再三说服下，自尊心极强的买买提接受了我们的3万块钱，回到家里种了一片棉花地。这期间，我也经常往返于阿克苏和和田之间，去帮助他。
0: 买买提，
3: 嗯，
0: 你看，这些棉花该打顶了。
3: 为什么要打顶呢？这个样子长得高高大大的，不是很好吗？这个样吃花的时候嘛，人就不用弯腰了。
0: 你呀，就别想着偷懒了。哎，我跟你说啊，有顶芽的呢，就会产生很多的生长激素，它们聚集在侧芽，会抑制侧芽的生长，打顶加这样接棉桃，明白了吗？
3: 阿恰，你讲的嘛，我一点都听不懂呢。啥东西叫激素优势呢？啊，
0: 这样吧，我给你打个比方，你看，这个顶呢，把饭全都吃了，
3: 啊，
0: 其他的棉枝就没吃的了。
3: 哦，
0: 它吃了饭就一个劲儿的向上长，结桃就少。要是弄掉它呀，其他的枝条就有饭吃了，这样结的桃子自然就多了。明白了吗？
3: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阿恰，你这个样子说嘛，我就明白了，明白了。
2: 功夫不负有心人，买买提的棉花一年比一年效益好，短短几年时间，他就已经成了当地有名的种棉大户了。
3: 阿恰，阿恰，
0: 哎，买买提，
3: 阿恰，
0: 哎呀，你怎么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你看。
3: 我嘛，是专程来找你的。
0: 哦，什么事儿啊？
3: 啊，今年嘛，我家里的棉花大丰收，
0: 哎呀，
3: 扔了不少的钱。那，这个嘛是4万块钱。
0: 哦，
3: 阿恰，你把它收下来。
0: 你就为这个呀？
3: 就是啊，哎。
0: 哎，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钱不着急的。
3: 嗯，阿恰，这个钱嘛，今天你必须要收下呢。以前嘛，我家里困难，没有能力还钱也就算了。现在嘛，我有钱了，我要是还欠着你的钱不还，那我们咋？

0: 麦麦提，需要的话一定要跟阿恰开口啊。
1: 知道呢，马大的没有。
0: 好了，这来了就坐下呗，来坐下。
2: 哎，
0: 咱姐弟俩好久没见面了吧？
1: 哎呀，就是啊。
0: 麦麦提，
1: 嗯，
0: 明年打算怎么干呢？
1: 继续种棉花了。
0: 你就没有别的想法？
1: 哎呀，还是种棉花好呢。
0: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现在推广一份棉花一份枣园的田家园种植模式，效益好得很呐。
1: 阿恰，我听不懂田家园啥意思呢？
0: 哦，嗨，就是不光棉花种得好，这红枣啊也大丰收。
1: 红枣？
0: 对对对，哎，来尝尝。
1: 嗯，
0: 怎么样？
1: 好吃呢，甜得很。嗯，这个阿恰是你们种的？
0: 是啊。
1: 嗯，阿恰，你是不是也想让我种这个红枣试一试？
0: 我跟你说的就是这句话。咱们新疆啊可是最好的红枣产地之一，在这儿种出的红枣不仅营养丰富，而且蕴含钙铁元素还有维生素，尤其是这维生素的含量呀特别高，很受市场的欢迎啊。不过
1: 啥呢？
0: 种红枣回报是高，但也有风险呀。
1: 啥风险呢？
0: 红枣呢要三年才收成，这万一亏了，几年挣的钱都得赔进去了。
1: 我有阿恰，我啥东西都不怕。阿恰不是已经成功了吗？
0: 是啊，我们是有团厂做后盾呢。
1: 那阿恰可以做我的后盾呢？
0: 麦麦提，这个事儿啊你还是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吧。
1: 啊，不用不用不用，阿恰你看准的事情吗？我绝对放心的。
0: 那好，哎，不过啊光有我的知识还不行。
1: 阿恰还需要啥东西？
0: 还需要请农科所的专家对土地进行分析，只有土地适合了你们那儿才可以种。这叫科学。
1: 哦，行那行那，阿恰那你帮我联系农科所的专家吧，我嘛急得不行不行的。
0: 棉花和红枣毕竟不一样，买买提种植的红枣出问题了，它成了全村人谴责的对象。皮山村刚刚燃起的种红枣热情一下子降了温。
3: 哎呀，我说这个买卖店就是个少量子，人家让他种啥嘛他就种啥，脑子干啥呢？啊，
4: 就是就是，这个可怎么办嘛，我们家的钱嘛全都砸进去了，这个日子没法过了。
3: 哎，都怨这个买卖店，不是他骗人，我们能上这个当吗？啊，
5: 就是呢。
6: 哎呀，你们说这个话嘛，我哈斯莫就不爱听了。当时是谁哭着喊着让买卖提带上种红枣的？
3: 哎，好了好了，你也不要惊出好人。哎，不是你和买卖提一骗啊，我们能上这么大的当吗？
6: 啊，我啥时候骗你们了？啊，你说，我啥地方啥时候骗你们了？啊，人呐，这个地方要叫良心，知道吗？
4: 啥东西良心？才有老板要是有良心，这个时候不管我们了。
6: 你怎么知道人家不管的？
3: 哎，行了行了行了，哎呀，说什么都没有用了。红枣你看现在都是这个样子了，脸黄黄的，个子小小的，要是不好的到哪里挣大钱呢？啊，当时不是说可以赚好多好多的钱吗？
5: 就是啊，就是嘛。
6: 买卖地不是去农科院去请朱所长了吗？回来就知道了嘛。
3: 刚是这样子，刚是这样子。哎，
6: 麦麦提回来了吗？麦麦提，
3: 麦麦提回来
5: 了。麦
3: 麦提，
1: 大家都在这个地方呢。哎，哈斯莫，
6: 哎，
1: 这个嘛就是朱所长呢。
6: 哎呀，朱所长
7: 啊，
6: 当时可是听你说的啊，这片地嘛，扎子细腻，成若艰辛，湿度也不高，非常适合种植红枣。
7: 没错，是我说的。当时兵团的尤良英同志也在场啊。
6: 哎，朱所长，你可是著名的土壤专家啊。
7: 这也没错，我还说过如果打理得当，红枣产量会相当可观。
3: 我还有要说的，
4: 这不是骗人的吗？各自说说。
1: 都把嘴给我闭上，你们这是干啥呢？啊，人家朱所长嘛刚出差回来，连家都没有进就让我给拽到地里来了，你们这个样子对待朱所长吗？啊，我说你们啥好呢？啊，
7: 没事没事，乡亲们，哎，好了好了，乡亲们呐，我当时还说过，虽然这片地适合种植红枣，但是红枣树幼苗成熟周期较长，但需要三年以上，而且对自然灾害的抵抗呢较低。我说过吧？
1: 说过呢，说过呢，我能作证呢。朱所长还说，我们和田地区 出现这些自然灾害的概率吗？不大，但是风险还是有的。而且呢，种植红枣投资不小呢，让我们好好考虑一下呢。啊，是不是啊？
6: 卖地，卖卖地，别说这些没用的东西嘛！快请朱所长说说，我们该咋办呢？
3: 啊，对，我们咋办呢？
7: 乡亲们，你们先别急啊。我呢，刚才细细的查看过，你们这红枣啥麻袋也没有，是操作不当造成的，严重缺乏养分，明白吗？
1: 哦，那就是说，我们这儿的土壤、红枣苗都没有问题。哎呀，
7: 当然了，你们当初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1: 哦，这个样子。
7: 是操作出了问题。哎，
6: 朱所长，朱所长，那我们该咋办呢？
7: 咋办？哎，我看呀，你们还是向兵团的人好好的取取经，看人家是怎么侍弄红枣树的。这一点，他们足够当我们的老师了。
1: 哦，太好了，我们可以问尤老板呢。
7: 是啊，你们这里出了情况，尤良英就给我打了电话，说他也要抽空过来帮助大伙。
6: 我就说嘛，尤老板不会不管我们的。
0: 朱所长走的第二天，我就赶到了皮山县，同行的还有一位兵团的红枣种植能手。我跟乡亲们说，来的时候连长亲自交代了，这里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回去了。乡亲们像迎接亲人一样欢迎我们的到来，买买提的脸上又浮现出快乐的笑容。
1: 阿佳，谢谢你了啊！
0: 你呀，又和我见外了不是？
1: 哎，不是不是，这一次嘛，我是代表全村的人，真的要谢谢你了。
0: 好了，也别谢我了，要谢呢，就谢谢我们兵团吧。这次你们这儿出了状况，连里上上下下都特别着急，乡亲们渡过难关，大伙儿的心才会放下呀。
1: 阿佳，我知道，你嘛是我的亲人，兵团嘛。是我们村的亲人。
0: 对，麦麦提，拿着。
1: 这是啥东西啊？
0: 这是50000块钱。
1: 哎，阿恰，你这是啥意思啊？
0: 拿着吧，阿恰知道你现在需要钱。
1: 哎，不行不行，我不能再要你的钱了。
0: 我还是不是你阿恰了？
1: 是呢。
0: 是就拿着。
1: 哎呀，要不这个样子吧，这个钱嘛，就算阿恰给我枣园的投资，等我挣了钱嘛，我加倍还给你。
0: 还加倍还我？我借你钱就是为这个呀？哎，
1: 当然不是，不是。哎呀，阿恰，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好了好了，你什么也别说了，谁让我是你阿恰呢？对吧？哎，
1: 阿恰，谢谢你。
0: 谢什么呀，麦麦提？从你叫我第一声阿恰起，你和我就是亲姐弟了。你们村和咱们兵团，就是一家人了。
1: 阿恰。
0: 麦麦提的红枣种植成功了，核桃、葡萄的长势也非常喜人。更重要的是，他把村里的乡亲们全都带起来了。
6: 麦麦提，时候不早了吗？你这麦麦提农家乐还是先开张的吧。
1: 啊，阿斯莫，你跟我说100遍也没有用，我阿恰不来吗？我绝对不开张啊。
6: 哎呀呀呀，麦麦提，死脑筋一个吗？
1: 阿斯古里，尤老板到啥地方了？
2: 阿大刚打过电话，快到了，我们这就到村口营去。
6: 快去快去。
2: 阿斯莫叔叔，我们这就去吧。
6: 麦麦提，你这个人嘛，不是我说你，最应该去迎接尤老板的是你啊。
1: 阿斯莫，我嘛要做菜呢啊。
6: 哎，不是都做好了吗？
1: 哎，阿斯莫，有一道菜吗必须由我亲自做呢。
6: 什么菜这么神神秘秘的？
1: 哎，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快去快去。哎，
6: 不说算了。
2: 阿大阿大，尤阿姨他们来了。
6: 哎，听着啊，乐队的兄弟们卖力一点啊，迎接你们麦麦提老板最尊贵的阿恰。
0: 麦麦提，哈斯莫，你们好啊。
1: 阿恰，你终于来了。
6: 是啊，尤老板，你不来的话有人不高兴了。
2: 阿达，阿达，来帮我 我这有阿姨。
1: 阿兹古丽，你有阿姨怎么了？
2: 我有阿姨的脚也伤了。
1: 啊，阿娇，厉不厉害啊？
0: 没事没事。

0: 你不信不信，来，我背你进房子。
1: 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走。
0: 哎，不信，我背你来。
2: 刘阿姨，让我搭背吧。
1: 我有我。
0: 来，大家坐好啊，坐好坐好。阿恰，你的脚怎么崴的啊？

0: 外面听，外面嘛来了很多朋友，你去招呼一下。
1: 哎，哈斯莫，我阿恰现在这个样子吗？我谁都不招呼。
0: 哎，外面，
2: 谁来了？
1: 来，给我。阿恰，来，把脚放进去。
3: 行了，买买提，先别管我，赶紧去招呼朋友们。你现在可是买买提老板了。哎，
1: 啥东西老板呢？都是自己村子里的人，有哈斯莫呢啊。
0: 是啊，有我哈斯莫，你们就放心吧。哎，走过来。
2: 哎，
0: 走，咱们先出去招呼一下客人。
2: 好的。
1: 阿恰，把脚放进来。来，怎么样，阿恰，好些了吗？啊，
3: 好多了，这用水冰一下，脚真是舒服多了。
1: 哎，等一会儿嘛，阿恰吃了我亲手做的菜，就会更好的。
3: 好啊，哼，我这次来啊，就是要亲眼看看我的维吾尔族弟弟的厨艺呢。哎，麦麦提，
1: 嗯，
3: 刚才进来的时候，我看你们家院子里种的蒲公英都开了，哎呀，真的很好看呐。
1: 阿恰，这些可不是一般的蒲公英啊。
3: 哦，有什么不一般呢？
1: 这个嘛，是我们麦麦提农家乐的一道招牌菜，也是阿恰最爱吃的一道菜。
3: 凉拌蒲公英。
1: 哎，对了。
3: 上次我来的时候啊，这些蒲公英还没长成呢，没想到这么快。
1: 阿恰，你的病好些了吗？啊，
3: 麦麦提，谢谢你一直惦记着阿恰。
1: 我一直惦记着阿恰。医生说你吃这个能缓解病情呢，我一直惦记着，一直想亲手给阿恰做这道菜。
3: 好啊，今天啊，我一定要好好的尝尝。
1: 哎，阿恰，
3: 嗯，
1: 你知道我给这道菜起了个什么名字吗？
3: 什么名字啊？
1: 感恩菜。
3: 感恩菜。
1: 阿恰，我们维吾尔族人最讲感恩了。阿恰是我麦麦提的恩人，也是我们村的恩人。这道菜虽然很普通，但它是我们维吾尔族人的一片心。
3: 麦麦提，
4: 下面是来自央广人民大会堂的现场报道。今天有13名优秀的少数民族代表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亲切接见，其中五位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3: 2015年9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当总书记见到我，立刻说出我名字的时候，我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我激动地说：“总书记您好。”我生活在南疆，我只是做了一些很平凡很普通的小事。10年来，我教会了我的维吾尔族弟弟科学种植技术。总书记亲切地问我，你教他什么技术呢？我说，我们南疆主要种植的是棉花和红枣。总书记连声叫好。他最后说，你们看，这是一对特殊的姐弟，他们将不可能的事变成了可能，希望每一位代表都珍惜荣誉，为早日实现中国梦贡献你们的力量。
5: 刚才您听到的是3集广播连续剧《塔克拉玛干情缘》第3集，剧中人物尤良英由陈倩演播，买卖提由任杰演播，哈斯木由芒来演播，齐娃子由惠龙演播，段永强由赵玲演播，阿兹孤立由武凤春演播，村长由阿布都卡德尔演播，维吾尔族老人由王明义演播，配乐额尔德尼吉木格，音响邢建华，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接着要给您说说中国历史上的汉奸。最早以前呢，汉奸说是这个改嫁的女子。后来呢，还有人说汉奸这个词儿呢是源自汉朝，刘邦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汉奸谁啊？曹无伤。汉朝的奸细嘛，背叛了刘邦，投奔项羽，结果押错宝了，被刘邦最后从鸿门宴逃脱回去给杀了。
4: 第二个汉奸是中行月，不过中行月说汉奸身份不是出于自愿的选择，而纯粹是被逼成的。
3: 这人也是个汉奸，也是汉朝的官。那位说这几个字怎么写呢？我给您说说哈，中就是这个中间的那个中，在中间啊，正好就这么一个中。那么行呢，就是行走的那个行字儿。月，这是个通假字，写法是说，又读月，叫中行月。它本来通那个一个竖心旁那边加个外对的对啊，通那个月字儿。那么中行月呢，是汉文帝时期的一个宦官，是个太监。汉文帝派遣中行月护送谁呀？护送公主到匈奴去和亲。从文成公主开始，汉朝有跟这个匈奴通亲的这么一个先例。中行月就被派去和亲去了。按说这是个光荣的政治任务，不是因为汉文帝的亲信，你揽不到这样的美差，公费旅游

0: 还能收匈奴的回扣，多好啊，何乐而不为呢？
1: 可是中行月这宦官啊，
0: 偏偏他有个性，生平不爱旅游，喜欢宅在家里头，一让他出去总找借口推辞。哎呦不行，哎呀这个肚子迷糊啊，这一迷糊起来，哎呀这难受。
1: 那么汉文帝为什么派这个中行月出去呢？他认为中行月是燕地之人，非常熟悉匈奴的这个情况，于是派他去本来也有窥探匈奴虚实、搜集情报这么一个任务
0: 啊，当间谍去了。
1: 可是中行月呀，总推辞嘛，没事肚子迷糊啊，胳膊腿儿难受。那汉文帝说了，你哪不舒服你跟我说，我派御医给你治，治好了再去。中行月后来是百般推辞，推辞不掉，没办法，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儿，临行前私自对下人说，我本来不想去的，是皇上非逼我去，那么你可别怪我将来当了汉奸。听完这话之后啊，送行的人嘿嘿一笑，你这一介阉人，你能成什么大气候啊，是吧？大言不惭啊，你还当汉奸，你还想兴风作浪啊，下面都没了，你这算了吧，男人都算不上你。那么众人的这种表情，这种不屑一顾的表情激怒了中行月，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在匈奴混出一个样子来。虽然男人的本身被阉割了，但是他还是有一颗心，就是这颗心，这个尊严受到了伤害，他就会变质给你看看。
2: 一到匈奴，中行月就投降了老上单于，成为单于的亲信，开始兑现他的誓言了。
0: 匈奴和汉成亲呐、啊，汉朝给匈奴许多的这个丝制品和食物，因为匈奴那边呢，它是一个游牧民族，啊，这个物产没那么丰富，哪里见过那些绫罗绸缎、山珍海味呀、啊？没见过，所以上上下下非常喜欢。那么中行月看见这一情况，不禁一皱眉头，上前觐见。中行月深施一礼说道，匈奴人口可能比不上汉朝的一个郡，但是匈奴之所以强大独霸一方，那是因为衣食和汉朝不一样，不需要依赖汉朝的供给，现在单于您变得庸俗了，你喜欢穿汉朝的衣服，喜欢吃汉朝的食物了，哎，这样长此以往，恐怕汉朝物品输入匈奴不过十成中的一二成，就能够使匈奴动心降汉呐。那么长此以往，咱们匈奴可就都要变成匈奸了啊，咱们要卖国了，人们拿物质来腐蚀你，你就欣然接受了。单于，这不对呀。那么单于呢，也不是二傻子，也不是智商无下限那种啊。单于和手底下这些大将听完这危言耸听的话，都是将信将疑。哎，你说我被他腐蚀了，我就被他腐蚀了啊，他只不过送点东西来。世间美酒谁不爱喝呀，世间美女谁不爱看呢，世间美好的事物人人都向往，这是人之常情，人家这方面比我好，我应该理应接受，那你怎么能说我被他腐蚀呢？你举个例子吧， for example。 中行月看出了这匈奴单于的这对他有点不信任，他举个例子说，这样，你穿上汉朝的丝质衣服，骑着马在杂草和荆棘当中奔驰的话，衣裤你都得刮破啊！你哪比得上我们穿的这个裘皮呀、啊、那么耐用啊？汉朝的食物虽然精致可口，可是哪比得上我们的奶酪方便美味呀、啊、嗯，那么从中行月的这几句话您就能品味出来。

0: 当了汉奸之后呢，他就一心向着匈奴啊，本来是汉朝人，结果一说呢，说到这个就是我们啊，俨然就是匈奴人了。那么他举完这例子之后，匈奴这大单于一听，嗯，也对呀，你看这丝绸虽好，我骑马在那儿，我一进这个树林里面，擦擦擦，刮的全是口啊。汉朝这东西也好吃，可是做起来忒麻烦点了。你像我们这奶酪随身一带，饿了坑拿出来刚刚嚼几口这就完了，骑马打仗靠它好啊，汉朝还得生火做饭，我们不用啊。哎，不错不错不错啊，你说的所言极是啊啊。于是匈奴命令手下人放弃了穿汉朝的衣服和吃汉朝的东西。在通婚之后啊，汉朝匈奴通婚之后，那么汉朝的皇帝呢和单于之间素有书信来往。历来呢这个书信来往啊，皇帝跟这单于之间都是有规格的啊，一尺一寸长，上面书写着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的字样，然后呢记载着赠送的啊什么物品呐 啊这个写的吉祥话啊啊。那么中行月开始教这个单于如何回复汉朝信件，这样我们的书简一尺二寸啊，你加上封印之后你比它宽大一些，称呼也得傲慢点啊，天地所生，日月所至，匈奴大单于至汉皇无恙啊，那意思我是天地生的，日月当中我最大，你呢一介区区凡夫俗子，我来问候问候你啊，我来照顾照顾你，是吧？所以说呢，包括他这个记载的赠送的礼物啊，说的吉祥话啊，这些的啊，样样都要压倒汉朝。
1: 汉朝的使节看不惯匈奴和汉朝不一样的风俗制度，中行月就出面组织大专辩论会，并且亲自上阵，作为反方首席代表和汉使辩论。
0: 汉朝指责匈奴，你们不尊重老年人。作为当时的最佳辩手，中行月开始反驳了，
2: 微臣说两句。虽然微臣的声音不好，可是你不要看我的声音啊，我说的句句在理，你听好了。按照汉朝的风俗，征兵出发的时候，父老岂有不置办衣食欢送子弟的？嗯，匈奴素来崇尚攻战之事，老弱不能上阵打仗，因此才把优厚的衣食供给给少壮弟子，这样才能打胜仗，这是保家卫国，怎么能说得上是轻视老年人呢？
0: 汉使想了想，那照你这么说的话，匈奴父子那都睡在一个帐篷里，父亲死了，儿子娶这个后母为妻啊，那兄弟死了，娶兄弟妻子为妻，你这不是乱伦吗？嗯，再说了，你也没有什么冠带资礼，这些礼节的服饰，又缺少这个朝廷礼节，上去都是嗯啊这是的，那让人看了之后不舒服啊。中行月听完之后哈哈一笑，反驳道：匈奴的风俗，人人吃畜生肉，喝他们的乳汁，用他们的皮做衣裳穿，畜生吃草喝水，随时能够转移地点，所以他们在急迫之时就人人练习骑马射箭的本领，在时事宽松的时候人们都相安欢乐无事，受到的约束也很少，容易做到君臣关系简单。一个国家的政治事务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父子兄弟死了，活着的娶他们的妻子作为自己的妻子，这种是惧怕种族的消失，所以匈奴虽然
2: 伦常混乱，但却一定要立本族的子孙。可如今汉室江山虽然是佯装正派，不娶父亲兄弟的妻子做老婆，可是亲属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而且是互相残杀，甚至很容易改朝易姓啊，这都是这类缘故造成的。况且礼义的弊端使君王臣民之间产生了仇恨，而极力修造宫室房屋必然使民力耗尽，努力耕田种桑求衣食满足，有战乱的时候拿起刀枪就要上，没战乱的时候拿起锄头又要种地。唉，可怜呐，如今生活在那些土石立方里的汉人姑且不要多说话了，喋喋不休，窃窃私语，戴上帽子难道有什么了不起的吗？你说你们有什么好的？房价那么高，地有那么少，你们就感觉到幸福了吗？
0: 这句话说完之后，这汉朝官员低头不语，没话说了。从此之后，有汉朝使者再想上朝辩论的话，中行院立马就说，
2: 汉朝使者不要多说话，只要想着汉朝给我们送来的这些贡品一定数量都足，质量都好就可以了，何必说话呢？啊，而且如果你汉朝给我们送的东西不好不全的话，那么等到你们庄稼成熟的时候，匈奴就要骑着马匹来践踏你们成熟的庄稼，您说是不是啊？
0: 一句话整得汉朝官员没话了。其实呢，中行月这人呢，这个时候是在暗示老单于，你呀该采取行动了。那么您说刚才这中行月说这些话有没有道理呢？
2: 刚才他说了，你们汉族有种种的弊端，虽然说啊，一开始说中国虽有礼义，但一旦牵扯到国家实际利益的话，那么该杀老子的时候杀老子，该杀儿子杀儿子，该杀兄弟杀兄弟。那么他说这话有错吗？点儿错都没有，历史就是这样。比方说汉武帝手不留情啊，自己人都杀光了啊，人气都杀没了，于是江山易姓，这就是所谓的江山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之说。江山轮流坐固然好，可是江山轮流坐，百姓不能太平。这历史上的真谛居然被一汉奸给看穿了。那么时间到了公元前166年，汉武帝14年，中行月用汉朝的话来讲，那就是唆使；用匈奴人自己的话来说，叫提倡老单于出兵，率14万骑兵啊，大举侵汉，攻入了韩都、萧关，抢了许多汉朝百姓的牛羊财物，杀死了一位姓孙的都尉，把武帝北方的一个行宫付之一炬。汉朝举国上下震惊了。什么？匈奴敢这样，我对他不薄啊！于是武帝开始了有讨伐匈奴之意。武帝14年，匈奴入侵之后，那么匈奴屡屡犯汉，中行月呢生病死了，这人就这么死了啊！死之前，中行月建议匈奴对汉朝用什么呢？用细菌战。因为说那时候哪有什么细菌战呢？哎，这是无意当中的一个发现啊。中行月那时候怎么死的呢？喝水喝死的。为说喝水噎死了，坏事做多了？不是，他喝这个水有毒。喝这些水呀，是因为他发现池塘里病死的马羊在这池塘之后，池塘的水就开始有毒了。士兵食用之后会中毒，轻拉肚子，重死亡，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疟疾。
0: 那时候不懂这些啊。那么中行月也是得了这种病，所以死了。他把这建议留给了匈奴军队。后来呢，匈奴军队就是用他这个建议，把一些病死的牛马羊扔到汉军进军路线的一些水源里，汉军食用之后，果真有许多人出现了类似的症状，也死了一大批人。后来慢慢的汉军有了共识了，啊，破除了匈奴人的奸计。其实不是匈奴人的奸计，是自己人使的这个计，啊，是汉奸的计。那么汉朝军队呢，就对这些细菌战有所防备。后来汉朝在这战事上呢，是节节胜利，这都是多亏了汉朝历史上的这些大将军啊，霍去病啊，啊像卫青啊这些人啊。可是后来呢，在汉武帝时期的这个霍去病，人说死的不明不白的，怎么死的呢？据传说就是喝了这种有毒的水，生病死了。如果属实这个情况的话，那么再换句话来讲的话，你这中行月啊，罪过就大了。史记里对中行月的记载大概就如以上我说的点点这些啊。那么今天麦威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那么大家在听完之后呢，您觉得中行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反正我是这样觉得哈，中行月这人吧，如果你是读完对他的记载，你说一点不同情这人，那说明你太没有同情心了。毕竟当初他不是自觉自愿的去出使的这个匈奴，是被逼无奈，你汉朝主子，你非得强迫我跟随着公主去出访匈奴啊，合婚吗？你这个我到那之后我也说了，你别管我当初我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我说我到了匈奴之后啊，你们汉朝就要遭殃。那么周围所有的这些臣子们都笑他，都取笑于他，做一个要面子的人是吧，做一个爱国之人，他爱到深，爱到切，最后被弄伤心了。我爱大汉朝，我怕他完了。可是没办法，你们反过来，我说这些话，你还是让我走。那好吧，我反了你，我推翻你，回来我再重建你。于是，中行月到了匈奴，唆使匈奴单于出兵打这个大汉。那么从这点上来讲的话，不能说他是英雄，但你也不能说他是狗熊。他跟这个赵高这个人有点像啊。赵高是为了复仇，他呢也是为了复仇。赵高是为了报家里的仇，他呢是为了报自己自尊心上的仇。可是事实毕竟发生了。那么历史上对他的评价说他是最早的一批的汉奸，也不足为过。你毕竟你背叛西域，那么爱西域，那么那班固也不该去呢，人还是出使了，还杀了这那么多人，最后人跑回来了。当然这故事咱以后给你说。你不爱去不是理由，你去了之后你没完成国家交给你的使命，国家当时派给你，你去干什么？让你去那边打探匈奴的虚实，你去了之后你干什么了？你去了之后你唆使这个匈奴大单于啊，你去攻打汉朝，你背叛了你的国家，背叛了你来的这个初衷。你要么说我以死谢罪，我干脆我就不来了，那你也算是爷们一个。可是你不没那样做吗？所以说公平的评价，汉奸不足为过。有一点可惜的就是不是出于他自愿他去当汉奸的。好了朋友们，关于汉奸这一词儿咱没说完，历史上还有许许多多。比方说跟今天中行月呢两个人同在一朝代，也是汉朝的，有这么一个叫李陵的这么一个人。看过大汉天子这部电视剧的朋友，您可能对李陵呢有点印象。在那部电视剧里呢，他不戏剧化了，没叫李陵，叫李勇。开玩笑哈。那么李陵这个人也是个有名的汉奸。那么在他身上发生什么故事呢？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3: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

0: 也不少。忠臣受人千古敬仰，后者遭人万世唾弃。可是有这么一个人，在中间分明的帝制时代，虽有变节却又被同情，这人是谁？李陵。
1: 李陵身上纠结着太多的大命题，家和国，军人和文人，背叛和守节。他用尽一生的气力，在国家和个人的矛盾冲突中做着艰难的选择。他的命运也连接着若干重量级人物：汉武帝、李广、卫青、霍去病、司马迁、苏武。
0: 公元前99年的一个秋天，汉武帝命二师将军李广利率领30000铁骑从酒泉出发征讨匈奴。为什么征讨咱也说过了，也跟一个汉奸有关系。这汉奸叫中行月，昨天节目咱们说了啊，唆使着匈奴的这个大单于，你得去打汉朝。汉朝不行啊，禁不住你打，咱们这铁骑哈、厉害。于是率领140000大军啊征讨汉朝。那么汉朝呢，汉武帝一开始跟匈奴呢两个地儿还说你好我好大家好，后来一看你这不行啊，骑得我脖头拉屎了啊，我得揍你啊。于是就发生了上面这一幕，99年的秋天，汉武帝让将军李广利率领30000铁骑从酒泉出发征讨匈奴。那这时候呢，李陵担任着骑都位置，率领丹阳和楚地的5000人在酒泉张掖一带训练兵马。教这些兵马干嘛呢？骑马打仗不说了啊，还教一些射箭之术。说射箭弓箭吗？不对啊，人那时候有弩，弩也算，以防备匈奴。那这时候啊，战役打响了，李陵呢开始主动请愿啊，率领5000步兵出居亭海，向北深入单于王庭。30多天之后，李陵的部队与匈奴80000铁骑在军机山相遇。李陵把这个兵啊屯在了2山之间，用战车围成营寨，率领这步兵在营外布阵。那么怎么布的这阵呢？古代呢阵法太多了，什么一字长蛇阵啊，什么二龙出海阵啊，很多。李陵这个阵很有意思，前排手持戟和盾，后排手持弓弩迎战，这是攻守兼备的一个阵。那你想，匈奴那儿骑兵啊，骑兵哗哗往前冲的话，那你架得住前排啊拿长戟顶住骑兵啊，还有盾牌抵挡骑兵的这个挥舞大刀砍，后面这箭开始射，骑兵自然是吃了这两个兵种的亏，于是败退上山。李陵率领的汉军追杀，杀了数千人啊，这一出战，李陵的出世提升，大战告捷。匈奴打了败仗了，不服输啊，又纠结了80000多人，开始围攻李陵。那么李陵呢，这边还是保持这种阵势，边战边退。毕竟啊，6000人你打80000人，以一当十，你还得多出俩的，怎么办？不好打这仗。李陵虽然是伤敌数千，可是自己这边呢也自损800，可能800有点夸张，但是最起码的话也是有受伤有死亡的。李陵想一招，说这样，受3处伤者你去坐车去啊，受2处伤者你拖着车往前走，驾车走，受1处伤者上街杀敌。就这样不怕死这种精神，又杀了匈奴3000多人。于是沿着龙城古道向

东南行至大泽芦苇当中。跑芦苇荡里，这下匈奴找不到人了。哎，找不到人，有人会想法啊。匈奴大单于说了，火攻。这一个火攻，这一下轰，芦苇荡都烧了呀。风借火势，火借风行，李陵赶紧见势不妙，下令啊，将南面的芦苇全部先烧光。你不烧我这边的芦苇吗？我先把那边芦苇烧光，我烧光之后，我好借着这个道我跑。很聪明的一位将领，从芦苇荡当中撤出来，跑到山上。这时候匈奴的追兵已经追到山下了，你立功的时候到了，上去把这队人马给我灭了。回去之后哥跟你说了，论功行赏。不是，爹，你叫错了。对，爹给你论功行赏。哎，好，孩儿领命。于是呢，单于的儿子率领骑兵开始攻击汉军。李陵这时候率步兵啊，在树林间躲着，就有点像今天的巷战，人那时候玩的树林战，又是什么厮杀，又是搏斗啊，又杀了数干人等。这期间呢，李陵之前训练这些兵训练的这个弩就发挥作用了。弩这东西射速快呀，它比那弓箭快点啊，你弓箭还得拉上，抽弓拉弦，梆一箭才出去。人弩那边呢，直接放上，咔一扳就出去了。说李陵让这些士兵拿弩干嘛呢？单点点射，射谁呢？专挑官大的射。哈，李陵这边找单于射，心想着你来吧，我擒贼先擒王，我先把你整死吧。这单于于是说不行，情况危急，我不能在这儿再跟你这个前面督战了哈。于是单于往后撤，到山下躲避。两军开始僵持上了。那么匈奴骑兵在这一天里又发动了数十次进攻，李陵呢又带领着属下杀上了2000多人。匈奴这边想着，不行啊，为这一小股敌人不至于这样浪费我的兵力啊，我在明敌在暗，我没法跟他斗，算了，走吧，想撤退了。就在李陵这边快要看到曙光的时候，快要撑过黎明前的这段黑暗的时候，坏了，被叛徒出卖了。这叛徒啊，是李陵手下的一个小官，贪生怕死之徒，心想着打到这份上了啊，这边呢弹药差不多没了，这但凡匈奴再发动这个骑兵上来推的话，我们手无缚鸡之力了，死的死，伤的伤，人剩不了多少，箭又射没了，这怎么跟人打呀？算了，我降了吧，自己跑到匈奴那边投降去了。这一下给大单于乐坏了，啊，你这来者有功啊，说吧，什么事儿？啊，禀这个单于，汉军现在没有后援，根本就没想到有后援啊，这就是一支小股力量，而且呢，现在呀，箭都射没了，啊，没箭了，那个人也死了不少，没事儿，你下面你用骑兵围攻的话，保准就一攻就下来。于是单于这边开始准备着啊，怎么来布局布阵。等李陵带着军队在山谷里往南走的时候，匈奴在山上以弓弩四面齐射，到最后匈奴射了50万支箭，李陵这边士兵呢由原来的5000多人还剩了3000多人，死伤一半。于是放弃了车辆，这些士兵呢手中都拿着短刀啊，退到峡谷当中。后来呢，单于这帮兵啊，左右一夹击，把其退路也断了。断了之后，从山上往下推滚石，汉军又伤亡极大。最后惨到什么份上？李陵与副将韩延年，啊，率领着10多个人突围，匈奴数千名骑兵追啊。战乱当中，韩延年战死，李陵被俘。所有部下逃回汉朝的仅有400多人。李陵望着眼前这惨象啊，仰天长叹，无面报陛下，没脸了。于是降了匈奴了。

这个有点让人奇怪了，你没脸见陛下，你自刎不就完了吗？你怎么就降了匈奴了呢？哦，珍惜生命。可是李陵这段事迹啊，以5000军士敌匈奴80000骁勇之敌，坚持数十日，这可谓是奇迹。你想1打12个，能坚持十几天，这不是奇迹，这是什么呀？你不能说李陵对这场战事他不尽力。然而李陵没有兑现当初他的诺言，吾不死非壮士也。军机山一战证明了李陵的军事才能，而最终的结局也使他背负上汉奸的骂名。得知李陵战败投降一事，汉武帝听了之后勃然大怒，群臣皆言李陵有罪，对，有罪，整死，弄死。这时候唯有一个人与众不同，敢站出来替李陵说话，谁？司马迁。司马迁上前进谏：我主万岁，李陵平时在家孝顺父母，对士兵有恩，信他之所以不死，一定是想找机会来再报答汉室，而非真投降。可是盛怒之下的汉武帝哪听得进去这些呀？啊，司马迁，你听一个叛徒说好话是吧？好嘞，拿入大牢，听候发落。随后出一府信，史称

0: 武帝如此愤怒是有原因的，在他的眼中，李陵身上背负着原罪，这个原罪就是李陵的祖父李广。
1: 汉武帝的父亲汉景帝时期发生了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李陵的爷爷李广将军那时候担任骁骑都尉，奉命追随着太尉周亚夫出兵平叛乱。哦，后来这个表现得非常的英勇啊，并且把这战乱给七国之乱平了。为了嘉奖李广在梁国保卫战当中的英勇表现，梁王啊刘武授予了李广将军的这个军衔。有点经验的人不会接受梁王这个封赐啊，因为这是私底下的封赐。梁王毕竟不是当今圣上，毕竟不是汉景帝啊，梁王呢是汉景帝的弟弟。那李广呢，政治经验不足，心想着梁王授予我李广将军的军衔了，那梁王又是汉景帝的弟弟，那么大汉和梁国那都是一家人呢，况且我还是平定七国之乱，对吧？于是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封赏。可是李广没想到梁王的这一封赏是私下授的啊，以汉朝的将领去附属国来接受这份军职的话，那属于越权。更何况你汉景帝还曾想传位于梁王，那就意味着什么呢？你要是想造反。虽然表面不是这样，可是仔细推敲出来有这一点意思。可是李广将军不是这么想的，那没办法，那个时代皇上认为你是什么就是什么。那么自打这件事之后，汉武帝对李广有了戒备了，结下梁子了，心想着啊，我父亲想传位给梁王，可是后来又把位置传给我了，你是梁王封的军事，哈哈，好，有机会给你穿穿小鞋。就这么的，到了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统领大军出征匈奴，战事不利，卫青把责任推到李广身上了。李广愤怒啊，引刀自刎。此后李广的儿子，也就是李陵的叔叔李敢，又因为刺伤了卫青，被霍去病射死了。所以呢，李氏家族在这个汉朝的时期起初不错，后来呢，你说跟皇上结下梁子了，那能好吗？那你又跟皇上之前的红人卫青。

过去病结个梁子了，那也好不了。汉初的皇帝对功臣很苛刻，李家战功显赫，却敌不过外戚的挤兑，因此李陵心里憋了一口气，他急于立功，重振家风。汉武帝看出了李陵这心思了，对他的思想是极为不满，想给这年轻人一点颜色看看。于是在这场讨伐匈奴的战役当中，汉武帝总共使出四招，步步紧逼，想把李陵逼上绝路。都哪四招呢？第一招，激将之法。汉武帝故意安排李陵给外戚李广利当手下，李陵自然是不愿意了。为了证明自己，他向汉武帝请战，孤军深入匈奴王庭。汉武帝说了：“勿其于汝，什么呢？我不给你配兵马，哪怕是一匹马我都不给你。”李陵这时候热血又沸腾了，一拍胸脯：“我不要你一匹马！”面对李陵这种冲动的行为，精通兵法的汉武帝非但没有阻止，反而撒谎说本来想给李陵配骑兵的，但是李陵拒绝了。你说这王八蛋啊，心里怎么想的？你憋足了劲儿，你想害人家。那么汉武帝这么做，无疑就是把李陵拱手送给了匈奴，任匈奴蹂躏。这是其一。第二点，不援，根本就没想着去救援。如果说这5000步兵作为诱饵去诱敌深入的话，敌方主力引到自己包围圈内，然后聚歼敌方主力，那么这种军事战略配备的那是非常的合理。可是预定的援军那时候没出现，主将陆伯德无疑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你作为主将，你这战略备好了啊，我5000人去诱他了，你怎么就不去增援呢？可是蹊跷的是，汉武帝非但没有治这陆伯德的罪，相反啊，还在第二年再次派这陆伯德出征匈奴，要他联络李陵来个里应外合，攻城之后接李陵回朝。汉武帝自己亲口说的，说陆伯德呀没救援李陵是老将生奸诈，可是他仍然用这个奸诈之人去接应李陵，可见不是老将生奸诈，而是皇帝本人生奸诈。那么第三招就是陷害。汉武帝派去接李陵的大将是经过了精挑细选的，除了李陵，两个死敌李广利和陆伯德之外，还有公孙敖。公孙敖依附于李广利，自然不会对李陵有任何的同情之心。果然公孙敖回师之后上书说呀，说我军曾经俘到一名俘虏，那么该俘虏说了，李陵在匈奴成为了单于最得力的左膀右臂，教单于兵法，准备侵略我朝，因此无法接李陵回朝。这是第三招陷害。第四招就是断后。听了公孙敖的控诉之后，汉武帝勃然大怒，没有做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凭借公孙敖的一面之词，就将李陵一家灭门，李陵的母亲、妻子、子女、兄弟皆伏诛啊。李家原本是世代忠良，现在却落了个家破人亡，身败名裂，李陵最后一点退路也被断绝的是干干净净，一死亦不死难呐。如果李陵当年战死或者是自尽，那么李陵这人呢，必然会落得个千古流芳的英雄。那如果李陵是全心全意的服了匈奴，做个汉奸倒也简单，可是李陵的这个心里，他走上了一个良心煎熬的不归路。李陵初到匈奴时呼呼如狂，自痛复汗，就说整日疯疯癫癫的啊，说对不起汉朝啊，说自己是个负心汉。那么不被汉朝包容的李陵在匈奴却得到了单于的礼待，单于这边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这个李陵了，还封李陵为右校王。公元前90年，李陵奉单于之命率30000匈奴精兵追赶汉军疲兵，竟然又一次来到了军机山。
那么这支骁勇善战、以逸待劳、乘胜追击的精锐骑兵转战九日无功而返，

0: 李陵的军事才能，他对军机山的地形熟悉程度，这不令人奇怪吗？您从侧面就能推敲出来，李陵这是在有意的放大汉一马。
1: 汉昭帝即位后，辅政大臣霍光和上官桀以前都是李陵的好朋友，遂派李陵的故人任立政出使匈奴，劝说李陵回归。
0: 单于设宴，宴请任立政等人，李陵和另一名降将卫律陪坐。那么任立政这人呢，他本来想跟李陵私下谈谈，说这个，可是你没办法，单于在那儿，你怎么说？你跟我走吧，我领你回去，我们回去当官，那自己都活着出不去。过了几天，李陵和卫律宴请汉使，两人揭穿胡服，将头发扎成了锥形的髻啊，俨然一身胡装了。酒过三巡，当着卫律的面，任立政仍然无法直言，只好旁敲侧击。汉朝已经实行过大赦了，中国安乐，皇上年富力强啊！霍光和上官桀两位大臣辅佐皇帝，也是相当显贵啊。李陵沉默无言，良久之后，捋了捋自己的头发，吾以胡服矣。什么意思啊？我已经穿上胡服。

0: 回去很容易，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走，可是您能担保我不再受辱吗？任立正立刻闭嘴不言了。为什么呢？谁敢担保？谁能说李陵不会在朝中听到闲话？那么李陵的这句话也斩断了他回归汉朝的可能性。最后苏武，我们都知道苏武牧羊在匈奴也是历经那么多年磨难，苏武历经磨难最后得以回国的时候，李陵置酒相送，一番唱词也是唱出了自己矛盾的心情啊，说走过万里行程，穿过了沙漠，为君王带兵奋战匈奴，归路断刀剑毁，士兵全阵亡，我名声已坏，母已死，虽想报恩何处归。我不是不想回，我是无家可回，大汉朝不是我的家。李陵这一生就是个悲剧，他因一战成名，也因一战毁名。他自认是忠良之后李广将军的孙子，可是却做了降将，他一心想要光耀门庭，却被人害的是灭族家亡。他虽然在异族过的是忧郁的生活，可是难消胸中的这块石头啊。李陵寂寞地活在了胡天玄冰之中，直到公元前74年病死在匈奴。历史评价李陵，让人壮其勇，怜其才，惜其祥，叹其欲，奋其有国难回，有志难酬，有口难辩，可悲可叹。好了朋友们，关于李陵将军的这件事儿，咱们今天给您说到这儿。历史上有人搞了一个小排名，说把他排在了十大汉奸之首，不知对与错，这个听完故事您自会分辨。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6: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5: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7: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5: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0: 俗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陆所长现在处的江湖，可不是民间房里的一个小地窖，它是一个国家的黑洞，又大又深，又险又恶。陆从俊深知，自己只能在这个强大无比的大江大湖里任人摆布，随波逐流。所以回到五号院，陆所长直奔老孙的办公室，劈头盖脸地问老孙，
1: 惠子那边的情况究竟怎么样？他到底是不是间谍？
0: 老孙被陆所长突如其来的发问给搞懵了，半晌才吞吞吐吐地说，
2: 暂时还不好说。
1: 你不是一直在跟踪他吗？怎么到现在还没个结果？
0: 陆所长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两眼狠狠地瞪着老孙。老孙想了想，便直言相告，
2: 我觉得惠子不太像间谍。
1: 什么像不像的？有哪个人生来就长得像间谍？
0: 老孙愣愣地望着陆所长，不明白他这话里的意思。陆所长冷笑着说，
1: 哼，亏你还跟了我这么多年，连这个也不明白。他是个间谍当然更好，他不是间谍，我们就不能想其他的办法了吗？
0: 老孙望着陆所长，惊愕之下似有所悟，便想起了一个主意。
2: 办法倒是有一个。
1: 说。
0: 老孙说的是家红的事情。家红的表现对老孙来说是两个字，惊喜。

0: 从陆所长那次跟他谈话之后，嘉宏一直恪尽职守，把他所看到和了解到的惠子的一些异常情况都及时如数地报告给老孙。只是惠子可以说的事情实在是不多，如数也不过是寥寥。情况从嘉宏知道萨根是日本间谍之后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也许是石永伟一家人的罹难加深了他对惠子的恨。最近一段时间，他经常捏造一些事实来状告惠子与萨根怎么怎么着了。
1: 惠子和萨根又出去了，很晚才回来，他们之间肯定有事儿。
0: 嘉宏不知道，其实老孙一直派人在监视萨根，虽不能说亦步亦趋，时时刻刻的都掌握他的行踪，但是至少已经有两次了。老孙明明知道萨根没跟惠子在一起，可在嘉宏的汇报中居然有鼻子有眼儿的说他们在哪儿干什么了。
2: 怎么说呢，这说起来就有点恶俗了。萨根带惠子去南岸国际总会的那次，小周一直盯着梢，老实说他们在那儿待的时间很短，惠子的表现一点都没问题，很早就执意要回家。出门时萨根想搀他手都被他断然拒绝了，可是在嘉宏的汇报中就变成了深夜十一点才回家。离开那儿的时候俩人手搀着手，无比亲密。
0: 陆所长一直沉默地听老孙说完这一切之后，沉思良久才开了口。
3: 且不管他为什么要诬陷惠子，我关心的是你想干什么。
0: 老孙似乎考虑过，于是不假思索地说，
2: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安排他们兄弟俩见个面儿。
3: 干嘛？
2: 让嘉宏把对我们说的这些对嘉湖去重说一遍。
3: 目的是什么？让陈嘉湖抛弃惠子？
2: 至少要怀疑吧。
3: 是，要怀疑，怀疑的结果是什么？
0: 老孙不知道所长想要说明什么，一时无语，愣在了那里。
3: 你想过没有，这样搞的结果肯定是陈家湖跟我吵的要回家去明察暗访，我同意吗？就算我同意好了，他回家了，通过明察暗访发现其实不然，结果肯定是这样的吗？除非你把惠子身边的人，他的父亲、母亲，还有他的妹妹，家里所有人都收买了，你行吗？这肯定不行，要想其他办法，而且必须是万无一失的办法，千万别给我干傻事，捅娄子。别人不知道，你该知道，这家伙是头犟牛，满身都是火星子，惹了他，不把你烧死才怪。
0: 说完，陆从俊不耐烦地朝老孙挥了挥手。
3: 你走吧，办法自己去想，目的只有一个，让他们散伙。
0: 见老孙诧异地站着不动，所长这才想起来这是老孙的办公室，便猛然转身气羞羞地走了。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陆所长抽了烟喝了茶，烦躁的心情和莫名的怒气才稍稍地平息了一些，但脑海老是浮现陈家湖的身影。有一会儿他不自觉地站到窗前，又不自觉地极目远望，好像他的目光能够穿透双重围墙，看到对面那个院子，那个院子的小院落，那栋只住着陈家湖一个人的房子。看着看着，所长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对那栋楼喃喃自语：
3: 陈家湖啊，你不要怪我心狠手辣，我也是实出无奈啊。
0: 陆从俊说这话的时候，竟古怪地想到了执行杀人命令的刽子手。每一次刽子手要砍人脑袋之前，总会对受刑人说：兄弟，是关老爷要你死，我只能给你个痛快的，你到了下面可千万别记恨我。此时陈家湖已经在琢磨破译一部新的密码，他 他一定做梦也不会想到，他惊人的才华展露的越多，他离惠子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他的才华可以改变他人的命运，却无法改变自己爱情的命运。事实上，他的爱情，他的命运，自从被黑市盯上他的第一天起，就已经铁定如山，无可更改了。阳历十一月份，北方已是天寒地冻，重庆只是刚刚有一点初冬的感觉。早晨从被窝里钻出来的一瞬间，觉得有点冷皮冷肉的。重庆的早晨醒得迟，因为太阳是从东边升起的，而东边有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这太阳啊，每天只好油抱琵琶半遮面。入了冬，太阳光顾的是越发迟了，七点多钟天还是蒙蒙亮，所以重庆人的早餐一般总是在灯光下完成的，灯光下坐，灯光下吃。这天早晨，惠子下楼之后，照例去厨房帮妈妈打下手，给一家人准备早餐。可是刚进门，闻见一丝熟食的香味，惠子好像受了什么刺激似的，肠胃忍不住翻江倒海起来，随即捂住肚子跑到庭院里，蹲在地上一阵干呕。陈母见状赶紧跟了出来，一边拍着惠子的背，一边关切地问，
4: 怎么了？是不是昨晚没睡好着凉了？
0: 惠子摇摇头，面色苍白地尴尬一笑，
5: 妈妈，我没事，最近经常这样的，过一会儿就好了。
0: 陈母是过来人，看到惠子呕吐的样子，想起自己受孕之初也是这个样子，老是干呕，便当即问了惠子几个妇科问题。惠子一没错，便笑着说，
4: 你呀确实还是个孩子，这种事儿都不懂，快去坐着休息，待会儿让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哎，记住啊，今后要多休息，不要碰冷水。
5: 妈妈，我怎么了？
0: 陈母看看惠子很正常的腹部，努了一下嘴儿，
4: 哦，你可能要让我当奶奶了。
0: 下午，陈母带着惠子去医院检查，果然如此，惠子已经怀孕两个多月了。从医院回来，惠子看见陈父坐在庭院里看报纸，照例去给他泡茶，陈母却把他往楼上推，
4: 行了，以后你就少忙活这些，他还没老到连泡杯茶都泡不了，再说了，他泡不了还有我呢。
0: 陈父听了老伴的话觉得怪怪的，就对陈母说风凉话，
6: 你今天去外面是不是染了羊癫疯了，回来就跟个疯婆子似的。
0: 陈母也不理他，一边把惠子往楼上推，一边继续交代，因为这心里呀，盛满了欢喜，乐坏了，说话也就是颠三倒四的了。
4: 上楼去休息吧。哎，不不不，赶紧给家胡去封信，告诉他，看他会乐成什么样子，说不定就乐得回来看你了。
0: 送走惠子，陈母才回头对付老头，看他正朝自己瞪着牛眼，便训起老头来，
4: 瞪什么眼呢，我这就给你去泡茶行了吧，我看你呀是被惠子惯坏了，现在懒得连杯茶都要等着人泡，总有一天要渴死你。
0: 陈父看老伴儿要进厨房，便喊住他，
6: 你回头，没人要喝你的茶，我要听你说。哎，你们去哪里了，到底怎么了？
0: 陈母乐淘淘地凑上前，小声地在陈父耳边说，
4: 你猜。
0: 这陈父毕竟不是一个细心的男人，没有猜中，不过等到陈母告诉他时，他竟也是乐得不亦乐乎。这人呐，上了年纪最惧怕的事情就是后继无人，最开怀的事情是子孙。

0: 长，所以惠子怀孕的消息让老头着实是乐到骨头缝里去了。这天晚上，惠子一直沉浸在幸福无比的遐想中，他想起就在一个礼拜之前，他曾给家胡去信，提到他想给他生个孩子。本来呀，这只是他表达对家胡思念的另一种方式，没想到这孩子已经从天而降了。不用说，那时候孩子已经在他腹中秘密地生长了。
1: 怎么，我一想要孩子就真的有了，这算不算是梦想成真啊？这算不算是说我跟家胡是天赐良缘，我们能幸福美满的过上一辈子？
0: 这么想着，惠子觉得幸福的几乎要眩晕过去了。她就在这种半晕半眩中趴在桌子上，提起笔给陈家胡云云雾雾地写起信来。
1: 家胡，亲爱的家胡，你可知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心里是怎样一个高兴吗？高兴之情难以言表，此刻我还流着泪，那是喜极而泣，我简直都握不住笔了，因为我的手跟心脏都在猛烈地颤抖，喜悦和激动将我浑身的血液都燃烧了起来。我真想像鸟那样振翅飞，朝你的方向飞去，飞进你的心里去。家胡，我有十句、百句、千句，但真正要说，又不知该从何说起了。正如你常说的，数学上的无尽大就是无穷小，无限多的话竟让我失语。这么说吧，家胡，那千言万语汇聚起来，就是我们长久以来最大、最迫切的梦想，就是我们最完美、最热烈的幸福。
0: 写到这儿，惠子的眼睛湿润了，她用手背揉了揉眼睛，仿佛是在害怕泪水滴落到信纸上。
1: 家胡，你猜到结果了吗？是的，你一定猜到了，我怀孕了，我怀上了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爱就要结出最完美的果实，这是真的，如同我现在正在给你写信一样真，如同我永远爱你一样真，千真万确的真。你可以想象，当我从医生口中听到诊断的时候，一朵绚烂的礼花顿时炸开了我的胸膛，那一瞬间，所有的美和所有的善就好像富士山下的樱花一般，在春风中尽情地怒放，温柔的快乐在细腻的闪烁，如同你我在一起的时光，如同天上无暇的星星。我不由得闭上眼睛，几乎眩晕中我就看到了你喜不自禁的模样，仿佛窗外的阳光一般暖人心怀。
0: 惠子真的闭上眼睛，想象着家胡看到信的样子，一股甜蜜感从心底里涌了出来，惠子的脸颊泛出了绯红。
1: 哦，对了，家胡，跟我们一样高兴的还有家里人，他们现在对我更好了，我感觉我已经完全融入到了这个温暖的家庭中，是血浓于水的融入啊。当然还有遗憾，那就是你不在我的身边，不能与我分享这份幸福和幸福的幸福。家胡，我真的好想好想与你一起分享这一切的幸福啊，你快回来吧。我现在的期盼比以往更加热烈，因为多了孩子的一份，我与孩子一起分分秒秒地期盼着团聚的时刻能够早日到来，期盼着能够看到你干净的布鞋、修长的手指、明朗的前额。

0: 有甜蜜的微笑。
1: 惠子在写这封信的时候，绝对不会想到这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别管写得再深情再感天动地，这封信的内容注定陈家湖是看不到的，什么信都可以放过去，这封信绝对不行，因为这是一剂毒药。陆所长只扫了一眼便将它撕了个粉碎。这是陆所长第一次撕惠子的信，让一旁的老孙觉得异常。
2: 他说什么了？
3: 他说你要赶紧下手，有新情况了。
1: 老孙越听越糊涂，还是一脸茫然的样子。
3: 她怀孕了。
1: 陆所长把撕毁的信扔到脚下的纸篓里，抬起头，目光犀利地盯着老孙。
3: 你觉得这孩子能出事吗？
2: 不能。
3: 这孩子一旦出事，陈家湖就永远是鬼子的女婿了，孩子会像树枝一样把他们粘连在一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明白。
3: 明白就好，快去处理。
1: 陆所长站起来，面色阴沉地对老孙说，
3: 要知道这是一个魔鬼炸弹，定了时的时间会让它越来越大，大到瓜熟蒂落时你就完蛋了，收拾不了了，还是趁早处理吧。
1: 中国有句老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陈家红也曾经有一儿一女，也曾经有过美满的家庭，但是这一切都被日本人的轰炸给毁了，他的心死了，只留下了一颗复仇的种子，一颗被仇恨碾碎的心。现在的他更乐于为这个家庭赶走一个女人，而不是再迎接一个。家红的这个样子其实是放大了两位老人对惠子现状的欣赏和爱戴，他们是那么想让惠子尽快生个宝宝，以延续他们陈家的香火。所以惠子怀孕的消息不仅成了这个家庭里的头等喜事，保胎也成了他们的头等大事。这天惠子下班回来，见母亲正在庭院里拖着一个笸箩在捡米中的石子和碧谷子，就丢下拎包跑上来蹲在母亲身边准备帮忙。陈母赶紧将惠子拉起来，不无怜爱地埋怨着，
4: 你现在是有身孕的人了，怎么能这样蹲着
0: 啊？妈妈没事的，
4: 等有事了还来得及，快坐下吧，好生休息着，以后啊烧饭买菜你就别管了，我管得过来。
1: 惠子笑了笑说，
0: 妈妈我没有那么娇气，真的没事的，还是让我来吧。
4: 都说了不让你再弄这些了，你不娇气孩子娇气，妈是过来人知道厉害，前四个月的身孕最难养，一定要多注意，这可是咱们陈家现在唯一的骨肉。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P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7: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6: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8: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6: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9: 你没看这两天老头子高兴的样子，从来不上街买菜的，现在也提着菜篮子陪我去买菜，我心里呢也像喝了蜜一样甜着呢。哎，给家胡写信了吧？
10: 嗯，写了。陈母望着惠子美美的笑着，
9: 她看了信后还不知道会高兴成什么样子呢。快三十的人了，也该当爹了。下午老头子还在跟我说，怕你上班累着，干脆不要去上班了。
10: 这倒没关系，我上班很轻松的，就是在办公室里坐着没什么事的。陈母疑惑地盯着惠子问，
9: 萨根先生真的没事了？那老板还会像以前一样对你好吗？
10: 妈妈你放心，老板对我和萨根叔叔都好着呢。
6: 坐在屋檐下看报的陈父已经将惠子和陈母的话都听进了耳朵里，这时止不住走过来高兴地说，
11: 没事就好，你们好着，大家都好着，我们也就放心了。这个家红啊，也不知道从哪儿里听了那些鬼头鬼脑的东西，害得我们都瞎担心了一阵。不过现在兵荒马乱，人心慌慌的，有些谣言乱传也正常。
6: 陈父说完就坐回到屋檐下，戴上老花镜看起了当天的报纸。连日来，萨根有事没事的总往外面跑，重庆饭店、国际总会、戏院、电影院，大街小巷，走家串户，所到之处

0: 全是一副大摇大摆四方招摇的模样，不是跟这人招手就是跟那人点头，如同全重庆的人都是他家祖上的，这正是萨根老奸巨猾的地方。
1: 你们不是怀疑我是间谍吗？在重庆有同伙吗？全重庆的人都是我的同伙。
0: 萨根有意跟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嘻嘻哈哈打情骂俏搅浑水，让人摸不着头脑。相比之下，重庆饭店他还是来的最多，咖啡馆、酒吧、前台、车行，七转八转，转到最后总是免不了要去见见惠子。萨根频繁出入惠子办公室，自有他的用意和目的。这天萨根在酒吧跟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姐调笑一阵之后，又径直上了楼去了惠子的办公室。
1: 惠子，最近怎么样啊？
0: 惠子抬头一看，见又是萨根，还是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这心里就有些烦，便没好气儿地说：你怎么又来了？
1: 哈哈，想你呗，就来了。
0: 想我是假，想着楼里的某一个女人才是真的。萨根大笑着坐到惠子对面，故作神秘地说：
1: 你无法获知我内心真的在想谁，但是我却知道你在想谁。
0: 谁？
1: 陈家湖啊。
0: 这人人都知道，有什么奇怪的？
1: 是不奇怪，可是换个角度看又太奇怪了。
0: 惠子挑着弯弯的细眉，疑惑地望着萨根。萨根见惠子上钩了，笑了笑，直言不讳地说：
1: 你们俩同在一城，日夜相思且不说，现在陈家湖出了这么大的事，单位都没了，被炸成了废墟，你却只能闻其音而不见其人，就算是落草为寇嘛，也不至于搞得这么神秘，这还不奇怪吗？
0: 惠子随即沉默下来，脸上的表情变得非常复杂。萨根见他的话触动了惠子那根最敏感的神经，便进一步往他所要抵达的彼岸前行。
1: 我不相信你最近没有见过陈家湖，你们一定见过面，只是不能对外公开而已。当然，这些我能理解的。惠子，要知道你叔叔我可是见过世面的人。
0: 你理解什么？我真的没见过他，就通过一个电话。
1: 哦，对了，
0: 萨根一拍额头，像发现什么秘密似的。
1: 我竟然忘了，你们既然通过电话，告诉我他的电话号码，我就一定能帮你打听到他的新地址。
0: 我也不知道他电话号码，是他打过来的。
1: 确实搞得很神秘。那你们最近还通信吗？
0: 信通的。
1: 地址呢？变了吧？
0: 没变，还是那个信箱。不过……
1: 不过什么？
0: 惠子想了想，便如实回答：我已经有好几天没有收到他的信了。
1: 既然没收到信，又怎么会知道地址没变呢？
0: 我是说最近这几天，不是从来都没有。我们通电话之后，他给我来过信的。 随后惠子便瞪了萨根一眼，满脸疑惑地问他：
2: 你老是打听家湖的事干嘛？
1: 小意思，难不倒我的。我的惠子，这要问你呀，是你开口闭口都是家湖家湖的，我这不是投你所好跟你找话说吗？
0: 惠子白了萨根一眼，心里却满是欢喜。这时萨根接着说：
1: 我这也是关心你，我怕你一个人在这儿无亲无故，连说话的人都没有，所以就想跟你多说说话。
0: 你不要胡说，关心我的人多着呢。萨根明明知道惠子说的关心他的人是陈家人，却故意偷换概念，瞪着双眼惊奇地说：
1: 怎么有很多人在追求你？哦，这也难怪，我们的惠子这么漂亮，

0: 到哪里都免不了被人追求嘛，更何况是在这个国际大饭店啊，据说这里的人都好色得很呐，你要多加小心呐。
1: 你说什么？没有的事。
2: 惠子低下头，脸上红晕微起，看上去好像一朵娇羞的玫瑰。萨根顿时一愣，
0: 我说的可都是真话哦。
1: 还真话呢，鬼话。哎，你最近好像很闲似的，以前也没见你这么整天在外面转悠啊。
0: 啊，我是有人传说我是日本间谍嘛，我就是要有意多出来走走，辟辟谣。你想，我要是像他们说的，还能这样到处晃悠吗？
1: 你这人啊，就是鬼心思太多。
2: 萨根笑吟吟地望着惠子，没有说话，其实他心里是有话的。
0: 我要是不多几个心眼，我还能在这兵荒马乱的世界里混下去，说不定脑袋早搬家了。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呐。
2: 其实陈家湖最近不给惠子写信是有意的，他破译了特一号线密码，想当然地认为应该奖赏他回一趟家。他想反正很快要回去了，便有意不写信，想惠子按时收不到信一定会觉得异常，多一份忐忑和挂念。然后有一天他突然站在他面前，那效果一定很刺激人的。陈家湖就是这样，喜欢在平常的生活中制造一些乐趣。他和惠子第一次相约去京都旅行，在赌馆前那次赌钱就是这样，把惠子吓坏了，当然结果是乐坏了。一天两天三天，回家的奖品迟迟没有兑现，陈家湖等得心焦气躁。这天晚上他终于忍不住给海塞斯打去电话。
3: 教授，不是说破译了密码就能让我回家一趟吗？现在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你等着，我马上过来跟你面谈。
2: 陈家湖一听这口气知道情况不妙，海塞斯来了，带来的果然是坏消息。陆所长不同意。如果面对的是陆所长，陈家湖的牛脾气一定会冒出火星子来，但是对海塞斯，陈家湖还是有忌讳的。他没有发火，只是发了一通牢骚，且主要是针对陆所长。在陈家湖看来，回家的事情肯定坏在陆所长头上了，但是海塞斯却否认了。
5: 这事你也不要怪陆所长，他是想给你机会的，专门为此去找过杜先生，是杜先生没同意，这种事只有杜先生恩准才行。
3: 他也管得够宽的，就这么一点屁大的事都要管。
5: 你别急，还有机会。刚刚我接到通知，明天晚上杜先生要请

0: 杜先生怎么会突然想请他们吃饭呢？这事情啊是这样的，陆所长觉得既然海塞斯有言在先，最好还是兑现为好。于是下午他去找杜先生汇报陈家湖想回家的事情，希望杜先生恩准。杜先生不同意，陆所长不甘心，替陈家湖说好话，但是说的是文绉绉的，目的是为了冲淡说好话的嫌疑。
1: 都说奇迹一月不过十步，陈家湖下山没几天就如此这般的一个飞跃，怕是有百步吧，所以教授说他是匹千里马，实不谬矣啊。不过可惜他这个功劳只能记在海塞斯的头上。
2: 为什么？
1: 他名不正言不顺呢？
0: 杜先生听了连连摇头叹息起来，但似乎是受了陆所长的文言感染，话也是说的半文半白的。
2: 是啊，如果他那日本女婿的尾巴不除，他是要骈死于曹丽之间，不以千里称也。你要立刻想办法，不要让一匹千里马被一匹害群之马给拖死埋汰了。
1: 我已经给老孙安排下去了，首座您放心即使。
0: 大人物是容易心血来潮的，临别之际杜先生突发奇想对陆所长说，
2: 你这样回去不免要被教授责难，他答应人家的事儿，你成全不了他，一定会怪你没本事。这样吧，明天我在鱼子楼请他们吃顿饭如何？
1: 这当然是最好的。
2: 那你就去安排吧，明天晚上我正好没事，好好犒劳犒劳他们吧，也算是个弥补嘛。
0: 如果说重庆饭店是一个妖艳风骚放荡不羁的洋女人的话，鱼子楼则是一个宁静端庄温婉典雅的东方闺秀，两者在建筑装饰摆设甚至是气味上都是截然不同的。重庆饭店豪华奢靡，张扬喧哗，充满着强烈的异域情调和肉欲气息，就连空气里都弥漫着刺鼻的香水味和浓重的体臭。鱼子楼则不同，它是一座传统的走马转角楼式的中国建筑，主体为青砖白凤，多有附体，前庭后院，假山曲径，回廊花窗，屏风盆景，字画瓷器应有尽有，古朴又不失雅致，含蓄又不失富贵，就连流动的空气也是清新爽快的，从每一扇洞开的雕花窗户里徐徐吹入，带着一种悠悠的花香和一种淡淡的茶水的清气满楼飘荡。今晚鱼子楼虽然一切如常，灯红酒绿，高朋满座，但是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二楼餐厅全被陆所长提前给包下来了，就连一些无关的服务员也被保镖提前驱之一空。长长的走道里静悄悄的，只有餐厅经理江姐亲自带着两三个仪态端庄的服务员穿梭往来。其实二楼只有一个包间有客人，赴宴的人已到齐，有陆所长、海塞斯和助手郭晓东，另有侦厅处杨处长和保安处处长老孙，他们围桌而坐，小心翼翼地谈笑着。小心翼翼是因为杜先生随时可能到来。
3: 陆所长，怎么不见陈家户？
0: 陆所长看了海塞斯一眼，附在他耳朵上轻声地说，
1: 这是杜先生的意思，你就别再问了。
0: 不是说杜先生要请陈家湖，怎么又出尔反尔了呢？其实这是杜先生的秘书的主意。秘书嘛，首长的管家，精神形象的保镖，他得知主人设宴款待的名单当中有陈家湖之后深感不妥，便对杜先生说，
4: 陈家湖工作都要私藏，又怎么能宴请他呢？请了岂不是让谁都知道他已经进了黑市工作，这次宴请是保不了密的，终将一传十，十传百，传得暗流涌动，四方皆知。首座，您看陈家湖是不是就不要请了？
0: 杜先生想了想 认为秘书的话言之有理，当时也是一时兴起才说要请客，所以只好让陈家湖受屈了。楼板上响起了一阵砸踏的脚步声，不一会儿，杜先生在穿着新派又艳而不俗的江姐的导引下，带风家乡的进了包间。与大家一一握手之后，杜先生提议让海塞斯坐主宾的位置。
2: 教授先生才是今天的主宾，红花，我们都是绿叶。
3: 不不不，主宾的位置我可胜任不了。
0: 海塞斯坚决不从，执意要杜先生坐，其他人也众声喧哗，一起帮腔，杜先生才勉强答应。杜先生一边在主宾座位上坐了下来，一边吩咐江姐，
2: 记着我是坐错了位子的，等一下斟酒上菜可不要再错上加错了，要从教授开始，以此为序转圈，我压轴，不得乱来。
5: 是。

0: 江姐一边应允着，一边开了酒瓶给大家斟酒。可还是从杜先生开始，杜先生捂着杯子呵斥江姐：
1: 你胆子好大，我申明的余音还在耳际缭绕就敢违抗。照我说的，先教授然后依次过来，我最后。今天的主人是他们，我和陆所长都是来鼓掌喝彩的，岂能喧宾夺主。
0: 江姐笑了笑，便先从海塞斯开始斟了酒。斟完酒之后，杜先生示意江姐和服务小姐退下，然后端起酒杯站起来致祝酒词：
1: 人逢喜事精神爽，今天是我今年以来最高兴的日子，因为我把上一个高兴的日子也加到今天了。这些高兴呢，都是我们尊敬的教授先生和各位精诚合作的结果，是你们给我的锦上添花，所以这杯酒我就先敬大家了。
0: 大家纷纷举起杯一饮而尽，酒过三巡，气氛渐渐地热烈起来。红光满面的海塞斯不仅放开了手脚，也放开了心情，举着杯子敬杜先生：
2: 杜先生，这杯酒我是代人敬你的，你一定要喝。
1: 哦，你带的是谁？
2: 嘿嘿嘿，这个人嘛，本该坐在我身边的。
0: 一旁的陆所长预感到海塞斯要提陈家湖，急忙跟他使眼色。杜先生也明白这海塞斯后面要说什么，赶忙插话堵住他的嘴：
1: 那一定是您的夫人了。来，陆所长，这杯酒你也要陪，这是教授代表他尊贵的夫人敬我们的。要知道你生产的那个皮革上面啊，还留有我们教授夫人的汗水呢。
3: 对对，
0: 陆所长笑着站起来举杯对海塞斯说：
3: 有道是成功的男人背后啊，都有个好女人，这杯酒我就敬贵夫人。我们虽然不曾谋面，但是心早已相通，导线就是你啊，教授。来来来，这杯酒你必须干掉。
0: 海塞斯却不买他们的账，或是已经有了几分醉意，或是有什么不快堵在心头。海塞斯挥着手打断陆所长，抢白说：
2: 你别发表什么高见，什么女人，我的背后没有女人，我的女人就是密码。你说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个好女人，其实每一个成功的破译家背后都少一个女人，因为没有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一个破译家。搞破译的人都是没有犯罪的犯人，终日苦守在黑屋子里，面壁苦思，有阴无影，哪个女人能够忍受这样的男人天天独守空房，在无尽的期待和空想中耗散上帝赋予的全部感情和欲望。而在这儿，即使有这么一个女人，陆所长也会让她消失的。
0: 杜所长听了海塞斯的话，有些感叹地说：
1: 您这么说来让我感到很惭愧啊，您本来与这场战争毫无关联，我也知道您其实已经金盆洗手，退隐江湖，再过平民百姓的生活。但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打赢这场战争，您毅然接受了委员长的邀请，放弃了舒适安逸的日子，投身到我们这个硝烟弥漫的土地上来，此精神可敬可嘉。来，这杯酒我们大家一起敬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6: 大概半个月的光景，和珅的身体渐渐恢复了。其实腹泻转痢疾，只要调养的周全，并不定要服黄连续断诸类名贵药物不可。吴氏母子每天5前5后出去讨饭，所有要来的剩饭杂粮菜团都是精中选精，再热了给和珅吃。什么赤小豆、马齿苋、就酸石榴红枣丸、就蒜头、石榴壳研末，偶尔要的一点糖，饭铺泔水缸里捞的圣木耳掏净了，和糖在锅上焙干喽，那味道原也是极好的，也都紧着和珅用了。和珅早先在西北张家口大营，后随阿贵军机处当差，从来都是听招呼的角色，由着人呼来喝去，跑前跑后，逢人就侍候，见马拍屁股惯了的。因这一病倒还真享受了几天，慢慢的起身了，披了破衣裳晒暖，帮着摘菜烧火什么的，闲散着也到野地逛逛，人场里转悠转悠。只是大病初愈，腿上的寒疾没有痊愈，心里边急着上路，却又没有分文的盘缠，只好每天这么将就着。这天下晚，和珅吃完饭，百无聊赖间进镇子闲步，正是仲春的天气，炊烟晚霞皑皑如幕，满街店铺青灯红烛辉映，傅粉房、油坊、织机房，磨声、油锤声，呀呀织布声，交错相和。从运河码头卸下的货，诸如洋布、靛青、丝绸、茶叶之类，或驴驮，或车载，铃声夺音，杂小不绝。街头小吃，诸如拉面、葱饼、水饺、馄饨等等的，都点起了羊角灯，蜿蜒连绵，断断续续，直接运河。听着小贩们吆吆喝喝，抄锅弄铲，油火煎炸，葱姜蒜末杂着肉香，满街满巷，留香四溢。 砧板上砍切剁削之声不绝于耳。和珅向嘴里边含了酸杏子，只是咽口水，一肚皮的无可奈何。玉带回庙的时候，猛听街北一个茶馆里有人狂喜地叫道：“我赢了！24番封信，360旬岁华，历过神仙劫劫，依然世界花花，赢了！”哈哈哈哈哈！哪里见过一注就赢500两？老方家祖坟冒青气了！哈哈哈哈哈！笑的是怪声怪气，像极了半夜坟地老树上的夜猫子叫，听得和珅的身上汗毛一炸，才想起这是斗花筹赌钱。和珅自小浪荡，7岁就上赌场的角色，什么骰子、六博、双路、叶子戏、打马、添酒、麻将，各路博戏玩得精熟。前门大石烂出了名的和珅，只到了军机处，规矩森严，行格势尽，才收起了这套本领。此刻听见赌钱场上声音，不由得心里边一热。500两一注，就是在南京秦淮河柳家赌场，也是罕见的大注了。赢他一票，不就什么都有了吗？他拍了拍千金儿，里边只有10几个制钱，碰得稀疏作响。这是张巧给他买豆腐脑，还有明天买醋配药的钱。一个失手输了，不但没有豆腐脑吃，见张巧更是不好意思的。但是此刻情热激扬，和神经一时没有了主意。他往前没事人似的游了几步，又鬼使神差地转回来，隔门向茶铺里边瞧了一眼，只见几盏烛台照得明亮，4个人坐在八仙桌旁，还有5、6个人围在他们身后，伸着脖子张着嘴，死死盯着桌子中间的骰子盘，脸盘映着灯光阴阳闪烁，面目都不清晰。突然轰的一声，有人大叫着：“25副杏花，玉楼人半醉，金乐马如飞。”好，这是替我发客，借你口中语，言我心中事。和珅暗暗说着，他攥了攥那把子铜戈，毫不犹豫地走进了茶馆，不言声地站在桌后观局。场上果然是在斗花筹赌钱。那青石斗花筹始作俑者叫桐叶羹，将101种花名分成9品800副，制成竹筹，每筹一花加一句品花词诗，各品筹码大小尺寸也不相同。用6枚骰子投掷抽筹，筹多品高者赢，依次累减。这个法子说起来繁复，其实筹码制好，行起来十分的简洁，且是文采杂入，风流儒雅。起初只是文人墨客斗酒行令使用，流传到民间，自然就用在了赌博上头。自乾隆11年伊始，10年间此法风靡天下，竟成大小赌场一时之选。当下和珅留神看时，场上斗骰4人，北守一个40多岁的中年汉子，考筹单挂蓝式布长袍，刀削脸上鹰钩鼻，浓眉下一双阴鸷的三角眼不时闪着绿油油的光。

他认识，这是方家客栈的管账先生方家记，此刻正赢得得意呢，撇掉着嘴似笑不笑，耷拉着眼睛一副笃定神色看骰盘，左手桌面上八寸长的一品筹已经摞了四五根了，南边对面的河神也认得，是三塘镇上的豪赌，名叫刘全。才不到20岁的人，已赌光了十顷地的祖业，好大的庄窝都盘净了，气死了爹，气死了娘，埋了大哭一场不回家，仍旧到赌场的人物。此刻打着赤膊，身上出汗，一脚踩在凳子上，一腿半屈哈腰，盘在脖子上的辫梢一动不动，眯斜着眼睛看骰盘，手边桌上也放着几只大筹码，一望可知也是赢家。对面洗手座的似乎是个茶商，200副到本儿，已经有了160副，是不输不赢的局面。甚是悠闲地看骰盘，手里把玩着一只汉玉坠来回捏弄。只和身脸前面西坐的，也是40岁上下的中年人，已经输得一塌糊涂，手边横着几只筹，每筹只有2副，通算下来也不过10几副。局中贴上赌房房主也不够使的，已经是精穷的了。他却甚是矜持沉着，一手抚着脑后油光水滑的辫根，一手捋着腰带荷包上的米色绦子，敞着巴图鲁背心领上纽子，静看方家记出骰。方家记左手拇指扣住骰盘盘底儿，右手盖上盘盖，在耳边晃晃，里边6枚骰子顿时一阵清脆的撞击之音。他两只手发疟疾似的急速旋转了几圈，咧着嘴听骰子屋子沙拉叮当作响，定住了，稳稳地放在桌上，嘴里边喝着，瞧好了，要宝有宝，宝全在手，全色出来。便见茶店老板揭开盘盖，十几对眼睛定睛一看，是个4红品色，6枚骰子，1个1，1个2，其余4个都是4点，已经占了2品。从2品筹筒里撤签的时候，是一只梅花签，一副烙花书梅，下头2句诗：茅舍竹篱烟外月，冰心铁骨水边春。9品里占到2品，已经是难得的好签了。众人轰然喝彩，好。方家记抹了抹胡子，坐了下去，接着轮那位茶商摇骰，他却是双手捧盘在眼面前，像怕那骰盘飞了似的，晃晃听听，再晃晃又听听，反复几次放在桌上，揭开一看，是3红，3个4，2个1，1个3，撤签得到芙蓉花，锦城明事主，宝帐美人香。我要1品全红。刘全小心翼翼地端起盘子，虔诚地向送子观音向前的妇女喃喃祷告几句什么，大起大落，缓缓晃上晃下，叮当作响间放了骰盘，接起来一看，居然也是2品，4个4，1个2，1个1，撤签是牡丹，金银宫阙神仙对，锦绣园林富贵花。到这儿，方家记就有点不自在。刘全咕咚咚端一碗凉茶喝了，和珅面前那外地中年人不慌不忙地端起骰盘，
笑着说道：都说全红全素好，老子手气臭极了，背透了否极泰来，不信还掣着个九品。他翘着个二郎腿抖着，双手捧盘子左转右转，晃晃墩墩，胡颠乱道，弄得骰子在里头不知道怎样折腾，哗啦啦散响。他是大输家，还这样散漫不公，众人都笑。和珅此刻侧转脸看，觉得面熟，有恐看错了，揉眼睛再看，不是和亲王洪昼是谁呀？怎生这般模样，又如何到了这里？他就是想破了脑袋也猜不出来。一个五爷没叫出口，洪昼已经放下骰盘，大咧咧地说了：揭开来。盘盖揭开，众人咕噜噜眼珠子盯着看，是两个四，三个二，一个五，明色双红，车筹得月季花，上写四个字：朱颜长好。一阵哄笑声中，洪昼的身子仰了仰，自嘲地笑着说道：又五百两没了，再来过。旁边一个长随就数银票，和珅也认得，是和亲王府的头号亲信仆从王宝。自存自己虽然认得这位天字第一号王爷，也曾见面禀事说话，但贵人秉性记事不记人，难说和亲王认识自己这个小的，且是和亲王也未必高兴这时候相认。心里颠对打着主意，留心看赌局石窍，知道观察舞弊，两圈下来已经知道其中道理了。待再轮到洪昼的时候，和珅轻轻一笑，在他身边说了：五爷，奴才替您一把，您看成不？你是？正干笑着的洪昼转过脸来，看着和珅面熟，又转看王宝，王宝却认识，笑着说了：是跟家木爷的何大爷，想不到这儿遇上了。和珅陪着笑说：一个月头里南京还见过爷，爷去右翼宗学胡同，我跟福大爷一道陪爷踢过球，还记得不？洪昼听着已经想起来了，不禁笑了。听刘全紧催出盘，就把骰盘递给了和珅：爷手气太臭，你来换换气儿。和珅没有立刻摇盘，捡出几粒骰子放在手里扒拉着又掂量，双手合十捧住摇了摇，讷讷地说着：骰神有灵，助我能赢，这番我要个二品四红。说着就摇骰子，他的摇法和对面茶商差不多，缓缓上下波动，有点像用簸箕拨麦子里的糠壳灰尘。仔细听里边骰子下落的声音，连着五六次。众人听得不大耐烦，方家骥就说凉话：这是在九宫娘娘庙里跟那个女人学的吧？话音刚落，和珅就说：五爷，这一注您赢了。轻轻放下骰盘，掌柜的一把掀开盖子看时，众人都吃了一惊，居然摇出五个红四，还有一枚五点。王宝欣喜地叫着：和珅真有你的，四红，要四红就是四红，几乎注全色了。洪昼笑得吸着嘴拢不来，撤出签来哈哈大笑：嘿嘿嘿，
你也似红，我也似红。

我的点子比你多。众人围着看签，又是牡丹花，啧啧惊羡间都赞着，这位爷手气翻过来了。方家记这番是庄家，他自己下注50两，洪昼的500两翻一倍，合着是输1100两。和珅这一手玩得他又恼怒又奇怪，但他是赢家，断没有赖赌的道理，只好把银票送过来。茶商和刘全也都送银子过这边，恰又轮他摇骰，瞟一眼和珅，本来心里边笃定的事儿，突然间信心全失，倒犯了嘀咕，把骰子也一样葫芦倒在手心，胡乱拨弄一阵，扣盘还照前番模样，咬牙狞笑着一阵猛摇，出来一看，只有1个4，还有2个3、1个2、2个1，车千德平花二副，柳絮前身，臭到不能再臭了。他沮丧地倒坐了回去，茶商笑着说了，看看我的手气如何，我也要4红。接过上手骰子，放在手里，一个个又拧又拨又颠，丢到盘子里边，仍旧晃晃听听，又绕绕，稳稳放下。揭盖看时，众人都吃惊了，6个骰子里4个2、2个1，合成5个2。有名的品级，一品巧合5色，赌场里摇出这个花样，那真是百步逢一，围观众人都傻了眼了。再轮刘全摇，得了个5品腊梅花，说是风前开心口，雪里晕谈心，连词儿里都带着晦气。他却很是镇定，泰然把银子推了推，舔舔嘴唇坐稳了。和珅接手显得格外郑重，要赢这个巧合5色，只有3条路：全红、速全和一条龙。全红不用说了，速全就是6个骰子数码完全相同；一条龙就是1到6各个数字都有。王宝和洪昼在旁边看他动作。只见和珅把6枚骰子放在桌上，只用1根食指拨拨翻翻，有点像看蚂蚁搬家，时不时手指在嘴里边吮一下，又按按骰子。良久，说了一声妥，就开始摇了，仍旧是杨簸箕般上下掀动听音儿，又让骰子蹭底盘，转转放下，神定气闲地说道，五爷这次下注2000，我们要通吃了。极品！一揭盖子，众人眼睛都直了。那骰子分紫、青、红、皂、白、黄，1、2、3、4、5、6全色排出，晶晶亮、明光光显在盘中，正是万中不出一的一条龙。人们惊讶之极，一时都忘了喝彩。这是极品，并没有设赞词酬，只是口语报说。和珅慢吟道，要嚼9天紫烟腾，行云布雨震雷霆，一扫牧野100万兵，先来盘住庙堂中。众人这才喝了一声好，五爷这就笑纳贡献了。和珅笑嘻嘻地说着，王宝笑得满脸开花，就收银票。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部艰难》。
4: 和珅赢了这一把之后，其他人基本上都输光了。方家计和茶商还有三五十两散碎银子，老本已经食尽。刘全的筹码使光了，还缺这七十四两银子不够补账。和珅大度地说了，你放炮退场，七十几两不要了。不料刘全一捶桌子，额上是青筋暴起，忽地站起身来，接着来。和珅似笑不笑地说了，接着来，成，你的银子呢？
3: 我没有银子。
4: 那你赌什么呀？刘全却拍着胸脯说了，
3: 我赌这条胳膊。三塘镇谁不知道刘某宁折不弯的汉子，绝不赖场子。
4: 洪昼用欣赏的目光看着刘全，嘴里边却说道，伤残了你也是罪过，何必呢？我赏你的本钱，回去吧。
3: 不，我不要赏，输了胳膊还有腿还有命。我上注一条胳膊1000，一条腿2000，这条命5000，翻不了本，死给你们看。
4: 刘全说着，噌的一下从腰间拔出一柄匕首，照腕子上一刺，那血就渗出来了。
3: 我是输家，哪个要走，先让我戳个透明窟窿。
4: 他这般的强横蛮缠，方家计和茶商原是不耐，待见了血，才想起这铁头胡孙原是赌得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他们自己也是输得精光的人，也想翻本夺彩，就悄悄吩咐身边人取银子。接着再赌两圈，方家计和茶商手气毫无起色，竟是都在7品8品里苦踢腾。撤出的筹或绣球，或荼蘼，或落如，或玉簪，蝴蝶成团，高会飞鹰，结同轻视，醉里一簪，乱来一气，都沮丧得脸如土灰。刘全倒是摇出一个4品桂花，再摇却落了个2副木槿，朝容暮落，俱都是丢盔卸甲，溃不成军。和珅得心应手，如有神助，要3品得莲花，要4品得宣花。外直中通君子品，无情有恨美人心。横扫全席毫无挚爱，把个洪昼欢喜的无可不可，翘着大拇哥直叫，小盒子，有你的。 好，这是天王我也。
3: 刘全是满头冷汗，脸像月光下的窗户纸一样青暗惨栗，艰难地站起身来，撤起那把匕首，用失神的目光扫视众人一眼，突然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
4: 不能赌了，还要命做什么？我这就还你的赌债。
3: 他输得举起了匕首，一咬牙，恶狠狠地就要向心口那扎。和珅见连洪州都惊呆了，赶紧叫了一声：“慢着！”刘全的手在半空中，横眉转眼地问了：“
4: 怎么？”
3: 和珅缓缓地说道：“听我说，你没有死罪，这里死了，我们还要吃官司，这是玩儿，谁和你认真？赌场上头无父子，不肯赖赌原是条汉子，输了命，这条命交给我，这才是正理儿，这是一。
4: 呵，成，还有二。
3: 对，其二我要告诉你，凭你们这样的野鸡赌徒，要赢我下辈子休想，我做给你们看，我要全红。”和珅说着拿起骰子，照前法办理一番，放在盘子里摇摇，自己用手揭开了，六个骰子居然都是四。众人不禁都倒抽了一口冷气，面面相觑间瞠目又看和珅，不知道这个瘦骨伶仃的年轻人是神还是鬼。和珅笑看呆若木鸡的方家骥和茶商：“我是天下第一赌，二位只能算未入流，这把骰子送了兄弟如何？别舍不得，相交满天下，知音能几人？识相的是光棍，不然……”他话没说完呢，茶商和方家骥已经鸡啄米似的点头了。老弟，英雄出少年，我们心服口服，就孝敬了您老人家了。说着起身一揖作别而去。赌客和看客都散去了，已经是起更时分，三四只酒杯粗的蜡烛缓缓映照着，满桌剁着的银子有2000多两，晶莹闪烁的耀目，还有十几张龙头大银票，是输了又赢回来的，也齐整叠在洪昼身前桌面上。一个小小茶馆里明晃晃摆着这么多钱，景象看上去有点诡异。和珅见除了王宝，还有两个大汉站着不动，刘全也站在角落不走，就笑着说了：“刘全，我哪能真的要你的命啊？今儿晚下场，若想要赢个本儿，也是易如反掌的事儿。你好赌，又不知赌场险恶，我早已经洗手了，一来要给我们主子翻本儿，一则也想让你以赌戒赌，是一片菩萨心。五爷，赏他200两，叫他去吧。”说罢看着洪昼身后的两个人，洪昼笑着说了：“这个叫梁富云，这个叫董富光，是黄天霸的门生，刘统勋老头子贴在我屁股上的两贴膏药粘得紧，戒都戒不掉。宝，拿200银子。”

赏这个刘全，他虽然是个痞子，痞的英雄有趣，赏他。王宝就取银子，嬉笑着说了，你真走运，输得捞了200两。刘全却不肯接银子，程母看看这个望望那个，扑通一声长跪在地，对和珅说，和爷，丈夫一言快马难追，你不要我的命，我这身骨头交给你，水里火里跟定了你，天涯海角随定了你，你就是我的主子。和珅为难地看着这个宝贝，过了半晌才笑着说，连我自己都潦倒得不成体统，指着个穷婆子在这儿挨命，你跟我有什么好处？就是到京里，我也是个没品没级的吏员，拿什么养活你呢？刘全只是磕头，洪昼笑着说了，他有这个志气也是好的，眼下你虽然不济，后头的事儿也难料得定，这事儿我也和你有了缘分，想当官谋差，大约我说的话还做得数。和珅赶紧给洪昼打了个气儿，起身说道，那就谢五爷提携了。五爷，您住哪儿啊？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那个茶商和方家计做好的套要捉您的大头，您不懂赌场门道，他们输光了腰，断然没有罢手的理儿。洪昼说了，他敢来抢。梁富云说，何爷说的是，咱们回风华殿里是正理儿，这么多银子太着眼了，肯定他们不肯罢手的。风华老店是三塘镇最大的一座客栈，离这间小茶馆不远，六个人没用半顿饭的功夫就赶了回来。洪昼掏出怀表看看，自这儿刚过10点，笑着说，才是亥正时牌，今儿晚上输得快赢得也快，高兴，和珅跟我们楼上说话。和珅刘全答应着跟了上来，径直进了洪昼卧房。梁富英和董富光兄弟只在隔壁房里边听招呼。洪昼一坐下就问了，小盒子，你是怎么弄的？怎么你要几是几，我怎么就摇不出一个四红花样来？和珅笑着鞠了一躬，又帮王宝给洪昼沏茶，端盆给洪昼，忙活着说了，爷，您是龙子凤孙，金枝玉叶之体，怎么和这起子下三滥乡里小痞子赌啊？奴才得先劝爷一声，这种事儿再不可为，输了银子还是小事儿，头号天皇贵胄叫小鬼缠了，如何丢得起这人呢？你是和硕亲王爷呀。刘全顿时就听呆了，今晚上他起初只听方家计说来了个大憨阔老，弄他几个，先下小注输给洪昼，逗得洪昼兴起，大注下来几个人捉弄赢钱。方才也觉得洪昼风度手面不俗，不像个生意人，却万不料居然是位亲王。甭说三塘镇，就是兰州府，恐怕也没有嫩大的官儿了。早知如此，何必苦巴巴一定要跟了和珅呢？他看了看得意洋洋的王宝，咽了口唾沫没言声。爷，您来看这骰子。和珅掏出一枚骰子，在三个人面前亮了亮，放在瓦砚里，用铁镇纸试着敲两下，又加了点力一砸，那骰子已经裂开缝了。和珅指着说了，
您不晓得那里窍门，能不

0: 输给这起子贼吗？说着手指一拨，三个人凑近了看，那骰子已经均匀破分成八粒，方方正正的小象牙骨散落在砚里。王宝惊叫着，耶，赌骰子里头裹的有水银。红昼用手指扒了一下，果然有一颗小米粒大小的水银珠子，灯下闪着鬼祟的光。和珅冷冷地说了，不只是水银，还有一块铁嵌在红寺另一方，姓方的带那个大扳指，您以为是墨玉，那是磁铁。他像老师给小学生讲课似的捏起一粒骰骨，这么着带个扳指在盘里摇，到了火候六个四也是稳稳当当的。众人早已经听的是目光炯炯，一脸醒悟的神色。和珅指着骰骨一块凹处，眯着眼睛说了，八块小骨骰对起，这里就有个空洞叫藏针洞。想知道我怎么赢的吗？这个洞太小，雕工们刀工常常先在上头挖下一片来才好啄下来，这么着上下四方就又出来六个小空洞，水银是流的，放在桌上蹲就流进小洞里，手指按按，手上的热气又能把水银逼回大洞。真正的玩家是要玩水银，水银比铁重得多，我在水银上头做手脚，他的扳指就不灵光了。后来他们心乱了，输得昏了头，连茶商也是胡捏乱弄一气，怎么能不输啊？这里头只能给爷粗说里头的道道，真正讲明道理手法颠倒应用，恐怕得写一部书才成。众人都已经是心如明镜，刘全不禁叹息道，早见何爷十年，我也不至于十万家当赔尽了。洪昼说，原来如此，你不说我就是把王府赔进去也是不得明白。和珅的目光变得有些忧郁了，这骰子玩水银争把戏算什么，玩赌玩到了极致，花样翻新，奇巧变幻，像万花筒，我也只是知道个皮毛而已。我的本家叔爷转骰子摸雀牌，要几是几，缺什么牌补什么牌，平平常常的骰子落到盘里，闭着眼睛能听出哪一点落地，却把好大一片庄园都输掉了。强中更有强中手，赌场久战无胜家。刘全，我早已经起誓，肯可断指绝不再赌，你跟我也不能再存邪念头，王爷就是我们的靠山，好生巴结做出官来，那才是牢靠基业铁打的营盘。洪昼笑着说了，好小子，还真不能轻看了你，说道理给刘全，连你五爷也听进去了，有骨头有肉，好，王宝要有这份伶俐心思，我早放他出去当官了。这里头有个道理分寸，还要讲究火候，你懂不懂？他突然转脸问王宝，王宝却说了，这有什么难的，爷爷忒小瞧奴才的了，奴才跟爷有年头了，当官只有两条，伺候上线要像哄姨太太，服侍皇上要像对待老太爷，既要顺着道理也得留心招他欢喜，惹翻了老爷子要抽灭条，恼了姨太太不叫你上床，你就是屈原放你出去喝西北风怎么样，那可正就是说。他瞪着眼睛想了半天词儿，冒出了一句，雪拥蓝关马不前， 拔剑四顾，心茫然。一句话说出来，立时招的红皱哈哈大笑，手指头点着王宝说了，不伦不类的，你倒说得顺口，好好的唐诗都叫你给揉烂了。王宝笑着说，奴才跟五爷投缘，就是伺候您的命，跟着您狐假虎威，哪个见我不敬，做官无非为了发财，为有人巴结着受用，我看我和个官也不差什么。他痞里痞气，说笑逗乐子，连隔壁的梁富云和董富光也捂着嘴笑着。一时闲话中，和珅才知道这位王爷是微服到甘肃，因是王胆忘坏了事，又说起圣公操劳，这次江南之行皇后病重，又有河桌之乱，吏治上头也屡屡惹皇上光火，皇上身边得力人太少，朝廷要着力物色人才，从纪云家中官司逼死人命，又叹息做官做人不易，又说到福康安在枣庄生擒蔡妻，和珅搭讪着顺口问，仔细听便觉得怅然若失。迟走几日跟了福康安，不但免了这一灾，还能立功续保。洪昼见他有些发呆，就问道，你呆呆的在想什么呀？
1: 哦，奴才走神了，说到福四爷，这回在江南也见了的，原先早年在中学和福大爷也相熟的，奴才倒霉没造化，要跟了四爷去逮蔡妻，选出去当个县太爷，那是稳稳当当的。
0: 接着就把在瓜州渡驿站周济晋文奎家花尽了银子，一路潦倒来到甘肃，得了疾病受吴氏求治恩惠的事儿，一一的说了。
1: 如今呢，见着了五爷，就是奴才时来运转了，受恩不报非丈夫，求五爷赏点银子，一来做回京盘缠，二来且安顿吴家娘母女不受饥寒，奴才回京告代，也必要还他这份天大的恩情。

0: 听晋路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1: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八八点二，
0: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3: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4: 预判春秋之万千。
5: 书接前文，李太白携夫人林美玉离开京城，去太行山投奔林中郭子仪，正行走在一片群山之中，结果出事儿了，被山贼所劫。拦路劫道那主外号叫鬼见愁，就是远处那座山的大寨主，那座山寨叫五家寨，这五家寨大寨主叫武红，就是这个拦路这主就外号叫鬼见愁，二寨主武刚外号鬼见怕，三寨主武强外号鬼难拿。您听听这名，鬼见了他都难拿。另外还有五位寨主，姚龙姚凤姚虎姚豹跟这姚雄外号姚家五虎，此山共八位寨主，为首的就是五家三鬼。这五家寨啊，可非同一般的山寨，有三道蓝山大寨墙，头一道是石头的，第二道是砖的，第三道就是木头的，道道有楼兵把守，是戒备森严。山寨里有银安殿、聚义厅、待客厅，前寨后寨左右两寨，有美人宫、冷寒宫、水牢、土牢、死囚牢，另外还有三座练功房：神拳练功房、火龙练功房、蝴蝶练功房。这三座练功房是三位寨主练功的地方。武红、武刚、武强是武三思的孙子，仗着这个好地势在这占山为王，招兵买马，想着有朝一日恢复武界的江山。这个寨墙啊，如同铁壁铜墙，寨内寨外埋伏甚多，要想在这往山上攻那是太难了。武界三弟兄与老贼李林甫暗中密切往来，虽然说李林甫跟唐玄宗李隆基都是唐太祖李渊的后人，武家三弟兄要杀老李家恢复武家的江山，但是那李林甫

可不在之内，因为李林甫跟老武家有一层特殊的关系。原来朝中有位侍中叫裴光庭，他老婆是武三思的闺女，李林甫跟武三思的闺女有私情，裴光庭死了以后，武氏就明目张胆地与李林甫结成了不解缘，用现在话讲，那就是情人帖子。你想想，武家三弟兄跟李林甫关系那是一般的嘛，非常的密切，但是两头心里也明白，都在相互利用，因为双方都想得天下，一旦有那么一天，谁都想把对方除掉。李太白辞官，老贼李林甫自然是高兴，除掉了他的一个眼中钉，但是还有个肉中刺郭子仪也得除掉，因为郭子仪武艺高强，他身旁还有一帮能人，都聚在太行山，因此这老贼要设法除掉太行山这帮人。怎么除呢？李林甫得知李太白要投奔太行这个消息以后，暗中派人骑快马去武家寨下属，告诉武家三弟兄及李太白他们，把李太白抓上山也行，把林美玉抓上山也行，要是能把这两位都抓上山更好，但无论如何得留下几个随从，让他们去太行山报信，把太行山的人引来，然后再一网打尽。武家三弟兄接到书信后，就派出远探近探，做好劫人的准备。今儿个探子来报说李太白他们已经到了，武红大叫一声，跟两位弟兄带着楼兵就冲下来了，就要捉拿这几位。蔡文龙急忙迎战武红，吉文虎迎战武强，李太白挥舞宝剑护卫着车辆，因为里边坐着夫人林美玉。那武刚命十多个楼兵去战李太白，他带其余楼兵上前杀散护卫车辆的从人，就把这车辆急忙押回上山。李太白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想调转驴头去追赶，不想被一楼兵扑一刀捅了驴屁股一刀，驴哪能受得了啊，撒开蹄子就跑啊。李太白怎么叫怎么勒也弄不住了，那驴是落荒而去。这边蔡文龙吉文虎正与武红武强打着呢，那边大道上就是官道上跑来六匹马，为首的正是玉蝴蝶林中跟温太师赵豹，另外是楼兵。林中接到姑母的信儿，山上的众英雄都争着要来接李太白。林中说人去多了招眼，于是就跟赵豹领四个楼兵来了。离老远林中还没看出来是蔡文龙吉文虎，等稍近一点才认出来，他大叫一声，二位哥哥不必惊慌，小弟林中来也。那武红一听对方来了援兵了，高喊，三弟快回山。他跟武将催马也跑下去了。林中跟赵豹冲过来问蔡文龙吉文虎，你们与什么人交手？蔡文龙把事情简单说了一遍，林中一听就急了，你们快给我找姑父，我去救姑母，快！说完催马就追。武刚带楼兵压着车辆上山了，回头见大哥跟三弟跑回来了，后边还有一个人追赶，便拨马下山迎过来，来到小树林处接应。大哥三弟，你们打半天了，上山吧，我来对付这小子。林中正在追赶，抬头看山上下来一个人，横刀拦住去路，勒马怒喝，什么人胆敢拦住某家？武刚斜着眼撇着嘴，趾高

0: 一样摇脑袋晃屁股呢。我告诉你，此山名叫五家寨呀。我大哥吴红，我名吴刚，我三弟吴强。嘿嘿，你是什么人？
1: 我姓林，名忠，外号玉蝴蝶，如今占太行山。吴刚，你马上把我姑母放出来，还则罢了，否则的话，我叫你知道知道太行山英雄的厉害。
0: 我们劫人就是想碰碰你们太行山，你来要人不难呢，打败我五家三弟兄姚家五虎，把人领走，打不了我们八位寨主，想救人是比登天还难。俩人话不投机的动起手来了。武刚端插猛刺，林中是接驾相迎。武刚这小子那五骨脱天叉真是力大插沉，又快又猛。林中这条枪招法玄妙，是一枪快似一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枪枪扎在全是要命的地方。俩人大战十几个回合，武刚一想，我的武艺虽然比较高强，但是要胜这林中也不容易啊，我呀还是用埋伏取胜吧。林中，我不是你的对手，咱回头再见。说完，这小子拨马往林中败下去了。玉蝴蝶林中救姑母心切呀，他也没多想，不顾一切就催马追上去了。武刚进了大树林，玉蝴蝶也追进大树林，追着追着，只听呼隆一声，林中感觉不对，哎呀，不好！说不好来不及了，扑通一声，连人带马是掉进滚刀坑。这功夫就听楼兵高喊：“
2: 哎，掉进去了！哎，掉进去了！”
0: 武刚圈马过来，
2: 来人呐，用钩子搭上来。
0: 林中那战马已经零碎了，勾上来是一块一块的，滚刀坑里那大转轮上全是尖刀啊，落在尖刀上一转，那还好得了吗？不过林中是胡弄个个，那位要问，马都碎了，人却没碎，这怎么回事？林中掉下卷刀坑，马先下去的，转轮尖刀一脚先把马绞下去了，人被压在马下边了。虽然人是囫囵个，可是也成血人了，如同从血水里捞出来一样。楼兵一看，二寨主，二寨主，这小子死了。武刚一听死了，吩咐把林中的尸体跟马的尸体都扔到大树林外边去。咱们再说道边那儿，林宗走了以后，蔡文龙、吉文虎跟赵豹往四下看了看，也没见着李太白的影儿。李太白的从人有四个已经被杀了，另两个被杀散了又跑回来了，说出李太白跑的方向。仨人一合计，吉文虎带俩楼兵去找李太白，赵豹、蔡文龙带俩楼兵去帮助林中。赵豹、蔡文龙带俩楼兵来到大树林外边一看，大惊失色，一看林中死了，放声痛哭。赵豹抹了一把眼泪，快，你们把林贤利的尸体看好。说完上马踢倒，奔大树林就冲去了。武刚走没多远啊，这小子一听有马蹄声响，又返回来了，跟赵豹通名报姓之后就打在一处。武刚一看这赵豹比林中更勇猛，打了三个回合就拨马败走。赵豹一心想给林中报仇，什么也不顾了，催马就追武刚。追不多远，只听呼隆一声，就听楼兵喊：“二寨主，又掉下一个。”

0: 这赵豹啊，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他落到翻板坑里了，那要落到滚刀坑里，那就交代了。吴刚命楼兵连人带马用钩子给搭上来，压上山，然后这小子带人马到大树林边，冲着蔡文龙跟俩楼兵高喊：“尔等听着，我姓武名刚，是此山的二寨主，你们几个不值得我一拿呀！我把赵豹已经捉到武家寨，你们赶快把林中的死尸抬回太行山报与郭子仪，叫他带领人马到我武家寨，我武家三弟兄等着他呢。他若敢来，算是英雄好汉；如若不敢来，那是贪生怕死之辈。”吴刚说完，拨马就回山了。蔡文龙真想冲上去与武刚决一死战，但是又一想，不行啊，此山埋伏甚多，不能愣拼呢、啊。我得赶快把林中的死尸抬走，寻找恩师李太白，再回太行山搬兵来救师母跟赵豹。于是跟楼兵一块把林中的尸体搭在马背上，就上了官道了。蔡文龙带俩楼兵跟两个从人在道旁挖了个大坑，把那四个从人给埋了。又等了半天，也不见吉文虎他们回来，蔡文龙十分着急啊！猛然间，听有呻吟声，蔡文龙往四下看了看，没人啊，只有三匹马跟林中的尸体。哎呀，是不是林中啊？莫非他没死？蔡文龙来到近前一听，果然是林中在呻吟。林中怎么活了呢？其实林中根本没死，他跌进滚刀坑的时候马先落下去了，滚刀一转，他又被甩到下边去了，他胳膊腿也被绞刀划伤了，但主要是让马给砸昏过去了，马血淌了他一身，所以都以为他死了。蔡文龙一看林中没死，乐坏了，忙叫人把林中抬下马放在地上。林贤弟，林贤弟，见没什么反应，他知道伤势挺重啊。几个人一合计，火烧眉毛先顾眼前，救林中吧。砍了几棵小树，用袋子绑了绑，做了一个担架，铺上树枝树叶，把林中放在上面。俩楼兵俩从人轮流抬着奔太行山就下来了，途中找了个大夫给上了药，吃了药又急忙赶路。简短结束，回到太行山面见众英雄，细说了详情。众英雄推举郭子仪为元帅，诸葛英为军师，要发兵武家寨。大伙正在聚义厅商议如何发兵，那吉文虎跟俩楼兵搀着李太白进来了。吉文虎怎么找到李太白的呢？原来那头驴受伤以后撒开蹄子就跑啊，跑出不知多远才慢慢停下来。李太白喘了口粗气，把宝剑插进鞘里，想叫驴往回走，但是那头驴是原地四下张望，就是不走。转了半天，驴正命似的叫起来了，叫了一阵的站在那儿，竖起耳朵一动不动。这功夫吉文虎看见前面有人，紧着催马飞跑。也就在这功夫，从远处传来了隐隐约约的呼叫声，就见这头驴撒开蹄子又跑起来了，向远处一座山奔去。那呼叫声越来越清楚，驴跑的是越来越快，后面吉文虎他们也越追越急。驴跑到一个山洞前停下了，李太白一看，洞口处站着一位道长，正是张果。这座山叫隐仙山，每年秋天呢，张果都到这儿来访友，住上个把月。那驴刚才跑的没劲儿，停下了，往四下张望，觉得有点眼熟，便放开嗓子叫起来了。 咱们前文书说过，李太白骑的这头驴是张果送给他的。张果在洞里隐约听到驴叫声，他就出来了，细一听是自己送给李太白那头驴，于是就呼叫起来。驴听到老主人的呼叫，顺声音就跑来了。李太白见到救命恩人张果，急忙下驴参拜。张果是双手相搀，一看驴屁股受伤了，问李太白出了什么事儿。李太白刚说完自己的遭遇，吉文虎跟俩楼兵就追上来了。李太白引荐之后，又问吉文虎怎么到这儿来了。吉文虎又简单说了一遍。李太白心里有急事，忙告诉张果，郭子仪等人在太行山聚义，他要投奔太行山搬兵，驴已经受伤不能骑了，就算是把驴又还给张果。他跟吉文虎等人拜别张果离山而去，俩楼兵骑一匹马，腾出一匹马来让李太白骑。四个人骑马回官道，一看一个人也没有了，才又奔往太行山。路上李太白上火加劳累，是吃不下喝不下，病了，病了还不能休息，是急急忙忙赶到太行山。郭子仪、诸葛英急忙派人找大夫给李太白调治，安排住处，一切安排妥当了，召集众人商议。马彪就提出来了，说咱们得先探一探吴家寨。大家都说先探一探也好，刘娇非要跟马彪一块儿去，马彪自然很愿意。因为上次破聚宝楼时就是哥俩一起去的，配合的挺好。郭子仪跟诸葛英定下来，派他二人先走一步，蔡文龙、吉文虎留下来照顾李太白，花月姑留下守护林中。老将花世雄、罗红、刘文芳、沈德春带2000楼兵守山，其余男女英雄随元帅郭子仪、军士诸葛英率领10000余人发兵吴家寨。马彪跟刘潇先行一步，这二位都是部下将，不骑马，撒开双腿行走如飞，是直奔吴家寨。述说简短，俩人来到吴家山下，绕着山看了半天，见石头大寨墙外围着一大片树林，大树林外围着小树林，哥俩闪身进了道边的小树林里边。刚一进来，就看见不远处有一个人要跑，马彪窜上去，砰，一把抓住那个人。细一看，是一个老头。这老头连忙扔下粪筐求饶：“喂，寨主爷，寨主爷，把我放了吧！你是干什么的？我拾粪的。”你拾粪见了我们为什么跑？
1: 我这个我也不知道，我见了你们为什么跑。
0: 马彪一看眼前这老头不像是坏人，老人家别害怕，我们是过路的，不是山上的人，想打听打听吴家寨的事儿。我们是好人，你要知道就告诉我们，不知道你走你的路。老头一听这二位不是吴家寨的人，不害怕了。二位好汉爷，你们打听吴家寨干什么？老人家，这事儿先不能对你讲，你放心，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我们是好人。
1: 好汉爷，你们想问我什么？
0: 这是吴家寨吗？
1: 对呀。
0: 山上寨主叫什么？
1: 武红、武刚、武强啊，另外还有姚家、五虎，共8位寨主。
0: 他们的行为名声如何？
2: 看完这，我实话跟二位好汉爷说吧，妈坏透了，这8个小子是欺男霸女，无恶不作。
3: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1: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危，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9: 预判春秋之万千。
10: 书接前文，马彪、刘交为了救李太白夫人林美玉，奉元帅郭子仪、军事诸葛英的差遣，来五街寨打探情况。刚一进这个山寨，在一片树林里巧遇一十分老头，把老头抓过来一问，说这个五家寨寨主为人如何。老头是一咧嘴呀、啊：我的二位好汉爷，我实话跟你们说了吧，这五家寨寨主这几个东西是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呀。
11: 哦，老人家，那么近日山上劫了李太白夫人，您知道吗？
10: 我听说了。另外还有太行山来的两位英雄，这个一个掉进卷刀坑，一个被抓上山。哎，太行山的英雄们慢说不来打山，就是来打山，来多少看来也得死多少啊。
11: 哦，一听这话，马彪、刘交就是一愣。
10: 老人家，为什么？他我这山也太难打了，你们二位好汉爷不是了解情况吗？我就给你们简单说一说，反正我总在这捡粪，他这个比较熟悉。这有三道蓝山大墙啊，石头的、砖的、木头的，层层有。

0: 有兵有将，弓箭、火炮、滚木、雷石，那把守的是相当的严实了。就连围绕高山四面那大树林子里面，那都有埋伏啊。
1: 老人家，都有什么埋伏？
0: 还有什么埋伏？地下有翻板坑、滚刀坑，掉进滚刀坑那就得粉身碎骨啊，掉进翻板坑立刻就被擒住了。另外四周大树林子，哎，你们哥俩要仔细看看那就知道了，那全画着红蓝黑白套，树上有飞剑飞刀还有飞枪。
1: 哥俩一听是大吃一惊啊，没想到这树上还有埋伏。问老人家，有没有没埋伏的树
0: 啊？有，有啊，这个画白道的树上没埋伏，其余的都有。我十分呢，我试探过。
1: 那么多谢老人家指教，我们可以告诉你，我们俩就是太行山的人，为打武家寨而来。一听这话，老头眼睛就亮了。
0: 哦，是啊，你们又能打破武家寨，那可太好了。我儿子让这帮人给抓去两年多了，我们爷俩总也没见面啊。我捡粪那是假的，我常到这儿转悠，寻思的能碰上我儿子，一回也没碰上啊。
1: 老头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老人家，您儿子叫什么名？
0: 程小六。我一辈子生了六个儿子，哎，就活了这么一个，还让他们给抓去了。
1: 我老人家，您不必伤心，我们打破武家寨定让你们父子团圆也就是了。这些日子您别到这儿来了，我们太行山马上就发兵攻山。
0: 那我太谢谢你们了，你们千万要小心呐，妈这地方不太好攻。
1: 谢谢你，您赶快走吧。老头走了，俩人一合计，怎么进山呢？马彪说，白天咱看得清楚那树上画的什么道，晚上怎么办？刘娇乐了，我三哥，这事儿好办呢，咱哥俩从这儿进树林，挑几行树，悄悄把埋伏给他破了，晚上进出不就安全了吗？
0: 是啊，就这么干。
1: 哥俩亮出兵刃，忙活到天黑，累得是满头大汗，总算破了四行树的埋伏，并做了记号。哥俩找了一棵大树，坐在树杈上，从兜囊里拿出牛肉干、皮葫芦，吃喝完了，眯了一觉。二更天的时候，哥俩就出了大树林子，越过三道蓝山大寨墙，就进了武家寨了。马彪、刘娇躲明处奔暗处，窜上房上四下探望，想要抓个楼兵问路摸底儿。
0: 哎，偏巧从那边花园的月亮门里走来俩更夫，
1: 马彪、刘娇急忙跳下房，躲在暗处。马彪抽出战炉剑，刘娇亮出分水毒龙色。这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声听得很远呢，就听这俩更夫小声嘀咕：“哎，二哥啊，武家寨要倒霉呀，接来李太白的夫人太行山的林中又死在绞刀坑，还拿住一个姓赵的，听说武刚放走太行山的楼兵，让他们回去送信，要会会太行山郭子仪他们。我二哥，这不是找倒霉吗？
2: 我兄弟，小点声，墙里说话墙外有人听，大路说话草坑里有人听，要被人听见你这样说，咱哥俩这吃饭的家伙还不得搬家呀。
0: 哎，是说实话，二哥，我恨不能盼来太行山的人攻打武家寨，灭了这些杀人的魔王啊，咱们也好回家团圆团圆呢。
2: 哎呀，兄弟别想了，太行山就是来了人，他能打进来吗？
1: 马彪、刘娇在暗处一听，知道这俩人不是坏人，还不能杀一个留一个，得一块抓。于是绕绕这二人身后，一人抓一个，一个宝剑压脖项，一个毒龙刺对后心，
0: 别动，别动，没动，我们没动。
1: 这哥俩用家伙逼着，把这俩更夫带到暗处。这俩更夫跪下，一个劲儿求饶。马一飞说：“你们二人别害怕，方才你们说的话我们全听见了。可以这样告诉你们，我们就是太行山的人。
0: 啊啊！你们就是太行山的人？
1: 对。
0: 那你们怎么上的山？
1: 这你别多问，听着，我来问你们，你们二人叫什么？在哪住？说。
0: 他叫张大海，我叫赵大江，我二人住五家寨西南60里靠山庄。我上有父母，下有妻小，被五家寨的人抓来当更夫，慢说回家3年了，连山都下不去。两位好汉爷，谁要是愿意在山上替他们干活，谁都不是父母养的。
1: 好，这我相信你们，等我们攻破高山放你们回家，我再问李太白夫人在什么地方，你们要实话实说，哪句有假话，我要你们的性命。哎，我实话实说，
0: 这李太白的夫人被压在冷寒宫。
1: 山上还有冷寒宫？
0: 哎，有啊，因为大寨主武红看上这位夫人了，想要跟夫人成亲，如果夫人答应了，就到美人宫了，因为这夫人没答应，所以就被押到冷寒宫了。
1: 哦，冷寒宫在什么地方？赵大江往月亮门东边一指，
0: 我二位好汉爷看见没，有灯光，那是3道练功房。那3道练功房说来也不太好进，第一道叫神拳练功房，是大寨主练功的地方；第2道叫火龙练功房；第3道叫蝴蝶练功房，是2寨主、3寨主练功的地方。二位好汉爷，进这3道练功房，可能全由房顶上进，里边埋伏挺多，碰上就死，撞上就亡啊。
1: 老人家，我来问你，有个赵豹，你们知道是死是活？
0: 哦，赵豹，我想起来，赵豹被拿以后啊，是大骂不停啊，哎呦，那可是响当当一条硬汉子，挨了多少打，他还是一个劲儿骂，寨主们要杀他，把他吊在第3道蓝山大寨墙那白石高杆上，说让风吹日晒而死，现在死活我可不知道，大概是活不成了。
1: 那么这五家寨势力挺大吗？
0: 势力那大透了，太大了，这五家寨这哥8个，这8个寨主还勾结朝中定国王李林甫呢，这我都知道，他们有什么打算我就不知道了，这8个寨主没一个好东西呀，我们俩也就知道这么些了。
1: 好吧，我二人不杀你们，也不绑你们，你二人暂时还当好更夫，哪一个胆大走路风声，你二人看见没有，我们俩说进来就进来，什么时候杀你们那还不容易吗？
0: 我明白，这个我们绝对不能，你借我们个胆子我们也不敢呢，再说我们是被抢来的，就盼着你们早日破山，我们好回家团圆呢。
1: 马玉飞放走这俩更夫，跟刘娇商量，贤弟啊，看来咱哥俩得分开了，你去救赵豹，我去救夫人。三哥，我救赵豹不难，你怎么入练功房，怎么救夫人？贤弟，当初破聚宝楼我还懂点机关消息，我约么能进冷寒宫，你救了赵豹，在道边林中等我。
0: 好，
1: 我救出赵豹，把他放到林子里，我再返回来找你。
0: 别这样，你别管了，三哥。
1: 刘娇说完就招抱去了。马玉飞来到练功房一看，3道练功房没有门，那么灯光从哪儿射出来的呢？原来每间房顶上都有一个圆洞，灯光是从3个圆洞里射出来的。马玉飞在3间房顶上先看了一遍，头一个是神拳练功房，由圆洞往里看，房顶挂着48个沙口袋，当中有6-7尺方圆的地方什么也没有， 往四面一看，全是三尖刀四虚钩。

第二个是火龙练功房，四面铁板槽，里边全是炭火。蝴蝶练功房竖的是一颗一颗的梅花桩，这梅花桩削的大斜角，比刀尖还尖，一个比一个矮，就如同楼梯一样，共48颗。最后一颗离地一尺多高，48颗梅花桩两旁布满尖刀。马彪看完心想，哎呀，听更夫说舅夫人去冷寒宫得过这三道练功房，看来这48颗梅花桩不好下呀。又一想，既然已经找到，不好下也得下。马彪想到这，从蝴蝶练功房的圆洞就下去了，一提气脚踩着梅花桩尖上，身轻如燕，一步一颗往下走，48颗一颗也没少踩，到最后离地一尺多高的这颗，他轻轻一落，站在庄前有五尺方圆的一块平地上，往四下一看，全是刀山，也没有门呢，进冷寒宫萧萧在什么地方呢？马彪一扭头，见左边墙上挂着一口小铜钟，钟旁边挂着一个小钟锤。马玉飞一看就明白了，摘下钟锤，当当当敲了三下，敲完把钟锤挂在原处，刚拽出宝剑，就听嘎吱吱吱吱吱嘎吱吱吱吱一响。马彪一看，地下有两扇小门打开了，里边有人探出头，三爷您来了。马玉飞一愣，啊，他怎么知道我是三爷？这一愣神儿，这功夫打门的那小子一看，哟，错了，不是三爷，咣当一声把门关上。马彪一看，糟了，不能再敲了，再敲也没用了。与此同时，只听三声铃串响，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马彪急忙上梅花桩，从圆洞钻出来。等他站在房上一看，可了不得了，练功房已被兵将是团团围住。书中交代，练功房四面有兵房，埋伏着弓箭手、短刀手、长枪手，地道里有武家三弟兄的心腹守门军。马彪敲钟，守门军不知是马彪，为什么喊三爷呢？这事儿真是赶巧了，原来武家弟兄有暗号，打一下钟是大寨主，打两下钟是二寨主，打三下是三寨主，这个地方只有三位寨主能来，别人不准来。因为这美人宫的美人是专供53弟兄寻欢作乐的。马彪敲了三下，守门军以为是三寨主武强来了，所以打开小门喊三爷。他一看不是武强，立刻把门关上了，回去拉了三下串铃，这串铃通到兵房也有暗号，响一下是第一练功房出事，响两下是第二练功房出事，响三下是第三练功房出事。楼兵们跑出兵房，取着灯球火把、量子油松，就围住练功房。这功夫早有人报与武家三弟兄。马彪四下一看，就想找个合适的地方杀出去，猛听有人大叫，不要放箭，拿活的。来者正是大寨主武红。楼兵闪开一条道，武红手提单刀，抬头打量马彪，见马彪头戴英雄状帽，身穿夜行衣，手拿宝剑，一股英雄气派。武红一晃手中刀，你是什么人？胆大包天，竟敢夜探练功房。马彪蹭一纵身下来了，你叫何名？哼！武红把嘴一撇，我乃武家寨大寨主，名叫武红，外号鬼见愁啊。武红，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姓马，名彪，字玉飞，再往下问，飞燕子百不熟，你马三爷是爷？武红一听心想，哦哦哦，眼前这小子就是马彪啊，久闻大名啊。他大破聚宝楼，攻打都家城，大闹东

平城，如今又来我们五界寨。哎，这小子大树林他怎么过来的？三道蓝山大寨墙也没挡住他，我定要把他拿住。我马玉飞，你看看，哎，我这山寨铜墙铁壁，你还走得了吗？听我良言相劝，扶绑吧。你要能投降我五界寨，哎，我日后灭了大唐，恢复大周江山，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啊！呸！吴红，你想什么来着？你简直是白日做梦！吴红一见马彪翻脸了，挥起手中单刀，唰的一下子就奔马彪砍过来了。马玉飞举剑往上一迎，只听苍啷一声，武红一看呀，自己的单刀被削下去一块，单刀成了切西瓜刀了。马彪往上一进步，唰又是一剑，苍啷又是一声。再看武红那刀成切菜刀了，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武红一看不好，小子撒腿就跑。马彪知道自己是人单势孤，恋战没有好处，所以也不追赶，挥剑就冲向敌群。楼兵哪能挡得住马彪这口宝剑？这帮人心里也琢磨，大寨主都抵挡不住人家，我们这些小楼兵能行吗？往后撤吧。哗，楼兵是纷纷后退。马彪没费多大劲儿就冲出了敌群。武红一看马彪跑了，挥刀朝马彪后心扔去。马彪听到背后有风声，急忙一闪身，那切菜刀嗖飞过去了。武红心想，你还想跑？一伸手就把弓箭手那弓薅过来了。那个弓箭手一看也明白了，大寨主这是要射箭，连忙递过一支箭。武红搭箭拉弦，告诉楼兵，你们给我喊追呀，追呀，快！楼兵问我，大寨主光喊不追呀？啊，是光喊不追，快点喊，快点喊！哎，楼兵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反正大寨主下令让喊就喊呗，追呀，追呀，追呀！随着这喊声，嗖，这一箭就射出去了。说起来，武红这小子还真就不含糊，有心眼会算计。要是没有这喊叫声，马彪就能躲过这一箭。箭随着喊叫声而来，那就太难分辨了。等马彪听出声音有点不大对劲儿，已经晚了。噗，箭射在左胳膊上了。马彪立刻就感觉到左胳膊麻了，赶忙向暗处奔跑。武红一声令下，给我追！这回是动真格的，是连喊带追。正这么个功夫，有楼兵来报，启禀大寨主，高杆上那赵豹已被人救走。啊！武红闻听吃惊非小，不用问，进武家寨的已不是马彪一个人。武红立刻下令，全寨兵将出动搜山。是。有人问了，赵豹被救走了吗？赵豹已经被刘娇救下，背出山寨。赵豹现在呀是寸步难行啊。刘娇把赵豹背到小树林放下。赵豹问刘娇，我贤弟，你跟谁来的？我跟马彪马三个来的。他哪儿去了？去练功房冷寒宫救夫人去了。哎呀，刘贤弟，你快别管我了，去帮他一臂之力。刘娇刚要走，一想不行，赵豹一点也不能动弹了，我好不容易把他救出来，我一走，如要来了山上楼兵再把赵大哥给拿回去，我怎么交代？再说三哥马玉飞跟大哥赵豹都是一样的朋友，我绝不能有远有近扔下赵大哥，如今只能保护好赵大哥，绝不能离开他。想到这儿，刘娇又劝赵豹，我大哥你放心，三哥会把夫人救下来的，就是救不下来，他也会平平安安回来。说话间，山上传来喊叫之声，不用问，准是出事儿。刘娇

0: 嗓子眼儿了。三哥要是跑出来早该到这儿了，既然没来，马三哥准是凶多吉少。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

0: 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今日，美国海军公布新造舰计划，在当前新舰建造普遍延期、老旧舰艇加速退役的背景下，其舰队扩容与战力提升计划存在不确定性。军情头条：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六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的分歧难以弥合。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在不久前举行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对外展示 OA-1K 攻击机的战术机动能力。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
2: 近日，美国海军公布最新造舰计划，在当前新舰造舰普遍延期、老旧舰艇加速退役的背景下，其舰队扩容与战力提升计划存在不确定性。新版造舰计划强调高低搭配的舰队配置，旨在兼顾高强度作战与大范围常态化部署需求，并具备在多个海域同时展开持续作战的能力。根据规划，美海军舰艇规模将在2027财年达到395艘，2031财年进一步增至450艘，包含299艘有人作战舰艇、68艘辅助舰艇以及83艘无人舰艇，水下核威慑力量被列为优先建设领域。2027至2031财年，美海军计划拨款1249亿美元用于核潜艇建造，其中约620亿美元用于采购5艘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以逐步替换老旧的俄亥俄级核潜艇，约630亿美元用于采购10艘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大型水面作战平台是本次造舰计划的重点。美海军计划在2027至2031财年建造3艘特朗普级核动力战列舰，并在2055财年前累计采购15艘。该舰采用核动力推进，满载排水量约35000吨，设计航速不低于30节，可搭载大型垂直发射系统、高超声速导弹、电磁轨道炮及高能激光武器。该舰定位为高端战力补充，不会替代现役驱逐舰，主要用于远程火力投送与前沿指挥。航母项目也获得较多预算支持。2031年前，美海军将投入223亿美元用于福特级航母建造与配套设施采购。为加快航母更新速度，美海军将 CVN-82 核动力航母的采购时间从2030财年提前至2029财年，推进高端海上投送与指挥平台迭代，中低端及常规作战平台建造加速。2027至2031财年，美海军将划拨293亿美元用于两栖舰艇建造，包括5艘船坞登陆舰、2艘两栖攻击舰及23艘中型登陆舰。同时，美海军划拨150亿美元预算采购21艘辅助补给舰船，包括7艘舰队补给舰与5艘海洋监视船，以保持舰队远洋部署与持续作战能力。无人舰艇首次纳入体系化建设目标。2027至2031财年，美海军计划采购47艘中型无人水面舰艇与16艘超大型无人潜航器，以构建分布式海上作战体系。为快速补齐水面作战力量短板，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美海军发布新版造舰计划后，发布在未来五年内提升海军舰队的规模与导弹能力报告，提出多项短期战力提升方案，重点提高舰队远程反舰、防空及对地打击能力。报告称，美海军现有291艘作战舰艇中，仅137艘可发射大型导弹，整体远程火力投送能力相对有限， 针对这一现状，报告指出三项可单独实施或组合推进的快速升级方案。一是在现役及重新启用的舰艇上加装导弹发射装置，二是采购二手商船并加装导弹发射装置，三是购入二手无人作战平台并加装武器系统。不过在工业基础衰退与制度性缺陷的双重作用下，美海军新版造舰计划与配套改革措施的实施效果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军情头条，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美国海军近期是公布了最新的造舰计划，方案强调的是高低搭配的舰队配置，那么航母项目也是获得了比较多的预算支持。董旭，这份最新的造舰计划主要意在解决哪些问题？
5: 首先呢，是水下的核威慑以及核动力的作战平台的相关建设是被列为优先的领域。那么水下核动力作战装备啊，对于美国海军而言就是两类。第一类呢是大型的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弹道导弹核潜艇。那么现在呢正在进行更新换代，花钱花的是比较多的。因为呢美国海军要打造新一代的哥伦比亚级的战略核潜艇，自动化的水平进一步的强化。虽然说呢搭载潜射弹道导弹的数量变少了，但是呢威慑的能力一点也不弱，因为呢它的水下的经营航行能力更强，也会采用全新的这种反应堆。更重要的是未来为它配套的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也要进行性能的强化和这种打击能力的升级。因为现在美国海军所使用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是三叉戟二型，已经进行了多轮的升级和技术改造，没有什么升级的这个空间了它的技术已经到天花板了。那么在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前期服役和部署的时候呢，还会使用三叉戟潜射的弹道导弹，但是后续呢它也是要进行更新换代的，所以呢在资金保障方面必须要优先考虑。因为呢海基核打击体系是美国三位一体核威慑力量当中实力最强的也是它主要的核威慑和核打击手段。其次呢就是攻击性核潜艇，现在更新换代的压力也比较大。因为冷战期间美国海军大量的建造和使用洛杉矶级的攻击性核潜艇，但是这些核潜艇确实非常的老旧了，也不值得进行大范围的升级和技术改造，那么必须要用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对它进行全方位的替代。弗吉尼亚级它后续的改进型还要配备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造价和成本也是越来越高。那么我们看第二方面就是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这个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就是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特朗普级战列舰。这种战列舰的排水量是几万吨，上面呢不仅要配备电磁轨道炮还会配备有激光武器，还有大量的垂直发射系统除了马克41包括它的衍生型号之外，还要有专用的垂发的高超音速导弹的这个发射装置。也就是说呢现在美国海军它是一个单主力的这样的一个配备，就是所有水面作战体系当中它是围绕航母去进行力量的配备和构成，但是以后呢变成双主力了，除了航母之外还要有大型的战列舰。那么它既可以作为海上的防空反导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装备，同样呢也会作为远程火力打击的一个装备。那么以前美国海军进行远程火力打击它是以航母打击群的方式去实施的，舰载机进行攻击，然后呢宙斯盾战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以后这个模式就改了，除了航母打击群之外，它可能还会构建起一个巡洋舰队，那就是巡洋舰作为核心，作为母舰，再配备一些这个护卫舰或者是驱逐舰。主要的火力打击手段不是舰载机，而是这种大型巡洋舰它所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或者说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所以呢这也是这一次拨款的重点，也是重点的造舰计划之一尤其是这个获得了美国总统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和推动。第三个呢就是航母项目，同样也会获得很多的预算支持。因为呢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仍然是处于建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它的航母也要更新换代。福特级呢客观来讲，如果它不出这个技术故障，不 存在这个相关的一些设计层面的隐患，那肯定是要比尼米兹级更加先进。未来它上面会配备有第五代的舰载机，甚至是第六代的舰载机，因为第六代舰载机这个项目啊已经提上日程了，包括。

0: 各样的无人机，它的高速航行能力，包括针对舰载机的保障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其他的呢，就是一些常规的作战舰艇，包括伯克级的改进型，包括两栖攻击舰、船坞登陆舰和运输舰这样的一些装备，还有这个补给舰。那么这是要满足更新换代的需求，同样呢也是要配合美国海军的这种战略和作战模式的转型，包括呢投送兵力的时候，或者说呢执行其他作战任务的时候，对于这些驱逐舰啊，或者是两栖类的作战战舰，包括保障类的战舰，它有个新的要求，那么都会在全新的造舰计划当中体现。这一次比较关注的就是无人舰艇首次纳入体系化建设目标，这说明美国海军对于无人的作战平台很重视，以后会花大价钱对他们进行研发，对他们进行批量化的装备。无人舰艇在美国海军当中所占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是越来越多，而且的重要性也会提升和强化。
1: 那么在最新造舰计划当中，为什么水下核威慑力量会被列为优先领域？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为什么同样是建设重点？
0: 首先我们讲水下的核动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尤其是水下的核威慑力量，其实呢它是美国整个军事霸权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经常讲美国的核威慑体系是三位一体，但是呢真正最有实力的、规模最大的，或者说呢它的生存能力最强的，还是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弹道导弹核潜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空基的核力量现在美国面临很大的问题，三种战略轰炸机，其中呢 BRA 幽灵它是要进行近距离核打击的，主要是依托于自身的隐身优势，飞到对方的区域内啊，就是穿透对方的预警和防空体系，然后去投掷核炸弹。那么这种方式呢，以前来看还是有一些优势的，可以利用 BRA 幽灵的隐身性能进行突防。但是呢，如果是针对大国军事强国 ，BRA 这种隐身轰炸机，它能不能悄悄地飞进去现在来看呢，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而且呢，即使 BRA 挂装一些空射型的巡航导弹，那么它的载弹量也是受限。B-52H 问题就更大了。不久前出现了这种机毁人亡的坠毁情况，虽然说在对它进行全方位的升级和技术改造，但是呢耗费的资金非常多，而且它的周期很漫长。 BEB 枪击兵战略轰炸机基本上已经不执行核威慑任务，主要执行的是常规打击任务，所以现在来看呢它空基的核力量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再看陆基的核打击体系，也是掌握在美国空军手中，现在呢还是以民兵三为主，后续呢要用哨兵对它进行替代，花钱多不说那么还要针对它的发射井进行全新的改造，甚至要重新建设这个发射井，这个周期也非常长。那么真正稳定可靠的还是它的海基核打击体系，因为俄亥俄和三叉戟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没有什么这个技术问题状态非常的稳定，而且它的核打击能力是最强的。此前一艘俄级它是有24个垂直发射管，其中22个配备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也就是三叉戟二这样的一个改进型。那每一枚潜射的弹道导弹，它的射程是可以达到10000公里左右的，可以配备6个以上的这个核弹头，所以它才是整个核打击体系当中的这种突防能力最强的，具备饱和攻击能力的，也具备这种隐蔽发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核威慑体系。所以重点是要对它进行快速的更新和这个技术迭代。那么美国呢，它一定会强化它手中的这样的一个核大棒。我们在讲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那以前呢美国海军认为它的核动力航母是有绝对的技术优势，那其他国家没有这个核动力航母，它的核动力航母排水量10万吨，可以搭载60多架舰载机，然后呢可以使用舰载机针对相关的区域内控制制空权制海权，针对岛屿和陆地进行打击。那么其他的战舰它是保护航母的，辅助航母的，但是呢现在美国认为它的航母已经完全的失去了技术优势，而且呢也不具备代差优势。首先呢很多的这个国家可能并不是强国或者说它是地区性的强国，它都拥有了可以针对航母构成威胁能力的武器和技术手段，比如说伊朗的反舰弹道导弹、远射程的巡航导弹、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虽然说呢针对航母不一定能够在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的距离上进行精准的火力命中，但是呢它会干扰航母执行作战任务，会降低它单位时间内航母舰载机出动

0: 架次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航母它的价值就没有原来那么强了。还有呢，如果是在强强对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你这个航母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接近前沿任务区。所以呢，美国海军是试图要发展这种大型的巡洋舰啊，甚至有可能是这种核动力的巡洋舰，然后呢拉开交战距离。因为这个平台比较大，上面不使用舰载机，使用的是什么呢？使用的是数量比较多的高超音速导弹。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它的最大射程可能会达到3000多公里。这样的话呢，美国就试图在对方的反舰火力的打击范围之外去进行这个火力打击。而且呢，这种大型的巡洋舰也可以融入到航母编队当中，所以它会形成双主力的这样的一个海上水面作战力量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体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前期的研发费钱，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所要克服的工程技术方面、工艺方面的难题还是非常多的。所以，美国海军的特朗普级战列舰啊，能不能造出来，或者说呢，它能不能实现它想要预想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目标，我认为呢，值得继续观察。
1: 我们关注到了无人舰艇是首次纳入到体系化建设目标当中来，这体现出美国海军怎样的发展理念。
0: 在现在和未来海战的场景当中，无人舰艇所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大。那么首先呢，它是有实战的这样的一些案例的。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在黑海的区域内有很多低成本的自杀式无人艇，那么它对高价值目标构成了很大的威胁。首先我们看这些无人艇啊，它并不是军用造舰体系的这样的一个产物，它的这个平台和民用的普通快艇没什么区别，但是呢，在材料方面一直在更新，因为它后续呢，应该是为了降低雷达反射信号，可能会采用一些复合材料，或者说呢，雷达反射信号很弱的这个材料。然后动力系统就是普通的民用的这个动力系统，它最大的技术优势呢，就是有星链的终端设备，可以进行远程信号的传输，也可以进行视频图像的回传。这个自杀式无人艇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弹药啊，因为呢，它会有碰撞引信，然后呢，去连接一个大型的战斗部，主要是针对水面舰艇和沿海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想要探测它难度非常大啊，尤其是在暗夜的环境下，可能它的红外的信号特征还不太明显。那未来如果有更先进的技术体系，利用军用标准对它进行生产，那它的建造速度会非常快，数量也会非常多，而且呢，甚至具备抗干扰能力。而且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自杀式无人艇，它可能还具备其他的作战能力，比如说加装了防空导弹之后啊，也可以作为一个防空型的无人艇，掩护其他的自杀式无人艇，针对对方的空中拦截兵力进行干扰和打击。那么同样呢，自杀式无人艇也可以携带低成本的无人机，作为一个小型的无人机母舰去使用。那靠近对方的岛屿近海沿岸区域和近海的军事设施之后呢，它并不主动发动攻击啊，那么只是在一定的距离上隐蔽待机，然后出动各种各样的无人机针对目标进行袭扰。这只是一种啊作战方式。以后大型的这种无人作战平台，它的上面可以配备更为先进的传感器，可能会有雷达设备啊、声纳系统啊，甚至包括鱼雷和这个导弹，那么它的这种作战的功能那就更强了。而且呢，利用卫星体系，它可以编队作战，既可以分布式的杀伤，同样呢也可以集成成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这个舰队，进行集中的饱和的火力打击。那么为什么说未来无人作战体系它一定会高速发展呢？因为卫星技术和 AI 技术会提供强大的辅助和支撑。首先，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庞大的完善的卫星导航和定位系统，又有强大的卫星通信能力，这些无人战舰它可以在全球各个海域去执行任务，保证能够连得上，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回传和这个发送。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前端智能化的作战平台，想让它干什么它就可以干什么。那 AI 技术为什么说很重要呢？就是不能完全依托于人员的遥控，还要让它自主分析、自主判断，甚至具备一定的自主的作战能力。那么通过传感器与 AI 进行结合，它可以自主的发现目标，然后决定是否攻击。那么它就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呢？就是海战的情况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无人海战确实是有可能的。你像军事强国比如说美国，它大力的发展无人艇，就是为了零伤亡的介入和

0: 域，不需要航母和大型战舰潜出到前沿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使用无人作战装备就可以发动一场海上的突袭战或者是偷袭战，通过减少己方伤亡的方式，那么让这样的一场海战变成了一个类似于军事游戏的这样的一个行动。
1: 根据美国海军公布的最新造舰计划，那么未来海上作战平台会如何发展？
0: 其实在海战的过程当中，无人机的作用也会变得更加重要。首先呢，有舰载无人机，驱逐舰和护卫舰上可以携带小型的固定翼无人机进行侦察和搜索，那这样的话呢，一定程度上就可以替代直升机执行此类任务，包括呢也可以使用舰载的无人直升机，个头更小，可能巡航的时间更长，也可以执行侦察、中继制导、中继通信以及反潜的作战任务。所以未来水面战舰它所搭载的无人机可能有很多型号，那么还会有这种分工，也可以联合执行任务。其次呢，就是可能会出现无人机航母，那么它可以作为一种低成本但是呢高效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平台，上面搭载的滑跃起飞的固定翼无人机，包括弹射起飞的固定翼无人机，那么可以执行夺取制空权的任务啊，也可以执行对海、对岛、对陆的打击任务，大幅度的降低了航母的这种研发、制造和使用成本啊。当然呢，舰载武器也会有新的发展啊。那么你像电磁轨道炮和激光武器，如果说能够实现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啊，水面战舰的火力打击方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因为这个电磁轨道炮啊，它既可以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啊，有海对岸、有海对岛，同样呢也可以作为防御体系当中的组成部分，也可以执行防空反导任务。而舰载激光炮呢，针对蜂群无人机和一些低成本的空袭手段，它的防御和应对能力是比较强的。所以未来呢，战舰会出现变化，舰载武器会出现变化，水面作战体系当中会出现很多的新面孔。
1: 关于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的话题就先分析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6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在不久前举行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对外展示 OA-1K 攻击机的战术机动能力。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
2: 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六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这一推进近10年的项目最终流产，反映出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结构性困境。导致德法合作终止的主要因素，首先在于企业间的主导权争夺。法国杂索集团依托阵风整机研发经验，要求独占联合项目80%的研发工作量，以把持总体气动、隐身、飞控、航电核心设计，并拥有分包商遴选权，让德国从事配套代工。空客公司则代表德国、西班牙两方，要求对等出资、平等分工、共享核心技术，不愿居于从属地位。其次是利益分歧，法方强调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归达索，仅向德方开放次级配套技术以争取垄断地位，而德国要求技术共有，为未来本国战机迭代提供机会，反对技术和未来市场垄断。三是功能需求差异，法国希望新开发的战机能实现航母起降、挂载核导弹，但德方并无相关需要。这三重矛盾导致项目分歧始终难以弥合。除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外，由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另一个六代机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也进展不顺。该项目以英国2018年提出的暴风六代机设计为基础研发，结合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最新航空技术成果，意图打造一种将超音速巡航能力和最新空中作战技术融为一体的先进战机，以替代现役的欧洲台风和日本 F2 战斗机。英国《每日电讯报》爆料称，近来东京和伦敦之间围绕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该项目计划耗资数百亿英镑，其中英国预计在未来10年内至少投入120亿英镑，但由于国防投入的短缺，伦敦方面有意延迟注资。英国财政部甚至曾提出将英国在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上的支出推迟到21世纪30年代的想法，引发日方的严重不满。报道称，日本官员私下抱怨说，英国正在变成一个幽灵盟友。该报道还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试图说服日本放弃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转而与美国合作。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近日，德法两国是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战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的系统是继续合作。东旭，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这种联合研发六代机的合作为什么会彻底破裂？
4: 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法国、德国、西班牙此前已经达成了合作的意向项目一直是在推进，但是呢，内部也是传出过很多不和谐的声音，主要是法国和德国之间有比较深的矛盾。那么法国参与第六代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的是达索集团，大家都知道达索集团曾经研制过幻影系列的战斗机，后续呢又研发出了阵风战斗机，阵风最近这些年的销量还是不错的，所以呢，达索集团它在欧洲范围内是独立自主研制生产战斗机综合实力最强的这样的一家企业，那么它。

0: 就希望在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要作为一个主导，也就是说呢，它要占很大的一个比例，那么核心的研发技术都是由它来出，整个战斗机的定位是由达索集团进行主导，德国和西班牙，那么他们这两个国家的代表呢，应该是这个空客啊，空客在德国和西班牙都有飞机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那么按照德国方面的构想，既然是联合研发，大家的话语权和在项目当中的占比应该是比较平均的，或者说比较对等的。那如果说法国达索集团要主导整个的项目，那空客公司，也就是空客所代表的德国和西班牙，它是居于一个配角的地位，那德国是不满意的，所以呢双方之间矛盾就比较大啊。那么德国呢，其实他的想法也可以理解，因为德国他没有独立自主的研制过先进的战斗机。此前呢，欧洲有一个狂风项目，大家都知道狂风是一种可变后掠翼的战斗机，那么有几个版本啊，有空战的型号，有对地攻击的型号，甚至还有这个侧重于战术侦察的这个型号。但是呢它并不是德国独立自主研发的，只是德国是一个参与方。那么德国独立自主研发先进战斗机的能力肯定是要比法国弱的，那么他是希望利用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联合生产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去强化本国战斗机的研发能力和这个生产能力，所以对这个项目期待值比较高。但是呢，他希望是平等对待，而且呢，他要获得核心的技术和核心的设计。但是呢，达索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非常的强硬，必须是他说了算，必须是他主导。那此前呢，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曾经调和过各方的这个矛盾，说是已经解决了一些问题，还是可以正常推进。但是现在呢，这个空客啊，包括空客德国、空客西班牙，他们的这样的一些研发和生产体系，显然是对于达索集团仍然不满意，最后呢是宣布撤出了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也有媒体报道说，这个法国呀，他希望第六代战斗机要有两个型号，第一个是空军型陆基起飞降落，另外一个就是海军舰载机的版本，再加上呢，它还针对这个六代机有挂装核武器的需求，那么这也影响了和德国之间的这个合作。这个说法其实呢倒不太正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成功的研制出了第六代战斗机，那么把它改装成舰载机，这个非常的简单，不会对项目产生太大的影响。至于说挂装核武器这个问题，它只是需要针对软件进行这种升级和授权，那么对于项目的影响也不大，所以呢，可能还是主导权的问题，或者说呢，在项目当中，这个空客它有没有得到一个公平对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可能才是，双方分歧的一个根本的矛盾。
1: 那么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合作破裂对欧洲的防务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未来空中作战体系这个合作项目啊，整体上来讲是破裂了，当然了，也不排除啊，也有可能像空客后续也可能会重返项目，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难度比较大啊，除非是达索集团做出了重大的妥协和让步，但是呢，达索他目前的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坚决不妥协，坚决不让步啊，只要是合作项目必须他说了算，他来进行主导，那么整个研发的核心技术和设计他不愿意和这个伙伴进行分享，而且呢，整体的研发他说了算，核心系统的生产还是要由他来完成。所以呢，德国也就是空客想要重返这个项目，我认为呢难度比较大，阻力也比较大。那如果说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战斗机的这个合作就彻底破裂了，那欧洲事实上就失去了一次整合战斗机研发和生产体系的机会。因为如果这个合作它能够顺利的进行，那么尤其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平等和对等，那么德国它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会提升和强化。 强化，那法国、德国、西班牙它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体系可能真的会有机会融合到一起。那这样的话呢，三个国家的科技力量，包括呢这个战斗机的这个研发能力整合到一起啊，这个实力肯定会变得更强。

0: 甚至呢，这三个国家合作了之后，还会吸收更多的其他欧洲国家。你像比利时啊、荷兰呐、甚至包括一些东欧国家，甚至是这个北欧国家，可能也会参与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欧洲它的战斗机的研发能力，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些核心技术，都可以集成到一个项目，甚至是翼翔战斗机上。那现在这个合作破裂了，法国大概率可能会独立研发，就是达索啊，他去研制一款新的隐身战斗机，作为第六代战斗机。法国海军、法国空军会装备。啊，空军是基本型，海军呢是舰载型。因为法国的新一代的核动力航母已经开始啊，这个实施啊，要开始建造了。那未来法国海军新一代核动力航母上肯定也是搭载舰载版的第六代战斗机，所以法国一定会独立自主的去进行研发。那后续呢，会不会有其他欧洲的伙伴国加入，这个还是要拭目以待。啊，要看一下这些国家它的诉求。如果说像德国那样要和法国平起平坐，那大概率可能也没有机会。可能有一些国家它对于这个战斗机的独立自主的研发和生产不感兴趣，或者说没有这个需求，那可能就是啊进行比较初级的低层次的合作，加入计划之后提供一部分研发资金，跟法国分摊成本，然后呢在未来的生产体系当中分一杯羹啊，生产一些技术含量不太多的一些零部件，然后呢这个采购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优先权。这里面呢瑞典的这个决策也比较重要啊，因为瑞典目前来看还不太可能独立自主的研制一种啊第六代的单发的隐身战斗机，大概率呢会和欧洲的其他国家进行合作。那会不会啊这个和法国进行合作替代德国的位置啊，值得关注。
1: 其实除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这个项目之外，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另外一个六代机项目叫做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也是进展的不太顺利。那么这其中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首先呢，英国有打退堂鼓的意思，因为现在英国它的这样的一个财政预算是面临很大的困境。因为英国和日本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呢还是比较发达的。而日本呢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运输机，包括呢也有这个喷气式飞机的研发能力，也引进过美国的技术，引进过生产线，它可以生产 F-15J 型的战斗机啊，也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和生产F-16 的放大版本，也就是航空自卫队的 F-2 支援战斗机。英国呢它在战斗机的研发方面其实还是比较有经验的。英国的罗洛公司啊，就是罗伊尔斯罗伊斯公司，它在航空发动机方面是有着很强的技术储备和技术积累的。而且呢，日本研制第六代战斗机可能会引发美国的不满。以前日本航空自卫队都是清一色的美制战斗机，或者说从美国引进技术，它进行这种自主化的生产和组装。那如果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制出了第六代战斗机，可能对于美制的隐身战斗机就没需求了，所以美国可能会很不高兴。此前呢，已经这个出现了特朗普啊，试图说服日本放弃和英国以及意大利进行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美国方面认为日本应该继续采购美国的隐身战斗机，比如说 F-35 的后续改进型。因为呢，美国现在有一个计划要为 F-35 换装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让 F-35 飞得更远，也要让 F-35 具备超音速的飞行能力。那如果日本买改进型的 F-35， 对于美国来讲肯定是个利好消息，那么会做大军火生意，向日本推销更多的战斗机，而且呢也会影响日本独立自主或者是合作研制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啊。当然呢，现在美国还在推动 F-47 项目，这个技术验证机应该已经造出来了，正在进行飞行测试。那如果美国空军装备了 F-47 之后啊，也对外进行推销和出售，那日本是一个它重要的客户，所以美国可能会搅局啊，干扰影响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啊这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制项目。 而且呢，英国和日本的矛盾它仅仅是限于这个资金投入的问题。那么英国方面呢，此前是想要邀请沙特加入，因为沙特比较有钱，可以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未来可以锁定一个大的客户。但是日本是坚决反对，日本认为沙特如果加入，那虽然他可以投入很多钱，但是呢他可能会影响整个的项目进展，而且沙特针对饮食战斗机的需求和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最终沙特是没有加入。现在呢又搞出了一个观察员那么是加拿大。加拿大呢可能也是想要一定程度摆脱针对美制战斗机的完全的依赖，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备选备份方案，所以不排除可能会参与这个项目，但是现在还是处于这种观望的状态。如何参与，参与到多大程度，英国日本和这个意大利可能还没有达成意见的一致。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的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
2: 在不久前举行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对外展示 OA-1K 攻击机的战术机动能力。该机由 AT-82 农用飞机改装而成，主要用于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武装情报监视侦察及精确打击等任务。OA-1K 攻击机的设计旨在满足快速部署需求，该机可在数小时内完成拆解，装入 C-5 或 C-17 等大型运输机进行远程投送，抵达目标区域后能够较快恢复可飞行状态。此前相关快速拆装测试已在机库环境下完成，预计今年年底前开展实机装载试验，后续计划将相关科目纳入例行演习。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表示，未来将为 OA-1K 攻击机加装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并集成红狼导弹以延伸打击距离。目前美军已接收18架 OA-1K 攻击机，相关训练任务由俄克拉荷马州威尔罗切斯空军基地承担。未来该机型将部署于新墨西哥州卡农空军基地及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那么在不久前美国的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现场，有一架攻击机叫做 OA-1K 是完成了战术机动能力的展示。东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为什么要采购这型攻击机？
0: 现在美国空军所面临的情况是低空的火力支援平台都会出现大量退役和淘汰的情况。首先呢就是 A10 攻击机此前在中东地区参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被击落了一架，那么这种攻击机呢美国空军马上就要把它全部淘汰掉，要节省更多的经费去装备 F-35 隐身战斗机，所以低空火力这块会有一个很大的空白。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最终是决定要装备一种涡桨攻击机，可以执行一些低烈度的作战任务。那么在这个 AT-802 农用飞机的基础上改造出了OA-1K 攻击机，那么它是采用涡桨发动机，然后呢螺旋桨攻击机往往都是双座的，那么其中一个人呢负责驾驶飞机，另外一个人呢是负责操控传感器和机载的武器系统，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也可以配备比较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和小型的侦察吊舱，那么机翼下面可以设置很多的外挂点，机腹下面也可以设置这个外挂点，既可以挂副油箱，也可以挂火箭弹发射槽，也可以挂反坦克导弹，也可以挂这个机炮吊舱，那么甚至还可以配备这个固定机枪，针对地面的目标进行扫射，他打坦克装甲车辆，打对方的步兵都不存在什么问题。那么我们说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这个 OA-1K 攻击机，它的作战距离也就是作战半径大概就是300公里左右，然后呢可以连续飞6个小时，就是成本非常低，那么当然了它也可以拦截无人机那么这种涡桨的攻击机拦截低慢小目标还是有成本优势的，当然它也可以被援助给美国的盟友执行飞行员的训练任务，执行这种对地的火力支援和打击任务。
1: 那么螺旋桨攻击机为什么没有成为各国空军的主力战机？
0: 这个对于螺旋桨战机比较关注的是巴西 超级巨嘴鸟啊，不仅巴西的空军装备了，也出口到了很多其他的国家，执行这种武装缉毒、边境巡逻，或者说呢啊打击这个武装组织的这样的一些任务。美国军方呢，并没有引进超级巨嘴鸟。

0: 而是利用它国产的农用飞机改造出了一种螺旋桨攻击机。那其他国家为什么没有发展，也没有装备？首先还是一个制空权的问题，因为这种螺旋桨战斗机它不适合高烈度的作战环境，只要对方有喷气式的战斗机，这个螺旋桨飞机啊，它是没有任何能力去进行应对的，因为它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它又不是一个隐身目标，还是一个非隐身目标，飞行速度慢，在对方的这种喷气式战斗机的视野当中，它就是一个移动的靶子。还有一个呢，很多国家它陆军的航空兵部队都装备了武装直升机，当然了，有的国家的武装直升机是属于空军的，那么武装直升机也可以执行这类任务，那么它也是低空飞行，可能飞行速度还可以进一步的降低，甚至还可以悬停，那么可以贴着地皮飞，这个火力也很猛啊，有这个链式机炮、反坦克导弹、火箭弹、制导火箭弹，有的武装直升机还可以挂装空空导弹，也可以打击低空目标。所以呢，这种螺旋桨无人攻击机，它的很多的作战任务和功能和武装直升机是完全重叠的。那很多国家它的这个作战体系当中，武装直升机的数量非常多，它也没有必要发展这个螺旋桨攻击机。还有呢，就是现在无人机发展的非常的快，那很多察打一体的无人机它也具备类似的能力，甚至留空时间更长，监控的范围更广，那火力也不弱啊，所以呢，这种螺旋桨攻击机它有特定的应用场景，但是呢，从整体的这个性能和作战能力来看，它并没有具备很强的一个独特性，反而呢，它的能力性能和其他的一些现役的装备存在严重交叉重叠的这个情况，所以很多国家它是不愿意发展这样的一个装备，那就是感觉可能发挥的作用啊并不是特别大，而且呢应用的任务场景是比较受限的。
1: 好，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5: 中国是世界上遭受荒漠化严重危害的国家。

0: 之一。40多年来，我国防沙治沙工作成效显著，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创造了绿色发展奇迹。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从漫天黄沙到满目青绿，三北治沙亮出中国方案。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荒漠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它涉及干旱、半干旱以及部分半湿润地区的土地退化过程。目前全球荒漠化面积已达3600万平方公里，占整个地球陆地面积的1/4。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约261.1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4，是世界上遭受荒漠化严重危害的国家之一。40多年来，我国防沙治沙工作举世瞩目，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生态功能显著增强。1978年，国家决定在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工程。围绕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的核心问题，国家系统性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跨部门、跨区域的政策协同与行动合力。按照规划，三北工程建设期为1978年至2050年，分三个阶段8期工程进行建设。2021年到2030年是三北工程6期工程建设期，也是巩固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关键期、攻坚期。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3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接下来，我们对准这场绿色战役里的硬核现场——悬崖。你可能想不到，在那些连站都站不稳的峭壁上，种树这事儿是怎么干的呢？在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河谷深切，崖壁直立，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悬崖峭壁边。在很多人眼里，不可能长树的地方，恰恰就是拦泥沙、保水土最关键的位置。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悬崖造林队队长王永红的家就在黄河边上。
1: 当时全是一片黄色，别说我在黄河边上，你像就连同事的事啊，他们都上去。咱这事坚决要成立一个造林队，把他家乡这片土地全部要给他种上树，全部要给他披上这层绿色。
0: 在过去的20年的时间里，当地的党委政府带领父老乡亲种下了近4万亩、280万棵树。最早在崖壁上试种，没坑没土，风大干旱，确实种一批难活一批。后来他们把问题拆开，没有坑造坑，就地取石垒石成坑，把土兜住，没有土背土填坑，用石坑刻土的办法把回填土锁在坑里，再配上大苗、深栽、深埋等方式，把成活率硬生生拉到90%左右的水平。王永红回忆说，
1: 现在这个地块它就是一个红石沙，没有电土层，所以说是咱们必须要立这个石坑，
2: 那个怀抱也
1: 对，那个大人抱小孩，把他抱到自己的怀抱里面，但是他这个成活率特别高。
0: 如今悬崖造林队有了新同事的帮忙，那就是无人机。一批新的树苗在无人机的搬运下，可以妥妥的精准送到造林队员的手中。 从黄河边上运树苗到悬崖上，以往需要30到40分钟时间，而无人机在空中执行任务只需要3到4分钟，非常快。王永红说，
1: 它这个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这个难度大的，人到不了边上去了。现在只用了咱这个行政员的这个无人机，现在就是要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布置完。
0: 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三北工程总体规划》，明确提出将加快老化退化林更新修复，加强治理成果管护等作为战略任务。内蒙古地域辽阔，生态条件差异大，受自然条件和林分自身生理老化影响，部分三北工程早期营造的防护林出现老化退化。如何做好退化林修复？记者走进内蒙古人工造林大县敖汉旗进行采访调研。赤峰市敖汉旗位于内蒙古东部，属于克尔沁沙地治理区。三北工程初期，敖汉旗有林面积仅16万亩，经过40多年建设，这里已经从不毛之地逆袭为浩瀚林海，有林面积达到560万亩，其中杨树林约180万亩。当记者到来时，林草部门正在进行2026年度退化林本底评估数据更新工作，通俗来讲就是先给退化林摸家底。通过卫星影像和护林员实地举证，退化林的详细信息会统一汇集到自治区建立的云端，为后续更新修复等工作提供依据。据初步统计，敖汉旗需要核查的疑似退化图斑有6018个，面积近40万亩。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林草监测规划院生态工程监测室副主任沈一顺介绍，
2: 我们以图斑形式，就是精准准确地掌握它这个哪些图斑产生退化了，然后因地施测，然后分类修复。
0: 这些防护林为什么会出现退化，又该如何进行修复呢？沈一顺和敖汉旗林草局党委副书记、双井林场厂长常伟东带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3: 对，这就是典型的我们说的枯梢。枯梢是退化林分的一个表现形式，
4: 韧皮部已经失去功能了，就跟血管似的，上面的水分、养分供给不足。
0: 正常来讲，杨树的寿命普遍在30年到50年，而敖汉旗的退化林以1978年到2000年间营造的杨树林为主，从树龄来讲，现在它们基本上已经到达生命末期。
2: 这种树也被称为小老树，它是怎么回事？就在这80几年我们营造林建设的时候，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也都有限，我们只能栽植就是本地这种杨树，没有更好的优势树种可选。因为咱们这个生态环境比较薄弱，就是从气候一直到土壤到降雨，各方面都对它有一种限制。
0: 干旱缺水、沙地贫瘠、病虫灾害等原因也是三北防护林面临的主要问题，长势不良、提前衰退，先是变成小老树，继而死亡。
2: 在经过40年，那树高也就5米左右，4米。
4: 那正常的树高，它的树高应该在20米往上。
2: 对，
5: 差了很多啊。
4: 对对对，
2: 典型的小老树。
4: 对啊，
2: 就是年龄很大，长得很小。
0: 这些小老树在40多年的时间里，对防风固沙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早些年的抚育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它们的老化，但是并不能改变最终退化的命运。
2: 死亡株现在已经达到40%以上了，就属于重度退化了。然后像什么草本，地表这个草本植物慢慢也开始退化，如果咱们不及时的，它就从这个土壤也开始退化。
4: 对，
2: 你看这个现在这是沙壤土嘛，里头还有壤土的成分，慢慢的它就往风沙土去。
0: 退化林修复讲究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像重度退化的小老树人工林，主要通过伐除、更新、重建的方式改造修复，让林地重新恢复生态功能。
2: 因为它现在如果咱们不人为干预它，它一死亡之后会产生病虫害，还会对其他这些树都会有影响。
4: 它已经列入咱们那个工程建设计划里头，今年进行对这块地进行采伐手续办理，然后明年春季咱们就进行那个整体改造了。
0: 2023年以来，敖汉旗累计新完成退化林修复近20万亩，小老树逐渐。

0: 片切木，新苗开始上岗。一片正在进行抚育的防护林有200亩，曾经是重度退化的杨树林2024年全面采伐后，在去年更新修复为张子松和杨树混交林。系统治理科学修复，从过去的单一树种纯林建设到乔冠草相结合，从多多种树到种好管好，也让越来越多的退化林重新恢复了生态功能。常伟东说，
1: 看这些小树，我们肥的小树，你看就跟哨兵似的，多值是吧？看着希望是吧？
0: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我国第二大沙漠，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和人类活动扰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原本固定半固定的沙地一度面临向流沙转化的风险。成立于1960年的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坐落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南缘，60多年来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于此，深耕荒漠化防治一线，努力缚住流沙。李生宇是现任莫索湾沙漠研究站的站长，扎根荒漠化防治已经20多年。他告诉我们，科学治沙必须要因地制宜，
2: 年降水量能够达到100到200毫米，在这样的这个降水条件支持下，人工适当的提供一些种苗呀，这个水分条件，它可以很快的得到恢复。
0: 100多毫米的年降水量，就是这片沙漠的生命之源。为了高效利用天然降水，研究站研究推广了集水造林和悬湿沙层造林两项无灌溉造林技术。集水造林就是通过人工开挖垄沟，汇聚雨水和融雪水，保障垄沟中的苗木生长。
2: 我们种的树呢，不是种在沟底，是种在沟中往上点，中间一些，这样水多了就不会涝死。
0: 研究人员还发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降水集中在冬春季节，气温低，蒸发弱，水分可以向下渗透，保存在沙层中，从而在表面干沙和深层干沙之间形成一层湿润的沙层，也就是悬湿沙层，它可以为沙生植物生长提供关键的水分来源。
2: 这个湿沙层大概厚于将近1米左右，就是到下面又是变成干的了，它就靠这点悬在正中间这点水就能生长。
0: 依托成熟的无灌溉固沙造林技术，研究站建立起示范推广林区，吸引北疆各地前来学习借鉴推广应用，有力带动区域荒漠植被持续恢复。同时，研究站在探索如何满足快速起效的沙害治理上也有了新的成果。田里废弃的棉花杆经过蒸汽爆破处理后，细胞壁被完全打破，具有极强的粘着力。科研人员将它和植物种子混合之后，直接喷播在沙丘表面，就可以形成一层坚固的硬壳，不仅为种子萌发提供生长环境，而且还能够牢牢地锁住流沙，固沙效果预计可以维持2到3年的时间。在一处沙丘，李生宇用土壤硬度仪监测了这片沙丘喷播植物种子棉杆纤维混合物一年后的表面硬度。
2: 高于2了，2.2几了，已经达到流沙的4倍多，就是固定强度比较好了。
0: 目前，莫索湾沙漠研究站的固沙造林技术已经在天山北坡各地州市广泛应用。在科学技术支撑和治沙人的辛勤劳作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无灌溉防护林造林面积仅300万亩，植被成活率达85%，造林成本降低80%。曾经被流沙威胁的绿洲，如今绿意延展，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隔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内蒙古磴口县位于黄河几次湾湾头，西临乌兰布和沙漠，东依河套平原，被称为首沙要塞。境内的流拐沙头是乌兰布和沙漠与黄河唯一交汇地段，更是三北工程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核心卡口。在这里，有一支从上世纪50年代传承至今的青年治沙突击。

0: 对，70多年间，一代代治沙青年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以青春守护生态，用科技征服黄沙，接续书写绿尽沙退的青春答卷。1950年，洞口首任县委书记杨立生身先士卒，带领刚成立的青年治沙突击队队员驻沙窝，开渠造林，历经近10年，建成308华里防沙林带，守住了黄河铁路与灌区安全。如果说老一辈主要靠双手和汗水锁住黄龙，新时代青年则共同向着科技治沙攻关，用科技赋能点沙成金。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刘雅静介绍说，
1: 我们通过设计了两种不同规格的集水槽，收集光伏板降水和那个清洁用水来供这个植物的生长，收集的效率大概在80%左右，然后一亩地大概能收集到0.5吨水左右。
0: 像每一滴水要效益，为了这套集水装置，刘雅静与搭档耗时2年，反复调整水槽的开口角度，筛选材料，日复一日记录分析优化，最终实现了光伏园区依靠当地年均100多毫米的降水，就能实现光伏板清洁及板下植物灌溉用水的自给自足。光伏加治沙是能源转型和生态治理双重需求下的创新路径，光伏项目带来的资金和基础设施建设缓解了防沙治沙缺钱少路的难题，植被恢复减少了光伏板表面积尘，降低清洗频次，提高发电效率，两者融合形成板上发电板下种植养殖的发展模式，实现生态修复、清洁能源、经济收益共赢。突击队队员崔健介绍说，
2: 我们这种的循环风洞可以控制温度、湿度等多种因素，模拟不同的树种的配置形式，模拟不同的行间距，提出一个在不同区域内它最佳的一种种植模式。
0: 依托风洞实验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技术支撑，队员们还不断优化光伏板布局，为板下植物生长创造更好条件。再过不久，一套领先的光伏电站智慧监测决策系统即将上线，系统中各类传感器将成为千里眼和顺风耳，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光伏板灰尘厚度等数据，数据经过智慧大脑自动分析，能自主启动喷淋清洗、水肥灌溉、水循环再利用，实现植物精准养护、光伏板高效发电的自动化运行。新一代青年突击队员还把无人机、遥感、大数据等用于防沙治沙，形成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洞口模式。全县向黄河的输沙量从上世纪的1年7000余万吨降至100余万吨，林草覆盖率从0.04%激增至41%，全县年降水量比上世纪90年代增加约30%。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说，
3: 我们计划到2030年完成综合生态治理面积是168.5万亩，林草覆盖度将达到50%以上。到目前为止，现在已经完成了有48.5万亩。
0: 3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前段时间，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汗说，
4: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0: 按照“15/5”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一条抵御风沙、守护北方的绿色生态安全屏障正加快筑牢。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说。

0: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1: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根本不一，躬耕难养。
7: 丞相保重啊！
8: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9: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10: 俺就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

0: 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2: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4: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5: 他出生在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一个赛车家庭，从小就在赛道上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天赋。从8岁到16岁，他在低级别方程式赛场上不断取得断崖式胜利。2024年夏天，梅赛德斯车队宣布，这个年仅18岁的意大利男孩将代表车队征战新赛季的 F1， 立即引爆了赛场内外。今年3月15号，他在 F1 中国大奖赛上取得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分站赛冠军，成为 F1 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分站赛冠军。之后，从日本到迈阿密，再到摩纳哥，他又连下数城，追平了 F1 历史上的分站连胜记录。
6: His fourth Grand Prix victory in a row, Kimi Antonelli wins the Canadian Grand Prix, and he leads the world championship.
5: 资讯有故事，意大利车手基米·安东内利在 F1 赛道上演新一代的速度与激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北京时间6月15号凌晨，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西班牙大奖赛结束正赛争夺，英国车手刘易斯·汉密尔顿为法拉利车队夺下本站冠军。在之前5站比赛中连夺冠军的梅赛德斯车队19岁车手基米·安东内利未能站上领奖台。
7: 来看一下大车，3个灯4个灯5个灯，正
5: 面
7: 起跑。
5: 北京时间6月7号晚上，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摩纳哥大奖赛在著名的蒙特卡洛赛道上展开。这条赛道是 F1 所有赛道中最短的一条，也是 F1 少有的街道赛道。赛车直接在摩纳哥的街区之间高速穿行，街道两边的居民探出窗户就能观看 F1 赛车在窗下飞驰而过。
8: 因为这条赛道的话，就像刚才说的，几乎不太可能超车，所以在策略上的话，这种两轮的策略几乎，虽然可能在轮胎抓地力好的时候能追上，但是你无法超越前车，所以赛道位置更加的关键。
9: 六号弯也是全年最慢的一个弯角，大卡弯。
8: 我们看安东内利这个真的在飞一样，现在已经拉开了汉密尔顿2.7秒。
9: 安东内利已经是继中冠之后呢，完成了4连胜。
8: 真的，这个小伙子现在的状态啊、信心啊都是十足。
5: 梅赛德斯车队19岁的意大利车手基米·安东内利当天从单位发车，最终率先冲线，成为摩纳哥大奖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车手。
10: 来准备冲过摩纳哥大奖赛的终点线，恭喜基米·安东内利拿到了2026年摩纳哥大奖赛的冠军，同时也拿到了一波5连胜。汉密尔顿最终以第二名通过了终点线。
11: Yeah, today, Kimi. Nice work, great pal.
12: 干得漂亮，老兄。
11: That was a
12: good one. Yes, yes. 简直是一个完美的展示。
11: 我们
12: 的空气都感觉焦灼了，非常的紧张，感谢大家。

0: 的赛车开得太好了，太直接了，而汉密尔顿依旧是在领奖台上和他在一起。这一位现梅奔车手和前梅奔车手一起共享了2026年的加拿大站的领奖台以及摩纳哥站的领奖台。
1: 不少媒体在报道这场比赛时对安东内利的表现大加赞扬，称他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成熟与稳定。尽管在比赛的收官阶段一度因为连续出现的事故而出动了安全车，还出示红旗暂停比赛，但驾驶12号赛车的安东内利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稳稳将优势保持到最后。这是安东内利本赛季连续夺得的第5个分站冠军，并刷新多项 F1 纪录。令人惊讶的是，今年竟是这个意大利少年进入 F1 的第2个赛季。
2: 今年中国站的话势必会非常精彩啊，这个在比赛前的话已经有这个4台车啊出现了一些意外。
1: 2026 F1 中国大奖赛是安东内利加冕开始，今年3月15号上海国际赛车场中国大奖赛正赛发车后，安东内利从杆位出发几乎全程领跑，只在一号弯被法拉利车手汉密尔顿超越掉到第二，但很快就夺回领跑位置，并始终保持优势，最终领先第二名5.515秒率先冲线，取得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分站赛冠军，并以19岁202天的年龄成为 F1 历史上第2年轻的分站冠军，仅次于红牛车手马克思·维斯塔潘。在正赛前一天进行的排位赛中，安东内利拿下了职业生涯第一个正赛杆位，以19岁201天的年龄成为 F1 历史上最年轻的杆位得主。夺冠后，安东内利激动地表示，非常感谢我的车队，他们帮我实现了这个梦想。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赛后安东内利与知名前 F1 英国车手戴维·库尔特哈德的一段对话。
3: 实话实说，我激动得要哭了。我想对我的团队说，非常感谢，他们帮助我实现了这个梦想。

0: 20年来第一位获得 F1 分站赛冠军的意大利车手，所以对你的国家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1: 是的，我昨天说过，我想让意大利重回巅峰，我们今天做到了。最后出现了轮胎锁死，把我自己吓出一身冷汗，这真是一场很棒的比赛。
0: 最不可思议的是你表现出的那种成熟，你必须在一号弯和队友乔治激烈缠斗，还要把位置让给法拉利，但正是当时的那个决定让你在比赛末段建立起巨大领先优势，并最终赢下了这场分站赛。
1: 是的，这并不是一次轻松的起步，并且可能是我在内线收的太多，给法拉利留了太多空间，但到最后节奏保持得很好，我们成功带回了胜利。
2: 中国大奖赛的胜利不仅终结了意大利车手自2006年以来长达20年的 F1 冠军荒，也开启了一股席卷 F1 的青春风暴。3月29号，在 F1 日本站比赛当中，安东内利又是从杆位出发，最终拿下冠军，成为 F1 历史上分站赛最年轻的背靠背冠军。他的积分冲上车手积分榜首位，成为历史上首位20岁以下领跑车手积分榜的车手。
3: 阿斯车队车手博尔曼的撞车事故导致安全车登场，安东内利抓住时机进站换胎，就这样他幸运地夺回首位，并将这个位置保持到了最后。皮亚斯特里和勒克莱尔分列二三位，车手积分榜上安东内利超越了队友拉塞尔升至首位，他也因此成为 F1 历史上首位20岁以下领跑车手积分榜的车手。
4: 我感觉非常好，当然现在考虑车手总冠军的归属还为时尚早，我们的前景很好。本场比赛我的发车很糟糕，之后还是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安全车给我带来了好运，让我升至首位。赛车的速度也非常快，出站后我的赛车感觉非常好，我非常开心。
2: 北京时间5月4号凌晨，2026赛季 F1 迈阿密大奖赛在迈阿密国际赛道上结束争夺。又一次从杆位出发的安东内利在起步阶段被反超，但经过几轮缠斗，他夺回领先。此后，安东内利守住优势，率先冲线，连续三战夺得冠军。比赛结束后，安东内利在现场接受了采访。
5: 首先向你表示哈利，赛道顶住来自对手的重压，你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1: 我非常满意。也是
5: 哈利，赛道顶住来自对手的重压，你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1: 我非常满意。也是因为我的全家人今天都在现场，所以能和我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分享这个美好的时刻，真的太棒。我对今天的结果非常满意，车队也取得了一项不可思议的成绩，所以我对这一切都感到非常高兴。
5: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感觉这像是你迄今为止表现最完美的一场比赛。你在赛道上开车时的感觉怎么样？
1: 虽然肯定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单从驾驶层面来说，今天感觉确实很好。在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发车之后，我依然保持了冷静，努力施压给别人，同时在面对别人施压时也保持冷静，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把各种情况都体验了一遍，结果是好的，我非常满意。
2: 北京时间5月25号，2026赛季 F1 加拿大大奖赛在以高速闻名的维伦纽夫赛道上上演了速度与激情大战，安东内利再取一冠。
5: 他收获了大奖赛的四连胜，吉米安东内利赢得加拿大大奖赛冠军，并领跑车手积分榜。
2: 北京时间6月7号晚上，安东内利在摩纳哥大奖赛上第5度夺冠，这站比赛被认为是安东内利5连冠中含金量最高的一役。此战过后，安东内利在车手积分榜上一骑绝尘。 内利的赛车生涯走出了一条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天才成长路径。2006年8月25号，基米·安东内利出生于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一个赛车之家。父亲马尔科·安东内利曾是一名赛车手，后来创立了一支以家族姓氏安东内利命名的车队，参加意大利国内的 F4 比赛。家庭的熏陶让基米·安东内利从5岁半起便开始接触卡丁车。3年之后，2014年正式开启职业赛车生涯。那一年，小基米只有8岁。随后几年，在卡丁车赛场，他展现出了断崖式的实力。从2015年到2018年，他横扫多项低年龄组的卡丁车赛事冠军。卡丁车被称为职业赛车运动的入门赛事，它和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渊源与递进关系。卡丁车常被称为 F1 的摇篮，历史上绝大多数 F1 冠军车手都是从卡丁车起步，逐步晋级到 F1 顶级赛场。据赛车专业人士介绍，车手通过在卡丁车赛事中磨练基础操控、赛道走位以及比赛节奏，不断积累成绩，从而获取进入更高阶方程式赛车资格，也就是 F4、F3、F2， 最终进入所有赛车手梦寐以求的 F1。虽然与 F1 车型不同，但卡丁车培养的人车合一感、对极限抓地力的感知以及强烈的竞争意识，是成为一名 F1 车手的核心素质。咱们中国首位 F1 正式车手周冠宇也是从卡丁车赛道一路走向国际 F1 赛场的。2019年13岁的安东内利被梅赛德斯车队青训体系慧眼发掘，被招入梅赛德斯青年队。就在那一年，安东内利包揽了2项卡丁车赛事的冠军。2022年，安东内利迎来赛车生涯的关键跃升，他同时征战意大利国内和由德国汽车俱乐部主办的 F4 锦标赛，这是两

0: 奖项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 F4 赛事，并以绝对优势斩获了双料冠军。媒体形容，安东内利展现出在低级别方程式赛场上非常罕见的统治力。于是，梅赛德斯车队打破常规晋升路径，让安东内利跳过 F3 直接晋升到 F2 赛场。事实证明，这个意大利男孩在跳级环境中游刃有余。从2023年到2024年，安东内利在 F2 赛场稳扎稳打，最终以年度季军的成绩铺平了踏入 F1 赛道的最后一块砖。2024年8月，梅赛德斯车队宣布，旗下18岁的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将在2025赛季顶替转会法拉利车队的汉密尔顿。消息一出，整个 F1 为之一振。汉密尔顿何许人也？他可是最近20年 F1 车坛的传奇人物。2007年，当时22岁的汉密尔顿首次驶上 F1 赛道，便在当年仅以一分之差错失年度车手总冠军。2008年，汉密尔顿成为 F1 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车手总冠军。从2014年到2020年，他又六夺年度车手总冠军，追平了车坛传奇迈克尔舒马赫的七冠纪录。职业生涯，汉密尔顿保持着多项 F1 赛事纪录，他是首位夺得100个分站赛冠军的 F1 车手。截至2025年年底，他保持着104个杆位发车次数等等。叱咤 F1 的西班牙名将阿隆索曾评价汉密尔顿，当赛车统治力十足，他能拿下冠军，当赛车本身不够强大时，他仍能用天赋扳回一城。天才车手之间似乎惺惺相惜，而几乎从一开始，汉密尔顿就对安东内利这个自己在梅赛德斯车队的接班人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关注和热情。汉密尔顿曾对媒体表示，我为他感到高兴，他表现得非常出色，我知道这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他开启 F1 生涯比我还要年轻，我非常看好他在赛道上的未来。今年5月底，加拿大站比赛结束后，汉密尔顿表示，安东内利是我见过天赋最高的车手之一，更可贵的是，他在19岁的年纪就能表现得如此沉稳，我非常欣赏他，也确信未来他一定能获得更多荣誉。安东内利的驾驶风格被梅赛德斯车队工程师戏称为鲁莽的技术流。安东内利兼具年轻车手的激进狂飙与老将对赛车性能的精准操控，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对弯道速度把控能力。梅赛德斯车队技术总监詹姆斯·埃里森形容安东内利，他在出弯时抢回时间的能力颠覆了人们对于 F1 新手的通常印象，他能在弯道极限边缘保持稳定，这是很多车手需要多年打磨才能掌握的技能。
1: 摩纳哥非常特别的周末，摩纳哥基本上排位赛决定一切，如果你从杆位出发，那你就会有很大的机会赢得比赛。一号弯刹车很难，很容易锁死，所以要找到刹车的极限，并且做好弯中和触弯，这样确保之后赛车保持优势。
0: 刚刚听到的，这是安东内利在向 F1 车迷介绍摩纳哥站蒙特卡洛赛道的情况。2025年，安东内利在新秀赛季表现不俗，他以150分的积分排名年度车手积分榜的第七位，并与队友乔治·拉塞尔一起帮助梅赛德斯车队斩获年度车队亚军。今年3月6号到8号，2026赛季 F1 揭幕战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阿尔伯特公园赛道举行，安东内利驾驶12号赛车第二个冲过终点，获得亚军。而之后的故事，从3月中旬的 F1 中国大奖赛开始，这个意大利年轻人创造了一段令人惊叹的连胜，追平了汉密尔顿在2014年创下的连续5场分站胜利的记录，也让他成为 F1 历史上第10位实现分站赛5连冠的车手。2026赛季 F1 赛季迎来了十多年来最大的规则变革，涉及车身轻量化、空气动力学重构、主动式空力系统引入等核心调整。新技术规则落地，标志着 F1 这项顶级赛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新技术规则之下，赛车的尺寸和重量双双缩减，全面采用可持续燃料，启用了全新的超车模式，还顺应时势采用。

混合动力，油电比例几乎五五开。从赛车设计、动力输出到安全标准的全方位变革，意味着赛场上竞争格局的变化。法拉利、梅赛德斯等传统强队也将重塑核心竞争力。目前看来，梅赛德斯车队对于新技术规则的利用走在了其他车队前面，安东内利在赛季接下来的表现也因此备受关注。1952年和1953年，来自意大利米兰的车手阿尔贝托·阿斯卡里两次获得 F1 年度车手总冠军。自那之后，意大利再未诞生过 F1 车手总冠军。安东内利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当然想成为下一个意大利车手总冠军，但不会因此给自己太大压力。他说，他只想确保自己做对每件事儿，把自己放在最好的位置去争夺车手总冠军。今年可能就是这样的一年，我有很好的机会，我需要确保自己准备好了。数据表明，之前所有实现分站赛五连胜的车手最终都成为当年的车手总冠军。2026赛季 F1 一共22站比赛，截至目前已经结束了7站比赛。从6月26号到9月13号， F1 将继续在欧洲展开奥地利大奖赛、英国大奖赛、比利时大奖赛、匈牙利大奖赛以及意大利大奖赛等7个分站赛的角逐。从11月初开始到年底， F1 将进行最后四站的争夺，分别是圣保罗大奖赛、拉斯维加斯大奖赛、卡塔尔大奖赛和阿布扎比大奖赛。而在剩下的15站比赛中，任何变数都可能改变形势，都将成为安东内利夺冠路上的考验。目前 F1 围场中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安东内利会成为 F1 赛道上的下一个巨星吗？这个问题，安东内利会在今年接下来的比赛中用行动来回答。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老书间，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6: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接着要给您说说中国历史上的汉奸。最早以前呢，汉奸说是这个改嫁的女子。后来呢，还有人说汉奸这个词儿呢是源自汉朝，刘邦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汉奸谁啊？曹无伤，汉朝的奸。

0: 关系吗？啊，背叛了刘邦投奔项羽，结果押错宝了，被刘邦最后从鸿门宴逃脱回去给杀了。
1: 第二个汉奸是中行月，不过中行月说汉奸身份不是出于自愿的选择，而纯粹是被逼成的。
0: 这人也是个汉奸，也是汉朝的官。那位说这几个字儿怎么写呢？我给您说说哈，中就是这个中间的那个中，在中间啊，正好就这么一个中。那么行呢，就是行走的那个行字儿。月，这是个通假字，写法是说，又读月，叫中行月。它本来通那个一个竖心旁那边加个外对的对啊。通那个月字儿，那么中行月呢是汉文帝时期的一个宦官，是个太监。汉文帝派遣中行月护送谁呀？护送公主到匈奴去和亲。从文成公主开始，啊，汉朝有跟这个匈奴通亲的这么一个先例。中行月就被派去和亲去了。按说这是个光荣的政治任务。不是因为汉文帝的亲信你揽不到这样的美差，公费旅游还能收匈奴的回扣，多好，何乐而不为呢？可是中行月这宦官啊，偏偏他有个性，生平不爱旅游，喜欢宅在家里头，一让他出去总找借口推辞。哎呦不行，哎呀这个肚子迷糊啊，这一迷糊起来，哎呀这样难受。那么汉文帝为什么派这个中行月出去呢？他认为中行月是燕地之人，非常熟悉匈奴的这个情况，于是派他去本来也有窥探匈奴虚实、搜集情报这么一个任务啊，当间谍去了。可是中行月呀，总推辞嘛，没事肚子迷糊啊，胳膊腿儿难受。那汉文帝说了，你哪不舒服你跟我说，我派御医给你治，治好了再去。中行月后来是百般推辞，推辞不掉，没办法，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儿。临行前私自对下人说，我本来不想去的，是皇上非逼我去，那么你可别怪我将来当了汉奸。听完这话之后啊，送行的人嘿嘿一笑，你这一介阉人，你能成什么大气候啊，是吧，大言不惭啊，你还当汉奸，你还想兴风作浪啊，下面都没了，你这算了吧，男人都算不上你。那么众人的这种表情，这种不屑一顾的表情激怒了中行月，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在匈奴混出一个样子来。虽然男人的本身被阉割了，但是他还是有一颗心，就是这颗心，这个尊严受到了伤害，他就会变质，给你看看。
1: 一到匈奴，中行月就投降了老上单于，成为单于的亲信，开始兑现他的誓言了。
0: 匈奴和汉成亲呐，汉朝给匈奴许多的这个丝制品和食物。因为匈奴那边呢，它是一个游牧民族啊，这个物产没那么丰富，哪里见过那些绫罗绸缎山珍海味呀，没见过，所以上上下下非常喜欢。那么中行月看见这一情况，不禁一皱眉头，上前觐见。中行月深施一礼说道，匈奴人口可能比不上汉朝的一个郡，但是匈奴之所以强大独霸一方，那是因为衣食和汉朝不一样，不需要依靠汉朝的供给，现在单于您变得庸俗了，你喜欢穿汉朝的衣服，喜欢吃汉朝的食物了，哎，这样长此以往，恐怕汉朝物品输入匈奴不过十成中的一二成，就能够 是匈奴动心降汉呐。那么长此以往，咱们匈奴可就都要变成匈奸了啊，咱们要卖国了，人们拿物质来腐蚀你，你就欣然接受了。单于，这不对呀。那么单于呢，也不是二傻子，也不是智商无下限那种啊。单于和手底下这些大将听完这危言耸听的话，都是将信将疑。但是你说我被他腐蚀了，我就被他腐蚀了啊。他只不过送点东西来，世间美酒谁不爱喝呀，世间美女谁不爱看呢，世间美好的事物人人都向往，这是人之常情，人家这方面比我好，我应该理应接受。那你怎么能说我被他腐蚀呢？你举个例子吧， for example。 中行月看出了这匈奴单于的这对他有点不信任，他举个例子说，这样，你穿上汉朝的丝质衣服，骑着马在杂草和荆棘当中奔驰的话，衣裤你都得刮破啊！你哪比得上我们穿的这个裘皮呀、啊、那么耐用啊？汉朝的食物虽然精致可口，可是哪比得上我们的奶酪方便美味呀、啊、嗯，那么从中行月的这几句话，您就能品味出来，当了汉奸之后呢，他就一心向着匈奴啊，本来是汉朝人，结果一说呢，说到这个就是我们啊，俨然就是匈奴人了。那么他举完这例子之后，匈奴这大单于一听，嗯，也对，你看这丝绸虽好，我骑马那儿，我一进这个树林里面，擦擦擦，刮的全是口啊，汉朝这东西也好吃，可是做起来忒麻烦点了。你像我们这奶酪随身一带，饿了坑拿出来，吭吭嚼几口这就完了，骑马打仗靠它好啊，汉朝还得生火做饭，我们不用啊。哎，不错不错不错啊，你说的所言极是啊啊。于是匈奴命令手下人放弃了穿汉朝的衣服和吃汉朝的东西。在通婚之后啊，汉朝匈奴通婚之后，那么汉朝的皇帝呢和单于之间素有书信来往，历来呢这个书信来往啊，皇帝跟这单于之间都是有规格的啊，一尺一寸长，上面书写着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的字样，然后呢记载着赠送的啊什么物品呐 啊这个写的吉祥话啊啊。那么中行月开始教这个单于如何回复汉朝信件，这样我们的书写一尺二寸啊，你加上封印之后你比它宽大一些，称呼也得傲慢点啊，天地所生，日月所至，匈奴大单于至汉皇无恙啊，那意思我是天地生的，日月当中我最大，你呢一介区区凡夫俗子，我来问候问候你啊，我来照顾照顾你，是吧？所以说呢，包括他这个记载的赠送的礼物啊，说的吉祥话啊，这些的啊，样样都要压倒汉朝。
1: 汉朝的使节看不惯匈奴和汉朝不一样的风俗制度，中行月就出面组织大专辩论会，并且亲自上阵，作为反方首席代表和汉使辩论。
0: 汉朝指责匈奴，你们不尊重老年人。作为当时的最佳辩手，中行月开始反驳了，
2: 微臣说两句。虽然微臣的声音不好，可是你不要看我的声音啊，我说的句句在理，你听好了。按照汉朝的风俗，征兵出发的时候，父老岂有不置办衣食欢送子弟的？嗯，匈奴素来崇尚攻战之事，老弱不能上阵打仗，因此才把优厚的衣食
0: 供给给少壮弟子，这样

才能打胜仗，这是保家卫国，怎么能说得上是轻视老年人呢？汉时想了想，那照你这么说的话，匈奴父子那都睡在一个帐篷里，父亲死了，儿子娶这个后母为妻啊，那兄弟死了娶兄弟妻子为妻，你这不是乱伦吗？嗯，再说了，你也没有什么冠带之礼，这些礼节的服饰，又缺少这个朝廷礼节，上去都是嗯啊这事的，那让人看了之后不舒服啊。中行月听完之后哈哈一笑，反驳道：匈奴的风俗，人人吃畜生肉，喝他们的乳汁，用他们的皮做衣裳穿，畜生吃草喝水，随时能够转移地点，所以他们在急迫之时就人人练习骑马射箭的本领，在时事宽松的时候，人们都相安欢乐无事，受到的约束也很少，容易做到君臣关系简单。一个国家的政治事务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父子兄弟死了，活着的娶他们的妻子作为自己的妻子，这种是惧怕种族的消失。所以匈奴虽然伦常混乱，但却一定要立本族的子孙。可如今汉室江山虽然是佯装正派，不娶父亲兄弟的妻子做老婆，可是亲属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而且是互相残杀，甚至很容易改朝易姓啊，这都是这类缘故造成的。况且礼义的弊端使君王臣民之间产生了仇恨，而极力修造宫室房屋必然使民力耗尽，努力耕田种桑求衣食满足，有战乱的时候拿起刀枪就要上，没战乱的时候拿起锄头又要种地。唉，可怜呐，如今生活在那些土石立方里的汉人，姑且不要多说话了，喋喋不休，窃窃私语，戴上帽子，难道有什么了不起的吗？嗯，你说你们有什么好的？房价那么高，地有那么少，你们就感觉到幸福了吗？这一句话说完之后，这汉朝官员低头不语，没话说了。从此之后，有汉朝使者再想上朝辩论的话，中行月立马就说：汉朝使者不要多说话，只要想着汉朝给我们送来的这些贡品一定数量都足，质量都好就可以了，何必说话呢？啊，而且如果你汉朝给我们送的东西不好不全的话，那么等到你们庄稼成熟的时候，匈奴就要骑着马匹来践踏你们成熟的庄稼，您说是不是啊？一句话整得汉朝官员没话了。其实呢，中行月这人呢，这个时候是在暗示老单于，你呀该采取行动了。那么您说刚才这中行月说这些话有没有道理呢？刚才他说了，你们汉族有种种的弊端，虽然说啊，一开始说中国虽有礼义，但一旦牵扯到国家实际利益的话，那么该杀老子的时候杀老子，该杀儿子杀儿子，该杀兄弟杀兄弟。那么他说这话有错吗？点儿错都没有，历史就是这样。比方说汉武帝手不留情啊，自己人都杀光了啊，人气都杀没了，于是江山易姓，这就是所谓的江山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之说。江山轮流坐固然好，可是江山轮流坐，百姓不能太平。这历史上的真谛居然被一汉奸给看穿了。那么时间到了公元前166年，汉武帝14年。中行月用汉朝的话来讲，那就

是唆使，用匈奴人自己的话来说叫提倡老单于出兵，率14万骑兵啊，大举侵汉，攻入了韩都萧关，抢了许多汉朝百姓的牛羊财物，杀死了一位姓孙的都尉，把武帝北方的一个行宫付之一炬。汉朝举国上下震惊了，什么？匈奴敢这样，我对他不薄啊！于是武帝开始了有讨伐匈奴之意。武帝14年匈奴入侵之后，那么匈奴屡屡犯汉，中行月呢生病死了，这人就这么死了啊。死之前中行月建议匈奴对汉朝用什么呢？用细菌战。那位说那时候哪有什么细菌战呢？哎，这是无意当中的一个发现啊。中行月那时候怎么死的呢？喝水喝死的。为说喝水噎死了，坏事做多了？不是，他喝这个水有毒。喝这些水呀、啊、是因为他发现池塘里病死的马羊在这池塘之后，池塘的水就开始有毒了，士兵食用之后会中毒，轻拉肚子，重死亡，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疟疾。那时候不懂这些啊。那么中行月也是得了这种病，所以死了。他把这建议留给了匈奴军队。后来呢，匈奴军队就是用他这个建议，把一些病死的牛马羊扔到汉军进军路线的一些水源里，汉军食用之后果真有许多人出现了类似的症状，也死了一大批人。后来慢慢的汉军有了共识了啊，破除了匈奴人的奸计。其实不是匈奴人的奸计，是自己人使的这个计啊，是汉奸的计。那么汉朝军队呢就对这些细菌战有所防备，后来汉朝在这战事上呢是节节胜利，这都是多亏了汉朝历史上的这些大将军啊，霍去病啊，像卫青啊这些人啊。可是后来呢，在汉武帝时期的这个霍去病，人说死的不明不白的，怎么死的呢？据传说就是喝了这种有毒的水生病死了。如果属实这个情况的话，那么咱换句话来讲的话，你这中行月啊罪过就大了。史记里对中行月的记载大概就如以上我说的点点这些啊。那么今天麦威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那么大家在听完之后呢，您觉得中行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反正我是这样觉得哈。中行月这人吧，如果你是读完对他的记载，你说一点不同情这人，那说明你太没有同情心了。毕竟当初他不是自觉自愿的去出使的这个匈奴，是被逼无奈。你汉朝主子，你非得强迫我跟随着公主去出访匈奴啊，合婚吗？你这个我到那之后我也说了，你别管我当初我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我说我到了匈奴之后啊，你们汉朝就要遭殃。那么周围所有的这些臣子们都笑他，都取笑于他，做一个要面子的人是吧，做一个爱国之人，他爱到深爱到切，最后被弄伤心了。我爱大汉朝，我怕他完了。可是没办法，你们反过来我说这些话你还是让我走，那好吧，我反了你，我推翻你，回来我再重建你。于是中行月到了匈奴，唆使匈奴单于出兵打这个大汉。那么从这点上来讲的话，不能说他是英雄，但你也不能说他是狗熊。他跟这个赵高这个人有点像啊。赵高是为了复仇，他呢也是为了复仇。赵高是为了报家里的仇，他呢是为了报自己自尊心上的仇。可是事实毕竟发生了，那么历史上对他的评价说他是最早的一批的汉奸也不足为过。你毕竟你背叛了你自己原来的仇，那你说你不爱去
那张骞爱不爱去呢？人出使西域那么多年呢，对吧？那班固也不爱去呢，人还是出使，还杀了这那么多人，最后人跑回来了。当然这故事咱以后给你说。你不爱去不是理由，你去了之后你没完成国家交给你的使命，国家当时派给你，你去干什么？让你去那边打探匈奴的虚实，你去了之后你干什么了？你去了之后你唆使这个匈奴大单于啊，你去攻打汉朝，你背叛了你的国家，背叛了你来的这个初衷。你要么说我以死谢罪，我干脆我就不来了，那你也算是爷们一个，可是你不没那样做吗？所以说公平的评价，汉奸不足为过。有一点可惜的就是，不是出于他自愿他去当汉奸的。好了朋友们，关于汉奸这一词儿咱没说完，历史上还有许许多多。比方说跟今天周行月呢两个人同在一朝代，也是汉朝的，有这么一个叫李陵的这么一个人。看过《大汉天子》这部电视剧的朋友，您可能对李陵呢有点印象。在那部电视剧里呢，他们戏剧化了，没叫李陵，叫李勇。开玩笑。那么李陵这个人也是个有名的汉奸，那么在他身上发生什么故事呢？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呢，最近一直在给您说中国历史上的那些汉奸。汉奸的缘由给您讲完了，说是汉朝的奸细。那么，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忠臣无数，而奸贼也不少。忠臣受人千古敬仰，后者遭人万世唾弃。可是有这么一个人，在中间分明的帝制时代，虽有辩解

0: 却又被同情，这人是谁？李陵。
1: 李陵身上纠结着太多的大命题，家和国，军人和文人，背叛和守节。他用尽一生的气力，在国家和个人的矛盾冲突中做着艰难的选择。他的命运也连接着若干重量级人物：汉武帝、李广、卫青、霍去病、司马迁、苏武。
0: 公元前99年的一个秋天，汉武帝命二师将军李广利率领30000铁骑从酒泉出发征讨匈奴。为什么征讨咱也说过了，也跟一个汉奸有关系。这汉奸叫中行月，昨天节目咱们说了啊，唆使着匈奴的这个大单于，你去打汉朝。汉朝不行啊，禁不住你打，咱们这铁骑哈、厉害。于是率领14万大军啊征讨汉朝。那么汉朝呢，汉武帝一开始跟匈奴呢两个地儿还说你好我好大家好。后来一看你这不行啊，骑得我脖头拉屎了啊，我得揍你啊。于是就发生了上面这一幕，99年的秋天，汉武帝让将军李广利率领30000铁骑从酒泉出发征讨匈奴。那这时候呢，李陵担任着骑都尉职，率领丹阳和楚地的5000人在酒泉张掖一带训练兵马。教这些兵马干嘛呢？骑马打仗不说了啊，还教一些射箭之术。你说射箭弓箭吗？不对啊，人那时候有弩，弩也算，以防备匈奴。那这时候啊，战役打响了，李陵呢开始主动请愿啊，率领5000步兵出居亭海，向北深入单于王庭。30多天之后，李陵的部队与匈奴80000铁骑在军机山相遇。李陵把这个兵啊屯在了2山之间，用战车围成营寨，率领那步兵在营外布阵。那么怎么布的这阵呢？古代呢阵法太多了，什么一字长蛇阵呐、什么二龙出海阵呐、很多。李陵这个阵很有意思，前排手持戟和盾，后排手持弓弩迎战，这是弓手兼备的一个阵。那你想，匈奴那儿骑兵啊，骑兵哗哗往前冲的话，那你架得住前排啊拿长戟顶住骑兵啊，还有盾牌抵挡骑兵的这个挥舞大刀砍，后面这箭开始射，骑兵自然是吃了这两个兵种的亏，于是败退上山。李陵率领的汉军追杀，杀了数千人啊，这一出战，李陵的出世提升，大战告捷。匈奴打了败仗了，不服输啊，又纠结了80000多人开始围攻李陵。那么李陵呢，这边还是保持这种阵势，边战边退。毕竟啊，6000人你打80000人，以一当十，你还得多出俩的，怎么办？不好打这仗。李陵虽然是伤敌数千，可是自己这边呢也自损800，可能800有点夸张，但是最起码的话也是有受伤有死亡的。李陵想一招，说这样，受3处伤者你去坐车去啊，受2处伤者你拖着车往前走，驾车走，受1处伤者上街杀敌。就这样啊，不怕死这种精神，又杀了匈奴3000多人。于是沿着龙城古道向东南行至大泽芦苇当中。跑芦苇荡里，这下匈奴找不到人了。哎，找不到人，有人会想法，

啊，匈奴大单于说了，火攻，这一个火攻，这一下，嗡，芦苇荡都烧了呀。风借火势，火借风行，李陵赶紧见势不妙，下令啊，将南边的芦苇全部先烧光。你不烧我这边的芦苇吗？我先把那边芦苇烧光，我烧光之后，我好借着这个道我跑。很聪明的一位将领，从芦苇荡当中撤出来，跑到山上。这时候匈奴的追兵已经追到山下了。匈奴老单于说了，儿子，你立功的时候到了，上去把这队人马给我灭了。回去之后哥跟你说了，论功行赏。不是，爹，你叫错了。对，爹给你论功行赏。哎，好，孩儿领命。于是呢，单于的儿子率领骑兵开始攻击汉军。李陵这时候率步兵啊，在树林间躲着，就有点像今天的巷战，人那时候玩的树林战，又是什么厮杀，又是搏斗啊，又杀了数干人等。这期间呢，李陵之前训练这些兵训练的这个弩就发挥作用了。弩这东西射速快呀，它比那弓箭快点啊，你弓箭还得拉上，抽弓拉弦，梆一箭才出去。人弩那边呢，直接放上咔一扳就出去了。说李陵让这些士兵拿弩干嘛呢？单点点射，射谁呢？专挑官大的射。哈，李陵那边找单于射，心想着你来吧，我擒贼先擒王，我先把你整死吧。这单于于是说，不行，情况危急，我不能在这儿再跟你这个前面督战了哈。于是单于往后撤到山下躲避。两军开始僵持上了。那么匈奴骑兵在这一天里又发动了数十次进攻，李陵呢又带领着属下杀上了2000多人。匈奴这边想着，不行啊，为这一小股敌人不至于这样浪费我的兵力啊，我在明敌在暗，我没法跟他斗，算了，走吧，想撤退了。就在李陵这边快要看到曙光的时候，快要撑过黎明前的这段黑暗的时候，坏了，被叛徒出卖了。这叛徒啊，是李陵手下的一个小官，贪生怕死之徒，心想着打到这份上了啊，这边呢弹药差不多没了，这但凡匈奴再发动这个骑兵上来推的话，我们手无缚鸡之力了，死的死，伤的伤，人剩不了多少，箭又射没了，这怎么跟人打呀？算了，我降了吧，自己跑到匈奴那边投降去了。这一下给大单于乐坏了啊，你这来者有功啊，说吧，什么事儿啊？禀这个单于，汉军现在没有后援，根本就没想到有后援啊，这就是一支小股力量，而且呢现在啊箭都射没了啊，没箭了，那个人也死了不少，没事儿，你下面你用骑兵围攻的话，保准就一攻就下来。于是单于这边开始准备着啊，怎么来布局布阵。等李陵带着军队在山谷里往南走的时候，匈奴在山上以弓弩四面齐射，到最后匈奴射了50万支箭，李陵这边士兵呢由原来的5000多人还剩了3000多人，死伤一半。于是放弃了车辆，这些士兵呢手中都拿着短刀啊，退到峡谷当中。后来呢，单于这帮兵啊，左右一夹击，把其退路也断了。断了之后，从山上往下推滚石，汉军又伤亡极大。最后惨到什么份上？李陵与副将韩延年，啊，率领着10多个人突围，匈奴数千名骑兵追啊。战乱当中，韩延年战死，李陵被俘，所有部下逃回。汉朝的仅有400多人。李陵望着眼前这惨象啊，仰天长叹，无面报陛下，没脸了。于是降了匈奴了。嘿，这个有点让人奇怪了，你没脸见陛下，你自刎不就完了吗？你怎么就降了匈奴了呢？哦，珍惜生命。可是李陵这段事迹啊，
以5000军士敌匈奴。

八万骁勇之敌，坚持数十日，这可谓是奇迹。你想一打十二个能坚持十几天，这不是奇迹，这是什么呀？你不能说李陵对这场战事他不尽力。然而李陵没有兑现当初他的诺言，吾不死非壮士也。军机山一战证明了李陵的军事才能，而最终的结局也使他背负上汉奸的骂名。得知李陵战败投降一事，汉武帝听了之后勃然大怒，群臣皆言李陵有罪，对，有罪，整死，弄死。这时候唯有一个人与众不同，敢站出来替李陵说话，谁？司马迁。司马迁上前进谏：我主万岁，李陵平时在家孝顺父母，对士兵有恩，信他之所以不死，一定是想找机会来再报答汉室，而非真投降。可是盛怒之下的汉武帝哪听得进去这些呀？啊，司马迁，你听一个叛徒说好话是吧？好嘞，拿入大牢，听候发落。随后出一府信，史称

0: 帝如此愤怒是有原因的。在他的眼中，李陵身上背负着原罪，这个原罪就是李陵的祖父李广。
1: 汉武帝的父亲汉景帝时期发生了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李陵的爷爷李广将军那时候担任骁骑都尉，奉命追随着太尉周亚夫出兵平叛乱。哦，后来这个表现得非常的英勇啊，并且把这战乱给七国之乱平了。为了嘉奖李广在梁国保卫战当中的英勇表现，梁王啊刘武授予了李广将军的这个军衔。有点经验的人不会接受梁王这个封赐啊，因为这是私底下的封赐。梁王毕竟不是当今圣上，毕竟不是汉景帝啊，梁王呢是汉景帝的弟弟。那李广呢，政治经验不足，心想着梁王授予我李广将军的军衔了，那梁王又是汉景帝的弟弟，那么大汉和梁国那都是一家人呢，况且我还是平定七国之乱，对吧？于是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封赏。可是李广没想到梁王的这一封赏是私下授的啊，以汉朝的将领去附属国来接受这份军职的话，那属于越权。更何况你汉景帝还曾想传位于梁王，那就意味着什么呢？你要是想造反，虽然表面不是这样，可是仔细推敲出来有这一点意思。可是李广将军不是这么想的，那没办法，那个时代皇上认为你是什么就是什么。那么自打这件事之后，汉武帝对李广有了戒备了，接下梁子了，心想着啊，我父亲想传位给梁王，可是后来又把位置传给我了，你是梁王封的军师，哈哈，好，有机会给你穿穿小鞋。就这么的，到了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统领大军出征匈奴，战事不利，卫青把责任推到李广身上了。李广愤怒啊，引刀自刎。此后李广的儿子，也就是李陵的叔叔李敢，又因为刺伤了卫青，被霍去病射死了。所以呢，李氏家族在这个汉朝的时期起初不错，后来呢，你说跟皇上结下梁子了，那能好吗？那你又跟皇上之前的红人卫青霍去病结个梁子了，那也好不了。汉初的皇帝对功臣很苛刻，李家战功显赫，却敌不过外戚的挤兑，因此李陵心里憋了一口气，他急于立功，重振家风。汉武

0: 帝看中了李陵这心思了，对他的思想是极为不满，想给这年轻人一点颜色看看。于是在这场讨伐匈奴的战役当中，汉武帝总共使出四招，步步紧逼，想把李陵逼上绝路。都哪四招呢？第一招，激将之法。汉武帝故意安排李陵给外戚李广利当手下，李陵自然是不愿意了。为了证明自己，他向汉武帝请战，孤军深入匈奴王庭。汉武帝说了：“勿其于汝，什么呢？我不给你配兵马，哪怕是一匹马我都不给你。”李陵这时候热血又沸腾了，一拍胸脯：“我不要你一匹马！”面对李陵这种冲动的行为，精通兵法的汉武帝非但没有阻止，反而撒谎说本来想给李陵配骑兵的，但是李陵拒绝了。你说这王八蛋啊，心里怎么想的？你憋足了劲儿，你想害人家。那么汉武帝这么做，无疑就是把李陵拱手送给了匈奴，任匈奴蹂躏。这是其一。第二点，不援，根本就没想着去救援。如果说这5000步兵作为诱饵去诱敌深入的话，敌方主力引到自己包围圈内，然后聚歼敌方主力，那么这种军事战略配备的那是非常的合理。可是预定的援军那时候没出现，主将陆伯德无疑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你作为主将，你这战略备好了啊，我5000人去诱他了，你怎么就不去增援呢？可是蹊跷的是，汉武帝非但没有治这陆伯德的罪，相反啊，还在第二年再次派这陆伯德出征匈奴，要他联络李陵来个里应外合，攻城之后接李陵回朝。汉武帝自己亲口说的，说陆伯德呀没救援李陵是老将生奸诈，可是他仍然用这个奸诈之人去接应李陵，可见不是老将生奸诈，而是皇帝本人生奸诈。那么第三招就是陷害。汉武帝派去接李陵的大将是经过了精挑细选的，除了李陵，两个死敌李广利和陆伯德之外，还有公孙敖。公孙敖依附于李广利，自然不会对李陵有任何的同情之心。果然公孙敖回师之后上书说呀，说我军曾经俘到一名俘虏，那么该俘虏说了，李陵在匈奴成为了单于最得力的左膀右臂，教单于兵法，准备侵略我朝，因此无法接李陵回朝。这是第三招陷害。第四招就是断后。听了公孙敖的控诉之后，汉武帝勃然大怒，没有做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凭借公孙敖的一面之词，就将李陵一家灭门，李陵的母亲、妻子、子女、兄弟皆伏诛啊。李家原本是世代忠良，现在却落了个家破人亡，身败名裂，李陵最后一点退路也被断绝的是干干净净，一死亦不死难呐。如果李陵当年战死或者是自尽，那么李陵这人呢，必然会落得个千古流芳的英雄。那如果李陵是全心全意的服了匈奴，做个汉奸倒也简单，可是李陵的这个心里，他走上了一个良心煎熬的不归路。李陵初到匈奴时呼呼如狂，自痛复汗，就说整日疯疯癫癫的啊，说对不起汉朝啊，说自己是个负心汉。那么不被汉朝包容的李陵在匈奴却得到了单于的礼待，单于这边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这个李陵了，还封李陵为右校王。公元前90年，李陵奉单于之命率30000匈奴精兵追赶汉军疲兵，竟然又一次来到了军机山。那么这支骁勇善战、以逸待劳、乘胜追击的精锐骑兵转战9日无功而返，以李陵的军事才能，他对军机山的地形熟悉程度，这不令人奇怪吗？您从侧面就能推敲出来，李陵这是在有意的放大汉意吗？
1: 昭帝即位后，辅政大臣霍光和上官桀以前都是李陵的好朋友，遂派李陵的故人任立政出使匈奴，劝说李陵回归。
0: 单于设宴，宴请任立政等人，李陵和另一名降将卫律陪坐。那么任立政这人呢，他本来想跟李陵私下谈谈，说这个可是你没办法，单于在那儿，你怎么说，你跟我走吧，我领你回去，我们回去当官，那自己都活着出不去。过了几天，李陵和卫律宴请汉使，两人皆穿胡服，将头发扎成了锥形的髻啊，俨然一身胡装了。酒过三巡，当着卫律的面，任立政仍然无法直言，只好旁敲侧击。汉朝已经实行过大赦了，中国安乐，皇上年富力强啊，霍光和上官桀两位大臣辅佐皇帝也是相当显贵啊。李陵沉默无言，良久之后捋了捋自己的头发，吾以胡服矣。什么意思啊？我已经穿上胡服为匈奴之人了。又过了好一会儿，趁着卫律上厕所的机会，任立政跟这李陵说了，哎，少卿您受苦了，霍光和上官桀两位托我问候您，请少卿归故乡，勿忧富贵呀。李陵看着旧友老泪纵横，老兄啊，回去很容易，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走，可是您能担保我不再受辱吗？任立政立刻闭嘴不言了。为什么呢？谁敢担保？谁能说李陵不会在朝中听到闲话？那么李陵的这句话也斩断了他回归汉朝的可能性。最后苏武，我们都知道苏武牧羊在匈奴也是历经那么多年磨难，苏武历经磨难最后得以回国的时候，李陵置酒相送，一番唱词也是唱出了自己矛盾的心情啊，说走过万里行程，穿过了沙漠，为君王带兵奋战匈奴，归路断刀剑毁，士兵全阵亡，我名声已坏，母已死，虽想报恩何处归。我不是不想回，我是无家可回，大汉朝不是我的家。李陵这一生就是个悲剧，他因一战成名，也因一战毁名。他自认是忠良之后李广将军的孙子，可是却做了降将，他一心想要光耀门庭，却被人害的是灭族家亡。他虽然在异族过的是忧郁的生活，可是难消胸中的这块石头啊。李陵寂寞地活在了胡天玄冰之中，直到公元前74年病死在匈奴。历史评价李陵，让人壮其勇，怜其才，惜其祥，叹其欲，奋其有国难回，有志难酬，有口难辩，可悲可叹。好了朋友们，关于李陵将军的这些事儿，咱们今天给您说到这儿。历史上有人搞了一个小排名，说把他排在了十大汉奸之首，不知对与错，这个听完故事您自会分辨。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2: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1: 日思夜想，如梦光影，开启他的童年记忆。
5: 一吃过那个晚饭，搬着小板凳小马甲，就是开始去那个就是放电影那个场地去占位置。
1: 执着追求，他收藏着逝去的时光。
5: 出自内心的喜欢，他能带给我快乐，能带给我回忆。
1: 大气和他的记忆匣子，气健康。这是位于北京通州区宋庄镇的大气收音机电影机博物馆。馆内有各式电影机、收音机3000余件。馆长戚建刚是一个收藏狂人，他用10余年的执着和心血收藏着自己关于童年的所有记忆。在他的眼里，这座博物馆就是他的记忆匣子。每到周末，在博物馆的电影院内，戚建刚都会为前来参观的游客播放老电影。有时候，博物馆内

0: 我是生活在农村，农村的娱乐的东西本来就少，主要是一些连环收音机和电影。
1: 季建刚的童年在80年代的北方农村度过，那时候他最盼望的就是电影放映队的到来。
0: 一放电影，就是会村里边一般都有大喇叭，会在大喇叭播几点开始放电影，放的什么片子。听说有什么电影，我们就一吃过那个晚饭，掰着小板凳小马甲，就是开始去那个就是放电影那个场地去占位置。有时候去迟了去晚了没办法，就是看旁边有什么麦秸垛还有树，就是在树爬到树上去看，就是那种情况。
1: 中国农村的电影放映最早始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全国组建了600多个放映队，放映队由移动式电影放映机和专职的放映人员组成，经常在乡村、企业、工地巡回放映。农村放映队与部队、工厂的放映队一道，在全国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电影放映网。季建刚还记得，每次电影放映前，灯光打到银幕上的时候，他和小伙伴们便伸出手在银幕上做出各种动作。然而，如果等来的不是武打片，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失望。
0: 记得最深的就是小的时候，大概是七岁八岁，去那个看电影，当时我和我姐去呢，你知道吗？等那个电影结束了，我姐回去了，就是回去以后，我妈问的那个你弟呢？哎，我姐说不是来了吗？最后一看没来，她说估计是在那个看电影那地方呢，就是去找我们我们全家出动去找，最后一找拿着手电一打，在树上呢，在树上睡着了，找着了以后，我姐就是。拉着我的手就往屁股上抽了几下。
1: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新的全盛时期，一系列国产优秀影片不断涌现，启盈门、瞧这一家子等影片更是在当时掀起了空前的观影热潮。在季建刚的记忆中，那个时候没有爆米花，也没有可乐，但却有着瞭望外部世界光亮的幸福感。
0: 少林寺，二次开店，那时候都是在村里边开的，当时都不知道城里边有电影院。看这个武侠片，看的多的话，就崇拜那个里边的武艺高强的人，就是。效仿他们，就是几个小伙伴就拿几个柜子，就是在那比划学。
1: 在大气博物馆的库房里，季建刚为我们展现了他从各处收集来的电影拷贝。这些拷贝中数量最多的是80年代的电影，
0: 《黄河少年》《阿福》《生死牌》《闪闪的红星》《列宁在1918》。2004都属于当时比较经典的一些片子了。
1: 您坐在电视机前，听到这些熟悉的电影名字，也许也能唤起一段美好的记忆。电影为季建刚的童年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而胶片和电影机这些物件也深深地吸引了他。
0: 当时对胶片也不太懂，就是觉得挺神奇的
2: 啊，
0: 通过光，就是打着胶片打到屏幕上，觉得这个就是不可想象，

0: 就是在我脑子里这个东西没法解释，挺神秘的。他们就是看电影的时候是往前面站位置，我基本上是坐在放映机旁边，就是坐在放映机旁边，就是去看这个放映员是怎么操作的，片子是通过什么打到这个屏幕上的，挺稀奇这个东西的，想了解认识这个电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季建刚的父亲当时是村里小有名气的木匠，加上为人勤快，家境还算殷实，戚家成为全村最早拥有收音机的人家。在那些没有电影看的日子里，收音机成了戚建刚最好的伙伴。
0: 我们家开始有第一台收音机了，属于便携式的。当时我记得最深的就是，我们村也就我们家那一台，你知道吗？他那个一到中午有什么相声了，还有喜剧，还有那个评书，一到这个点儿，我们那个邻居的几个小朋友都开始去我们家了。
1: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中国广播节目的黄金时代，捧着收音机听小说、听评书，成为许多中国人的共同记忆。戚建刚清楚地记得，只要一拧开收音机，家里马上鸦雀无声。
0: 当时记得最深的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小孩嘛，就是一听到一个比较精彩的，我们会去模仿。就是一到大街里边，就是那些人都在讨论议论这个评书怎么着怎么着。觉得当时最唯一娱乐的就是一个收音机，因为它可以天天播放，天天听。
1: 最让戚建刚感到惊奇的是，这样一个木头盒子为何会发出声音来。
0: 我们家当时没有电动收音机，我邻居家有一台，觉得挺奇怪的，为什么有几个管子就能发出声音？我就给我们邻居家的，就是小朋友嘛，当时也就八九岁、十岁左右，我就给他说：“你把你们家收音机拿过来，咱们拆开看看里边到底什么机关，有什么奥秘。”就是他就是背着他爸他妈，就是偷偷摸摸弄到我们家，我们俩就是把它拆开以后。就拆了，这个东西越拆越多，就是觉得里边的东西太复杂了，这个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几个零部件组成的，就是一看这个东西太深奥了，我们就想把它装过去，就是越装剩下零件越多，是越装剩下零件越多，实在那个装不下的东西就把它扔了，扔了以后就是，我让我朋友赶快拿到他们家，你知道吗？拿到他们家隔了大概有一个星期，他爸去听，死活没有反应，他就是打开一看，里边的主要核心部件都没有了，全被我们扔了。
1: 等到上了学，戚建刚才了解到收音机发音的原理。不过这个时候，戚家已经有了一台电视机。电视机真正走进老百姓的家中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那个时候谁家能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就已经是家境殷实的象征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电视机产业迅速升温，熊猫、金星、牡丹等一大批国产品牌应运而生。
0: 我们家也是，第一家买了一台电视机，北京版的，好像是，好像是14岁的，14岁，我们家这个电视机没到我们家，我们全村都知道了。是到谁家买了一台电视机，呀，那都是稀罕的都不成，知道吗？当电视机弄到我们家，

我们村的大概有1/3的就我们家看，到底电视机是什么样？当时播放最吸引人的，你像那个《西游记》，挺吸引人的。一到《西游记》正关键时候，突然停电了，哎呀，那些人都发疯了似的，你知道吗？我们村里就是电，它不太正常，有时候一天停几次电。因为这，我爸还置办了一台发电机，那一直置办发电机更不得了，一停电我们家人更多了，其他村的你知道吗？都有，邻村的都跑到我们家看，你知道吗？所以说当时电视机成了这个主要的一个娱乐的一个东西吧。

0: 1990年岁末，电视剧《渴望》在全国热播。季建刚记得这部电视剧也成为当时全村人茶余饭后最主要的话题。
1: 片子一结束以后，就是村里边都相互议论，这个片子谁谁那不行，谁谁谁可恨嘛，对，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议论这个片子挺多的，有的人喜欢这个人，有人喜欢这个人，你说这个人的话他不愿意，就是两个人就在一起就是说，你知道吗？有时候甚至都快骂起来了。
0: 这句脍炙人口的广告词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家喻户晓，伴随着广告词的火热，燕舞牌录音机也红遍了大江南北，而录音机也为季建刚带来了一段五光十色的回忆。
1: 流行磁带嘛，你像那些明星呢都是通过磁带收音机去认识他们的，当时流行刘德华、郭富城、林明、汤学友，当时也是崇拜他们。这人也通过电影、电视剧，还有他的歌，了解他们的。当时挺喜欢他们的歌的。
0: 事实上，录音机真正开始出现在老百姓的生活中，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手提录音机、身着喇叭裤、留着长发的青年出现在大街小巷。录音机也成了大众欣赏流行音乐的主要途径。邓丽君、谭咏麟等一批港台歌星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为人们所熟知。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一股学舞热潮席卷整个中国。这时候，季建刚也开始手拎录音机跳起了霹雳舞，
1: 就是跳一些，当时最流行的就是霹雳舞吧。当时比较害羞吧，没有在公共场合跳，我都是在家里边，这一到晚上了，床上了，唱几下，扭扭几下，基本上这种情况。
0: 一个偶然，他走上收集记忆之路，
1: 眼前一亮，嚯，还有人玩这个东西呢。
0: 终成正果，他建起属于自己的博物馆。
1: 那我爸说你还不得弄个博物馆呢，是不？咱是这儿有地儿，也有条件。我一听我爸这么一说，我们俩一拍即合。我那时候正想着弄个什么馆，展览馆、收藏馆，因为我就是越卖越多，越卖越心疼，你知道吗？越不想卖，所以说越存越多。我爸一见这个，就是给我提了个，就是那个意见嘛。他说你还不得弄个博物馆呢，我说那咱们俩的意见一样，我正想那么着了，就是怕你不同意。
0: 博物馆就这样建了起来。季建刚把所有有关童年的记忆都存放在了这个大匣子里面。
1: 就是一点，就是喜欢，出自内心的喜欢，它能带给我快乐，能带给我回忆，就是这么简单。
0: 如今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生活的压力无处不在。也许当我们为了梦想打拼而感到劳累的时候，可以来季建刚的博物馆里看一看。1995年，季建刚离开了自己的小村庄，外出求学。许多年后，他即将大学毕业，像很多同龄人一样，他要在大城市中忙着为自己的未来东奔西走。而那些属于他的儿时记忆似乎渐行渐远了。
1: 有一天去逛旧市场，旧市场一看这个，一看还有卖电影机的，突然让我想起了我在农村生活的那段时间。就为老板这个，就是为了老板这个卖不卖，老板说卖，能不能用， 这个当时我只看怎么操作了，但是我不会操作，我是就是让老板教我怎么操作，和我在农村看电影那台电影机一模一样。当时眼前一亮，嚯，还有人玩这个东西呢。
0: 这台电影放映机突然唤起了戚建刚的很多童年往事，于是他决定买下来。
1: 最后和老板商量一下，给便宜了一下，就是我就把那个电影机给买走了。第一台纯属是自己玩，好像我记得是长江 F16-4 型，当时是农村最普及的那一型，我就自己玩。博客上发了一篇那个照片加上文字，别人一看，哎，你这个东西慢不慢？哎，我说这东西那个你要吗？我说你就是像聊天一样。我说你能出多少钱？当时我买那好像是花了一套才花了800-900。当时那个人就说，我给你2000块钱，你直接卖我吧。哎，我说都是这东西还有这么高的价值呢？买过来就能涨1-2倍。我说成，那个你要不你来看看，是吧？第二天也是在北京，第二天那个人就过来了，还是吃，拿着现金，直接一试机器好的，直接一点钱拿走了。从此以后，我说这个电影机，哎，这这么老了，都淘汰了东西，还有这么高的价值呢？我在想，这肯定有市场价值。当时收藏电影机那时候人非常少，你知道吗？你像那个市场价格都几百块钱，知道吗？几千块钱卖几百，当时这个收藏热还没起来呢，电影机。
0: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一股全民收藏的潮流开始升温。作为怀旧之物，老式电影放映机、收音机开始在市场上受到追捧。
1: 我就陆陆续续去市场上去找，通过发电子邮件去那个去网站上拍卖，去弄一些比较经典一些外国的机器。当时我毕业以后，我就开始弄这些，我爸妈都挺反对的。大学刚毕业，你什么都不弄，就是收破烂，在他们眼里就是破烂，淘汰的东西，农村都那多少年以前，十几年、一二十年以前用的东西，你现在还收起来，干什么用啊？就是，在他们眼里就是破烂。
0: 为了能够说服父母，季建刚想到了一个最直接的办法，
1: 就是为了争取他们那个支持，我就想方设法。他们那比较传统嘛，就是唯一的方法就是这个东西产生了价值，唯一的体现就是钱嘛，是吧？就是我就想方设法，我就弄了一批机，弄到家里，就是发帖子，就是有人要定好时间，我爸我妈也叫到旁边，让他们亲自看这个东西变成钱。

0: 哎，是不是在他们眼里不是破烂儿，你知道吗？都安排好以后，给他们叫来，一数机器一试机器，没问题，就开始数钱。我爸我妈，当时我爸来检查，一看，呀，这个东西那个那么便宜弄过来，你能卖那么贵，都惊讶了，在他们眼里就是破烂儿。知道吗？呀，这个东西价值那么高呢？我说这个东西现在都是进博物馆的东西了，就是从此以后，我父母就改变了一切看法，就是从今以后对我这个挺支持的。2008年也是受我爸的启发，他说你收藏了这么多，也卖了这么多，有的你卖了，到现在能不能收得着？我跟他说，有的能收着，有的收不着了。他说那你这个收不着了，你就别卖了吧。我说别卖越来越多，那以后怎么办？是吧？那我爸说你还不得弄个博物馆呢，是吧？咱这儿有地儿。也有条件。我一听我爸这么一说，我们俩一拍即合。我那时候正想着弄个什么馆，展览馆、收藏馆，因为我就是越卖越多，越卖越心疼，你知道吗？越不想卖，所以说越催越多。我爸一见这个，就是给我提了个，就是那个意见嘛。他说你还不得弄个博物馆呢。我说是，哎，那咱们俩的意见一样，我正想那么着呢，就是怕你不同意。
1: 博物馆就这样建了起来，季建刚把所有有关童年的记忆都存放在了这个大匣子里面。
0: 就是一点，就是喜欢，出自内心的喜欢，它能带给我快乐，能带给我回忆。就是这么简单。
1: 如今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生活的压力无处不在。也许当我们为了梦想打拼而感到劳累的时候，可以来季建刚的博物馆里看一看。望着这一件件既熟悉又陌生的藏品，我们的脚步会不由得慢下来。这些老物件散发着逝去的岁月，它们在唤醒着我们那些尘封已久的美好记忆。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3: 初生牛犊不怕虎，凭一身硬气闯荡梨园。
4: 根本看不起他，你还配叫小脚丫的讥讽他？
3: 薪火相传，弦歌不辍，倾一生心血传承盖派艺术。
4: 我能够把这个艺术传下去，多传一天是一天，多传一个是一个。

0: 2013年12月12日，时间已经走到了午夜，上海京剧院的剧场里仍然是灯火通明。这些年轻的京剧演员正在为两天之后将要上演的武松做最后一次连排。提起京剧舞台上的武松，许多戏迷自然会想起被称为活武松的一代名角盖叫天。身为京剧界的武生泰斗，盖叫天对武生表演做了诸多改革探索，他塑造的武生角色自成一格，世人将他的艺术风格称为盖派。这是上海京剧院第一次以盖派的表演方式来演出全本武松。眼前这位给演员说戏的七旬老人，正是盖派传承人盖叫天的嫡孙张善林。
1: 那么作为我们来说呢，亲自跟我祖父一块演又学，但又看到我祖父当年他的那个全班人马亲自跟他们一块参加演过，所以我有这个从现在的时候重新给他们青年演员来说戏，当年怎么演的，一些老演员他们没见过，到底不一样。所以这次在排练中，那么不单我排和教几个武松，但是包括潘金莲、西门庆等等等等，整个的全剧的把握我给他能够把他安排的很是盖派的名剧的武松，而不是一般的武松。
0: 本期口述人张善林，生于1940年，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之孙。

0: 这是盖叫天一生中参加表演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彩色京剧电影《武松》。这部电影拍摄于1963年，画面上的盖叫天已经75岁高龄，但动作仍然干净利索，唱腔苍劲有力。这种舞台上的功夫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练就的。盖叫天本名张英杰，1888年出生于河北的一户贫苦家庭，8岁就进入天津龙庆河科班学习，12岁时为养家糊口，从天津远赴上海投奔亲戚。那时的旧上海，十里洋场大大小小的戏院众多，是京剧艺人最重要的码头之一。这一天，亲戚介绍小英杰到一个小茶庄里试戏。
1: 他在科班里基础打得好，他的老师齐老齐先生那对他严格，基础打得好，什么都教，什么都学，是吧？那么基础打得好以后，到了上海以后呢，开始到茶庄上先演一出吊金龟老旦。看一个小老旦倒蛮好，嗓子嘛，那铜嗓啊，嗓子好。第二天弄又唱个老生戏，第三天得来个武生戏，最后来个小花旦戏。嚯，这一下子这个小神童啊，是这么样子一点点的。老板看来，光见老板就是为了卖钱了，是吧？有人看有上海就是新奇，要有新鲜感。上海这个十里洋行这么一个早就是市场经济的舞台。
0: 就这样，张英杰小露身手，顺利通过考核，被留在茶庄唱戏。当时他的艺名叫做金豆子，这是在天津科班学戏的时候，师傅看他年幼并且聪明伶俐，为他起的。张英杰暗想，现如今在上海正式唱戏，当然得重新起一个响当当的艺名。
1: 当时最红的是谭鑫培，谭老板，他的艺名叫小叫天。当时我祖父想叫小小叫天，就借他的光啊，就跟现在要借谁的光啊，哎，我叫小小叫天才能成名呢，名气才响啊。他那小金豆子名打不响啊，但是同行之间有的人就笑笑他，说你这个还能叫小小叫天，小叫天当时最红的时候，你怎么叫小小叫天呢？根本看不起他，你还配叫小小叫天？讥讽他，当时他

0: 性格，一下子，我不但要叫小小叫天，我要叫盖叫天，这是他自个儿起的，我要盖过他，我就要立志要盖过他。
1: 在天津学戏的时候，盖叫天只是个跑龙套的，什么都会一点，样样都学得有模有样。到了上海之后，他把自己未来的主攻方向确定在了武生行当。
0: 因为过去啊，像一般的了，都是老生、武生，因为特别是在课班里的时候，他根据你的情况，老师给你选行当。但是我祖父不喜欢，我祖父他喜欢动，你给他从小课班里他学老生，他感觉老生太文气。武旦，因为我大爷爷他学武旦，但是他不在身边，课班里他还不在河北课班，所以但是他也想让他学武旦，但是我祖父不行，不同意，他就喜欢打打杀杀，他这个性格就这样，所以他喜欢看你武生好，武生漂亮，再说武生适合他的性格，他喜欢动，像打坏人，打抱我平，所以他平时他后来不是吗？到哪儿打流氓，他各方面他那个看了不平的事儿，他就要管。
1: 京剧里的武生主要分为两种，长靠武生和短打武生。长靠武生一般身穿着靠，头戴着盔，穿着厚点靴子，一般都是使用长柄武器，扮的是赵云、马超这样的人物，不仅要有好的功夫，还得有大将之风。短打武生身着短衣裤，主要使用短兵器，讲究的是打起来动作漂亮，身形矫健敏捷。盖叫天根据自己身手灵活的优势，主攻短打武生。要想演好短打武生，必绕不过一个响当当的角色——武松。武松是短打武生的代表人物，在舞台上表演起来，动作令人眼花缭乱，往往能够博得满堂喝彩。京剧里关于武松的剧目众多，像狮子楼、狮子坡、打虎等等，都很受观众的喜爱。盖叫天心知，既然要专攻短打武生，那必须要把这人人都演的武松演出不一样的风采了，这样才能在藏龙卧虎的大上海站稳脚跟。
0: 他的武松戏跟别人的武松戏不一样，你比如说那天你看全部武松的飞鹰谱，打那个武术那个骚子棍，这就是他创造的武打，他把武术的武打发展到戏曲里边去了。打虎就用棍儿，狮子楼就用刀，武松打电了小匕首，蒋门神了空拳队对打，到了飞鹰谱了，你打什么兵器呢？全用过了，哎，他就看到想到了飞鹰谱，蒋门神派了40名的弟子要暗害他，办的是卖艺的，就搞武术的，有各种真刀真枪兵器，武术的兵器，实际他那个大嫂子就武术上的，哎，他就把他那个兵器夺过来跟他的敌人打，那么这套东西创造了新的武打城市。他也可以不用这个，他还是用刀打，哎，他发展了。当时这种武器戏曲打不会打的，他又从去学武术，把武术怎么打的他改成那个，包括那个他那个手铐，他就有生活有人物啊，符合情理啊，没有兵器啊，他手铐啪脱掉以后，哎，手铐那个链条用这个来打，跟这个怎么打呢？他就把武术的七级鞭、九级鞭那种 然后武术里九级鞭那个东西，哎，
1: 去表演当中，别人的武松往往是花拳绣腿，而他却能施展开十八。去表演当中，别人的武松往往是花拳绣腿，而他却能施展开十八般武艺，动作火爆却又收放自如。十几年间，盖叫天对武松戏不断创新，这不仅让他走出了茶庄，走上了旧上海最有名的大戏院天蟾舞台，还为自己博得了江南活武松的美名。当时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普通戏迷，无不以一睹盖叫天在舞台上的风采为荣。1931年，上海大亨杜月笙为庆祝杜家祠堂落成，举办了为期3天的堂会，请到了正值壮年的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以及周信芳、谭富英、马连良、杨小楼等各派名家。这次堂会可以说是汇集了上世纪20-30年代京剧黄金时期的几乎所有名角，但这其中却独独没有盖叫天的身影。当时的盖叫天已经以敢于创新、与众不同的武生戏在京剧界占得了一席之地，并与中国第一大武生杨小楼齐名，有南盖北杨之称。只是盖叫天早早的就给自己定下了规矩，绝不唱堂会，甚至当时到处都流传着盖叫天三句堂会的故事。
0: 张作霖的做寿，溥仪的大婚结婚，曹锟的贿选，这三大都请他去，全部那个时候我爷没钱呐，巨款给你啊，让你曹锟的贿选让他去唱一出，不去。溥仪皇上啊，大婚了，结婚了，请他不去。你看我爷这个脾气就讲，得罪这些人不在乎，巨款给你哥呢，家里没饭，巨款给你哥，请你唱一堂会，不唱，就这个的骨气，这就是盖叫天。
1: 盖叫天的这身硬骨让他得罪了不少人，在鱼龙混杂的旧社会戏曲界，这样的人往往不以为艰，但盖叫天硬是凭着自己的高超技艺闯出了一片天地。就在盖叫天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一起意想不到的舞台事故发生了。1934年，盖叫天正在人民大舞台表演《狮子楼》，有一段情节是武松追着西门庆，一个燕子掠水从2丈多高的酒楼上跳出去。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意外。
0: 那么我祖父追着他翻下来，当时那个演员呢，没有让开地方。那我祖父翻的时候啊，发现要砸着他。能坚持到最后，当时晚上断了，临时送抢救到医院去，一般的医生就给他石膏糊上，碰见庸医就给他接上了，但是接上以后过多少天以后，石膏一打开以后腿接歪的，人家庸医嘛，晚上临时给你接上就行了，他不是接歪了，接歪我爷爷要演戏啊，不能这么行的。当时我爷着急就问他这怎么办，可是医生说随便说了一句，那除非砸断了重接。好，我祖父这个是河北人的骨气啊，他那性格啪一下就在床就自个砸断了，他就这个地方砸断了以后连医生都吓跑了。
1: 这座精巧的庭院是盖叫天当年在鼎盛时期花费重金建造的。盖叫天号。

0: 当时他为庭院题名燕南祭庐，可见他对这座庭院的喜爱之心。自从1934年受伤，在长达2年的时间里，他只能待在这座庭院里休养，这里变成了把他困住的牢笼。眼看着梨园里的后辈博取观众的喝彩，自己却只能被人渐渐遗忘，这对热爱舞台、争强好胜的盖叫天来说是个异常沉重的打击。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常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加倍小心，卧床养伤。但是盖叫天就是盖叫天，腿还没有知觉，他竟然冒着伤势更加严重的危险开始练功。
1: 腿断了以后，接好了以后，他说我当时就不知道这条腿已经没有知觉，他说我还坚持练100腿1000腿这么踢，踢踢踢踢以后，这里边的神经1个月2个月以后，这小指头动了，他才放心，这根筋活了，他我就这么坚持。后来这根筋活了以后能动了，一点一点一点一点都动了以后，才再重新练功。本来就他把这条腿就不拿就好不了了，因为断过以后再接他没有知觉，后来有了知觉了，他知道这个腿活了，重新再练，然后再重新上舞台，哪儿跌倒哪拔起，还是演武松，就这样演出以后比断腿之前还要好。

0: 燕南记录里这栩栩如生的十八罗汉像，寄托着张善林童年的重要回忆。张善林出生于1940年，少年时就跟在祖父身边学戏。在他的记忆里，祖父盖叫天在杭州故居，不是练功，就是对着罗汉像沉思。盖叫天56岁断腿，却无意中成就了他重大的艺术转折。在此之前，盖叫天在台上表演重的是动作的火爆、套路和把式的创新。在养伤这2年，盖叫天在表演上有了新的感悟，他意识到艺术创造是以人物为中心，武松这个短打武生的代表人物也可以有多样化的表演和细腻的心理活动。
1: 跟西门庆那就是他害死他兄长以后，他怒发冲冠要报仇，西门庆就要杀死他。蒋忠他是打抱不平，蒋忠是恶霸，为民除害。打虎又不一样，打虎是老虎啊，他害怕的，他还是有害怕的，不是说很莽撞，不是这情况。所以三个人物也好，三个情况不一样的，武松的表演都要不一样。
0: 在武松打虎的这个段落里，一般武生往往只注重打的过程，动作精彩，但盖叫天设计了人物精的表演。武松一见虎，抽了一口冷气，亮了一个骑马式，人物紧皱双眉凝视老虎，因为抽了一口气，所以嘴角微微往下耷了。这些动作和表情正是盖叫天从罗汉塑像中吸收创造的，正是这些细腻的人物刻画构成了为人所称道的武生盖派表演艺术。
1: 他讲给我们听，我们慢慢才理解。所以他们现在我也是一样，用我爷爷传授给我们的无保留的传授给他们，跟他们讲，你切要记住这个方面，不是打

0: 套路，要打人物，打感情，要真实的武打，但是打中还要美，它不是生活中的武打，不是武术，是戏曲，是中国的国剧。
1: 张善林从小是跟着自己的父亲，盖派第二代传承人，著名武生张义鹏学戏。他15岁那年，父亲过世，他便来到了杭州，跟着祖父盖叫天学艺近10年。在祖父身边，他发现自己所经受的训练比之前更加严格，
0: 时时刻刻在练功，时时刻刻什么时候演出都拿得出来，而不是2个月不练，等到下个月练功了，快，那不行。这就是应该说是我们张家的一个传统吧。他跟我们也说，行动坐卧不能立这个，就是哪个？他问我哪个，我们说什么？就是艺术。你看我们在家里扫地，别说了，有时候我们的院子，上海那个院子里浇花，有时候拿那个浇花都要求亮相浇花，你别那不行。你既然是浇花，你就跟舞台一样亮。还有呢，我们那个有时候远了拿那个橡皮的那个开的那个滋浇也得要有像。他就说行动坐卧都要有像，他要求你这个。平时坐呢，跟你说话，跟他说话，都很讲究。他要照顾四面八方，因为观众四面八方，你不能老这么看，你那边就看我这个了，要这样借鉴一点，那看到我脸，所以哪个角度都是美的，哪个角度都能拍照的。
1: 张善林17岁那年，70多岁的盖叫天带着张善林合演了一出《一剑愁》，从此开启了张善林的舞台人生。张善林从祖父那儿学到的，除了舞台技巧之外，还有梨园艺德。
0: 像我爷爷教我们演出、做人等等，他都告诉你注意。在后台演，见人、见配角、见打鼓的，打鼓有时候也错的。最有规矩的就是我们在舞台上，啪一个亮相，打鼓没打好，看他一眼。这就属于不礼貌，翻场，过去传统都不允许的。你自个儿要出错，允许人家打鼓也有不打出错的问题啊，你不能瞪他一眼，这就是属于给人家翻脸了，就是不懂规矩，不允许。即便出错了，你自个儿想办法弥补过去，不允许这种，他都教我们的规矩，这也是个艺德问题。所以我祖父就是跟我们，就是教我们戏楼，教我们坐那聊的全谈这些东西。当时我们也没听进去，但是后来还是这个熏陶的厉害，灌输的厉害，反正现在想起来都是事儿。
1: 时光荏苒，张善林从祖父身上学的一身真本事，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著名武生，如今更是作为盖派艺术的主要传承人，活跃在京剧界，经常组织各种以盖派表演为主题的演出。他希望倾注了祖父一生心血的盖派艺术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0: 我上次谈了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权利擅自老去，我要坚持，因为我有这个责任，这是我们的国家的国宝艺术，我有幸得到我父亲、我祖父的亲授，得天独厚，我不传下去谁传下去？那么我这个责任在身，我就要辛苦一点，但是我要把我身体调整好。虽然走下坡路了，70多岁，我在下坡路上我走得慢一点，我甚至于刹车让它停两年再走下坡，要么滑得慢一点，我把我的身体搞好，体能我能够把这个艺术传下去。 多传一天是一天，多传一个是一个，这就是我的责任。
1: 2013年12月14日，戏迷期盼已久的盖派全本武松正式上演。此刻张善林激动万分，凝结着盖叫天一生心血的盖派艺术，通过这些年轻演员的表演得以传承，在盖家传承了三代的粉墨春秋梦，终于在张善林的有生之年再次焕发出了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文房图赞。文房图赞又名文房直方图赞，南宋林洪著。林洪字龙发，号可山，自称为明隐士林和靖七世孙，福建泉州人。林洪善诗文书画，对园林饮食也颇有研究，著有《西湖衣钵》《山家清供》《山家清事》及《文房图赞》等，多为后世所重。《文房图赞》仿唐代韩愈《毛隐传》，将文房用具十八种拟为十八学士，各与官职、名姓和字号，白描绘图并作词赞之。明代祝允明称赞该书，此作辞旨简雅，意欲与实法于协调，称名小而取类大，其所长也。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文房图赞的由来。
4: 哎，兄弟，新来了是吧？抽根烟。
5: 哎，这我新买的小零食，尝一尝。
6: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7: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8: 马上开窗通风。
9: 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背门锁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